0: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3: 4008-00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哎，听我说，
8: 下班打卡那一刻，没有解脱感，反而只剩疲惫和空虚。这叫情绪透支，你白天输出太多，忘了给自己充电。今晚试着做一件只为自己的小事，泡个热水脚，听一首老歌，或者什么也不做，发5分钟呆。你不需要为任何人负责的这5分钟，就是最好的充电。下班不是结束，是你和自己重新连接的开始。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9: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0: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9: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0: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2: 好，北京时间8:05，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3: 大家好，我是方克。
2: 哎，方克同学呢，今天脸肿着，但是依然要来坚持上班哦，真的是、
3: 也不是依然要坚持吧。
2: 你这样的话呢，就不把方克都拖起来了吗？很多朋友说，哎呦，这方克脸肿了，你还是来上班、啊，对吧？你感觉好像很被动，就好像、哎呀，这方克不热爱上班，不热爱自己的工作，对。虽然说事实是如此吧，
3: 就是如此。
2: 但是事实你还能改变吗？你改变不了，所以你改变一下自己的说法。哎呦，方克脸肿着。但依然坚持来上班，立刻就把房哥的整个人格就变得那种，哎，就升华了，就高大上了。
3: 不，
2: 改变不了的现实，但换种说法以后呢，立刻感觉就不一样。今年年终先进肯定有你的，
3: 虚头巴脑的这些是吧？
2: 反正你跟小泉，我会选一个。
3: 这整个人虚头巴脑的，我需要的是这个吗？
2: 这要不给你串沉香，这挺贵的，这个啊。哎，说实话，我这个就是我现在特别喜欢闻这个沉香的一个味道，就是特安神醒脑。
3: 对，
2: 我当时我看到一个图片，是那个马云好像在参加什么聚会的时候，就疯狂吸着那个自己的那个手上那个沉香串。哎呀，我当时不理解，我的天，这是什么中毒了吗？这是。现在理解，哎呀，
3: 确实是
2: 压力太大，吸这玩意
3: 儿。像你这种领导压力比较大的，
2: 对呀、这家伙旁边这那个这一给一句，那个踹一脚的，对不对？上面再给点压力，你怎么管理的？
3: 赶紧拿着沉香闻一闻。
2: 你们管住你的人，我就是拿着沉香。
3: 我天哪，这有多大魔力啊！
2: 不生气，不生气。包括您开车的时候也是一样
3: 啊。对，
2: 哎呦，自己本来很着急的，先生，哭嚓一下来一个加塞儿的，你这时候不要跟他着急，你撞了以后更耽误时间。这时候你就拿出沉香串。不生气，不生气。
3: 它确实是有安神的，很多人就是这串不是也是说，就比如说你洗手啊什么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摘了，或者睡觉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你枕头边上。
2: 对，
3: 非常好。
2: 但说实话，确实沉香它比较娇贵
3: 啊，对，
2: 比较娇贵。比方说你个运动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带呢？说今天我要去，可能去健身，
3: 可能。
2: 对，因为我今天我车要年检。我一周呢健身4次比较黄金的，你要再多的话呢就不好，身体恢复不过来。一周3到4次的健身比较好，我现在保证一周4次嘛。所以今天看不看不一定。就像我这种运动男孩啊，像我这种运动男孩其实不是那么适合带沉香，对，就是就健身运动，但是你可以把自己身擦干了。啊，其他时候再佩戴，
3: 就是你汗多、油腻的，什么运动男孩，
2: 你这不是给你拍马屁，都教你怎么拍马屁，都路都给桥都给搭好了，
3: 结果这样
2: 就是不懂，你非得硬唱那个和，你这什么意思？你这是、你破除万难的在那儿诋毁领导你，气死我了。啊，多吸两口。
3: 哎呦，我真是第一次看到把“运动男孩”这四个字放在你身上。
2: 我现在左手盘沉香，右手盘我的葫芦。我真的是，我现在就是把我两只手都蘸上，要否则你那边脸我更多的肿，你这气死我了！哎呦我，
3: 啊，需要沉香这种东西啊，哎、确实是情绪稳定一下。哎、
2: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对，因为它比较精贵，精贵。就比方吃火锅的时候，因为火锅那味儿比较大。哎，火锅味儿比较大，这东西呢，闻完这个东西呢，有的相对来说比较金贵，就是沉香就是属于其中一种了。但它带给你那个香气呢，也是确实其他的这种闻完替代不了的。
3: 对，
2: 你盘那个核桃，你盘再多，它那个也，
3: 就是你身上的油味儿。
2: 是，哎，但我这葫芦很神奇，我越盘越香，因为我的体汗可能是香的。给你机会了，给你机会了，给你机会了。
3: 你确定吗？
2: 给你干了，
3: 干。你在人身上过跟前过去，人都得离你远点儿。
2: 就这句话一定要坚持咬着牙咬完的说完，是吧？
3: 我说的是事实，
2: 牙都拔了，你没牙可咬了，你还咬完的说完。哎呀，这
3: 我们理解，我们理解汗多，其实理解，就虽然你天天洗澡，但是这也确实是，明白明白。
2: 那刚才有朋友问说，刚才下单下错了，能怎么退申请退款？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可以退款，有按钮，不是没有按钮啊？那没有按钮那行了吗？就是您再找一找，肯定是有的，因为我退过好几次了，我经常买错。我经常买错，我沉香我也买错了，我后来又退买，因为它有一个5米的，有一个这个
3: 6.7米的。
2: 对
3: 对，
2: 我说哎，这便宜一样的，后来发现哦，米不是不一样。我说那便宜那么多啊？
3: 对，就是大家可以点开那个央品会里面肯定有啊，
2: 嗯，
3: 包括我们这次的这个所有的沉香手串啊，它是。就是你拍了之后，今天肯定是给你发不了的，他得拍完之后，然后去到那个送检中心，给你检测，然后给你出那个证，就是每一个都是有他专属的证书，出了这个证书之后，然后再给大家发出，而且发出之后还有7天的鉴赏期。
2: 哎，是，就是您包括拿到手里边觉得，哎呦，这个真是不适合您，那您退也是没问题的啊。像昨天有朋友说，哎呦，戴不上啊，就是4圈戴不上啊。那您如果比较在意，就是我就一定要戴4圈，或者说我加点别的石头，您不太喜欢，那想退那没问题，没问题。但是呢，其实有很多方法解决。刚才不是给大家展示了吗？就这个啊。就这个呢，就是他们戴4圈都是行，像我这种粗手腕戴4圈就是勒挺我。那这个时候，它的下边是赠送了几颗珠的，对吧？你把这两个，把这个一共1、2、3、4、5、6颗珠，把6颗珠加在这里的话，它就能撑，能多出几厘米啊？能多出2厘米，2厘米多，3厘米嘛，能多出3厘米的这么一个长度，
3: 对，
2: 是。
3: 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朱迪问说哪一款适合女生佩戴？女生的话，看你喜欢多圈的还是单圈的。多圈的话，我推荐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小方糖。单圈的话，我推荐你去看一下那个碎银子。包括那个算盘珠都比较适合你。如果你就想要圆的，它也有圆的，就纯是圆珠的。热水问说沉香保真吗？我们这个是都是全部都是有证书的。而且我们已经去到人家的源头的地方，一物一证啊。去到了电白了。
2: 是，
3: 保真是肯定是会保真的。
2: 好，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刚才还有朋友问咱们的那个旅游产品，就是8月份有哪些旅游团，是这样啊，我们7月18号马上这周末，我们的小雪同学就是带团去腾格里了，他们已经报了30多人了，那他那个团早就成团了，这也报不了了。但是8月2号我们王上老师的团呢，还有那么几个位置了，
3: 也
2: 不多了，
3: 不多了
2: 啊！他们也是20多人了，马上成团了啊！咱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8月2号。其实新疆三个日子呢，
3: 对，
2: 一个是7月29，一个是8月2号，还有是8月9号。
3: 9号
2: 王上带团的那个团是8月2号。感兴趣的，想跟王上老师一起去新疆玩的，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
3: 是的，
2: 有2维码，您扫码报名、扫码咨询都行啊。就是看你的表现，小泉带完新疆之后呢，对吧？还有一个呼伦贝尔。呼伦贝尔你去过吗？
3: 没有。
2: 哦，那这次呼伦贝尔徒步之旅啊，就是，我就打算安排你去了，
3: 把我发配在那儿。
2: 呼伦贝尔徒步之旅，野外生存之旅，
3: 穿越之旅。
2: 是啊，
3: 行，好。还有朋友在这回复手串，好像回复手串没有，得回复沉香。
2: 对，回复沉香。大明左手上多大？多少钱？我这6.7米的，这不是贵的那款啊？
3: 对，就是这就是我们这次所有的里面应该算是比较好，就好的，就是什么什么，
2: 对，
3: 一串就可以毕业的那
2: 种。因为那天我去看直播的时候呢，我也很着急，我也想到现场去，但是没办法，咱们只能在这个北京啊看着他们做直播。我就问，就是你们要给我挑一个符合我身份和地位的啊？他们一下给我推荐了一个25万那个手串，
3: 那是真好，
2: 那
3: 现场是真好，那
2: 谁不知道啊？
3: 太漂亮了，
2: 我就能买得起那个盒儿，那串是真买不起啊！啊，又给我推了一个16万，我是16万我也不行。后来给我推荐这个8000的，那我觉得还不错的。
3: 对，而且这个是一个多圈的，就是它一个是手上戴，你还可以戴在脖子上，
2: 对，
3: 也可以
2: 啊，挂当项链用完全没问题。
3: 你在下面再搭个坠，搭个无事牌啊，或者是你就当个毛衣链啊戴，也非常好看。
2: 然后平时别人在诋毁你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吸个氧什么的，
3: 当氧气是，哎呦。
2: 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来聊关于这个拍马屁这个事儿啊，就是人类拍马屁行为大赏啊，包括有哪些，就是你为了拍马屁，有哪些话啊，就是你都敢说得出来啊，就哪些话已经颠覆了你对马屁的一种认知了啊，咱们都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3: 这个蛋说，十几年前吧，刚到新单位，与领导同事一起打球聊天儿。领导说，我和那个什么领导啊，这个是单位的两个大领导，完全不一样，一个不说话，一个太多话。我接话说，哎呀，那是一个是善于思考，一个是善于表达。这一句话惊到一众人呐。
2: 哎呀，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3: 这
2: 听着是舒服。
3: 对。这种情况下，人说：“哎，我跟那谁谁谁可完全不一样啊！”就这种时候你应该怎么接这个话呢？你说：“是是是，你比他好。”那也不行啊。
2: 对呀、
3: 学会了。
2: 就我们顶多呢是，哎呀，风格不一样。
3: 对。
2: 但是你要是风格的话呢，这话比较中性，
3: 太虚了。
2: 对，您具体哪儿好？你看人家这四个八个字啊，这一下子就总结出来，人家具体哪儿好了，俩人都说到位了。
3: 娜娜说，当老师的都会遇到拍马屁的，有的家长也会让我感到有时候对我太奉承了，沉浸一会儿过后还得保持清醒，听听得了。而且你要听他内心的潜台词，捧你之后接下来就要为自己家孩子争取机会了。
2: 是
3: 啊，他说其实这种机构里面拍马屁没有那么夸张，不像学校里，就学校里的班主任可能更会。他说而且机构里面还得给人家孩子和家长有时候提供情绪价值，有的为了赚钱啊，说点这种违心的话，彼此之间保持清醒啊。
2: 真的，我有时候特别羡慕老师，尤其是班主任，你知道吗？因为现在不是有家长群吗？哎呦
3: 啊，对，
2: 你看老师在里边说了句什么话，下边家长哎呦各种各样的，还是呢，就是老师辛苦啦，
3: 对对对对对，
2: 各种拍马屁。你要我在群里边工作群里边说一个不止什么工作，半天没人回复，你知道吗？就导致我就不知道你们是看到了还是没看到了。对啊，你可以不拍马屁，但是起码你说一声你看到了，你知道了，没有任何人回复我。我都怀疑我是不是进到那个杀猪盘啊。不对，杀猪盘回复的可多了，
3: 都很忙，因为你看我们布置任务、
2: 啊，
3: 他工作太多了，谁能顾得上一天看着？就可能就瞅一眼，哦，已经知道了，因为我们不玩那些虚的。
2: 你不告诉我你知道了，我怎么知道你知道了呢？
3: 我们都踏踏实实干活呢，哪有整那些？真是
2: 干啥活呢？咱就不知道了啊。再见少年说，大明瘦了之后又变帅了，你看看人家特别会夸，一句话夸他俩地方，瘦了帅了，对吧，
3: 瘦了就帅了。奇葩也说了，说我跟凡科一个观点，会拍马屁的人工作都不会太好，心思都放拍马屁上了，没心思和时间好好工作了。
2: 那也不一定，我跟你说，有的人拍马屁是一种天生的，就天生的反应，对吧？有的人天生反应就是说逆着人说话，哦，就是怎么就反正简直不好听的来，就有人说还真是这样的，就顶着你来。但有人说话呢，可能就是天生的，我也没想拍，但莫名其妙就拍出来了，
3: 张嘴就那样，
2: 哎，
3: 那真是，
2: 对，我就长在马屁上了，怎么着？你要怎么着啊？
3: 那得看他是那种过了的那种，太油的，还是说恰到好处的呀？
2: 刚才有朋友问说，大明方哥，沉香已经收到了，就是想问一下，那绿色盒子里边那个透明膜是干嘛的？那透明膜，说实话，我也研究半天，因为我这种粗人呢，就是第一次弄这些细致的东西，我也不知道那个透明膜是干嘛的。
3: 绿色的，
2: 嗯，
3: 我只知道这盒子，它好像是就是可以放回去，就是这盒绿色的盒子。
2: 它里边对，但是它里边那个都没有了，它是有一个膜，它想像一个框，然后中间有一个类似于夹层那个膜似的。
3: 是不是给它放进去让它保养的呀？你可以问一下客服，客服应该知道。我们在现场也没看到。
2: 那个我看到了，但我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我也很想知道。 就我跟大家一样，就是像央美会如果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也都会向他购买，
3: 嗯、
2: 包括就是还给自己的父母。
3: 嗯、
2: 你像每次什么。什么枇杷啊、桃啊这些东西啊，都会给自己的父母给他们寄过去、
3: 嗯，
2: 因为我觉得呢，现在的物流发达了，你买东西很方便，但是你送东西其实也很方便，
3: 对，
2: 对不对？
3: 嗯、
2: 有一些小来小去的东西、
3: 嗯，
2: 照顾一下自己的家人，他也是平时联系生活的一个纽带，
3: 对
2: 不对、
3: 嗯？
2: 所以呢，那个有一个30000多的串子呀，我们自己不舍得带的话，他给自己的父母啊，就下达了，像一咬牙一跺脚的事儿。不是真的有一个，真有一个30000多的，
3: 咱们现场有吗？
2: 现场有
3: 哦，
2: 我一会儿拿过来给你看一下。
3: 嗨、哦哎，我在现场20多万的都见过了，真是。
2: 不是20多万那个标价，他卖多少钱啊？
3: 那也卖也好几万呢，
2: 也得好几万、啊。
3: 对，那也再消费不起。
2: 晴云秋月说，我觉得大家看怎么理解拍马屁这事儿。低端的拍马屁呢，其实很容易惹人反感；高端的拍马屁，人又叫做会来事儿。
3: 嗯、
2: 啊，而一般会来事儿的人呢，在单位还是混得不错的。
3: 对，
2: 就算能力差点吧，其实也无所谓了。
3: 嗯，对，就是那种会来事儿的，人能来事儿，能来到那个点子上去，
2: 嗯，
3: 就能让上面的人看到，
2: 嗯，
3: 那人家肯定会混得
2: 好。这是什么呢？就像你买东西一样，你买东西有的是买它的实用价值，有的人买的是情绪价值。那有的人就是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的，
3: 嗯，
2: 那工作当中也是一样啊。你觉得这个他那个，哎呀，就是会拍马屁啊，或者什么会来事儿啊，就是不能怎么样。但是你没想到他可能会给整个单位、给领导层带来了很高的一个情绪价值。
3: 对，领导的情绪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啊、现在这情绪价值多值钱啊，对吧？
3: 给你发工资就是让你干这事儿的，哎呦。
2: 好，北京时间8:21，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人类拍马屁行为大赏，包括你从您的嘴里边就说出了哪些让你自己都觉得特别震惊的马屁呢？哎，咱们都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等待朋友的留言啊。来到第20段的热搜，搜搜搜，
4: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好，来到了8:22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先来关注最近这个乐事蓝薯片事件啊。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当中发现了蓝色薯片。对此，乐事方面已经跟消费者沟通了薯片的退回方案。该网友在确认可以自行保留一半正常黄色薯片、一半蓝色异常薯片作为留存的情况下，选择快递寄回的方式。沟通中，客服还主动询问是否需要补发一箱乐事体验产品。该网友已经婉拒。
1: 蓝色的薯片
0: 啊，
1: 确实第一次听说啊，就给人感觉是不是开出这隐藏款？蓝色薯片如果只是色素沾染，而这种色素呢，在国际上它属于那种国标允许范围之内的食品添加剂，那对健康基本没什么影响。但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没有人吃过蓝色的这个薯片，就蓝色这具体成分是什么？是添加剂还是说什么其他机械故障了，还是真的有什么东西乱入了，咱都不知道。所以呢，乐事客服第一时间要退回属于正常操作啊。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退回之后啊，乐事得根据这个薯片呢，咱们追根溯源一下，查清楚这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啊。
0: 对，我现在特别好奇那个蓝色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对，如果说你平时就是这个人吃到过一次，那个人吃到过一次，对吧，它是一个偶发性的一个事件，我是觉得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事儿是绝发性的，就从来没听说过啊，就这么一次，就给人感觉特别的奇怪，
0: 对
1: 啊，
0: 我们也蹲一下后续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呼和浩特通报摄影比赛是 AI 生成。7月14日，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发布情况通报，近期由呼和浩特市文联主办，市摄影家协会承办的以摄影比赛获奖作品《洒乐园林》因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引发社会关注。经核实，该作品确系 AI 生成。呼和浩特市文联取消该作品线上线下参赛、参评以及参展的资格，撤销其一切赛事相关认定，不纳入赛事成果收录范围，对相关责任人将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1: 现在 AI 的作用越来越多了哈，就是帮助我们工作呀，包括现在很多的电影啊也使用了 AI 的这么一种技术处理，比方说这个换脸的换脸，大场景呢也有一些，比方说最近那个功夫女足吧，它中间一看有一些场景，就是比方说后边那个人，因为他找不了那么多的人啊，就是坐在那个球场里边坐得满满当当，造成那种十几万的那种效果他达不到啊，他有的就是 AI， 我们有的是镜头能看出来，他有的人是一样的，有的人是一样的啊，就是可能这就也没处理好，但是太细节了，这也是很多眼尖的影迷们就挑出来的，对，但是这种呢其实都还好，但是你要是拿着 AI 作品去参加摄影大赛，这本身这个本质就不一样了，这就纯骗了啊。你说你拿着 AI 夸生成了，然后跟着那些扛着长枪短炮起早贪黑蹲点守候的摄影师去同台竞技，你知道很多的摄影师啊，他可能为了抓某一个时刻，比方说一缕阳光刚好要经过这儿，或者说这个动物刚好要到这儿飞过这儿，要还要跟我对视，就为了抓那一刻，可能守了几天几夜啊。那这太不公平了。
0: 对，
1: 当然咱们也不是说 AI 在艺术圈就该被一棍子打死 ，AI 可以成为创作者的灵感草稿，可以辅助设计，甚至咱们干脆整一个 AI 比赛，对不对？但绝对不能成为李鬼扮李逵的一个遮羞布。
0: 好，我们再来关注遛狗这件事情。最近广东东莞市民王女士收到了一张罚单，她因没有及时清理动物粪便等排泄物，存在污染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成为东莞南城首个被处罚的铲屎官。根据东莞市养犬管理条例，在公共场所，市民如果没有在犬只排便之后立即清理排泄物，影响城市公共场所的市容和环境卫生，执法部门可对携犬人处以最高200元的罚款。
1: 过去呢，咱们管养狗啊，更多是管小狗本身，比方说办什么证啊、打疫苗啊。现在呢，开始管排泄问题了，就说明城市管理的颗粒度变细了。50块钱呢，其实不算多，但是呢，希望能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唤醒各位铲屎官的责任心啊。您的名本来就叫铲屎官，有屎您得铲呐。
0: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喝绿豆汤啊，这个特别有警示意义啊。就是福建福州的一位有多年高血压史的女士，平时呢规律服药，血压控制尚可。入夏之后，她听说绿豆汤解暑又能解毒，就煮了一大锅当日常饮用水，每天喝下约1500毫升。连续3天后，她突然剧烈的头痛、呕吐，进而陷入昏迷，送医确诊为脑出血。
1: 哎呦呵，绿豆汤本身是非常好的消暑饮品啊， 就是中医讲的清热解暑，这没错。但问题呢是不能那么的喝呀，就是每天喝1500毫升，相当于3瓶矿泉水的量，猛灌下去，血压一冲，脑血管就扛不住了。
0: 嗯，
1: 食疗呢并不是多多益善，高血压患者夏季补水呢讲究的是少量多次。绿豆汤咱们偶尔小喝一碗，最多200毫升，哎，还得算在一天的饮水总量里边。嗯。好，北京时间8:2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
0: 嗯，我们继续来说说今儿的话题啊，
1: 嗯，
0: 来说一下这个拍马屁这件事情啊。
1: 嗯，
0: 你见过的天花板级别的拍马屁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啊，后台有很多天花板级别的。
1: 嗯
0: 嗯，又莲花三玉说了，我对脱口秀天花板的大名的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这种可以吗？你觉得有点虚吗？
1: 虚一点是虚一点，听起来我脸皮厚的话也能接得住，挺好挺好，
0: 哎也挺好，哎是吗？
1: 说这就跟咱们听友啊，经常发微信啊求助服一样，对不对？你干妈的求助服真的啊，当然少咱肯定会念，但多了的话你肯定有念不到的。
0: 嗯，是。
1: 这时候你念谁不念谁的呀？这时候如果前面你加上一些拍马屁的一些语言。啊，请这个中国脱口秀天花板大明同学以及世界美神樊科帮我送一个小小的祝福啊！这时候你知道这小小的祝福，
0: 就看到这个留言
1: 都美神，我都天花板了，对吧？再不送我都哎呀！
0: 这对，所以就同这个送祝福这一件事情，你就说明这件事情
1: 是
0: 拍马屁有用吧？
1: 对吧？
0: 嗯，
1: 毕竟你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人家都这么夸都夸了，那咱们能不能给群众办点实事吗？
0: 不夸就不给群众办事儿啊！
1: 那不是不办，那真的是没时间办不过来了。这
0: 那还得有个先来后到嘛，是吧？
1: 奇葩大妈说了，我在厨房洗菜洗水果，外孙子就拿手持小风扇在后面给我吹风，感觉身体很凉爽，心里暖暖的。
0: 嗯，
1: 啊，这不是拍马屁，
0: 人是用行动表示。
1: 啊，北京时间8:29，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5: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8: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9: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10: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1: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交广听天下。好，来到了8: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先来关注目前北京市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三年行动全面收官，曾经脏乱闲置隐患突出的桥下灰色空间转型为通透整洁补齐民生服务短板的金角银边，全市新增桥区停车位近8000个，今年年内四环路多座桥区还将试点开辟停车充电设施，更好地满足市民停车充电需求。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呢，由于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呢，都发生了强降雨天气，引发了严重的险情灾情。那昨天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个省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好，再来关注新一代的太阳能发电技术迎来了关键突破。最近呢，我国科学家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轻薄柔软，随处可贴，这是新一代太阳能电池最大的本事。
1: 哎呀，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银发经济啊。现在啊，很多的城市啊，就是不光是抢年轻人了，开始抢老人了，老人也值钱的啊。今年以来呢，多地是密集出台政策，发力银发经济。据测算呢，2025年中国银发经济规模已经突破了9万亿元，预计到2035年将会跃升到30万亿元。北方瞄准夏季避暑康养，而南方呢主打的是冬季旅居养老。大城市开始建制度定标准，小城市呢开始拼特色比优势了。对，说实话，现在这个老人有钱，
0: 银发经济现在是最火的。
1: 老人有钱，老人还
0: 有钱又有闲，
1: 还敢花，对吧？对，把这帮老人留住啊，它也是一个经济增长啊。但是这是好事啊，因为这总比我们父母那一辈儿就是没多少钱，有钱也不舍得花，总比这种好啊，对不对？对自己好一点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最近暑期到来了，热门景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游客在景区拍照打卡本是旅游消费当中的常见需求，但是一些没有资质未经备案的人员在景区热门点位流动揽客，既影响正常的游览秩序，也容易引发这种价格和服务的纠纷。那最近呢，北京警方就联合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整治，对景区内的违规拍照揽客行为进行查处。
1: 今天呢是7月15号，今天的三伏天从今天是正式开启了，40天的时长啊，比去年的多10天，属于长三伏。但无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啊，都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这么一个时段。那面对即将到来的三伏天，朋友们啊，一定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及起居，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呐。好，北京时间8:37啊，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
0: 我们来看看各位关于这个拍马屁啊。拍马屁这事儿真的有的时候得拍到点子上去。牛头就说了，我是一个天生不会拍马屁的人。所以工作中经常被别人穿小鞋。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要经常跟领导保持沟通啊，你不能是平时见不着啊，只有说是让你用着你了，问点什么事的时候你才出现，这样是不对的啊。就有些同事就是这样，对吧？就除了上节目的时候才能看着他，其他的时间真的是一眼都看不着，发微信也不回。哎呀，就感觉他不是一个同事，他是个嘉宾。啊，请来都是我莫大的面子和荣耀，你看看。
0: 你不觉得这种人才是踏实干活的人吗？每天抱着个手机，一发微信，收到，没问题，好嘞，净玩些虚的。
1: 但他还跟你玩了，是吗？
0: 我们活没给你少干就行了
1: 啊！
0: 你活给你少干了吗？你让出差是不是出差？你让带团是不是带团？你让来上班是不是来上班了？
1: 是是是，你把好几个人的事儿吧都放在你一个身上，带团跟出差不是一个人啊。带团那是小泉儿。
0: 不是，大家都很听话嘛，
1: 很听话，
0: 是吧？
1: 古月说，今天三伏啊，大明跟凡哥下班想着吃饺子，好嘞，三伏天吃饺子，
0: 对对对，
1: 那在中国好像什么都是适合吃饺子的，
0: 对啊，
1: 尤其北方是啊，
0: 南方会今天会吃饺子吗？
1: 南方不会，
0: 就没有这个，
1: 南方都不怎么吃饺子，他们觉得吃饺子是一件特别奇怪的一个事儿，反正他们吃饺子一次也吃不了几个呀。一次南方人吃个五个八个的就受不了了，我一次八十个。
0: 你在南方怎么待下去的？
1: 山西人按理说也应该吃饺子吧，
0: 吃，
1: 对吧？那量也不会少吧？
0: 动不动就吃，对，
1: 就正常人，你就是一个山西人，正常的一顿饺子得吃多少个？
0: 十几个吧，
1: 十几个是正常的。
0: 对，
1: 男生也十几个吗？
0: 男生可能差不多二十个，十几个就算多的了吧？
1: 哦，
0: 你得吃八十个，你得多小的饺子呀？
1: 那东北饺子你知道多大吗？
0: 东北饺子挺大。
1: 对啊，就正常东北饺子八十个很正常啊。我前不久我以为就是在节目里边我一次讨论过这个话题。我以为可能是我记岔劈了，或者说就是我现在已经达不到内量了，就是今年回家的时候我就想挑战一下自己。反正四十个的时候真的是吃不饱。就是吃到四十个的时候真的还想再吃，但是吃到六十个的时候。有点饱了。
0: 那你们家饺子是现包的，还是说买外买的？
1: 就是现包啊。
0: 那这得有一个人专供你吃啊。这谁一个人得包多少饺子呀？
1: 不是谁家包饺子不一次性包好几百个，然后呢吃一批冻一批啊？
0: 哎，这还真不是，这可能就是东北朋友的习惯。
1: 东北是冻饺子的，就是你一次性你包了很多，因为东北呢在冬天的话呢，你可以把饺子放外边，你冰箱里放不下，你放外边，这饺子自然而然就冻上了，然后需要吃的时候你再拿进来，
0: 再煮
1: 。他不是说吃多少个包多少个，那没准
0: 一次性包好多，
1: 是，
0: 这还确实是东北的习惯。再来看一个拍马屁吧，四海说，大明老师，太习惯你的主持了，您的装修太有风格了，我对您的崇拜有如那黄河之水连绵不绝，滚滚长江东逝水，为什么中间加了一个您的装修太有风格了？
1: 是我主持的那个后米啊，这节目主持的太好了。哎呀，这节目啊，真的是装修这个节目啊，
0: 你选择的装修公司
1: 对，
0: 太有风格了。
1: 有了你啊，就是这装修这事儿成功一半啊，就装那部分就是你完全负责。哎，说到后米呢，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你回复后米啊，薄厚的厚，大米的米，我们的后米薅羊毛群的静待您的加入，因为每个月以前是每个月。都不一样的福利，现在是每半个月福利就不一样了，因为它福利太狠了，就是跟福利相关联的那些公司他们真的扛不住，比方说这个今天我们在板材这块，那块在人工上面，大后天我们在这什么什么哪块，把这个成本节省出来给大家伙放出优惠，但这个东西要坚持一个月的时间亏得太大，人家可能受不了，
0: 对，
1: 所以只能轮着来，
0: 合作方受不了了。
1: 哎，对，说一个月太长了，半个月行不行，那所以我们现在半个月基本上就轮换一次这个福利了，
0: 福利，对，
1: 朋友们啊，想要不错过每一次福利的话，您可以先加到群里边，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后米，然后呢就是有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行了，然后跟管理员要这个月的福利，其实每个月的福利你都会跟他要，然后今年以内您想装修了啊，你想装修了，突然想起来，哎，我还有这后面很多的福利呢，您就比对一下，看看哪个福利更适合您的需求。
0: 是，
1: 哎，然后站着就行了啊。
0: 对，先进群啊，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去发送"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识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进群。我们几个主持人，包括里面有设计师、有工长、有客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群里问。
1: 莫尘说南方不经常吃饺子，冬至或者元宵也闹元宵一般会吃。
0: 哦，也会吃，只吃的机会少。
1: 闹元宵，你们为什么不吃元宵？
0: 闹元宵不是应该会，他们还会吃那个咸的那些汤圆吗？肉的呀。
1: 是。不是汤圆这个东西吧？就是反正你真的除了元宵节之外。没有任何时间你会吃这个东西了吧？
0: 北方应该是吧，但南方可能还会经有时候会吃。
1: 就是，但是饺子真的是随时随地，任何节日，反正只要是个节日，你吃饺子是肯定没错的啊。南方吃的少，南方比方说过年的时候，浙江那边吃年糕比吃饺子要多。年年高升，步步高升嘛。
0: 古月说我去成都亲戚家，然后我说在家包饺子吧，结果他家包饺子得用的调料都没有，现买调料，人没那习惯嘛。
1: 啊，嘟嘟说一顿八十个， 我们家一个月都吃不了这么多呀。你们家
0: 好几个人都很惊讶，确实嘛。哪天哎，咱们哪天用你那大明的快乐时间直播一下那号，
1: 嗯，
0: 咱就直播你吃饺
1: 子，
0: 我就绝对有流量。大家数数你到底能吃80个还是多少个？
1: 行，
0: 啊。
1: 现在饭量肯定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0: 嗯，
1: 但是呢，60个以上是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哎呀，那也很厉害了。
1: 嗯，
0: 那东北那饺子真不小。
1: 对
0: 呀，
1: 啊，
0: 嗯，
1: 特
0: 皮包馅儿大的。
1: 嗯。
0: 恶说有一次老板兴致勃勃地讲他在量化投资方面有全新的方法论，颠覆性的。虽然我听不懂，但我随口而出，
1: 嗯，
0: 领导。您这是量化投资界的日新说呀。
1: 嗯，
0: 林宝反应半天说没文化都听不懂你们的拍的马屁，不过你说的很对。
1: 哎呦，
0: 胡说八道吗？
1: 坚果还在问最近有什么旅游团吗？8月2号啊，跟着王上同学去新疆啊。8月2号有一个团，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就行了。新疆团呢，目前快爆满了，也就几个名额了，所以说啊，还在犹豫的朋友们，但是呢，还真得需要孩子们哎带着他们一起去出去玩一玩的，
0: 嗯，
1: 那就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跟王上同学一起去新疆吧。
0: 嗯，
1: 8月2号，
0: 8月2号，
1: 预告一下吧。8月中旬就是咱们暑期的收官，还有一个旅行团，
0: 哦，
1: 应该去的是呼伦贝尔啊，
0: 嗯，
1: 不是刚才吓我，不是呼伦贝尔，就徒步什么野外生存啊，徒步是那个
0: 徒步徒步，哎，徒步穿越大草原，
1: 哎，是是，然后呢，连包都不给你，就徒手手插都是穿越哈，他那是自驾
0: 、嗯，自驾，从北京自驾吗？还是落地自驾？
1: 嗯，应该是从北京，具体的到时候再说吧。
0: 哦，
1: 等咱们新疆团招完了，凤团，
0: 嗯，
1: 我估计这周，
0: 嗯，
1: 也就周五，差不太多，
0: 就可以
1: 跟大家伙来放出详细信息。
0: 嗯，
1: 看看各位的时间，因为每个朋友时间不太一样。
0: 对，嗯，
1: 那，如果说八月初想要出去玩的话呢，就是跟王上同学一起去新疆。
0: 嗯，对，
1: 这次去新疆呢，我们会去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还有这个走独库公路。
0: 独库公路，对，嗯。这次还会去那个火焰山，
1: 嗯，
0: 天山天池，反正我觉得还是挺有代表性的一些景点。
1: 嗯。好，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0: 嗯。

0: 安美姬说，今天的脱口秀高级有文化还好笑，我超喜欢。
1: 这种呢，这种你觉得算是虚的还是实的？比较实了吧。
0: 这个就不是要拍马屁，这很客观啊。这就很正常的一种表述啊。
1: 这就说明拍到点子上了。
0: 这是属于新闻啊。
1: 客观事实是吧。
0: 哎，对，新近客观事实发生的报道啊。这这电影就是新闻啊。
1: 习惯了这种情况了已经。所以你看秦云秋月也说呢，说就是啊，拍马屁这事儿，就是确实是你低端的拍马屁，真的是容易惹人反感。但如果是高端的话，人家就会觉得还是挺会的。
0: 虽然这句话我已经读过了啊，但是还是很有道理的。
1: 还有这位匿名的朋友吧，拍马屁我可太外行了，不然怎么可能混到现在还是个小小店长呢？我们有个同事，关键领导开了家代购女士的服饰店，价格高的离谱，他为了拍领导马屁勒紧裤腰带去买，哪怕工资只有几千块也舍得拿这几千去买一两件衣服，所以呢人家成功的爬上去了。
0: 哎呀，你家想，哎呀，这
1: 可能也只是其中一件事，是吧？
0: 那别人没去买吗？我想知道啊。对吧，
1: 你觉得应该都去？
0: 就他爬上去了。如果说他就几千块，他也就买一两件的话，买了他就爬上去了，那太好爬了。
1: 所以我说这应该是他众多事情当中的一件吧，应该是。
0: 所以说，要但凡你去买三件的话，你应该比他更厉害呀。
1: 获不了那口，下不了那狠心。
0: 匿名啊，有位求匿名的说，大学上课，老师叫同学们自我介绍，大家都介绍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还有家乡什么的。有一个同学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像老师您一样的人。
1: 哎呦，小小年纪就这么毁啊。到这位朋友说，要在古代，孙台一定喜欢和珅。
0: 和珅。
1: 是不是？
0: 对，如果是你是乾隆的话，你一定会喜欢和珅。
1: 但是和珅给自己搂那么多。就是
0: 我跟你说，就是从这个历史啊，就是当时啊和现在啊，就有的时候你不能简单的用一个什么所谓的什么贪官呐、还有什么什么宦官当道啊。奸臣呢、就那么的形容啊、这只是我们给人画的一个脸谱。因为你知道，就是很多情况之下呢，他这个宦官啊，宦官当道的一个情况啊，包括这个奸臣的一个存在啊，不是说皇上不开明，也不是说他蒙蔽了皇上啊，他可能是在皇上的默许之下，或者说皇上需要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就历史后来就告诉我们很多的道理，就是皇上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其实啊，这个无论是奸臣也好，还是忠臣也好，在他的手里边其实都是一个棋子。他需要相互去制衡。贪官在他的眼里边其实有贪官的一个价值，他是贪，但是他可以帮皇上去解决很多非常棘手的一些问题，很多看起来的脏活累活皇上不方便去看，他们能去帮他去做。他就相当于皇上的一个白手套，你知道吗？
1: 你觉得你刚才讲着，你就不觉得现在很多公司也是这种情况吗？
0: 是，
1: 就是、
0: 不是说哎呦这领导这人都看不出来，这人多那什么呀？领导不是不
1: 对，
0: 领导留他是有用处的。
1: 都是棋子儿，
0: 是
1: 都有，每个人都有他的作用和价值。
0: 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我最近看的一句，就是一个评论哈、就是说你有能力就一定会升职加薪吗？不一定。你会拍马屁，你就一定会升职加薪吗？其实也不一定，因为。领导看在眼里，领导永远是选择那个对公司对他有价值的那个人，才会升职加薪。但这个价值该怎么去衡量？你觉得有能力是一种价值，没错。那会拍马屁其实也是一种价值，也没错。但是哪一种价值是他真正所需要的，是适合公司发展？

0: 提供价值呢，首先你得来，你得存在，
1: 你得刷存在感。你最近领导力的书看的挺多啊，
0: 嗯，
1: 是学了不少啊，
0: 是
1: 一直在精进自己的这个领导力。
0: 对，哇，
1: 就是
0: 这个世界啊，其实说简单也简单，但是说复杂也复杂。嗯，
1: 但是没有一本书可以解决你目前的现状，是吗？如何让这帮撞死的人呢？
0: 广播起始死回生之术。如何让月子缩短到两天？
1: 书上没有啊。
0: 如何生完孩子就上班啊？如何让同事不拿钱就可以干活啊？
1: 今儿这话题啊，
0: 嗯，
1: 对对对，匿名，确实就得匿名。
0: 嗯，
1: 说了跟老板打台球太累了，
0: 嗯，
1: 我们那个又菜又爱玩，
0: 嗯，
1: 一个强五局能打一个多小时，喂到嘴里的球都打不进。往上递呀，啊，
0: 真的是，
1: 再往跟前放点啊，
0: 拿手扒拉进去。
1: 哎呦哎呦，这个好。王菲说，部门来了新领导，
0: 嗯，
1: 在欢迎晚宴上我给领导杯子倒酒，
0: 哦，
1: 杯子吸在桌子上，
0: 哦，
1: 费了点力气才拿起来，
0: 嗯，
1: 我随口说了一句，领导您这个位置真稳啊，
0: 嗯，
1: 引得全场同事夸赞。
0: 哎呦，这真的是，哎，就是咱们的同事，就但凡有一个这样的，咱们部门都不会说哎呀。你知道吗，就是咱们部门其实干活特别的多，
1: 嗯，是啊，
0: 咱们部门干的活特别的多，
1: 嗯，
0: 但在领导那边呢就缺少一种就是能表现出来咱们干的很多的人。知不知道，就是连我都不行，而且呢咱们部门还总体现出一种好吃懒做。其实你们也真不是这样的人，你们干的活挺多的，一个是呢不会在领导面前干，另外呢你们经常在领导面前表现出好吃懒做。我印象特别深刻，对吧，有一次就是咱们那个集体不是吃饭吗，
1: 聚餐、嗯，
0: 而且那次是庆功宴，庆功宴肯定喝点酒嘛，
1: 对
0: 不对，
1: 咱们在蒙古大营那次是不是，
0: 蒙古大营，啊，这个家伙你们还低头，真的别人都在跟领导讲话，在聊最近的事情来一沟通啊，你们真的是闷头闷头吃。就领导这边跟他们敬酒呢，回头也想，估计咱们等时间也挺长的了，也想跟他敬酒了，
1: 嗯，
0: 一回头看咱们哗全都闷头跟他干了。
1: 对，我跟大迪说这个好吃，这个好吃，你来勺。
0: 大迪有多过分，啊，我跟你说，有一次我带大迪去吃饭呢，就是你知道领导有的时候啊，为了展示一下领导的风度，都会给员工主动夹个菜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然后当时给领导领导给那个大迪是夹了一块那个骨头，然后大迪你知道跟领导说一句什么话？他没有说领导谢谢，正常来讲说谢谢领导，
1: 嗯，
0: 对不对？你要说还行的话，你还给敬领导一杯酒试试吧。然后大迪说，领导能给我换一块，大那个肉多一点。领导，我想要那块。你这种人他怎么晋升啊？
1: 对，确实是来不了，
0: 嗯，
1: 就是有的那天我记得后来人你们要喝酒呢，
0: 嗯，
1: 我们也没喝，然后后来我们几个就提前走了，
0: 是啊，就剩我一个了。我是被抬走的。
1: 就喝不了酒，也不会那个酒厂那套，我们还不如提前撤呢。后来我们就提前，确实我们几个就提前打车走了。
0: 就喝不了酒呢，能理解啊，但是一点酒都不喝，就喝不了和一点都不喝，它是两个概念，你知道吗？就是哪怕你们那天能多喝那么一两杯，就不是多喝，就是你们能喝那么一两杯，我都不至于喝那么的多。
1: 我们这不是给你机会吗？
0: 啊，是一点压力都不好分担的。你是给我喝酒的机会是吧，这样的机会不用你们给。
1: 给你表现的机会。哎呦，这个
0: 啊，
1: 大明送的祝福真是灵验啊，
0: 嗯，
1: 金口金口啊，
0: 哎呦呀呀呀，
1: 昨天出分了，
0: 嗯，
1: 学渣也有希望上高中了，应该是稳了稳了，
0: 嗯
1: 啊，然后他就说这个反正就是这次太顺了，
0: 嗯，
1: 就前段时间应该是送过祝福的孩子啊，
0: 哦，
1: 哎呀
0: 那是
1: 金口金口，人家说了，嗯，哎呀，
0: 你看我这名就不一样，
1: 嗯，
0: 左边一个金字旁，右边一个名字的名，
1: 嗯，
0: 对吧，金榜题名啊。前面什么字，允呢，啊，允呢，啊，我允许你金榜题名。哎，是吧，
1: 哎呀，允明啊，允明
0: 啊
1: 可以可以。
0: 前面那个孙怎么写，子小吗，小子我允许你金榜题名。 名太好了，
1: 女

0: 孩怎么办？也得是小子
1: 啊。女孩，女孩，你就那什么，嗯，女孩，你这样，你这样啊，就是小女子，小女子，我允许你进榜第一名。
0: 以后送祝福都得开头是孙宇明祝你。嗯。
1: 帅到发光说给死大明的情书陪你失眠，明你知道吗？每当你熬夜的时候，我都会派出十万个萤火虫伪装成星星，好奇的围在你的夜空。我现在只想攥紧你的小手，问你的心口还痛不痛？当别人能给你的只是嘘寒问暖，而我愿意和你换心。P.S. 我现在正在十三纬路喝着路易十三，你昨天烤的不是鸡架，是神农架，什么玩意儿？
0: 反正就是拍马屁是吧？
1: 好像是吧。
0: 你这没拍到点子上去啊。
1: 嗯。
0: 首先你得让领导能听懂。
1: 嗯。哎。
0: 匿名的朋友，我表姐是医生，她给我制定的治疗方案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我可以肯定我的身体受不了。虽然她待我很好，她劝过很多次，我也想对她说些好听的话，但我真的说不出口。我真的没有办法肯定和应承我做不到的事儿。就是那种，就是确实是有那种人，我没法说假话。说不了假话。
1: 哎，好，北京时间8:58啊，今天呢跟大家伙分享的关于拍马屁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朋友们知道啊，拍马屁也是人际关系交往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啊。
0: 嗯，
1: 啊，你不用拍的那么恶心，那么夸张，但呢，适时的拍那么一下，其实对于自己的人际关系非常非常的好啊。那不光是职场当中，生活当中其实也是如此。
0: 对，
1: 谁不希望在别人眼中能够给对方情绪价值的这么一个人呢，是吧？你反过来啊，你干什么你都是特别憋着劲儿的跟人家说话，那人家自然而然的就觉得你是一个特别讨厌烦人的人啊。是吧，凡哥？
0: 我都不知道怎么接，说我呢吗？是吧？
1: 真的，有的时候我发现你拦都拦不住，你就属于那种不吐不快，一定要把心里的那句特别
0: 对
1: 话就
0: 行，慢慢改。
1: 哎，
0: 但是确实很难。
1: 应该是没遭受过什么打击啊。看来呢，呼伦贝尔穿越之旅就算了，罗布泊穿越之旅马上就要搞起来，
0: 发配边疆。
1: 啊，北京时间8:59，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朋友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继续回复沉香啊，回复新疆啊。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旅游团，购买我们央民会刚刚给大家上架的沉香产品。那明天同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喽，
0: 明天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您的爱车里是否也有很多常用的小摆件呢？这些小摆件虽然好看，但是如果遇到事故，安全气囊弹出时，摆件的杀伤力如同飞弹，可能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此外，还有些物品也不建议放在车里，比如香水和打火机，极有可能会引发爆炸。电池类产品留在车内暴晒容易自燃，矿泉水瓶和眼镜轻则加快内饰老化，重则在某些太阳照射角度会引起车辆自燃，挂饰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并且遮挡视野。最后就是方向盘保护套，会降低手和方向盘之间的摩擦，遇到紧急情况可能会导致车辆失控哦。您是否也有在车里放置摆件的习惯？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真实感受吧。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在三分后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这小节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哈，就是在七八月份，如果说有想装修的朋友们，在眼下这个时间段就要行动起来了，因为确实给大家留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可能对于时间的要求会比较的准确，比如说我就九月份必须要入住，那么现在去找一个靠谱的装饰公司就非常的重要。
2: 对，实际我建议大家，你选择好的公司啊，一定要辛苦一点，亲自去他门店拜访一下，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公司，
1: 大家现在都不愿意折腾。
2: 是啊，现在年轻人就是觉得，哎呀，你给我报个价，行了你就过来，咱们就定。这个真的啊，这个事儿不是买个快消品啊，这个事情，这个猫腻挺多的，对吧？这个你比如咱买一瓶水。换着不同的平台买，你只要比谁便宜我找谁就行了，因为水不会因为你价格的高低发生改
1: 变的。对，
2: 哎，产品是个标品，装修这是个服务行业，你就关心价格，对吧？就给你家有那公司故意给你报低价，对吧？那你就猛地上去学了，学完以后你就知道后边有无穷无尽的坑等着你，一个一个跳，一个一个踩，到最后你真的就是装完上当受骗那种感觉就有。但是有很多人呢，就是包括咱们在节目当中说，很多人听了也是不相信的。所以我们最愿意服务啥客户啊，就是真的被套路过的。哎，就是你这样跟他讲他有同感，他说
1: 有过来时路的。
2: 哎，是的，我确实是这么踩过，完了他相信了。现在是如果是装修小白，我跟他这么讲，他说人家都这么说，他认为都一样啊。而且有很多的客户认为装修公司服务的标准都一样，真的装修公司服务的标准可差的天差地别，啊，这个但是服务的标准有一个一样，就是签合同之前，服务态度都一样，但签完合同之后，很多公司服务态度就不一样了，我们斯巴快装我是始终如一啊，签合同前跟签合同之后到最后售后我是不会变的，这是我的特色。但是很多的公司，如果你选错了，签合同之后很热情，签完合同之后你连借这个热情的人都借不着了，交完底之后你所有的事情都归工长给你承接了，那工长可不管你那事儿啊，你过这个事儿，你花这个钱我就给你用这个产品，对吧？你要让我用好的你就得给我加钱，你不给我加钱呢我就不给你用，啊，你要不给我加钱我那我还给你停工，我就扔这儿不给你干了，我就非得把你耗到最后你都得同意才可以。这种事儿我们见太多了，所以大家真的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辛苦一点，带你的家人实际去你想找的公司实地考察，你看看这个公司有没有地方办公的地方，因为有很多公司连个办公场地都没有，就几个小年轻弄个宿舍，弄两台电脑就是一个办公的地方，你敢把房子交给这样的公司吗？所以你到门店你还要看看他的主材用什么样的品牌，这个很重要。主材一线品牌跟没品牌价也差挺多的，那我们斯巴快装给大家用都一线品牌啊，这个有很大的区别啊，大家要关注。第三个要看看工艺，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有标准工艺，你自己得了解清楚，那我们肯定是标准工艺，但很多业主你不了解工艺，只听价给你就都工艺减半施工，眼前糊弄你没问题，但是你根本都不知道。所以装修这个事儿是个良心事儿啊，真的，如果说是你选错了，那你脑袋都大，你防也防不住，你该花的钱一分都少不下。但你选对公司，那就是完工价。斯巴快装这十一年，我们为什么能在家装这么这个卷的行业当中还能生存还能发展，实际就是我们做对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用心做服务了。我们大部分整装的客户都是找我做过小环的客户，翻回来找我做整装，所以这样的客户回来，我们公司会越走越猛，所以我们公司也不着急。而且我们公司还有一个优势，还有一个跟别的公司经营理念不一样的，就我每个月每个城市不会干太多活。拿我北京来讲，我现在依然是每月干50户，我多了不做，这个跟很多家装公司来了100户、200户都做，因为我是自有工人。我必须要保证我的承诺兑现，所以我的工人是自己工人啊，公司工人都是从招聘培训考核辞职上岗，同时我派管家服务，开了工我会有全程管家现场帮业主打理所有施工现场的问题，管家帮你盯工程进度，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盯业主你有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你找我们管家，管家都帮你搞定，所以就让带给业主很轻松的旧房翻新的体验。所以不管你工作多忙，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斯巴快装旧房翻新这个事儿无忧的一种选择。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我们司法过程，我欢迎大家周日，每周日下午现在是有全国直播的活动，
1: 嗯，
2: 大家如果说你愿意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司法过程，在60个城市的门店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司法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不妨给司巴快装一次机会，其实也不用说我今天就给你签合同了，而是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来详细了解一下司巴快装，了解一下咱们的一个报价的内容，服务的体系，包括咱们使用的一些材料，然后再去决定。说一下二十四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包括一些防滑服务、嗯、这些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些见面礼。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2: 可以，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微信的服务号啊，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加我的微信、
1: 嗯、
2: 那交个朋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2: 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388，13303013881，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另外还想问一下博。

0: 侯总哈，就是咱们四八快装现在服务的客户，基本上他们距离上一次装修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
1: 尤其今年在整装的整体翻新的客户啊，都超过25年以上了。
0: 哦，25年的这样一个时间了，
1: 有的甚至30多年。
0: 哦，
1: 实在这个房子就不能将就住了。确实是这样啊，真的也给咱们住老房的业主提个醒啊，就是大家要知道建筑材料是有寿命的啊，就是水和电。在墙里边我们又看不到，这个水管如果到了时间的时候，这个如果哪天水压大，水管寿命到了，水管崩了，有可能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的风险，每这个房子每老一年，这个风险会加大一份。所以这个大家要关注。第二个，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重的严重引起火灾。每一年实际因为老房子电线老化引起的火灾的这个意外还是很多的，大家要关注一下。我觉得我们房子嘛，遮风挡雨的地方，对吧？这个咱不能这个安全隐患这么大都有，大家还不知道。
0: 主要是大家可能真的没在意过，或者是不知道。
1: 不知道。真的我们有一个客户家里那个水管爆了，人家楼下刚花了30多万装完的房子，他直接给人家淹了。楼下那个房子就跟水联动似的，整个全泡了。那这个生的楼上你最后打官司也得输啊，因为人家装修的所有的合同收据什么全都有，对吧？你跟人家楼上的水管崩了，
0: 楼上楼下都闹心，
1: 那是楼上的人出去旅游了不在，水管崩了不知道，整个给人家灌了一晚上，第二天才知道，遇了个头，楼下这个装修的房子家里也没人不知道，所以导致就是最后这种事情出生。你说这些事情出了，对上楼上的业主这不冤不冤？冤是冤，但是这事儿真的，这事儿真的不是我这儿给大家就是这个贩卖焦虑啊，是真实的老房翻新有的隐患，大家要关注啊。电线老化呢更麻烦，对吧？水电无情嘛，那个电来了，如果说引起火灾，那这个事儿就更麻烦。
0: 再加上大家现在用的这种电器越来越多了，
1: 对的，因为之前老房子设计的电的负荷它没有那么大，所以这个事儿大家要关注。剩下就有一个大家忽略的地方，厨房的顶你也要关注一下。厨房的顶呢，如果你上次装修连线到现在超过20年了，你那个吊顶赶紧换掉，因为你那个吊顶大部分都是 PVC 吊顶 ，PVC 吊顶的寿命大约也就10年左右，就不能留了。我们很多人厨房的顶是不清理的，那你不清理楼上顶上会不会油烟沉积？空气当中对着太阳光看有没有浮尘？当那个浮尘飘到上面的时候，咱每天做熟饭，蒸汽上去的时候，这个浮尘有没有可能下来？大家去思考这个过程，下没下来谁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多多少对你饮食健康会有二次污染的几率在里边。还有老房子有个对健康的隐患，就是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黑的那个霉菌。那个霉菌会有细菌释放的，那个是影响咱们室内空气质量的，那对家人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尤其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我觉得这个房子只要经济条件不差，你得赶紧把这房子改造一下。所以大家想把这些隐患排除，大家真的一次旧房翻新这个服务所有的问题都给你解决，包括我们很多中老年住的房子居家养老四老化改造，你找我们四八快装不需要你额外花钱，这个事儿我们就可以帮你考虑到。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记好四八快装全国的场位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全国60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第一重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哈，大家都可以报名，然后来参加每周末下午的线下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卜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手机号我这用了20多年没换过，你加我微信啊，咱们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像博总给大家介绍的，咱们四八快装的一些服务的优势，其实恰巧也是解决了目前整个家装市场的一些痛点问题。然后包括咱们还会有管家服务，就是让大家更加的省心，能够完成这整个装修过程。然后包括咱们还会有设计师，就是专门针对于老房翻新的一些设计师。这个就是老房翻新，其实和这个新房装修它还是有差别的。
1: 这个差别还挺大的。新房的装修业主大家雕房了都装，谁也不影响谁， 但是老房的翻新可不行啊。你比如说举例一个邻里的关系，我们很多业主就愁啊，因为很多楼房大家原来住的都是老同事，就怕咱自己家装给人家邻居楼上楼下有影响到啊。这个事儿很多业主就担忧，来就问我们有没有咋解决这事儿。我说这事儿你找我们那就找对了，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楼上楼下邻里的一个方案。也就是如果大家未来找我们啊，我们在开工前三天，我们的管家会咱们住这个单元会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会登门告知拜访邻居，四八块庄三天后要跟哪家哪户进行旧房翻新，我们要把礼节走到前面，先告诉邻居，让邻居得有思想准备。在拜访邻居的同时，我们会带个板带个笔带个纸带个小礼品来到邻居家走访，告知邻居，同时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哎，如果未来我们施工过程当中做一些有声音的活，上午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下午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大部分业主你有礼貌的去拜访人家告知邻居，会给你告知的，说哎，那你上午9点半到11点，下午你3点到4点半，这两个点我正好外出了，你们就干。好，那如果未来这个房子我们有生硬的活，我们就会集中多上两个师傅在这两个点把这个活集中做掉，这样就会给我们的邻居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最后我们的管家会留他个名片给到我们的邻居家，如果未来我们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你直接给我本人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自打我2019年有了这个楼上楼下拜访邻居这个服务之后，我再没有给我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例的邻里的不纠纷。
0: 这确实太细致了
1: 啊！所以这个就是标准的解决方案，只是一类似旧房翻新这种的那个小的细节问题有很多很多。四八块庄这11年，每一个问题我们都会有标准的1、2、3、4、5的标准解决方案。你找我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整个买的我整个团队服务的专业。这是我能带给大家的价值。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块庄更多，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装修没有套路的，而且有服务的还有售后的，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块庄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点，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块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四八块庄24小时的翻新热线，在全国60多个城市都可以落地哈。说一下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还想跟博总讨论一个话题哈，就是现在大家在装修之前都特别在意预算这回事儿，就是我必须要跟装饰公司这个聊到底，我到底是能便宜多少，差个几千块钱我都是特别在意的。但反而有的时候一开工我就开始，哎，我想这升个级呀、啊，我那儿想增个项啊，我主动增项啊，我这儿我想有一些变化呀。为什么到了开工之后反而对于预算的这种要求卡的反而没有那么死了呢？
1: 这个实际就是现场带给他这种心里头的最大的这种冲击。
0: 很多装饰公司我觉得可能往往就是抓住的这种心理。
1: 是的，因为那个房子没有拆之前大家是没有那种印象感觉说拆完这个房子会破旧到哪儿啊。但是当拆完以后你保留的东西还想保留的时候，再跟拆完那个以后，他就觉得哎呀，你自己一想象如果装完个新的跟这个旧的外一块搭，你自己就觉得就是搭得很难看了，很难受了住的。因为谁每个人啊居住我们的人性的东西就希望住得舒适一点好一点，对吧？这是人性的东西，大家都希望生活高品质的生活，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这都是每个人的追求，对吧？那本身向好那肯定是业主咱们是共同的愿望，对吧？但是很多的公司呢就故意给你报一些所谓的低价，把我们的业主先框进来，进来以后他知道你有这个最终这个选择，他最后就是让你很低的价格先把你吸进来，开了工给你加加加加加，到最后业主就有可能签合同价乘以2倍3倍你都不一定能装完。但是这种方式呢在我们这儿是严令禁止，我们四八块庄不允许这种方式啊，我们就一定要在每一个选择我的客户在跟我签合同之前，我必须要给你把所有你家这次的所有的你的要求所有的服务的项目所有的报价我都会得告诉你，啊，我们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啊。真的我们在办我们乔切业的时候啊，就是很多业主之所以来捧我们的场，所以我们的乔切业是全中国我们只有我们在公司在办，我们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不吹牛
0: 确实很有特色，
1: 没有第二个家装公司跟风我举办乔切业这个活动。所以我们各位业主将来大家比啊，你比一比服务，你别搞听价，对吧？就我说的乔切业你看看别人家能不能办，我在每个城市我们每个月 都在为业主、完工业主，我找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乔迁仪式，到时候我邀请业主站在台上给大家讲，你这次找斯巴克庄怎么样，我的环保做到吗？服务你是否满意？您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一百句，事实上就这样，至少你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信你。大家可以去思考我这个乔迁业这个创意，我办了四年了，为什么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同行公司跟风这个事儿？如果我承诺的做不到，乔迁业这个事儿我敢不敢办？说实话我也不敢办，那我还怕把乔迁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我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对吧？正因为我承诺的服务我能落地，所以我能举办乔迁业，而且业主来参加并不是差那口吃，我们所有业主来参加乔迁业的都是就觉得有站在台上跟我们一讲说，哎，我觉得斯巴克这个团队服务过程当中很用心，我感受到这是我们很多业主给我们来参加我们乔迁业的最主要的一个起心动念，所以你看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们这个服务我们就通过这场活动来兑现我们的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在一桌吃饭。所以这次斯巴克庄我们这十几年我们在这个行业有很多很多的服务方面我们是创新的，所以大家真的想了解咱们斯巴克庄更多，我真的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你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斯巴克庄全国各个门店啊，包括你来到北京啊、石家庄、济南、上海啊这些城市，我有的时候会在这些城市周日给大家现场在做分享会，大家可以来聊啊。你了解清楚之后，你不管选不选择我们斯巴克庄，我觉得对你未来装修选择多少都会有点帮助啊，因为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小的事情啊。我认为装修很多的业主并不是买便宜，大家是怕买贵，怕当冤大头，大家一定是买的是性价比。如果说你想性价比装修，环保家装、省心家装、放心家装，你可以关注咱斯巴克庄啊。这个企业已经做了11年了啊，我自己亲力亲为的。那我们从北京一个店，我现在开到马上60个城市了，这是用结果啊告诉大家，大环境不好，那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的发展。今年年底我们大约会开到100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斯巴克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大家有任何的跟家装相关的这个疑问啊，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然后来报名参与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说一下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啊，大家加我微信啊，你就是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往上翻，可以看到斯巴克庄我们的企业这么多年的发展历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斯巴克庄都没有关系，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介绍了这么多哈，其实都是在告诉大家，斯巴克庄现在是深耕服务的，就是用各种的服务方式为大家整个的装修过程保驾护航。然后包括但不限于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包括像您刚才介绍的什么这个乔迁宴呐、等等，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服务满意度的一个反应嘛。所以大家就是您在做这些内容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紧张，或者大家现在对于服务程度的要求真的那么高吗？
1: 我至少选择斯巴克庄的业主有一大半是冲着我们服务来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服务行业都在升级的，这个餐饮业都在升级，那我们装修行业也得在升级。我认为啊，我个人的一些判断就是，装修未来如果家装公司不做服务，未来会路越走越窄。因为现在时代呢非常透明，就是你如果还曾经的这种服务方式，低价签个单，开了工套路客户，那这个客户完了就给你一堆负面宣传，而且如果心情不爽，给你在新媒体上给你发段子，这个公司就是负面宣传会加大的宣传，对吧？那你获客会非常难。但是反过来，如果我做好了，业主都是给我正向的发宣传，那我不就是事半功倍吗？事实上你看似我花乔迁办乔迁业我花钱，但事实上这钱我特别乐意花。那你说我做广播，我做电视，我是不是也得花钱？那我把钱这一桌2000我花给我们的老客户头上，他每次给我带3组客户来， 那可比我花广告费。
0: 但不是所有的装饰公司都敢做这件事情。
1: 是的，他交付做不好，他就不敢做。
0: 而且咱四八块砖是有售后的嘛？
1: 对，我们是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
0: 嗯
1: 啊，所以你看，我们四八块砖企业这11年，我们真的是在用心的践行服务这两个字。啊，我们真的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不是喊口号，是用心去做的。
0: 嗯、
1: 啊，这个事情不是在这儿给大家去画大饼的啊。所以乔切业呢，就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张名片，啊，这是我们公司独有的。
0: 嗯、
1: 第二个，我们公司还有一个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器和磨合泥这个产品、
0: 嗯，
1: 我们给客户承诺未来要实现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机器，我们要把完工把八码的工器搬到我们业主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孩子的家里头的健康是特别有保障的，所以我们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这个产品就成了我们核心技术产品了、
0: 嗯。
1: 那如果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有时间，你来到我们全国各个门店，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做一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做两个试验，啊，七我们会给你。从我们的打开一桶啊，会给你弄到烧杯里，常温下你闻一下，我们会有两个漆对比，一个市面上也卖的挺贵的漆，两个漆一比、
0: 嗯嗯，
1: 常温下你闻一下，
0: 眼见为实、
1: 哎，加了开水你再闻一下，啊，你感受一下，我们的雨后森林这个漆，不管在常温下、高温下都不会有刺激性的气味，
0: 嗯，
1: 但是那个漆常温下闻的味道不大，加了高温加了水，瞬间呛鼻的味道，就那个装修味就出来了，
0: 嗯，
1: 啊，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有分解甲醛的功能。啊，就是我们会有两个箱子，一个箱子是用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做完的几块石膏板，另一个箱子是空箱的，没有，我们放两个甲醛检测仪进去，我们喷同等色料甲醛进去，我们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我用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这个箱子就是甲醛爆表了，用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这个箱子呢，一开始也会拉升我们的甲醛超标，慢慢一会儿回落到0.08以下。这个就证明我们的产品有分解甲醛的功能，
0: 嗯，
1: 啊，也就是大家不要听我在这讲，听到你是虚的，你只有自己见到的、感受到的，我觉得才是真实的东西。包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周末来我们的门店呢？我们周末到店了，我们还会有我们的完工业主，有时候会给大家在现场分享，
0: 分享一下，
1: 哎，就是你跟我们的完工业主交流交流，
0: 嗯，
1: 啊，不要光听我们讲，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谁也不会说谁不好，但事实上你可以听听咱们完工业主。啊，给大家给你的分享感受，你也可以去我们完工业主家实地走访了解一下，我们很多业主很乐意让你来他家参观，
0: 嗯，
1: 啊，真这个房子装好啊，带给业主那种感受，他说你们可以来我家参观、嗯、
0: 分享欲很强，
1: 对，他特别让想让人了解到我，你看我原来房子多破，现在咋样、
0: 嗯、
1: 前后对比啊，真的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业主特别热情，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块砖更多、啊、我真的欢迎大家周末带上你的家人，一定要带你的家人，一个人来没有用，等你啥时候俩人一起有时间一起来、
0: 嗯、
1: 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块砖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目前四八块砖有全国将近60家门店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服务，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1: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
3: 经瑶青柔年，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7: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10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长城汽车坦克品牌旗下全新坦克300L 正式开启预售。官方表示，新车将在7月19号上市。作为改款车型，新车进行了553个优化升级点，超半数配件完成全面迭代，并对外观进行升级优化，对尺寸进一步加长。同时配备激光雷达，动力上新增 HiFiZ 版本选择，其中 HiFiT 版本预售价为25.98万元 ，HiFiZ 版本预售价为26.98万元。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0: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咱们一起来聊车生活哈、像是新车的选买、二手车的转入转出，包括维修保养以及投诉维权，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咱们都和大家会一一的聊到。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么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维修保养哈。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保养专家张婷张工，欢迎张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张婷。
1: 哎，欢迎张工。今天的节目我觉得咱必须得说一说关于这个下雨天气爱车的一些这个保养问题了。然后因为最近确实哈受到了这个台风天气的一些影响啊、像是辽宁地区啊，然后包括北京的这个就整个华北地区吧，应该都是受到了这个降雨的影响。然后你会看到有些的这个城市当中水泡车是非常的多的，所以针对于这种情况给大家提个建议，或者是给大家提个醒吧，就是如何避免，然后包括如果说不可抗力的因素确实是泡水了，最后怎么办？
2: 是这样，就是首先咱们先说避免吧。第一呢，就是要在行车的过程中保证你的视线还有这个车的灯语是正常的。比如说有雾灯啊、大灯啊，能照到前方，并且能够有效的告知别人你的车的状态。那么这就提到两点。第一，下雨的时候尽量呢开前后的雾灯，因为视线不好别人看不到你。
1: 对。
2: 还有呢就是尽量不开双闪。这个容易让人误会是停车呢还是要拐弯啊，他不知道你的动向是什么，这样是比较危险。
1: 对，别开错了灯。
2: 对，当然在这个下雨之前要确定好你的雨刷是工作良好，刮得干净，包括后雨刷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能不涉水的情况咱们就不涉水。就前面有一汪的水，咱们能绕开或者
1: 尽量就给它绕开。
2: 对，就把车停在高位咱就不开了。咱就那个能省钱，也不容易发生危险。但是如果要是这个不得已必须得这个涉水的时候呢，咱们要首先了解咱们自己车能涉多深的水。
1: 每个车型应该是有差别的吧？
2: 对，每个车型是有差别的。电车还好吧？电车咱们就基本上当然我指的这是纯电车啊。如果你是增程或者是这个插混还是有发动机的，那它的这个涉水深度也不要太深。那么基本上是不要没过轮胎的一半。过了这个高度呢，那肯定有一部分车型它就会进水了。但是有一些车，你比如说像一些跑车，这个空气滤芯器空气的这个发动机进气它就是很低，比轮胎高不了多少。
1: 对，
2: 那这时候咱就能不开这车不开车。然后停车也要注意，尽量不停在这个树边上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高空有建筑物上，比如说广告牌子。另外呢就是容易积水的地方。
1: 对，地势低洼的地方。
2: 对，不要把车停在这儿。像很多像南方的城市，就是容易遇到台风的这些沿海城市。它到这个台风要来的时候，它可能会把立交桥都腾空。让大家把车都停得高一些，然后尽量也不停到地库里面。这是停车的问题。那么逼不得已，一旦这个真是泡水了，那其实呢有一些朋友会认为啊，反正我这个新买的车有免费的维修，其实这个泡水和咱们的三包保修是没有关系的。您车质量出问题了，比如说我这个因为安装的问题或者是材质的问题造成的损坏，这个是厂家管的。但是由于比如说涉水了进水了造成这部分损坏，厂家是不管的。您要有这个商业险是管的。是这个意思。
1: 那也算出了一次险吗？
2: 对，算出了一次险。 反正能不涉水不涉水啊。另外呢，这个涉水的深度也是有讲究。您比如说，这个水呢，咱们只是到了轮胎的从地面算啊，往上三分之一。
1: 嗯。
2: 那检查的内容，大致是，比如说轮胎上面有没有什么杂物啊，包括你可能要把车举起来看一看。比如说半轴啊，它底盘转动的这一部分有没有缠上一些树枝啊、树叶的塑料袋这些脏东西，给它清理掉。然后呢，看看刹车系统有没有生锈，最好做一下刹车系统保养，检查一下管路。那基本上这个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如果再深，比如说没了车轮的一半到这整个车轮，那就要检查，主要除了刚才那些啊，还有就是比如说发动机，底盘的一些变速箱。这个转向机，还有这个前后桥，包括四驱车有这个分动箱，它有没有进水？啊，
1: 这都需要一个非常详细的、全面的检查了。那这个肯定就必须得是去 4S 店或者去维修保养店去给您进行一个一一的排查和检查了。
2: 没错，没错，就是像这种问题，就是涉水深度一旦咱们说超过了车门下缘，或者是达到了车轮的。超过车轮或者达到车轮的三分之二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不建议大家开了，能拖走店里咱们检查检查，因为它有一部有可能有什么隐患呢？就是你发动机进气管啊，汪着就这水进去了，但是由于你没有启动发动机，这水没有吸到发动机里面，如果这时候我们及时的处理，比如说把空气滤芯换了，我再清洁一下，
1: 就相当于及时止损了，
2: 对，发动机不至于有问题，那再举个例子呢，比如说这个水已经进到变速箱了，它你要不开，它只是在变速箱油的上面，这个或者说没有充分的混合到整个变速箱都被污染，那修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可能换几遍油就 OK 了。如果您走起来了，一混合变速箱里边成巧克力似的，那这个就没救了，或者说您要花很大的成本去维修了，这是。涉水的一部分，那如果水再深，那可能我们就要考虑室内是不是已经进到水了。
1: 反正就是越来越复杂了，那肯定就是。
2: 对，越来越复杂。然后呢，就如果是水已经没了仪表台了，可能这个车的就要定全损了。
1: 对，
2: 它维修起来的价格会很贵了。
1: 对，就是最近啊，这个雨天啊，肯定是越来越多了。尤其这个夏季，这个、入伏了之后，不管您在哪个城市，不管那个这个降雨量是怎么样的，就是近期降雨的频率会比较多，所以您在停车的时候，包括用车的时候，包括车辆涉水的这些问题啊，一定要注意得到。当然，比如说最近这个雨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也想请问一下张工，就是当这个水，大概到车身的一个什么，比如说到车。这个轮胎的一个什么样的水位的时候，就不建议再开走了。
2: 一般来说到轮胎的中部吧。
1: 中部就一半呗，差不多。
2: 一半。
1: 这个时候就不建议开，那就一直在那泡着嘛。如果要是水已经很深了的话，
2: 那就是您靠近车，那您怎么挪出来？是不是也得着车挪出来？
1: 是的，肯定得着车往外开，开到高处去。
2: 对，首先咱们是这样啊，您看到这个水位，其实可能并不是它的最高水位，那里头可能已经进水淹了，只不过往下落了一点，咱们去了，您一着车，车坏了，那只要我觉得要是您泡了，或者您拉开车门，车门里头这个驾驶室里头已经有水了，咱就千万就别开了，也别启动，
1: 不如就放在这儿是吗？
2: 就拖车拖走。
1: 如果遇到极端天气了的话，这个不可抗力的话，这个也没有办法，那只能是比如说等这个情况有所好转了之后，再去看看您的车是怎么样一个处理。那也想请问一下张工啊，就是针对于泡过水的这些车怎么去处理，然后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费用，对于自己爱车的一个这个保值程度保值率上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些影响？
2: 只要首先呢，它分不同的级别。刚才咱们最后说到了，就是如果这个仪表台都没水了，那肯定就算这个严重的泡水车，
1: 对，
2: 可能就要定全损了，就不要考虑残值了，能给多少，咱走保险就行了。如果说就是室内进了一些水，就室内进水了，那么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首先室内的一些在水线以下的电脑。线路一定要进行处理，包括呢还有这个座椅 内饰的晾干啊，这些都是要处理的。
1: 嗯，
2: 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在水线以下的这些，比如发动机的机油啊、变速箱油啊、刹车系统啊，这也一定要进行检查。
1: 嗯，
2: 检查出来以后，我们会列出一个单子，哪些需要做，哪些不需要做，哪些需要观察。
1: 嗯，
2: 啊，那根据这个项目来收费。
1: 嗯，
2: 对，那这个收费就和这个车辆不同的差异，还有包括涉水的深度，
1: 嗯，
2: 息息相关。
1: 嗯嗯，
2: 反正总之呢，就是希望，容易涉水这些城市的这些咱们的朋友们呢，就是能够上个商业险。
1: 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2: 啊，
1: 以防万一。对，就我觉得对于很多车主来讲，他们应该是不太能够清晰的辨别自己的爱车，尤其是在雨后，它是否涉及到一个进水的问题。就比如说啊，我知道我最近这个所在的这个城市下大雨了，而且那个排水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好，这个水呢已经没过了我的这个轮胎，或者就跟轮胎差不多齐平，或者是三分之二左右的位置，但是过了一天之后呢，这个水位线下去了，我的车呢现在是不是能够正常的去启动，正常的去开，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该如何去辨别。
2: 我明白，这个确实是不好去辨别。
1: 嗯，
2: 因为我们在这个车间时候，面对这种涉水就是拖过来的车也是十分谨慎的。
1: 嗯，
2: 首先呢，我们会看一看这个车身的，它水线肯定有一个脏印儿嘛。
1: 对
2: 啊，它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嗯，
2: 然后室内有没有，
1: 嗯，
2: 包括呢，我们会把发动机的一些部件拆开，
1: 嗯，
2: 比如说空气滤清器拆开看看里边有没有水，如果这里边有水了，
1: 嗯，
2: 就一定都不能启动。
1: 嗯，
2: 尽量是不通电。
1: 嗯
2: 啊，然后
1: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广大的车主来讲，还是不要轻易启动，最好找拖车是吗？
2: 对，
1: 哦，
2: 对，
1: 哦，
2: 找专业人士帮您去处理。
1: 嗯
2: 啊，
1: 嗯，
2: 因为一旦启动了，那可能这发动机一进水，那就不是几千块钱能处理的问题了。
1: 嗯嗯，
2: 啊，
1: 明白，
2: 发动机直接报废了。
1: 对，尤其是在辽宁地区的朋友啊，因为这两天应该是已经有所缓解了，如果说您的爱车在前两天确实经历了这个问题的话，也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直接找一个拖车公司。不过我估计，啊，这个当地现在的这个各种维修厂啊、 4S 店这两天应该都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
2: 对，这个事儿千万别急。
1: 嗯，
2: 您自己要着急自己开去吧，一着车发动机漏一大窟窿，
1: 会带来更麻烦的后果。
2: 对，
1: 嗯，
2: 没准这个可能晾晾内饰啊，清理一下，换换油，几千块钱就搞定了。
1: 嗯，
2: 您这一把油门下去，结果上万了。
1: 是，然后另外就是在这个比较深的这个水，比如说这个水已经积得比较深了，然后它还，我看还是有一部分车主在坚持像开船一样在往前开，虽然它的发动机也能行驶，也是在往前这个慢速的行驶的，但是这应该是对自己的爱车呀，啊，什么这些发动机啊，这些零部件应该损伤都是比较大的吧。
2: 对，这个它有一定的赌博心理。
1: 嗯，
2: 那一旦它进了水了，那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而且是花费会很多。
1: 嗯，
2: 另外呢，就是我这个电车，我就本身有涉水功能，
1: 嗯，
2: 也没事儿。其实涉完水以后，它需要维护和检查的项目，
1: 费用
2: 能够写两篇到三篇 A4 纸，
1: 嗯，
2: 也不是很经济划算的一件事儿。
1: 嗯，
2: 啊，
1: 总之在这种恶劣条件之下，这个车能不启动还是先不启动，等水下去了之后，然后也尽量先别启动，直接找拖车公司拖走。这个是目前在节目当中咱们能给大家的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答复，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够极大程度的降低您的一个经济上的损失，只能是这么一个这个过程了。
2: 对，没错。然后有的朋友呢，就是说我这车没事儿，我这车电车它没有进气口，我这个稍微的走深点水也没关系。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可能大家没有注意过啊，就是咱们车辆外围，比如说底盘啊、发动机舱啊、后备箱这个外头啊，它的这些线路的接头，包括电脑的插口，它都是有防水处理的。
1: 嗯，
2: 可以满足这个比如防泼水或者 IP67 甚至有的是 IP68 的这种防水的这个要求。
1: 嗯，
2: 但是室内一旦进水，它里边的这些电脑线路插头
1: 就会相应受到影响，
2: 全是裸露的、
1: 哦、
2: 进水了可能马上抛锚或者烧保险，或者发生一些很奇怪的问题。而且呢，你不及时处理，它这个锈迹锈的会很快，你的电脑线路就得整个更换。
1: 嗯，
2: 啊，这个呢，我也拍了一个视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嗯，在哪看？
2: 看一看。啊，对，在我的抖音或者小红书，大家搜北京汉语拼的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可以关注我的频道。这我连着讲了三期的涉水或者进水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看一看。
1: 夏天了，这些内容还是要做到心中有数。不管你这个是否涉及到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要做到，当你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可以在小红书平台，包括抖音平台，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就可以看到张工的这个自媒体账号了啊。这是关于涉水这个方面的问题，大家有相关类似的问题吧，都可以在今天的维修保养环节，咱们一起来互动，一起来交流。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檀香这位朋友在说啊，他说我就是在辽宁地区，他说前两天我的这个车呢一直在室外停着，水确实已经到了轮胎一半的地方，但是肉眼看着呢其实没有没过底盘，这两天水下去了，我也一直没有启动这个车，想请问一下我现在要不要启动，还是说也要找到这个拖车公司去检查一下呢？
2: 其实您不用找拖车公司，您可以和您周边的修理厂的师傅沟通一下，或者
1: 他们过来一下，
2: 对，让师傅过来看一下，毕竟专业人士判断会比较准确嘛。
1: 像檀香这位朋友，我觉得他就应该属于比较谨慎的，就是这个虽然有过水，但是这个水下去了之后呢，我也没有轻易的就直接打火，我就觉得没啥事儿，我就直接开了。
2: 对，就是您首先自己咱可以看看什么。咱们自己如果是有动手能力的话，可以看一看发动机的空气滤芯有没有湿，然后打开车门摸一摸这个脚垫或者地板有没有潮，如果没有变潮呢，那再请师傅过来看一看，应该问题不太大，咱只对刹车或者是底盘的系统进行一下检查，进店升起来看看有没有脏东西，处理一下就 OK 了，如果已经发动机空气滤芯已经有水了，或者室内已经潮了，那尽量咱就能自己把这个电瓶负极断开，先断开负极电瓶，然后呢找专业的人过来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1: 是的，反正我就那天我还突然想到，就是我看视频的时候，也是辽宁地区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把车停在了地库，但实际上呢他这一阵子都没有在辽宁地区，都没在家，所以呢这个地库还是进了很多水的，所以他这车现在也不知道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反正也要提醒大家吧，这雨天的时候啊，如果说您的爱车比如说停在了外头，外边下的非常大的雨，您也要关注一下您这个爱车是不是停在了地势低洼的地方。如果方便的话，其实可以走出去看一看，看你这车是否涉及到这个泡水的一个问题。如果停在地库的话，就是看一看你地库的一些形式，要不要提前的开出来，这个都是要反复提醒大家的。
2: 是的
1: 然后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随时的提问哈。咱们也继续来看这个其他朋友发过来的问题。假动作这位朋友在问，他说19款的宝马5系目前跑了11万公里了，想问一下现在需不需要换刹车片啊？
2: 刹车片11万公里了，这个咱们得看您的磨损量是多少，宝马还好，宝马有这种刹车片变薄的提醒，它有这个传感器，磨到传感器了，仪表亮了，提示您这个换刹车片，您就换就行了。但是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它没有提示，咱们每次保养的时候呢，也让师傅帮着看一眼，能不能坚持到下次保养，这个周期能不能坚持到，也就是通过刹车片的余量和您的驾驶习惯，综合去判断一下，这样这些师傅呢都是很有经验的。您把这些信息提供给他，然后车他看这个余量是多少，还能估算出来。他没有一个就是按照时间或者里程去更换
1: 的
2: 要求，就看实际的、
1: 嗯、
2: 磨损情况而定。
1: 对，这也是这个汽车维保行业当中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基础的一个问题。对，所以不用特别的纠结。
2: 对，
1: 只要找到一个靠谱的地方都能给你去进行解决啊。再来看这老朋友蜘蛛侠问的啊，他说请问一下张工，他是08年的标致307二点升的手动挡啊，跑了将近20万公里了，因为是家里的第一辆车比较念旧，前几年呢陆续花了大几千块钱把坏的很多的这个零部件全部都换了一遍，他说他现在就想问一下，如果考虑这辆车的使用寿命和持有性价比方面有没有必要保留，还是说直接报废了算了？
2: 这个车就不用谈性价比了，没有什么性价比， 您要是
1: 再花大几千去给他维修，其实和他这个现在报废的这个钱其实是差不多的。可能
2: 对，那就是您的这个等于是一对他有一个偏爱嘛。
1: 嗯。
2: 啊，但是这个车搁到市场上残值没有多少。
1: 嗯。
2: 啊，好在还是手动挡。
1: 嗯。
2: 啊，如果是自动挡，那它的一些问题会更多一些。
1: 嗯。
2: 那如果您特别喜欢，不想把它卖掉呢，那咱们就评估一下，看看它的这各个性能都还有什么缺陷，需要花多少钱。
1: 嗯。
2: 啊，这个您当地的这个维修厂都能给您一个答案。
1: 嗯。
2: 如果说要换新车，那这个车作为一个比如说你买新车有置换补贴，
1: 嗯，
2: 啊，那是一很好的一个产品吧。
1: 对，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子，就是如果要是报废的话，你当地的政策是能给你多少钱，如果要是置换补贴的话是多少钱，衡量一下哪个高就走哪个就完事儿了。对，实在是，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再投入更多的钱去修这台车了，那可能就确实有点没必要嘛。行，
2: 对，
1: 嗯，您说，
2: 没事，就是咱俩的观点是一致的啊。
1: 嗯，行，然后再来看啊 ，ZKZMZ 在问，他说21款的宝马530跑了不到4万公里，现在空气滤芯和冷却液需要换了吗？
2: 空气滤芯它其实也是看它的状态，
1: 嗯，
2: 啊，冷却液如果没有换过呢，咱们可以通过测量一下冷却液的比重，或者说它间接测量它的这个叫。沸点，我们可以判断出来需不需要换。
1: 嗯，
2: 另外呢，还要看看冷却液，比如它有没有变色呀，这个里边有没有其他一些杂质啊，
1: 嗯，
2: 啊，但是根据这个公里数啊和时间，应该对冷却液进行一下更换了。
1: 嗯，冷却液大概是差不多到时候了，啊，但是你这空气滤芯这玩意儿，基本上空气滤芯在节目当中我们反复的跟大家说，每年到了这个春夏换季的这个阶段啊，都建议大家去换一个，基本上一年换一个吧，其实算这也不算频率很高的一个状态。
2: 对，就是这个空气滤芯呢，它你比如说是这个空调用的这个滤芯，
1: 嗯，
2: 那咱对人是有一个安全上的保障，咱们去更换。
1: 嗯，
2: 那对发动机其实也一样。
1: 对，
2: 啊，你比如春夏像北京，就刮毛毛或者刮土，那脏了以后，它发动机进气也费劲。
1: 嗯，
2: 对吧？啊，那这个是根据您实际情况而定。你比如不是北京，海南，那空气很干净。
1: 嗯。
2: 拿出来呢和新的一样，没什么土，那咱就接着用。
1: 嗯，不过再干净的地方，我估计他这21年买的车，一到现在也5年了，一直没
2: 也不行了。
1: 对，再干净的地方估计也得换了。如果说您这5-6年一直都没有换过的话，这空气滤芯还是要换的，因为这直接影响您的一个身体健康、呼吸道系统的一个健康嘛，还是要进行一个更换。那行，张工，这小节咱们先聊到这儿，下小节回来之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聊。
2: 好，待会见。
1: 哎，待会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维修保养专场，如果说近期您的爱车确实涉及到了一些泡水的问题啊，或者是到了一些维修保养的阶段了，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小毛病啊，或者是小的细节需要我们帮您排查一下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随时向张工提问，我们看到问题之后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常杰，来详细了解一下。常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天津方向 K119 至 K120 处施工，占用第一、第二车道，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通行正常，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维修保养专场哈，也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专家张庭张工，欢迎张工。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
1: 哎，张工，咱们继续来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哈。有一位芝芝在问，他说我这车刚开了没多长时间，就觉得雨刮的这个声音异响比较大，刮起来总是感觉咯噔咯噔的，所以想问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4: 嗯，那这个咱们就得确定是雨刷那个胶条和玻璃之间产生的这个摩擦，
1: 嗯，
4: 啊，还是比如说它那个摇臂和车身里边的这个连杆机构发生的问题，
1: 嗯，
4: 啊，您可以这样试试，就是我们一般用雨刷也是啊，别上来就生刮，喷雨刷水，
1: 嗯，
4: 把雨刷水喷上以后呢，刮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震动，如果没有这种震动了呢，那说明就是风挡它比较干涩。和那个雨刷的胶条之间产生了这种这个摩擦，啊，如果要是还有，
1: 嗯，
4: 那咱们可以下车用手啊晃一晃雨刷臂，看看是不是两根雨刷，有的时候三根雨刷，这个雨刷的这个框量是一样的，
1: 嗯，
4: 那如果是里边机械结构松了呢，那可能咱们因为没买多长时间嘛，去店里头索赔一下，看看是螺丝没拧紧还是哪有松的地方，
1: 嗯，
4: 啊，如果要是就是胶条和风挡这个有问题，而且比如说一只，这两个雨刷只有一只是这样的话，
1: 嗯，
4: 那我们要确定一下，也是到店里啊确定一下它雨刷胶条的这个角度和风挡是不是
1: 贴合
4: 变了，
1: 嗯，
4: 对，贴合的好它一般不会有这个蹦的现象，当然也得先喷玻璃水再刮，
1: 嗯嗯，千万别
4: 干
1: 刮，
4: 肯定是不行的，
1: 嗯，是像他这个新车也是新提的车，估计跟这个胶条比如说老化了什么的关系应该不太大吧。
4: 嗯，它不一定是这样，就是现在咱们的车呢因为有的车它的库龄会比较长，您，
1: 嗯，
4: 虽然买了个新车，
1: 哦，
4: 享受的是新车一样的这个待遇，
1: 嗯，
4: 但是它下线在这个生产线上下来以后可能已经搁了2-3个月了，而且比如说搁在这个库房或者有的是露天的这种车厂，那雨刷搁在风挡上
1: 有
4: 一爆闪，
1: 哦，
4: 有可能有问题，
1: 哦，
4: 有可能会有问题，
1: 嗯，明白，然后去解决一下吧。然后再来看啊，这位叫做小乐的朋友在问，他说25款的 A3 这车好几天没开了，大概停了有1个星期左右，然后昨天在起步的时候发现车身有抖动，想请问一下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4: 嗯，这个应该和 这个电方面的没什么太大关系。抖动，起步 A3，那咱们就要看一看是不是发动机有积碳造成的，或者是变速箱里边有什么抖动的这种情况。另外还一点呢，我不知道您这抖动说是起步还是就是低速，如果低速车身有抖动或者是车晃，那可能和轮胎有关系。你长时间停放这个轮胎，可能挨着地面那一段呢，它是平的，走起来车就晃。
1: 他说是起步的时候，
4: 起步那一段能够明显感觉到抖动，这个大部分的可能性还是由发动机的抖动造成的。那这个咱们就得仔细查了，是点火的问题、喷油的问题，还是发动机变速箱和车身之间的连接的问题。这个就得通过数据，然后让专业的人士帮您
1: 看一下是怎么回事。他又回了一句，他说这种抖动就是那种加不上油的感觉。他说途经了三个红绿灯都有类似的情况，抖动程度也不同，基本上能持续个2到3秒，而且呢也没有故障灯亮。
4: 这个就是加油迟滞嘛。这个节气门积碳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1: 去清洗一下这个节气门，也许
4: 清洗节气门，先检查吧，
1: 检查
4: 它的数据。
1: 对，没问题的话，清洗也是白清洗，先看看是哪儿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4: 对，它比较明显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节气门积碳了，你怠速的时候，它的转速会很低。比如说600转，甚至不到600转，那你再加油，它洗的就慢。
1: 理解。再来看生丝竹问的问题啊，他说2019年买的车，今年4月份的时候出现了一次全车故障，全车故障灯亮，然后说 4S 店更换了全套的喷油嘴、火花塞，然后清理了节气门，更换之后油耗百公里上升了1个油左右，每天行驶的路线也都是固定的，路况也没有变化，所以想在节目里边问一问，是不是这些东西更换之后油耗都会有上升的问题？
4: 对，他更换了以后呢，它是需要一个匹配的过程。一个匹配呢，就是你的换的这些新的零件和原来发动机电脑程序的匹配啊，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发动机电脑控制的程序，包括变速箱电脑控制你这个车的程序和你人驾驶习惯的匹配。它这两个匹配做好了，如果没有故障了，就会恢复到原来的这种油耗。当然你到夏天用空调啊，或者是这个比如说起雾了，用后风挡除雾，这些也都是增加油耗的可能。另外您的轮胎气压足不足啊，刹车有没有问题，也都会影响油耗。
1: 尤其是夏天了，这个可能整体的这个油耗确实要比这个你不开空调的时候要高一些。
4: 对，如果高在一个百公里高一个油左右呢，是合适啊，差不多。
1: 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1288尾号在问，他说我是时代的思域，最近开空调的时候会有口哨声和开水的那种咕嘟咕嘟的声音。他说他问了厂家的这个维修师傅，也在网上自己查了查，他说也没太看明白，所以想问一下，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4: 是打电话问的，还是到店师傅看的？
1: 我估计他应该是电话问的。
4: 对，到店就是让师傅检查了，就这么说了。如果是这种尖锐的吹哨声，有可能是皮带松了。你开空调，皮带本来呢稍微有点裂，有点松，那突然增加了一个阻力，那就产生了打滑这种滋滋的声音。那像咕噜咕噜开水的声音呢，这个很多这种经济型车是正常的，它是空调开始工作的时候，蒸发箱里边蒸发的这些产生气泡的声音。其实对性能没什么影响，如果想去掉这个声音呢，可能就是得看看它的有一节管，它是起到缓冲作用的，这块有没有问题。
1: 反正他这是2017年的思域，到现在也快10年的时间了，就是如果要是开空调单纯的只有开水的这个声音的话，因为问题应该就算不是特别严重。
4: 对，只要您的制冷效果好，不缺制冷剂，应该没什么大事儿。
1: 但有口哨声这个就还是得去看一看，像刚才张工说的有没有皮带方面的这个问题。
4: 是的。
1: 明白。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吧，这个福福问的啊，24款的途观 L 啊，想了解一下保养问题。他说他的这个 保养手册上写的是首保5000公里嘛，他说到现在总里程还没跑到15000呢，他想请问一下，是等到10月份再去保养，还是等到跑到15000公里之后再去保养？如果保养的话呢，是在外面保养更划算，还是去4S店保养更划算呢？
4: 您要说划算，
1: 那肯定
4: 是
1: 外边
4: 4S店以外的，
1: 对，
4: 这个保养划算，啊，那这个我觉得就按照您的这个时间和里程走吧。现在当然是以先到为准啊，这个咱不用不用太纠结了。对，比如先到了这个保养的里程，去保养，然后没跑那么多呢，时间到了咱们也去保养。因为这里边牵扯到什么呢？牵扯到您车的一个保修的情况。
1: 明白。
4: 虽然咱们说，这个如果在外边做，这个用的东西都是好的，也能享受原厂保修，但是它麻烦呀，
1: 是，
4: 对吧？他让你提供这个，提供那个，对方的修理厂又没有，这就卡住了嘛。
1: 你总得在中间协调。
4: 对，保修期之内，咱们还是能到 4S 店去做，就去 4S 店
1: 应该也差不了太多的钱，但是差一点钱能买到你一个心理的上的舒适，然后和操作流程上的舒适，其实也是值得的。他回了一句，他说 4S 店呢，当时只送了一个首保，所以就在想，如果保养的话，是不是在外面会更便宜一些？那便宜肯定是更便宜啊，看你这个更看重哪一个了。
4: 他可能这个朋友没有理解啊，就是比如说如果您在保修期之内去外边保养，没在 4S 店保养，从法律上是受到保护的。如果比如说哪坏了，和您的这个保养的内容在外边做的又没有关系，是可以这个进行保修的。但是他会在这里面让你提供一些合理的手续。特别麻烦。索性呢咱们就该去 4S 店呀，去 4S 店省得麻烦。
1: 明白。再来看平台问的啊，他说2013年的蒙迪欧，他说有一次呢车还没有解锁，就非常大力的拉了车门，导致现在左后门的车锁锁不上了。他说这种情况是不是左后门的这个锁块被我拽坏了？他说也想请问一下，如果更换一个后门的锁块，大概需要多少钱？
4: 对，那您这个劲儿可够大的，
1: 没锁车就能给拉开呀？
4: 那您。这个确实可能之前也是有问题，你才能拉开。那具体它里边到底是哪儿的问题？不好说，是挂钩掉了锁不上，还是电机坏了锁不上？那起码咱们是先得把这个后门的这个门内衬板拆掉，经过测量，经过这个调试，看看到底是哪儿坏了。像那个年代的车，咱们修不起来，大概500到800吧，就能都修好。
1: 这个应该是维修厂的价格吧？
4: 对，维修厂的价格。
1: 维修厂的价格，你要是去，比如说你要真回到4S店去换的话，就会更高一点。但我说实话，我觉得你这车，比如说都已经十几年的这么一个年头了，其实没啥太大必要，还是以

0: 性价比为主，然后看看哪儿便宜能换的就给他换一个就完事了，是不是这种换副厂件也可以？
1: 对，换同质配件，叫同质配件啊，是国家允许的，而且呢，维修店呢也是可以给您进行这种，零件选择，您是用哪种？这个而且咱，对，同质配件还是有保修的。关键的问题先找到问题所在，是哪坏了？真是就是插头掉了呢，拆开
0: 那可能就便宜了，反而就省事了啊。行，然后再来看看啊，这个小企鹅在问的问题，他说极氪7X 后杠前两天剐蹭了，说想请问一下，这种轻微的剐蹭能不能简单的修复一下？不想走保险。
1: 后杠它应该是这种树脂的，不想走保险。那如果说比较小，那咱们买一个那个就是漆笔，上某宝啊、某东啊，买
0: 一
1: 个漆笔同色的，
0: 对，
1: 自己涂上，
0: 对，
1: 就 OK 了。
0: 嗯，
1: 啊，如果特别大，漏一洞，
0: 嗯，
1: 那咱还是就是
0: 估计不会特严重，
1: 修好，
0: 特严重估计肯定得走保险了。
1: 对，那其实咱们找漆笔给他描一下，自己看着舒服就行了。
0: 是的，而且说句实在的，这个后杠其实可能也不是很明显。当然了，人家有可能是嘎嘎新的新车，所以对于这个车辆还是比较爱护，还是分人啊。
1: 对，这个心理上还不能接受呢。
0: 是的，嗯。然后再来看大宝8299问的吧，他二款的北京80，说刹车真空泵总是响，这是怎么回事啊？真的很影响开车。
1: 刹车真空泵是踩的响啊，是不踩响、啊、
0: 这都没具体说、
1: 对，就是真空泵响呢，如果是踩的响、一踩唰唰的响是正常的啊，如果不踩它响，那可能是漏气了。这个您得特别的注意，您给记一下我的方法，您仔细听啊。就是在着车的情况下，咱们把刹车踏板玩命的踩下，有多的劲儿使多的劲儿踩下去，然后呢这时候不抬脚灭车，看看这个真空泵是不是拱脚，能把你的脚拱起来，如果能拱起来，这个就是问题啊，赶快去修理。
0: 哦，可以自己去测试一下子。
1: 对，测试一下，然后咱们关键找到这个响的来源。是真是那个他工作的时候，一踩扑哧一下，扑哧一下是正常的。如果真是哪儿管儿着车的时候管泄真空了，或者真空泵本身有漏的地方，那这就危险了。
0: 明白。然后再继续来看啊，以梦为马说，最近发现车辆熄火之后呢，这个车舱内仍有很大声音的轰鸣，就像是那种风扇的转动的声音，大概持续个3分钟左右就会停止，这是怎么回事呢？需要处理吗？
1: 那您不都已经说出来了，是风扇工作的声音，
0: 对、
1: 啊、就是风扇工作的声音。
0: 它得慢慢的回落，一直到结束嘛。
1: 对，分车型的，像欧洲车，它会，你灭车以后，它会持续的散热，散热到把这个水箱的温度降下来，它风扇才停，才关电，啊，这个是正常的一个设计，不用太担心，
0: 就是正常的一个散热运行过程，非常的正常，
1: 对，
0: 这个不用太过于担心啊，它只要能停下来就行。然后再来看这个小萝卜问的问题，他说我是宝马540i，每天早起车的时候都比较困难，他说没有事故，近半年多来一直有这个问题，就是启动机一直在嗡嗡的转，但是发动机就是不启动，大概要持续个7-8秒之后才能打着火。他说想请问一下张工，知道原因吗？
1: 这个原因其实很多，大部分的情况呢是供油的问题。供油的问题就是大概率啊，因为我们在启动的时候，它的油其实在你打开钥匙门的时候，发动机还没转呢，这油压已经应该是顶上来了，就是油泵已经开始工作了。如果这个时候比如说油泵之前灭车的时候泄油了，或者是喷油嘴泄油了，它里边会产生什么？会有空气。你再建立油压，先得把这部分空气打出去，才能喷油，才能着。我觉得您去重点检查一下喷油嘴的状况和汽油泵这个保压的问题。可能会就能够这个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吧，或者您自己啊，把您的机油盖打开，灭车打开，闻一闻里边有没有汽油味儿。
0: 这也是
1: 机油盖如果里边有汽油味儿，那可能真是，比如说高压的油泵， 或者是喷油嘴已经漏了。
0: 嗯嗯，你、嗯、看下边好，这个原本家人就是在问，他说那热车打火困难是因为这个油箱气压的问题吗？
1: 不是，
0: 哦，
1: 跟油箱气压没关系。热车打火，大部分大概率是喷油嘴泄油。
0: 哦，
1: 嗯，喷油嘴泄油。
0: 嗯，嗯，明白。然后再继续来看啊，这位尾号1742的朋友问的是最近发现，空调高温天气不制冷，三十多度天气的时候就不太制冷，但是如果温度降下来了，制冷就正常。

0: 就是高负荷的时候他不工作了，那可能就是散热的问题。
1: 嗯，
0: 啊，散热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制冷剂的量不足。
1: 嗯，
0: 啊，等到真正需要工作的时候，它制冷剂量不足，它的热置换就没有那么充分。
1: 嗯，
0: 啊，那另外呢，就是刚才说的散热不足，就是温度你热散不出去，它到车内的这个蒸发箱该变凉的时候，它的温度也不够凉。啊，我觉得重点首先检查制冷剂的量，第二呢，看看水箱和冷凝器之间是不是有糊满脏东西了，同时要检查一下咱们的风扇是不是转得好。
1: 嗯，这是关于空调的问题，咱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反复的在说这点事儿，这个都不是啥大问题，抓紧时间去修，要不然你说这大夏天开车也遭罪。
0: 对，咱们自己也可以这个简单的判断一下，
1: 嗯，
0: 就是你点开 AC 压缩机一工作，
1: 嗯，
0: 它就应该风扇前面的风扇能听到这个低速的运转的声音嗡启动了。等到如果真是散热不好，那它前面空调的这个电子扇散热它会变成高速，
1: 嗯，
0: 声音特别大。
1: 嗯，
0: 啊，如果这个声音特别大一直不停，那就是散热的问题，可以去仔细的再去处理。
1: 明白。行，然后再来看最后一位问题啊，这个苹果好吃这位朋友问的是无框车门，他说洗车之后玻璃升降现在突然有异响了，说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0: 嗯，这种声音可能就是那个导轨或者拉线的问题，我们一般的处理就是把这个车门内饰板拆掉，然后看看抹一抹润滑纸能不能解决。
1: 哦，
0: 啊，另外还有呢，就是玻璃槽里边有土。
1: 嗯，
0: 啊，把这个土清理掉，看看是不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 那他这事儿和洗车有什么关系吗？
0: 跟洗车关系不大，
1: 哦，
0: 那还是进了脏东西了。
1: 啊，哦，对，你有可能是洗完车才发现的。
0: 哎，对，
1: 嗯嗯，反正处理起来的话，就是把这个东西，这个车门拆下来，然后去检查一下，然后就应该解决起来也不算麻烦。
0: 对，不算麻烦，但是就是有的地方它是能润滑到，有地方润滑不到，
1: 嗯，
0: 比如说它拉线到里边电机里边的这些齿轮啊，或者是卷簧什么的，它响的话，那恐怕你要是没有一特殊手段去润滑，那这个东西就得换了。
1: 嗯，明白。反正这个大家有任何关于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啊，尤其是到了夏天了，可能会有一些独属于这个夏天用车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张工的这个自媒体账号去看一看，会有很多的这个用车的知识。张工怎么找到您的自媒体账号？
0: 嗯，大家可以在小红书平台或者抖音平台呢搜索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就可以找到我了。
1: 嗯，
0: 那其他的平台大家直接搜我名字也行。
1: 嗯，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可以在小红书平台包括抖音平台找到张工，其他的平台就直接搜索张工的名字也是可以的。
0: 嗯，
1: 那行，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就只和张工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辛苦了，我们就下周的维保环节再接着聊。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哎，下周再
0: 见。
1: 哎，
2: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中汽协回应新能源车平均年龄仅 1.8 年。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发布了澄清声明，称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传统动力类型乘用车在用车平均车龄约 8.2 年，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今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为 1.8 年左右。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阶段的现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平均为 1.8 年。再来关注长安汽车上半年海外销量逆势增长。长安汽车近日发布了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预告，上半年净利润预降57.66%到67.7%。尽管利润承压，但长安汽车全球化战略成效显著。上半年公司海外销量达到了45.47万辆，同比增长51.87%。公司表示，随着海外业务快速增长，将进一步加强汇率风险管理，并通过降本节支、技术优化等措施，降低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影响。产品与业务层面，下半年长安将提速海纳百川计划，多款产品将在海外市场同步上市。继续来关注比亚迪计划到明年3月底在海外建成6000座闪充站。近日，比亚迪集团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在媒体沟通会上表示，比亚迪正在加速全球市场的拓展与布局。在补能体系方面，比亚迪计划自今年3月到明年3月底前在海外建成6000座闪充站，其中欧洲3000座，

每周2000座，亚太1000座。以英国市场为例，按照官方目标，在欧洲建设的3000座闪充站当中，英国市场至少300座。再来关注，想借 G9 正式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鸿蒙智行想借汽车宣布，其想借 G9 车型正式获批北京市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成为首款获得该级别测试牌照的车型。根据了解，想借 G9 搭载了多传感器融合感知方案，标配896线车规激光雷达，并与视觉毫米波雷达协同工作，已通过仿真封闭场地多重测试，完成了功能网络数据等4大安全核验。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支持夜间行驶，最高时速可达120公里每小时，并具备3种变道模式，能够根据路线路况与风险自主选择变道方式。新车计划于2026年第三季度正式上市，届时还将搭载华为全新的通信技术。最后来关注大众汽车考虑再裁员计划。根据外媒报道，大众汽车 CEO 确认，在已达成协议的50000人的裁员基础之上，公司可能还需要再裁减约50000个岗位，累计裁员上限由此提升至100000人。这是大众首次官方间接证实此前的100000人裁员传闻。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汽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您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咱们聊的是维修保养，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车生活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聊其他方面的内容，然后包括像是这个新车选买啊，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啊，包括这个投诉维权，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来聊。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10: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颈椎运动。双手自然下垂，1、2、3、4，放在身体两侧，2、2、3、4，注意不要晃动，头部尽量向下低，保持几秒，心里跟我默念3、2、3、4、4、2、3、4、5、2、3、4、6、2、3、4，来做相反动作，身体不要晃动，头部尽量向上，用尽全力，保持姿势，1、2、3、4、2、2、3、4，再来坚持，3、2、3、4、4、2、3、4，颈椎伸展运动操，消除疲劳，工作提效。哇哦！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用处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1: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大家周三快乐，我是君君。
1: 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妞妞。
0: 是的，我们今天还是在此时此刻呢，北京陪伴大家。刷新了一下最新的天气，看到这两天的温度呢普遍还是挺高的，大家出门呢要注意了啊。当然如果遇到了这种暴雨啊台风的天气啊，大家还是要准时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掌握第一手的路况消息。
1: 是的，
0: 而且今天看了一下日历，好像正式入伏了，是不是牛牛？
1: 对，今天开始正式入伏了，现在是初伏。然后今年的伏天跟去年不一样，今年是超长的伏天儿，今年呢是比去年多了有10天。
0: 哎呀，
1: 然后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入伏表。
0: 好，
1: 从今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到7月24号是初伏，一共是10天。然后中伏的话是7月25号到8月13号，20天。末伏呢就是8月14号到8月23号，一共是10天的时间。到伏天呢，不仅是气温高，而且湿度也大呀，朋友们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
0: 我怎么觉得很多地方呀，在前两天还没开始入伏呢，对于这个温度我就已经开始伏了呢，
1: 对吧？
0: 就特别特别的热。而且我看好多地方呢，他们是这么描述的，说江浙一带的朋友呢，可能是囤了很多的物资的前提下，感觉到屋里是闷热，但是河南尤其是天津这边湿度特别高，我看有些地方那个天津的朋友已经晒出那个表，就80%以上的
1: 湿
0: 度
1: 都爆表了，是不是？
0: 然后今天开始好像还有高温，
1: 就是入伏以后就是高温加这个蒸煮嘛，就像你上次节目里提到的，
0: 对，
1: 不仅烤还蒸。
0: 对，现在还没到大火收汁的时候，感觉真的好热呀。但是人类入伏的事儿啊，咱们可以暂时放一放，我们可以自己去调节嘛，但是动物们的这种避暑是刻不容缓的。你知道动物怎么散热吗？好多小动物
1: 就是小狗是伸舌头。
0: 对，我好像只能记得就是小狗是伸舌头，其他的就是有一点点冒出很多的小问号。
1: 对，其实大自然当中的这个动物啊跟咱们人类是一样的，
0: 它
1: 也是通过汗腺啊，有的甚至这个降温是通过泥巴，或者是有的是自身可以散热的，有些它是需要借助外物的。
0: 就是
1: 今天呢咱们这科普就来说一说，来唠一唠。
0: 是，
1: 你知道大

0: 象是怎么散热的吗？
1: 大象往泥巴里那也钻不进去，那得多深的泥巴呀！大象
0: 那得是沼泽了，
1: 对，那得是那还能那不行那不行，大象不能往沼泽去。
0: 不能进去，对，
1: 我想想，他们可能是往身上滋水。
0: 一会儿咱们来给大家伙科普一下，
1: 嗯、
0: 包括小鸟
1: 啊、哦，小鸟怎么、嗯、小鸟那在天上飞一飞不就凉快了吗？
0: 拖楞一下那个翅膀
1: 啊，
0: 是是
1: 对，互相扇一扇翅，
0: 互相扇一扇。
1: 我想的想法怎么都有点攻击性呢？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呢，就是。这个科普一会儿就来说一说动物们之间怎么散热。
0: 是的，
1: 互动话题，什么可以缓解我的炎炎夏日？
0: 给大家伙支一些小妙招。
1: 嗯嗯。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0: 云端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时段是什么节目？我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向您隆重介绍一下，此刻在直播间陪伴您的是君君、
1: 妞妞。
0: 我们呢是一档11点到12点周中陪伴大家的科普加分享好物的节目。
1: 是的，
0: 对，每天呢会大家讲讲有趣的科普，比如说今天我们就来研究研究动物界大家都是怎么散热的。人是靠出汗，靠空调，靠冰西瓜，靠冰淇淋，那么动物是怎么办呢？
1: 对，
0: 等等等等，包括呢有一些好物分享会分享给大家，比如说这周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玫瑰花茶，今天我会为大家再来分享分享很多的大家上个礼拜特别喜欢的山药粉、等等等等，大家都别着急，如果想得到这两个呢，可以在公众号上直接回复玫瑰或者是山药就能够看到。来说回我们今天的科普，说说动物界该怎么散热。我们人类的好朋友狗狗，
1: 小狗
0: 是很多家庭很在意的家庭成员之一。
1: 对，
0: 接下来啊，家里如果有这个毛孩子的要好好的听一听了，要竖起你们的耳朵了。狗狗的散热方式和我们的人不一样，都知道他们是吐舌头，但其实这不是唯一的方式，他们是通过以下几种机制来应对夏天的炎热。
1: 好，咱们来讲讲第一个啊，就是喘气儿。这个跟咱们上大学的时候学的那个小狗喘气儿
0: 啊，练
1: 气息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就大概是这么个动静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这个是小狗主要的一种散热方式。
0: 是
1: 因为小狗呢，就是前面咱们提到了嘛，它散热主要是通过舌头，舌头是很重要的一个散热的器官。然后伸出舌头，然后快速而浅的，一定是挺浅的、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呼吸喘气儿、然后原理呢就是通过快速呼吸，然后增加流经舌头和呼吸道湿润表面的这种空气流量，然后通过唾液呀，呼吸道当中的粘液的这种水分的蒸发的这种方式、来带走大量的热量。
0: 怪不得它是一直耷拉着，
1: 对吧？
0: 因为它如果伸进去再吐出来，它可能就是效果没有那么好了，
1: 它没有那么的快速的喘气儿，
0: 它需要大量的蒸发嘛。
1: 而且你会看到哈，仔细观察的朋友们都知道、小狗在喘气儿的时候呢，它那个舌头很大很湿，有时候甚至还会那个口水会滴出来、
0: 会滴口水。
1: 对，这都是为了增加蒸发面积和散热的这个效率。
0: 它滴口水这个行为难道不是因为它馋吗？
1: 这咱们怎么又说到吃了呢？
0: 我以为是呢。那对不起了，我误会狗们了。第二个方式呢，是通过血管的一个扩张，也就是皮肤散热。你别看它不流汗，但是它皮肤也能散热的。因为狗狗的皮肤下呢，有非常丰富的一个血管的网络。当体温升高的时候呢，靠近皮肤表面的这个血管呢，就会扩张，散热。这样的话，扩张的血管会将更多的热血流向体表。它其实就有点像什么，有个泵，把身体内部凉的往上运一运，然后让它去散热啊，这样的话
1: 散发出来。
0: 对，通过热量一个升腾，其实跟舌头我觉得差不多，也是一个蒸发对流散热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爱摸他们的耳朵呀，爱摸他们的脸呐、就是因为他觉得暖和和的、但是你别老摸，在夏天的时候正散着热呢，你那个手
1: 呼上去
0: 更热
1: 了，
0: 更热，烦人。
1: 对，还有一种就是行为调节，什么呢？就是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
0: 哪儿凉快。
1: 小狗也很聪明啊，就是它热的时候，
0: 那你快点待着，不要在这待。
1: 小狗说：“好嘞，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小狗呢会本能的去找一些阴凉的地方，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降温，比方说躲在树荫底下呀、屋檐底下，或者说室内比较凉快的地方，
0: 它就可以去稍稍物理降温。
1: 嗯，
0: 太热的天儿呢，咱们的狗狗也很聪明，它会减少它的活动。这两天可能有一些特别闷热的城市的朋友就会发现自家狗不爱出门。遛弯了，
1: 变得很懒散，
0: 没那么积极了，是吧？在一天最热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减少奔跑玩耍这些产热的活动，并且大量的饮水。这种大型狗啊，中型犬喝水都感觉在干嘛，像个抽水机，咚咚咚咚咚咚，特别快，
1: 动静非常大，是
0: 吧？对，喝凉水呢就是他们补充体液帮助内部降温的一个关键。还有呢，就是你会发现很多那个小狗在夏天，如果你家是瓷砖，它就会成大字形
1: 啊，那个挺可爱的，
0: 对，贴在那个瓷砖上，
1: 把肚皮贴在那个地面上，
0: 对，甚至恨不得这么趴着吃饭喝水，把肚子贴在凉快的地面上，最大化的接触面积来散热。还有一些小狗呢，如果它条件允许的话，它可能会选择出去玩玩水，比如说你家附近有这种可以供狗玩乐的地方，它就会很喜欢在夏天出去。还有人会在夏天家里那个浴缸里面弄点水，或者那种塑料的那种、
1: 小
0: 浴缸，
1: 小狗待进去，
0: 对，让小狗在里面待着。
1: 然后小狗呢还有个地方可以散热，就是它的脚垫儿。
0: 哎呀
1: 啊， 虽然说它不像人类那样哈，全身都出汗，
0: 嗯，
1: 但是小狗呢确实也有汗腺，主要呢是集中在它们那个肉垫上。
0: 嗯，
1: 原理呢很简单，就是小狗非常热的时候，它那个脚垫会分泌一些汗液，
0: 是
1: 啊，然后汗液呢蒸发的时候可以帮助它带走一些热量，但是就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
0: 哦，怪不得有些那个宠物医生不建议主人随便去闻那个脚垫儿。
1: 哎，那个脚垫儿，大家不都说那个有什么爆米花的味道？那其实就是
0: 汗液
1: 分泌，然后发酵以后的那个味儿，臭香臭香
0: 的。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小心自己不要细菌感染啊，就要注意一下。
1: 对，
0: 作为主人呢，夏天如何帮助我们的小狗狗避暑呢？有毛孩子听一听。第一呢，就是一定要充足干净的凉水，让它随时都可以喝，你别把那个温白开给它倒进去，那个温白开只能冲山药粉啊。小狗狗不行，它需要就是正常的凉一点的常温的水，这样它可以随时喝，保证它吃饭喝水的地方是阴凉且通风的。另外呢，可以提供一些遮阴的户外或室内这种休息区，比如说你家可能阳光特别充足，你可以给它拿个小帐篷搭在那个客厅那个位置，或者呢让它的狗窝离那个太阳直射的地方远一点，避免它的狗窝阳光直晒。在家的时候给它开空调开风扇，出门的时候最好也把那个空调风扇给它留一个，这样它就知道如果太热它知道去哪儿躲着。还有像凉垫儿、瓷砖、通风的狗窝，都是它夏天可以避暑的地方，避免让狗狗待在密闭高温的车内或者是暴晒的阳台。开车带狗出去啊，你最好能让狗去你去的地儿，就那种宠物友好，不行的话你也让它在一个地方待着，比如说你在哪个地方付费，然后让狗狗在那儿待着或者在哪儿拴着，别让它在汽车里面待，非常危险的。
1: 对，车里边它是这样的，包括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啊，也不要把小孩单独放在车里，
0: 是
1: 因为室外的温度有可能37度或者说将近38-40度这么个温度，但是如果说车内它是密闭的这么个空间，且车内没有开空调的话，它车里的温度大概有十几分钟就可以达到60-70度，这个气温是这个温度是非常吓人的。
0: 你这么
1: 之前呢，消防员叔叔做过这个实验调查。
0: 哦，他就是他们去量过，且好像里面有一些东西，如果稍微给点那种助燃的东西，它就可能就会着起来，很危险。
1: 对，比方说充电宝。
0: 哦，对对对对对，
1: 还有打火机，
0: 还有可能太阳镜放到了一个。就是角度它可能一下就是太阳折射了，
1: 然后点燃了那个车里的易燃物品，
0: 对对对，
1: 包括那个矿泉水瓶也是。
0: 哦，对，放久了也不好，易拉罐那种。
1: 是的，
0: 所以提醒大家，高温天气你想想，高温天你就把那个车放路边一会儿，是不是你一上去哎呦我的屁股
1: 好烫啊
0: 好烫啊，那人和狗狗在里面一样的，真的不要这样。而且有，如果是你就觉得不可能没有那么热，你在里面待一会儿，你都不用密闭，你稍微翘个缝，它一会儿你那个屋里就特车里就特别的闷，
1: 那个温度一下就升起来了。
0: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1: 对，
0: 注意安全。
1: 是的，咱们再说回小狗哈，然后也要避免在高温时段去遛狗，一般呢选在早上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太阳落山了，地面的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0: 是
1: 因为小狗也烫脚啊，朋友
0: 们，烫脚烫脚，而且高温的时候，你愿意出去待着吗？你都不愿意，你何必呢？咱们不要彼此为难了，
1: 对，
0: 好不好？
1: 而且你像咱们人哈、至少咱们还穿个鞋，是不是？那小狗不一样呢，那纯是肉垫踩在那个水泥地上或者说路上，真的非常烫了，
0: 一出去开始跳霹雳舞，
1: 是，
0: 怎么这么烫？
1: 道都不会走了，
0: 对，真的很烫，真的很烫。
1: 所以说尽量在这个气温高的这个时段啊，不要出去遛狗了。
0: 嗯，
1: 再一个呢，也是通过物理的方式降温，
0: 哦，
1: 比方说打湿这个小狗狗，打湿不是那个打哈，是湿毛巾，
0: 沾湿那种感觉，
1: 对，擦一擦它的腹部啊，脚垫啊，或者耳朵内侧，一般呢就是选它的毛发没有那么旺盛的部位，
0: 哦，散热的那些地方，
1: 是的，
0: 哦，就像那种凉毛巾给它盖上那种感觉，
1: 让他们通过这种凉飕飕的这个营造这种感觉啊，或者说前面咱们提到了，家里有条件的话，可以带小这个毛孩子去这个潜水池玩一会儿，但切记不要用冰水哈，突然太冰的话，这种刺激反而有害。
0: 妈妈不要这样说，你问啥我都招，好吧？本狗都说不要这么折磨我。
1: 我说到这儿突然特别感慨，
0: 你说
1: 这小狗都大家都伺候这么到位，谁来给咱们提供这种阴凉的环境呢？
0: 嗯，
1: 什么又是避免高温时段出去， 啊，又得家里边还得找个凉快地儿，
0: 所以我
1: 打湿它的这个毛发。
0: 节目一开始说了，人入伏之后就是不用着急聊嘛，我们毕竟这些应该自个儿能控制一下吧。
1: 哎呀，
0: 同时我们可以买一些东西让自己补充补充水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玫瑰花茶和山药粉，这些都是可以在你喝的水里面加点味儿。督促我们自己，敦促我们自己
1: 多喝水，
0: 多喝水。这些多喝水呢，也能够适当的让我们自己身体降降温。
1: 对
0: 啊，尤其是盛夏，大家那汗流的呀，需要补充点钾，需要补充点水分。我不爱吃东西的时候，我喝点总行吧？
1: 嗯，
0: 所以玫瑰花茶、山药粉都是可以
1: 带味儿的。
0: 哎，都是通过我们中央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山药”就可以得到。还有就是这个剃毛的问题，我曾经非常纠结。妞妞，你觉得给猫猫狗狗剃毛有用没用？
1: 给猫猫，猫其实它那个毛还行，它没有
0: 短绒是吧？
1: 对、
0: 哦、
1: 但是小狗应该是有用的吧。
0: 有用吗、
1: 哦、
0: 医生说了，兽医说了啊、
1: 哦、专业人士说了，
0: 对，不是特别建议全给它剃光，除非它有皮肤病、
1: 哦、
0: 比如说它这段时间长疹子，医生让你剃光它是方便它可以
1: 治疗是吗？
0: 涂药
1: 哦，
0: 或者是有的时候呢，它那个打结了，你可以给它适当的剪一剪。
1: 那为什么不建议剃光呢？
0: 因为如果你完全剃光了，会增加几点。你猜狗它为什么要进化出那么长的毛？
1: 那指定是有点用。
0: 第一是它防蚊虫
1: 哦，
0: 那蚊子不好咬，对吧？它不好落嘴。
1: 哎，对，
0: 蚊子还得扒了，是吧？它不太好下嘴。
1: 没那么大力气，它扒拉不开。
0: 对，然后等于它毛少的地方呢，这狗狗可能动动耳朵、甩甩尾巴，它都能够给它蚊子弄掉。
1: 嗯、
0: 但你要是把它剃光了，那蚊子妥了。
1: 妥了，直接上嘴咬了，
0: 直接上。而且狗狗本身也有狗狗自己本身的味道，这种有气味的东西是非常吸引蚊子的、
1: 嗯哦、是的。
0: 再说了，你带狗狗出去遛的时候，狗狗一般都底盘比较低吧，
1: 嗯，
0: 它那个地方呢离草丛就近，虫啊蚊子呀
1: 都上来了，
0: 都上来了。
1: 嗯
0: 啊，还有呢，对，还有呢，就是有些狗狗的毛发其实有隔热和防晒的功效。这像什么？我们穿的这个防晒衣和戴的防晒面罩，你不也戴了吗？啊，你为什么要把狗剃了？
1: 咱们是人为的给自己加一层这个防晒衣。哦，有道理、啊。
0: 那我想问呢，那么热天你们穿那么长的防晒干啥？从头到尾几乎我都看不出来这人长什么样了。
1: 你该说不说，确实是。
0: 你们知道买上冰凉的什么那个什么袖，然后戴那个面基尼，然后说哎这个东西特别好。哦，防晒。那狗怎么了？
1: 给小狗全剃
0: 光。你给人家剃光了，
1: 有道理。那小狗的好像是那个皮肤还特别软，
0: 给狗道歉，
1: 比人
0: 对，然后
1: 是是
0: 老这么剃也不好
1: 哦。
0: 所以就是你要剃之前呢，你还是要问问兽医的，嗯，这样的遵医嘱，狗狗也要遵医嘱，
1: 遵医嘱，不要自己想当然。
0: 毕竟有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好的专业的那种宠物的洗的地方，他可能为了赚你这份钱，他不见得是真的。
1: 你说剃我就给剃，
0: 又不是我让剃的。
1: 对，
0: 对
1: 啊、我剃我还加钱，
0: 对，我还加钱。
1: 你要剃什么形状的吧？你说
0: 是的，所以可以看适度剪一剪，我觉得可以，就可能是最近鱼比较多，你把它肚子那地方稍微剪短一点，怕它搭了水，可以。
1: 嗯，
0: 还是要遵医嘱。还有一些狗的品种本身就特别容易中暑，
1: 哦、跟品种也有关系、啊。
0: 对对对。就像人也是嘛，咱们都就差不多啊，就是咱可能有的人呢没事儿，冬暖夏凉，哎，就身体倍儿好。有的人呢就是稍微闷一点，他就会大量的出汗。
1: 哎呀，我就是啊，我这两天脖子上都是那个痱子。
0: 对，就是人、就是哪怕在空调房待一会儿，你可能比别人来的就是凉快的时间要长一点。
1: 嗯，
0: 像有一些你看短鼻犬，比如说法斗
1: 哦，
0: 京巴、英斗，
1: 很有代表性。
0: 对对，这些都容易中暑。还有呢，是一些老年犬。肥胖犬，这些也是会容易中暑，还有是可能有一些慢性的疾病，
1: 哦、
0: 比如说
1: 本来就有基础疾病，
0: 对，心脏啊、哦、或者呼吸道啊，这些本身可能身体有问题的小狗狗就更容易中暑了。
1: 嗯、
0: 那作为主人就要注意一下了。
1: 是的，
0: 嗯，
1: 然后警惕中暑。如果说小狗突然出现了这个极度的喘气儿
0: 啊、
1: 咱说的不是说普通的散热那种，不是这样，是。就这么大
0: 量的喘了，我们俩都学不上来、啊、
1: 对，或者说大量流这个粘稠的口水，
0: 哎呦，
1: 再一个就是牙龈发红或者发紫、嗯、然后哎呀精神状态也不太好，好像没什么精神头啊，甚至说有的是直接呕吐腹泻，走路也走不稳，那这就属于紧急情况了、
0: 嗯、
1: 需要立马转到阴凉的地方，然后用凉水呀，不是冰水啊，这儿一定是用凉水或者温水，
0: 嗯，
1: 给这个小狗打湿它的身体，尤其是腹部啊、脚垫啊，就是它散热的地方。
0: 嗯，
1: 然后立马要送到医院。
0: 除了狗狗呢，猫猫的汗腺也不发达，它们日常呢也是需要通过吐舌头或者是大口的呼吸、皮肤的辐射的方面来散热。只不过呢，猫科动物啊，它对自己的行动量，它很聪明，它知道分析，它不像狗就傻跑。
1: 嗯，
0: 跑步小孩就彻底就累倒了。
1: 小狗它活动量非常大，你看猫就很优雅，对吧？
0: 对，而且猫呢可能觉得这个人就不动了。猫的脚底板呢也是它身体重要的散热部分，所以有的时候夏天我们会发现家里的猫脚底下好像都是湿哒哒的。所以为了避暑呢，像这些位置，比如说脚底下的毛、腹部的毛，在猫的世界里你可以适当的给它修剪修剪，对它是帮助散热的。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就是拿什么啊来缓解我的炎炎夏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Yes.
4: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3: 帮您
5: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高速加油站。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拿什么来解决我的炎炎夏日。大家都可以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大家互动交流。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我看到视频端有朋友说，这就是妞妞，我老在早高峰的节目里面只闻妞妞的名儿，未见妞妞的人呐。所以他为什么说这话他就跑了呢？
1: 对呀，他跟咱互动互动，咱买点东西啥的
0: 啊，这么直接吗？人家都说了妞妞这么亮，都夸你了，那就你展开好好跟大家讲一讲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好物。
1: 今天好物啊，第一个就是咱们前两天一直给大家推荐的玫瑰花茶。这个玫瑰花茶呢，配料表只有玫瑰，而且是瓶音的玫瑰，开盖以后有非常浓郁的这个玫瑰花的味道。
0: 是
1: 啊，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在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
0: 而且它是那个外表是玻璃瓶，放在办公室的桌上呢也很适合。
1: 是的，价格也很就是优惠嘛，
0: 哎，
1: 就99块钱三瓶，自己喝或者是拿给同事啊家人朋友分享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我特别喜欢这种透明的容器，它会告诉我喝掉了多少，然后就会有一种哎呀不错吗，我今天
1: 相当于给你一个正反馈。
0: 是，
1: 对吧？
0: 说得很对，就跟我买个漂亮的杯子是一样的。同样呢也是在补水，因为进入到了伏天嘛，今天是头伏的第一天，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大饼摊鸡蛋。
1: 哎呀，这给我说馋了，
0: 我就这种东西背得可快了。同时我还记得呀，很多城市的伏天的风俗不一样，像上海呢有些地方它可能吃的就不是饺子，它吃馄饨。是杭州呢有些地方可能他们有那个头伏火腿二伏鸡这种说法，
1: 每个地方不一样。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呢可能喜欢的不一样，但是喝的东西呢，我个人觉得呀，它在伏天之后呢它可能会比吃的东西比重高一点，大家真的不太有胃口。
1: 是，也需要补水呀。
0: 对对，需要补水，需要吃点流食，就是我知道我饿但是我没有胃口，所以可以这时候就来一袋山药粉，就是它这个压力不是很大，就是大家可以看很多那种山药粉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就是独立包装，
1: 很方便携带。
0: 倒完之后就是你今天要喝的这一顿要喝的量，它就是一个小杯底，然后你用60度啊70度左右的水去冲它，你要想喝什么温度就倒多少温度，60度以上都可以。冲完之后呢搅一搅，然后喝到嘴里面，它就是有一种山药加上有点淡淡那种奶香的那种
1: 味
0: 道。
1: 对，因为咱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是温县的，温县是全国这个种植铁棍山药的一个黄金地带，所以说它山药的味儿就更浓郁一些。
0: 是，
1: 但是浓郁的同时呢就是大家又不反感。
0: 对，
1: 就真的是山药本身的那个香香的味道。
0: 如果你家的小宝贝儿呢，你知道他得吃点山药，伏天了嘛就要养脾胃。
1: 对，
0: 但你又知道他不爱吃这个东西。我小时候就不爱吃山药，不知道妞妞你爱不爱吃。
1: 小孩都不太爱吃山药，
0: 我不太喜欢这种没有味道的东西。小时候就是你最多做一个蓝莓山药那个凉菜，就是做成那种像冰淇淋样子的，
1: 给你弄一点什么
0: 蓝莓酱，
1: 酱
0: 我可能冲着蓝莓酱
1: 勉
0: 我勉强吃点。但你就说山药呢，长大了你才发现，哎，山药炒个西芹呢，山药炒个肉啊，做个千石宝挺好吃，
1: 炒个笋呢。
0: 对对对，小时候就不喜欢吃这种滑溜溜的那种口感，什么玩意儿？
1: 山药主要是养人啊。
0: 对，
1: 我现在吃东西我已经不挑什么它好不好吃了，我就看它
0: 功效。
1: 对，看它身体，就对我身体有哪些好处。
0: 是，
1: 比方说山药养脾胃，但你要说真的是每天把山药买回家自己处理的话太费事儿了，
0: 太费手了，就得一直挠它。
1: 对，倒不如说买个山药粉。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山药粉是配料表只有铁棍山药。配料表非常干净啊，
0: 对，
1: 放心吃。
0: 所以如果你家宝贝呢，你知道要补充这个营养元素，但是你又知道他肯定是不爱吃，是吧？你然后你逼着孩子吃东西呢，就不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家长了。孩子也痛苦的，就为吃点饭，
1: 你就给他冲点粉，
0: 你就给他冲点这种山药粉。
1: 然后你那天说的那个搭配我觉得特别好，
0: 怎么
1: 可以搭一点那个豆奶粉。
0: 哦，对对对，我真的我喝他那个山药粉的时候，我感觉他就是粮食的那种味道。这个呢你说有，一开始我记得跟大家推荐这个山药粉的时候，有朋友在底下说，哎，是不是加点牛奶啊它会更好喝，又是奶香味儿。但我个人就觉得你直接放点豆奶粉在里面一起冲它会更好，就是
1: 不违和嘛。
0: 对对对，
1: 都是粮食香。
0: 对，黄，对，说的对，黄豆的香气加上一点点山药的香气放在一起，我觉得更适合中国人的那种味。
1: 又有一点，对，又有点那种奶香。
0: 哎，
1: 真的是很不错，老人小孩其实都可以吃的。
0: 豆奶是蛋白质，山药呢是膳食纤维素，
1: 优质碳水，
0: 优质碳水， 可以可以，
1: 又没有负担、
0: 嗯、
1: 对吧，一顿饭又解决了，
0: 做早餐，
1: 但这个是吃早餐啊，咱不是说正餐这么吃，
0: 或者加餐可以、
1: 嗯、
0: 或者你觉得今天还就该补点山药也可以这么吃。
1: 还有就是你知道咱们那个山药为啥这么香吗？就开袋的时候真的很香。
0: 对，开袋
1: 的
0: 时候我就开始看配料表，然后你问我找啥呢，我说是不是放奶了这里面，
1: 对，有没有添加剂、嗯、但确实没有，零添加啊、
0: 嗯、
1: 是因为它取的这个山药粉就是取的山药的1/3的地方，中段那个精华也就是最粉糯的那个部分、
0: 哦、
1: 然后炒的时候也有讲究、
0: 哦、
1: 它不是说你弄干然后研磨成粉，它得经过差不多是28道的这个古法麸炒的工艺，整整7斤的新鲜山药才能磨出1斤的这个山药粉。
0: 就是因为它有翻炒的这个过程、
1: 嗯、
0: 有锻造的这个过程，它才会可能是有温度啊，然后这么弄的它还会有这种香气。
1: 对，所以说那股麦香味一下就飘出来了。
0: 这么来的呀？
1: 对，没错、
0: 啊、而且它就是1/3就中段物啊，新鲜物，
1: 草莓尖尖，
0: 对对，
1: 西瓜新鲜
0: 啊，就是这种感觉。它就把两头有一点山药嘛，就根茎类的食物它有点粗糙的部分给你去掉了，
1: 对，
0: 它就留它最粉糯最好吃的部分送给大家。同时呢，《本草纲目》上对山药就是有记载的，就我们平时老能说，有时候看新闻会提醒大家别买错了，就有的山药它不是所有山药都叫铁棍山药的，铁棍山药本来原料也有点贵，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提到铁棍山药，就是因为呢它是山药里的黄金，温县的铁棍山药是可以入药的，《本草纲目》中有记录的，就是我们中国这种山药之乡温县，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铁棍山药粉的出处。
1: 对，温县是种植铁棍山药的黄金地带、
0: 嗯、
1: 因为它那儿的气候啊土壤啊是比较适合的、
0: 嗯、
1: 那说了这么多咱公布一下价格吧。
0: 哦，对对对对，这个价格呢、嗯、如果之前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对它应该不陌生，它的价格呢是它是一盒里面有几小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是买几袋，我记得它是买一送几来着，
1: 拍一发三
0: 啊，拍一发三，
1: 89块钱到手是3盒、
0: 嗯、
1: 一共是45条、
0: 嗯、
1: 一个人喝的话可以喝一个半月嘛，每天不到2块钱。
0: 对，
1: 但如果说就是大家是家庭装的，或者说想再追求性价比一点，就是拍二发六、
0: 哦、
1: 然后再减10块钱，168到手是6盒，足足有90条。如果说是一家三口的话，想一起这个调调脾胃呀，喝点健康的零添加的这个饮品，那可以拍这个装，够喝一个月了，每天也是不到2块钱、
0: 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早上像君君这样就上班的呀，可能每天上出门的时候会拿个小袋儿，这个袋儿呢可能是个奶茶袋儿，可能是个咖啡袋儿，
1: 嗯，
0: 就这种特别简易的可以一次性的袋儿，然后里面呢装上自己今天要吃的一些加餐。
1: 你的干粮是不是？
0: 我的干粮，我的上班
1: 几点是吃什么什么，几点又是吃什么什么。
0: 哦，这么严格吗？我一般都是馋了、嗯、我吃什么什么。
1: 你是随心而吃、
0: 哦、
1: 是不是？
0: 饿了吃什么什么。
1: 我看在社交平台上好多人就带个小零嘴儿，
0: 嗯，
1: 给他都排好序了、我几点比方说到单位9点多我吃这个、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10点的时候再吃那个，
0: 然后被领导画饼了我再吃一个、
1: 嗯、
0: 然后跟同事生气了我再吃一个，然后去别人的时候
1: 再吃一个
0: 再吃一个。为什么这样呢？我觉得这个袋儿啊是哄我们上班的一个小袋，就跟以前上学妈妈会在自己包里装各种各样的零食是一样的、
1: 嗯、
0: 长大了我知道自己会装了，
1: 自己哄自己、
0: 嗯、对对对，可能有的人会放一个苹果特别的健康、
1: 嗯、
0: 然后有的人放个鸡蛋早餐来吃，这个时候呢这种独立包装一袋袋山药粉就很适合往里装，
1: 方便携带嘛。
0: 我一般装这种零食我有一个第一的一个头要的条件就是它得好吃、
1: 嗯、
0: 第二个条件就是它得好拿，
1: 再一个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0: 嗯、
1: 就是它健康。
0: 嗯，
1: 我现在呀已经是吃不了那种含有很多添加剂的那种东西了。
0: 老你现在弄得好像今天不知道这俩做俩加起来200岁的人。
1: 没有没有没有，咱们就是也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都
0: 是
1: 嘛，是大家越来越讲究这个
0: 健
1: 康饮食。
0: 对，
1: 你没有发现那种含有很多添加剂的东西吃起来，小时候吧可能吃着觉得哎呀这个味儿真香，就是那个味儿很冲，但现在吃你就吃的感觉满满都是那种科技的感觉，
0: 就齁的慌，
1: 齁的慌，
0: 然后要喝不多好多好多的水、
1: 嗯、
0: 可能啊就是味觉啊，上学的时候以前吃那么多东西现在不爱吃了、
1: 嗯、
0: 再有啊我感觉我可以偶尔吃垃圾食物，但我不能天天吃垃圾食物，
1: 那是肠胃也受不了啊，
0: 肠胃也受不了，我的脸也受不了、
1: 啊、
0: 然后我有的垃圾食物现在也挺贵，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东西不是这个价，然后我有这个钱我还不如买点健康的，
1: 对，
0: 又健康又便宜。
1: 是的，就像咱们的山药粉零添加、
0: 嗯，
1: 干净到那个配料表只有铁棍山药，这个孕妈妈呀老人小孩啊都可以放心来喝，而且价格也很实惠。那想要的朋友们 咱们公布一下这个购买方式，说了半天不知道怎么买、
0: 嗯、
1: 再提醒一下大家啊，在这个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就可以跳出购买链接啦。
0: 嗯，拍一发三，拍二发六，价格呢拍一发三是89块钱到手三盒，拍二发六的话是168元到手六盒。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个人觉得六盒其实不多，
1: 六盒不多呀，
0: 你想三盒才45条，
1: 对，
0: 我每天带两条开开心心的去上班，然后如果 你一周我要上5天班，然后一个礼拜我一个月我要上那么多天班，这45条根本不够，
1: 不够喝的呀，不够你消耗的呀。
0: 是的是的、嗯、然后希望大家呢就喝完之后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脾胃，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一点都不难受的过完这个伏天、
1: 是的，
2: 聊点什么吧，
3: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2: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笑声必须带。
0: 互动话题，怎么来迎接我这炎炎的夏日，怎么解决一下。我看到苏说的，哎呀，我觉得大家很多的办法都非常的特别。嗯，他说薄荷味的牙膏涂身上，盖湿毛巾吹电风扇。
1: 哎呀，很原始啊，咱开个空调不行吗？咱就是说
0: 那就不，那有地方没这条件嘛、或者是他就是我，哎，有的人真的吹不了空调，他有空调病。
1: 哦，确实有这样的。
0: 对有这样的，他很敏感。薄荷味的牙膏涂身上，盖湿毛巾吹电风扇。
1: 你这一系列的操作还挺繁琐。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吹身，你这么想啊，如果大家今天有喜欢的，家里正好还有这个薄荷味的牙膏，然后你如果没有的话，你愿意斥巨资去买一瓶的话，你摸手腕上，你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东西弄完这一连招下来，它都不是凉快的问题，
1: 都给自己整生病了。
0: 我觉得都得冷。
1: 对，我跟你说，我刚看这个留言的时候，我就想，光薄荷味的牙膏涂身上，这个就挺顶了，就那个凉的那个感觉呀，噌一下就上去了。
0: 刚涂没感觉，它得有风。
1: 吹一下。
0: 对，这就跟我吃一个薄荷糖到嘴里，吃薄荷糖你不觉得什么？这时候你给我倒杯水。
1: 哎呦我。哎呦我上头了，
0: 一下就精神了。我有时候开车呀，就是我特别困，我就会这样
1: 啊、有经验的，
0: 比风油精有用，真的。
1: 对，然后斯利也说了，小时候到乡下爷爷家玩，房子后面就是山，太热了，就找了一个大脚盆，是那种5、6岁的小孩都可以坐在里面洗澡的那种，装满了井水，然后放在房子后面的树荫底下。
0: 哎呀，
1: 脱了衣服躺进去，
0: 哎呀，
1: 舒服。然后呢，他就盆里睡着了，睡了一下午，这心也是够大的，在水里都能睡着。
0: 不是他泡一下午、那他可白了，他对他说了，
1: 出来都敷囊了，整个人。
0: 那个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找一天，还去哪儿了？
1: 没找着，一找在盆里睡着了。
0: 他一定要得注意安全啊，尤其是在这可能他进去就是凉水，出来也是凉水，这种可能还好。如果大家在家里泡那个澡，一定要定个闹铃，因为有时候泡澡太舒服会睡着。但如果你泡进去是热水，然后你出，然后那个水温一点点下去了，你泡完你醒了之后，身体的凉度会被这个水的凉度带下去，这个就危险了、这个真的很危险，尤其心脑血管不好的朋友要注意了。还有朋友说，周宇说了，电风扇绑冰水，我用过，特别好用。
1: 亲测好用是不是？
0: 解释一下吧，这个怎么做到的呢？电风扇绑冰水，
1: 绑冰水，
0: 你说你绑个冰的那个矿泉水我还能理解一下，但是我最近确实学到了，
1: 这个水怎么绑呢？是把它放到一个容器里边，是不是？
0: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不然这牛顿就不能乐意了，
1: 违背了这个
0: 物理
1: 原理了、
0: 可能是放比如说矿泉水瓶啊，或者冻了个什么呀，然后绑在那个电风扇上、这个就跟《甄嬛传》里面摇那个风轮，
1: 哎，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0: 对，而且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过，就家里如果是不太愿意放空调的话，就可以冻几个矿泉水瓶放在盆里，放在自己身边可凉快了。
1: 哦，再开点风扇是不是？然后半夜说了，说没条件的就清凉油加风扇，好用的很，不过记得要稀释。最好呢兑一些水，然后把用毛巾啊吸水以后抹在身上，要是不小心被这个原液就是风油精感染到了这个敏感的部位，比方说哪破皮儿了、蚊子哪叮咬了，有这个小包会疼得嗷嗷叫。哎呀，我这个代入感挺强啊，朋友们。
0: 我有的时候被蚊子咬了，我还特别愿意在那地方抹点风油精。
1: 哦，
0: 就是那种痛感会
1: 魔法打败魔法，就是风油精的那个痛感
0: 压过
1: 覆盖掉了那种痒的感觉。
0: 去年这个蚊子特别厉害， 今年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厉害啊？去年那个蚊子咬到我都去医院问了。
1: 今年啊，北京好像是相关部门是做出了什么措施吧，就是让蚊子这个不要那么的大量的繁殖。还是怎么地的，这具体我记不太清楚了，是不是跟这个治理蚊子有关系、啊、
0: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去年给我养的，我怀疑它不是蚊子包，挂了个皮肤科、
1: 已经是导致那个地方有点过敏了，是不是
0: 太痒，就痒到你已经没有办法正常入睡了、大夫看了一眼说这就是蚊子包，
1: 就影响你正常的生活了，
0: 对对对，那早班嘛，他就是我重点不是说我舒不舒服的问题、重点是耽误上班啊，这不行、对吧，
1: 那领导听到了没有，
0: 这不太耽误上班了、耽误跟大家分享好物了、耽误
1: 上医院主要是为了不耽误上班，
0: 主要是为了不耽误上班，
1: 提高工作效率。
0: 然后大夫就跟我说：“这就是蚊子包。”我说：“咋办呢？就是你这你忍忍呗，
1: 忍忍呗，甚至都没给你开点药。这大夫挺好啊。”
0: 他说：“开药吧，缓解，但这是蚊子包啊。”他说：“这个东西确实没什么太大的用处。
1: 蚊子那个毒素已经在你的皮肤里边，它指定是得一直代谢嘛。
0: 对对对，很难受，很难受。看到香香说了，说怎么度过炎炎夏日？我选择看我银行卡的余额。
1: 一下就凉了。
0: 你看银行卡的余额不一定会凉，你看看你这月要还多少钱，
1: 更凉，凉上加凉。
0: 何必呢？何必呢？大家可以听听我们节目，大家开心开心，开心开心。
1: 然后蒹葭说了，就没有开这个装空调之前啊，一到夏天那会儿和男朋友都睡凉席，然后睡觉之前呢，会用那个湿布把那个凉席擦一遍。啊，湿湿的擦、然后呢立刻这个用风扇给吹干、温度起码少了能有个四度，这么精准吗？你当时是都凉了，具体
0: 体感体感觉得
1: 体感少了四度、然后躺上去之后呢凉凉的，但缺点是只能是保持两个小时。
0: 他怎么对数据这么精准的
1: 是吧，一看就非常严谨、一晚上得起来好几次操作，那咱大可不必，那还是热着吧，
0: 那大可不必，那何必呢？这太睡不着，可能就是睡不着。但他们这个为什么还睡凉席啊？你想睡凉席不夹肉吗？
1: 我一直觉得那个竹的那个凉席有点
0: 扎的，
1: 我不太能接受。那小时候睡醒以后脸上都是印的那个印儿啊，像山西人睡午觉每天中午起来那脸上都给是被刻了什么东西一样
0: 啊。你是觉得不好看是吧？
1: 也不舒服
0: 啊，也没有那么凉快。
1: 我比较喜欢现在就是咱们的那种乳胶凉席，我觉得它真的是有点用的，
0: 科技还是有用的。
1: 是的，
0: 我看到还有朋友在发，等我找，刚刚谁来着说是凉快的？我错过去了，我一会儿再找啊，我肯定能找着你，你等会儿我给你找一找，
1: 别着急啊。
0: 对对，说互动就说这个天儿怎么凉快一下。还看到刘金说了，说前几天济南的热也是带劲儿，好歹今天下雨了，舒服呀，
1: 下点雨凉快啊。
0: 但是有地儿啊，像天津那么高湿和高温的天气，再下点雨我觉得更难受了，
1: 更闷了，是不是？
0: 所以大家一定在这个时候呢该开空调开空调、这时候这个热射病是非常可怕的。
1: 对，
0: 该呢让自己在阴凉地方待着，就是尽量不要去室外，这时候就别说我必须爬山啊，我
1: 就别为难自己了，
0: 别为难自己了、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尤其进入到了伏天了更难受了。Mr. Mio 说了，我记得有一次晚上盛夏十点停电了，我马上用六神沐浴露重新洗了一次澡，别提有多凉快了。
1: 哎呦，他可能正好也是赶上晚上十点多，对吧，又安静、然后停电了以后就漆黑漆黑的，视觉上降温了，这时候在

0: 台中国交通广播。
1: 学什么？
2: 学点有用的。
1: 学什么？
2: 学点好玩的。
1: 学什么？
2: 学点八卦的。
3: 别让短视频吃掉你的脑子，别让 bro 啊耽误你的小日子。为什么西瓜要挖着吃才香？为什么看别人打哈欠自己也会张嘴？
2: 每天一个小问号，聊天王者来报道，
1: 学点有用的。现在我们和您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看到奇葩他妈在公众号上回复说，有时候在街上走还看到狗狗穿防晒衣和防晒镜，我觉得狗主人对狗狗好贴心呢。
1: 奇葩他妈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0: 对对对，我们特别好的粉丝朋友们，感谢各位衣食父母们啊，就是
1: 感谢大家的捧场，
0: 对收听。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的小科普来说说动物界们怎么散热，继续研究一下。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呀，跳个儿歌，人家有专属儿歌，人家跟孙悟空还有猪八戒一样有专属儿歌。
1: 怎么说？
0: 小兔子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这个儿歌是有现实意义的。
1: 它不是说因为它可爱，写了这么一首儿歌，是不是？
0: 对，人家有现实意义，因为兔子真的这么散热，兔子就是
1: 竖
0: 耳朵。对对对，兔子身上的汗腺也少，它主要分布在哪儿呢？嘴唇和脚垫，我看出来了。
1: 那不大点儿，
0: 四个足的都脚垫是吗？我要去摸一摸。兔兔呢，它也不能出汗，而且它还跟猫狗不一样，它不会喘气儿，
1: 它
0: 不会，
1: 不会喘气儿。
0: 你见过哪？不是那种喘气儿，就是它不会像狗一样，它没有办法。
1: 哦、
0: 你见过哪个兔子？
1: 没有，小兔子可能心脏也特别小，它喘大点可能就
0: 哦，对，兔子胆儿特别小，
1: 对，
0: 而且兔子呢，浑身都是那种绒毛，那个毛球一看就热，它毛兔子毛特别厚实，
1: 有的衣服就是用兔毛做的内里嘛，说是保暖效果特别好。
0: 哎呦，你看那个狗啊，它那个毛是随着风飘荡的，兔子的毛就非常的集中，
1: 小细的绒毛，
0: 是的，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兔子的耳朵？
1: 这个我观察过，
0: 它有什么不一样？
1: 就真的是就是有那种看着像丰富的那种血管，
0: 对，
1: 细的那种，然后交错着，
0: 哎，这个血液的流动是可以带走它身体多余的热量
1: 哦，所以是为了散热，所以说那块的那个血管是特别丰富的，
0: 所以跟兔子玩的时候别抓它耳朵，你拎它耳朵不行啊。
1: 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啊什么的，一整就给人家兔子耳朵拎起来了。
0: 我还看到咬兔子耳朵的。
1: 哦，
0: 就是不要这么干，不要这么干。
1: 咬兔子耳朵这个太过分了，这个
0: 小孩嘛，
1: 你是咋寻思的？你给人血管都咬破了，
0: 那小孩嘛，就是我看到过，不是我看到过，就所以不要这么抓它不好啊。兔子是这么散热的，
1: 然后除此以外呢，小兔子只能靠身体没有毛的地方散热，就跟小狗其实有点像，
0: 有点像，它可能这种都这样，
1: 对，肚皮呀，或者是脚垫啊，然后小兔子散热的地方方式就比较少了嘛，然后很容易呢就造成这个体温过高，或者说甚至是中暑的这么个情况。
0: 哎呀，
1: 所以小兔兔是不可以长时间在阳光下活动的。
0: 哦，
1: 一般呢温度超过24摄氏度，小兔子就可能会比较热了。
0: 那兔子还不会表达是吧？
1: 对呀，所以说这个养兔子的小伙伴就可能要注意啦，对你的小兔子好一点。
0: 还有就是小猪，猪啊，散热的方式通过水分的蒸发带走热量，猪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很多的猪圈它在盖的时候就通过这种湿度高的一些方式让这个水分呢蒸发的慢一点。猪圈里面，你不觉得很多猪圈都是那种阴干阴干的？
1: 猪圈我还真没去过，
0: 我就去过，就是溯源过，
1: 经历还挺多的，
0: 挺多挺多，跟食物沾边的我这都了解过，所以它就会凉快一点，就是可能是猪散热的方式。还有大象，节目一开始很多人问嘛，大象是用耳朵它呼着
1: 扇，
0: 它
1: 是通过给自己只扇点风，
0: 对，第一是扇风，第二它那耳朵跟兔子一样，它也是通过耳朵来散热。
1: 哦，
0: 还有呢，它可以用鼻子把那个水吸起来往上揪。
1: 哎呦，这个好萌啊，太可爱了，画面感很强。
0: 对对对，画面感很强。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关于各种动物怎么散热，进入到了伏天。明天的节目里呢，君君和妞妞会给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在伏天怎么好好的养护好我们的身体，
1: 怎么养生，
0: 包括吃点啥啊，都有各种各样的。
1: 伏天其实是很好的养生的一个时间段，
0: 减肥的好时段。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好物是山药粉和玫瑰，想了解的朋友可以编辑文字发送过来，直接给您送上。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6: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7: 4008000000。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哎，听我说。一个人开长途，窗外风景不断后退，车内安静的只剩风声，是不是突然觉得孤单？这种孤独不是脆弱，是你的内心在渴望连接。试试打开车窗透口气，或者到服务区下车走5分钟，买杯热饮，告诉自己，这段路是我陪自己的时间，不是熬过去的里程。独行的路也是和自己相遇的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3: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发布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
3: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和健康提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机动车达4.76亿辆，驾驶人达5.67亿人。
3: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
3: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亮眼成绩单。中国制造靠什么与全球各类需求实现精准适配？又如何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在广东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记者看到一台码舵机正在进行测试，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与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负责人肖发更说，企业自研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让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也能快速上手。2025年，这家企业以33%的市场份额拿下了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
5: 我们的工业协作码舵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去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那我们目前呢也在大力的拓展海外市场。
4: 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认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比如人工智能领域。
6: 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王军透露，目前我国出口的机器人主要有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这也意味着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可以更好地开展精准统计，反映行业发展态势。
6: 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的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我国的清洁机器人已经走进了1000家万户，同时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
4: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既稳住了国际产供链，也印证了中国制造的韧性与速度。
3: 7月14号，由中铁15局集团承建的绍兴地铁4号线人民东路站建设迎来关键节点。车站首幅地下连续墙、E2 幅钢筋笼顺利完成精准吊装入槽，就位固定。此次施工节点顺利落地，标志着线路车站维护工程全面转入实质性施工阶段，为后续基坑开挖、主体结构施工筑牢了坚实基础，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7: 地下连续墙是地铁车站深基坑施工的核心维护结构，被誉为地下工程的贴身铠甲，兼具挡土、截水、防渗及承重等多重功能。其施工精度与质量直接关乎整个车站工程的安全、进度与品质。此次吊装的一二幅地下连续墙施工参数标准高，施工难度大，墙体幅宽6米，厚度 0.8 米，承槽深度达 47.15 米，配套钢筋笼长度 46.525 米，宽度6米，整体重量约 38.42 吨，对吊装工艺、现场协同、安全管控提出了极高要求。现场负责人吕和祥：
8: 人民东路站位于城区核心路段，周边市政管线密布，交通组织复杂，临近建筑构筑物多，施工场地局促，地连墙超深槽孔承槽，大吨位钢筋笼整体吊装与精准对位，施工难度极高。为确保首幅地下连续墙吊装一次性顺利完成，项目部提前统筹谋划，科学组织部署，细化专项施工方案，安全技术交底及应急处置预案。施工全过程紧盯承槽稳定、钢筋笼焊接、吊装平衡、精准就位四大关键工序，实施全流程精细化管控。承槽施工严控泥浆配比与槽壁垂直度，防范槽壁塌孔，缩进风险。
7: 下一步，项目部全体参建人员将以此节点为契机，锚定年度建设目标，持续优化施工工艺，细化现场管控，压实建设责任，高效有序推进后续地连墙施工及各项工序衔接，全力以赴攻坚克难，提质增效，稳步推进项目高质量建设，为绍兴轨道交通网络完善、城市能级提升贡献央企力量。
3: 日前，随着最后一品门市墩钢盖梁精准就位，由厦深铁路广东有限公司代建，中铁23局承建的深汕铁路 SSSG-5 标跨厦深铁路特大桥门市墩钢盖梁跨营业线吊装作业圆满完成。本次施工以 9.12 度极小角度穿越繁忙的营业线，连续完成6品大吨位跨线吊装，在国内尚属首例，标志着项目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后续架梁铺轨奠定了坚实基础。
7: 跨厦深铁路特大桥是深汕铁路5标段内风险等级最高、施工组织难度最大的咽喉控制性工程。该桥以极小平角方式斜交上跨已成熟运营的厦深高铁，线路日常车流密集，是粤港澳大湾区至关重要的繁忙干线铁路，对施工安全管控提出了极高要求。面对多重挑战，中铁23局技术团队联合设计、监理、铁路设备管理等多方单位开展多轮工况模拟推演，结合项目实际，优化完善专项吊装方案，细化大风天气应急处置，构建精准微调等配套保障措施。施工期间，项目部组织全体作业人员开展专项安全技术交底与岗前实操演练，对起重设备、吊索器具、智能监测设备逐一校验检修，所有特种岗位人员全部持证上岗，同时搭建多方联防联控机制，在作业全域布设沉降位移亲线一体化监测点位，实现全过程动态监测，并落实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安全人员全程旁站制度，专属防护小组定岗值守，全方位筑牢营业线安全防护屏障。在有限的夜间专属天窗作业 窗口期内现场吊装指挥起重作业、安全防护、质量监测、锚固加固等各班组分工明确，紧密配合，全体参线人员严格遵照专项施工方案有序完成工序，实现了钢盖梁毫米级精准对位，全过程安全可控，质量达标，成功破解了国内极小角度多品大吨位钢盖梁连续跨线吊装的技术难题。中铁23局深汕铁路 SSSG-5 标项目负责人安博强：
9: 我们这次施工最大的突破就是攻克了小角度斜跨正在运营的高铁夜间千窗作业多品大吨位钢盖梁连续吊装的技术难题，这一节点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们项目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也为国内同类跨机油高铁桥梁施工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7: 下一步，中铁23局深汕铁路五标项目部将深度复盘总结本次首创施工工艺与管控经验，坚守安全质量双底线，抢抓黄金施工时段，稳步推进桥梁上部结构后续施工，亲力打造平安工程品质工程标杆工程，为加速完善粤港澳大湾区高速铁路路网布局，助力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0: 听热点。
1: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日前联合发布今年1号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近期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不同人群应该如何防护高温健康损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10: 避免在1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3: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11: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3: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谈空调色变，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12: 三伏天季节， 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3: 平时我们开车出行靠北斗卫星精准导航，跑长途预判天气靠气象卫星观测，看似遥远的天文航天，其实早已经融入日常出行的方方面面。眼下正值暑期出行高峰，不少家长都在规划亲子出游路线。北京天文馆就在这个夏天开启了超长暑期科普季，把星辰大海搬到了市民身边。56天连续开放不闭馆，八大主题周轮番上新。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作为北京暑期亲子科普的热门目的地，北京天文馆今年暑期打出了超长营业加夜游升级的组合拳。北京天文馆公共服务部主任孟杰。
13: 我们北京天文馆呢，在暑假期间啊，从7月6号开始，一直到8月30号，56天连续开放，取消了原来周二闭馆、例行闭馆的限制。这么操作呢，是想让咱们的游客，特别是外地和境外的一些游客，来到北京游玩的时候，来到我们馆能够不空跑。那么我们每天啊，除了不闭馆之外，晚上还要延时开放到7点，给咱们这个上班族啊观众提供了很多便利，同时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可以放慢节奏啊，从容的到我们馆来参观。
1: 贴心的开放安排解决了游客跑空的顾虑，而精心设计的主题内容才是今年暑期科普季的核心亮点。今年暑期恰好8周，天文馆每周设置一个全新主题，涵盖航天科技、天象观测、人文历史多个维度。北京天文馆公共服务部主任孟杰。
13: 今年的暑期啊，正好是8周，那么我们天文馆呢，给这8周设计了8个不同的主题。我归了归类啊，大致是这么3类。第一类是中国航天这个主题的，有几个热点的航天事件。7月初，咱们的天问2号抵达了小行星，开始探测了。7月中旬呢，正好是我们在中国境内观测天宫空间站过境的最佳的一个时间窗口。8月底，又有嫦娥7号发射，开启到月球南极去探测科考的任务。所以这些个航天主题啊，是非常受大家关心关注的热点话题。那我们就会在这些主题活动期间给大家介绍关于空间站啊、探月、探火这些中国航天最新的进展和成就。第二类是我们的天象和观测系列。8月中旬的时候，有一次日全食，还有特别难得的英仙座流星雨及诞，这个是今年2个最重要的天象，不容错过。那在什么时间适合观测？到哪儿去观测？用什么设备来观测？那怎么能拍照能出片儿啊？这些我们都会在，当周的主题活动中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那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天文和人文系列。天文馆今年啊，就特意与首都博物馆、古观象台等等联合举办的一系列的展览，像首博的玉米黄金美洲豹展。我们天文馆有这个古玛雅天文的科普电影，都可以详细的去解读古今中外不同文明之间这个共通点，包括古代人们观星的一些智慧和他们的文化传承。
1: 从深空探测的国之重器，到抬头可见的浪漫天象，再到跨越文明的观星智慧，八大主题周串联起了一场横跨科技与人文的星空之旅。而丰富多元的科普形式也让天文知识不再晦涩难懂，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 打开方式。北京天文馆公共服务部主任孟杰介绍，
13: 八周八个不同的主题我们都做了精心的设计，另外在科普形式上呢，今年也是非常的丰富多样。天文馆有专题展览、科普影片，那像展览今年新开的就有哦吼火星，哎，听名字就会觉得很有趣，这是一个开启火星探测与未来生活的体验的展览。另外还有一个月球南极资源站互动的艺术装置，另外还有我们天文馆常设展览里的这个问月，珍藏着我们嫦娥五号探测带回来的月球样品，这都是非常珍贵且难得一见的。另外天文馆有四个剧场，里头播放的科普影片，比如说奇妙的星空、窗外是蓝星等等吧，都以这特效影片的形式沉浸式的传递科普知识。在暑假我们还组织了丰富多样的社交活动，包括主题讲解啊、专家讲座、科普剧、手工坊、互动的问答，这些公益的活动啊，让观众能够在参观之余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另外还有一些研学营、夜宿天文馆这些活动啊，我们想通过这个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让观众能够体会到天文其实不只有晦涩难懂的这些理论，更多的还是星辰大海的无限的浪漫和想象。
0: 听出行，
1: 为夯实安全管理基础，今年以来，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太原高铁公务段持续丰富安全教育形式，开设思政课和安全理论课，组织职工自编自演安全情景剧，面向全员征集安全警句、安全漫画，定期选述宣传先进典型和身边的榜样，通过身边人讲述身边事，引导全员提升安全意识。
3: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1: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4: 气象信息。
15: 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今年三伏将于今天正式开启了。那今年三伏总共40天，属于加长版的三伏。整个伏期啊，从7月15号开始，到8月23号结束。那么这是一年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那么今天四川盆地到华东还将有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也是比较的应景。像重庆，继昨天的最高气温40.1度，是当地今年首个40度。也是继石家庄之后今年第二个上40度的省会首府直辖市之后，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还将持续40度，而最低气温也能达到32度，将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几天。另外呢，像上海、杭州今天最高气温都将达到38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那么请朋友们注意防暑。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6: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7: China Traffic Radio，
6: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主持人肖勇。我们都知道，铁路是支撑国家能源供应的大动脉。很多人不知道，我国西北戈壁荒漠里藏着保障全国能源的核心运能通道。这些铁路从无到有，第一步靠的就是勘察设计师踏出来的线位。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戈壁修铁路背后勘察设计的故事。本期节目嘉宾是中国铁社县战院线路专业副总工程师郑高级工程师童发明。他从业多年，扎根西北，牵头完成了闹五铁路等多个戈壁重点铁路项目的勘察设计。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档案。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不同于平原山区的铁路建设，戈壁荒漠的铁路勘察设计从起步就是对技术和意志的双重考验。我国西北戈壁集中了全国近一半的以探明煤炭储量，打通这些资源区的外运通道是近些年我国铁路补网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今天我们聊的闹五铁路就是服务江煤外运的关键干线，建成后将串联西部核心矿区与出江铁路网，每年可新增数千万吨煤炭外运能力，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有着重要意义。而要修通这条藏在无人区的铁路，最难的第一步就是选线勘察。很多人觉得现在有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测，对着电子图就能定线，戈壁勘察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戈壁看起来开阔平坦，实则处处暗藏考验。这里大部分区域没有成型道路，没有清晰的地理标识，勘察队进去稍有不慎就会迷路。夏季正午地表温度能冲到60摄氏度，冬季夜里能降到-30摄氏度，每年8级以上大风天超过100天，沙尘暴一来能见度不足5米，补给车辆根本进不去，勘察人员只能轻装徒步，带着干粮和水，一天走10几公里限位。比自然环境更考验专业判断的是戈壁特殊的地质和长期运营的需求。卫星图上看起来一片平整的戈壁，底下可能隐藏着古河道、松散沙层、盐渍化软基，这些隐患不实地深挖根本发现不了。一旦线位定错，后续建设可能出现大面积的地基沉降，运营期还会留下永久的行车风险。更关键的是风沙防护，戈壁流动沙丘每年移动距离能达到10几米，如果选线不合理，把正线或者车站放在沙丘移动路径的低洼地带，不出3-5年线路就会被积沙掩埋，每年清沙就要投入数百万元成本。所以哪怕调整线位多绕几公里，也得选一个积沙少好防护的位置，每一个微调都要现场反复核对。除此之外，戈壁生态极其脆弱，表层固沙结皮一旦被破坏，几十年都恢复不了，还会引发新的沙化。勘察设计的时候还要绕开荒漠植被带，避开水源涵养区，在满足运输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生态，这也让选线难度翻了好几倍。现在勘察技术早就升级了，北斗定位给勘察队指路，无人机可以快速测绘大范围的地貌，地质雷达能够提前探测地下隐患，但不变的还是实地踏勘这一步。哪怕已经有了初步线位，设计负责人还是要带队到现场一步步走一遍，核对每一处地形地质，确认每一个技术参数。童发明自己也多次说过，线位上的每一处沙丘、每一条冲沟，你自己走过看过设计的时候心里才有底。也正是靠着这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勘，才能把图纸上的蓝图变成戈壁上真正能常年安全通行的通途。以上就是话题档案，接下来高雅专访了童发明总工，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0: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1: 很多人对于线路设计的理解就是画图纸啊，那真的是这样吗？
2: 线路设计肯定单单是画图纸，我认为线路设计应该是对铁路建设的一个预演，或者是说一个模型搭建的一个过程嘛。因为我们在选线过程中首先要考虑安全，比如说在西北地区，我们首先要绕壁滑坡这个风沙等这个不良地质的这个情况，第二呢是要考虑这个便捷，要尽可能多的串联起沿线的这个城镇。第三呢要舒适，我们要保持这个线路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平直度。第四呢我们要考虑经济和环保，要尽量的减少拆迁，要避免这个高田深挖这种工点，尽量减少我们的工程对于这个沿线环境的一个影响，减少投资。当然这四个方面呢往往它是相互制约的，这就需要我们的线路设计在经过很多的这种现场的这种实地的踏勘，然后多方的调研，进行经济比选，甚至有时候开展这个专题的论证，通过这种多种方式呢，在这四个点之间寻找一种相对平衡的最优解，这样我们选出来的线路呢，才能够经得起这个实践的考验。
1: 每一条铁路的诞生，都始于一场无人知晓的寻路。在戈壁荒漠深山峡谷之间，如何选出一条既兼顾安全与效率，又平衡成本与生态的线路？如何让钢铁动脉穿越复杂地质，串联起区域发展的脉搏？这是铁路线路设计者的第一道考题，也是中国铁路不断突破技术边界的起点。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就是一位在西北大地上行走了15年的寻路人，他扎根戈壁荒漠，用脚步丈量每一寸线路走向。他攻坚前沿技术，助力中国高铁持续刷新速度标杆。他就是中国铁设线站院线路专业副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童发明。
3: 董总您好啊，那您毕业之后就扎根到了西北，那大家都说蜀道难，其实西北的荒漠戈壁啊同样也是非常凶险的，那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之下去做线路的设计，您认为最大的挑战在哪儿呢？
2: 我认为吧，其实蜀道难呢它难在地形，对于我们西北地区来说呢，选线的难度更多的是一个恶劣的环境，也就是极端的这个气候条件。西北地区呢，可能我们选线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这个复杂的地形条件可能相对较少一些，但是呢我们要考虑风沙风吹雪对铁路的影响，也要考虑这慢流区这种防洪和导流的措施等等等等。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这个地区啊它的基础设施都是相对比较薄弱的，那么呢便道怎么修，将来的施工用水怎么来，这些在东部地区原来不是问题的，在这呢可能往往会成为制约我们方案的一些因素。综合来说呢，我觉得这种地区的选线呢可能更多的是要考虑未来的一个建设条件和运营条件。
3: 那2025年的闹五铁路项目啊，当时呢您是把铺盖直接就放在办公室了，可以说是通宵攻坚在定线啊。那当时究竟压力有多大，让你选择了这种极限的模式在工作？
2: 其实对我们线路人来说吧，不仅仅是闹五这个项目，我们每个项目呢，可能到攻坚的这种时候啊，都是一种比较紧张的这种工作节奏，因为到现场定线这个节骨眼上啊，我们的每一笔都可能会决定未来这个铁路的走向，必须要慎之又慎。而且在我们现场定线的过程中呢，现场呢，我们有一个大的勘察团队在顶着风沙在现场搞这个实地的勘察，我们后方呢，整个设计团队也在挑灯夜战搞设计。因此呢，我们的每一个方案的反复都可能会引起后方大量的工作的这个浪费，同时呢，我们每一笔的决策的偏差都可能会影响未来的这个铁路的建设和运营的条件，因此呢，我们必须要把握好这个我们铁路设计的这个源头的关口。
3: 15年扎根西北啊，您认为铁路给这片土地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我想吧，因为长久以来呢，西北地区这个薄弱的基础设施条件是制约它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您比如说我们干的烙糊这个项目啊，它这个身处这个戈壁滩的深处啊，但是它的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它的交通条件不便，运输困难。我们铁路拉通以后呢，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啊，而且呢它的这个运输成本也会大幅的降低。与此同时呢，铁路拉通也会给当地的一个百姓带来一个便捷和一个相对稳定的出行的一个条件啊。综合来说呢，就是我们在西北地区建铁路啊，相当于是给当地的这个经济装上了一个发展的引擎，让这个资源外运有了保障啊，让这个偏远不再遥远。我想呢，这也是我们线路人最大的追求。
3: 当然除了工程项目之外，您还牵头了时速400公里每小时的高铁的一个线路技术的研发工作啊。现在我们350公里时速的高铁应该来说这个线路选线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啊。那么多的这50公里，它的技术等级是呈跨越式的上涨的吗？
2: 应该说这个难度不仅是很大，而且会很多。因为目前的400公里高铁这个技术呢，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一个这个运营的环境。虽然从高铁从时速从350公里提升到400公里，只提升了50公里，但是呢也意味着我们的列车需要更高的这个平稳度。那么对我们线路的这个参数的选择、轨道的平顺性以及路桥隧这些结构的稳定性都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意味着呢我们两车相会的这个压力会更大，那么呢需要我们进一步去验证列车系统以及这个隧道结构。还意味着呢我们这个列车运行的能耗会更大，那么呢需要我们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这个供电系统。同时呢这个速度提升以后啊，我们这个列车噪声肯定也会越大，那么呢我们在减震降噪这个方面的研究也可以要做得更深入一些。
3: 那这项研究的突破对于中国高铁来说意味着什么？
2: 我想我们研究和实践400公里高铁呢，实际上不仅仅是我们速度的一个提升，更重要的是我国高铁在这个线路选型，然后这个基础设施、牵引供电、信号系统以及这个减震降噪全产业链的技术的集成突破，那么也将进一步巩固我国高铁技术在全世界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
3: 您还带着团队做了复杂山区的一个智能选线的工作啊。其实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都觉得选线这个事儿啊是属于凭经验的老手艺啊，那您为什么会选择智能化的这条路？
2: 我想吧，因为智能化呢是目前的一个发展趋势。当然我们搞智能化呢其实也不是说要抛弃到原来传统的这个纸上钉线的老手艺，而是呢我们要充分的利用这个 GIS 啊、AI 啊这些新技术，能够形成一个可计算的、可迭代的一个算法模型，这样呢，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复杂的地质条件、地形条件、环境敏感区以及城镇等多种因素结合的这个情况下呢，能够快速的能够形成而且比选这种海量的方案。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算法模型推荐的方案基础上，我们去做决策，这样呢，使我们的决策的这个效率以及这个设计的精度都能有很大的提升。
3: 您常常说啊，搞科研不是为了拿奖，是为了我们的高铁运行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安全。那么您认为技术创新最终的落点是什么呢？
2: 科技改变生活嘛。其实我们搞科技呢，其实还是围绕着人民铁路为人民的这个根本宗旨。无论是更高速度还是说智能化的设计，其实呢都是为了实现铁路这个安全啊、高效啊、快速啊、绿色跟经济的这个整体的目标，最终呢实际也是让咱们的旅客有这种更安全、更快捷、更舒适的一个出行体验。
1: 15年扎根戈壁，从荒漠里的线路勘探到时速400公里的技术攻坚，童发明用脚步丈量着中国西部的土地，也用创新托举着中国高铁的速度。中国铁路的每一次向前延伸背后都有无数这样的寻路人，他们在无人知晓的地方默默深耕，用专业与坚守把图纸上的纸条变成大地上的通途，也变成中国技术走向世界的底气。
0: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4: 这天，家住16层的小张和对门的邻居因为楼道里的纸箱子吵了起来。
5: 大哥，您这纸箱子就放门口啊？
6: 对呀，家里放不下了，也没啥值钱的玩意儿，不怕丢。
5: 大哥，我的意思是，您这箱子放门口多碍事儿啊。
6: 我放我家这边又不碍你的事儿，你想放也可以啊。
5: 嘿，好好和你说话你还来劲了是不？好，你等着。
6: 这人，哎，老弟啊，你怎么把这大鞋柜搬出来了？
5: 哼，跟你学的，我放我家这边，不碍你事儿。
6: 行，你高兴就行。
5: 嘿，我说，您把这自行车放楼道，搬上搬下不嫌累啊？楼下不有车棚子吗？
6: 你没听说前两天车棚丢自行车啊？我把它挂到楼梯栏杆上总行了吧？反正大家都坐电梯，楼梯也没人走。
5: 行，您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我家阳台上那酸菜缸太占地方，我一会儿啊就挪到楼梯拐弯那儿去。
4: 就这样，这一对犟脾气的邻居较着劲儿，不断往外倒腾的东西几乎占满了整个楼道。直到有一天晚上，17层意外失火了，两人纷纷冲出屋子往楼下跑。
5: 大哥快跑，楼上着火了。哎呦，这大鞋柜撞了我的腰了。
6: 对，谁让你把鞋柜放这儿的？快点，咱走楼梯。哎呦，这破纸箱子绊死我了。哎呦，把我的脚给崴了。
7: 这谁家东西啊，都堆楼道里了，太缺德了。
6: 妈呀，总算跑出来了。哎呦，我的脚哟。
5: 还不是您自个儿在楼道里放的那纸箱子弄的。
6: 别说我了，你不也受伤了吗？哎，瞧咱俩干的这事儿，真是占了小便宜，堵了自己的逃生路啊。
8: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公共楼道莫乱占，逃生通道需畅通。
9: 小马啊，这次消防演练是对公司全体员工安全意识的一次考验，一定要认真组织啊。
10: 哎，好的，您放心吧，陈总。
11: 杨姐，您说小马这物业经理还真负责呀，这不又要搞什么消防演练？要我说有什么可演练的呀，这大楼里能出什么大事儿啊？
12: 还是应该学习学习，现在天气干燥，要是真着火了，咱们这么高的楼层多可怕呀。
10: 小安、杨姐，马上就要消防演练了，你们组织一下大家，把自己办公室周围啊清理清理。哎，还有门口消火栓下面堆的全是大箱子，得赶紧挪一下啊。
11: 好的，马经理，真不好意思，我们马上收拾。
13: 把箱子拆了扔楼下去吧，这好好的箱子扔了真可惜。箱子重要还是命重要？真要出事了，这箱子堵的是咱们逃命的路。好吧好吧，继续搬东西。
10: 小安，箱子都收拾好了，那咱们先演练消火栓的操作。
11: 消火栓我还真没用过。
10: 那你好好学学，

0: 掌握了这四字口诀就容易操作了。
1: 哦，开、甩、连、拧，还真好记。那具体怎么做呀？
0: 开就是按下开关键，把小火栓柜门打开。
1: 好嘞。
0: 好，第二步是甩，就是把水袋朝起火点甩出去。一、二、三甩
1: 甩。
0: 第三步是连，就是把水袋两头连上阀门和水枪。
1: 连好了。
0: 最后一步是拧，来，你对着火拧开阀门。
1: 杨姐，看来这消防演练还真有必要啊，要不天天从消火栓柜前过，就是从来不知道怎么用呢。
2: 可不光你，消火栓使用的四字口诀，开、甩、连、拧，现在可是人人都会了。
1: 对啊对啊，下回真着火了我也不怕，咱都会用了。
2: 哎呦，可别盼这个啊。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正确使用消火栓，火灾来临不用慌。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你每天晚上几点睡觉？越早睡越健康吗？其实医生建议晚上10点入睡是最合适的入睡时间，多项研究显示晚上10点入睡正好与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间相契合，可以充分发挥其促进睡眠的作用，提高入睡效率。如果推迟入睡，褪黑素已经大量分泌一段时间了，对敏感的人来说可能会出现困过劲儿反而不困的感觉。此外，2021年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表在心血管医学前沿上的研究发现，工作日晚上10点到11点就寝的人，心梗的发病率也最低。想睡又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听我给你讲讲助眠小故事吧。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1: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harlie Puth 演唱的 Loser 输家，灵感源自 Puth 在洗澡时回想起一段糟糕的关系，发现 Loser 和 Lose Her 押韵，失去了他自己就成了输家。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在人生的某个十字路口，我们都曾站上过那根高空钢丝，进退两难，不知是该沉沦还是奋力上游。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美剧《实习医生格雷》的宣传曲，用充满画面感的歌词将这份抉择描绘得淋漓尽致。它有着民谣流行的温暖基底，又融入流行摇滚的饱满质感，木吉他与人声交织，像极了我们内心那个一边害怕搁浅一边又渴望远航的自己。一起来听 Tyrone Wells 演唱的 Sink or Swim。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Rachel Platten 演唱的 Lone Ranger 独行侠，表达的是在孤独中坚持自我，不畏艰难，勇敢前行的精神。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是不是每个人都曾在某个时刻觉得自己像一株不起眼的野花，在角落里默默生长？音乐人张远在十一路计划中重新演绎了戴佩妮的一首经典作品《野蔷薇》，他温柔的唱腔颠覆了原曲的澎湃决绝，钢琴与吉他交织出轻快的韧性，让这朵野蔷薇从山谷移植到城市，成为钢筋水泥缝隙中顽强生长的一抹春色。哪怕爱被分崩离析，仍要义无反顾。一起来听张远演唱的《野蔷薇》。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时候爱一个人就是守一座城，我愿为你一生守边疆，我学会那本领回马枪。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一首国风作品，由郭高健作词，徐一鸣作曲，张小棠演唱，发行于2021年，延续了苏幕遮的古典韵味，却在旋律中注入了更飒爽的英气。古筝弹唱搭配戏腔与说唱，既有传统民乐的婉转，又有现代节奏的冲击。歌词描绘了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将军，于边境线上无畏坚守，这份为爱奔赴的果敢与决绝，也愿你拥有。一起来听张小棠的《回马枪》。

0: 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8: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7: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9: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赵景旭演唱的《捡到一本人生通关指南》，其创作灵感来源于一本记录日常琐事的随笔书。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光阴如梭，一梭才去一梭痴，有些缘分在轮回里兜兜转转，却总在相认的前一刻擦肩而过。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古装剧《双世宠妃》的主题曲，灵感源于宋词词牌《九章机》，歌词化用《长恨歌》《声声慢》的古典意象，编曲以吉他分解和弦，模拟织机穿梭，副歌古典渐强，如布匹在织机上一次次被拉紧，歌手极具层次感的嗓音唱出了至死不渝的深情，剪不断共缠绵，生生世世。一起来听叶炫清演唱的《九章机》。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魏虎虎和张叶磊共同演唱的《梅花界》，也是一首国风作品。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里面仓央嘉措的诗句：“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我们总在人群里忙着迎合，却忘了有多久没好好听听自己心里的声音。音乐人姚六一花了3天时间写下一首名叫《雾里》的歌，用慵懒又带点迷幻的唱腔搭起了一座只属于自己的精神堡垒。歌词里那句彩色的世界，我在我的雾里多么清晰，他们黑白的心，唱的就是在嘈杂世界里坚持做自己的那股倔强。或许我们都需要这样一片雾，身在其中可以自我较劲，也可以活成自己的神明。一起来听姚六一演唱的《雾里》。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即将听到的这首歌灵感源于 B 站 UP 主拍摄的非遗打铁花视频，铁水击向长空，化作万千金雨，那是属于东方的极致浪漫。它改编自纯音乐 The History， 在电子元素中融入了管弦乐、箫与笛，大气又悠远。主歌温柔婉转，副歌恢宏开阔，宛如阳光穿透千年光阴。听这首歌，你会觉得浮光不再只是一瞬，千灯照夜，万火流霞，那些短暂却滚烫的瞬间，本就是人间最动人的答案。一起来听周深演唱的《浮光》。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 Olivia Rodrigo 演唱的 Honeybee 蜜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幸福的不像话，心里却有个声音在问，这一切会不会突然消失？ Olivia Rodrigo 在写这首歌时就怀揣着这种矛盾。作为新专辑中第一首写下的情歌，她花了大约30分钟在钢琴前完成，想写一首不再停留在青涩，而是更成熟的爱情颂歌。温暖的钢琴与弦乐铺陈出梦幻又甜蜜的氛围，蜜蜂既象征爱情的甘甜，也暗藏难以抓住的脆弱，那份我拥有它，所以更害怕失去它的复杂感受，也许正是最深刻的爱里所藏着的底色。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0: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最新消息，奇瑞捷豹路虎的国产时代在2026年7月正式终结，全国经销商已统一停止采购所有国产车型。此前，国产揽胜极光 L 清仓价一度跌至17.98万元，而经销商卖一辆国产车平均亏3万元，十年累计亏损约170亿元。从2015年首台国产极光落地到2026年全系退场，这场11年的中英合资实验正式收尾退场。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4: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5: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6: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7: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8: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久。
9: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那眼下呢，这个盛夏高温持续啊，有好多朋友都在念叨说，哎，能不能找一个相对来讲避暑的目的地，尤其呢是暑期的时候，小朋友呢在开学之前还想呢这个利用最后假期时光再好好撒欢一下。那我们在暑期的时候也是迎合了大家哈，找一个相对呢就是比较凉爽的目的地，然后呢在暑期开学之前给大家进行一个收尾。因为也是前段时间呢，我们有大巴加越野的这样一个腾格里的旅行团，那么有不少朋友说，哎，内蒙啊全年的旅游旺季，应该出一个旅行团，那我们给大家选择更加自由自在的自驾游的一个方式，刚好是在8月15号来出发，那时间呢是9天8晚的时间，我们想稍微玩的深入一点啊，跟市面上其他的那些比如说这个内蒙古的旅行团打出了一些差异化，我们这回呢就特别的适合，首先第一个喜欢自由自在去旅行，然后喜欢享受高奢，对于住宿啊要求有一些的标准的，对于吃上面的话呢也是不将就的啊，比较喜欢享受的这类朋友，另外也比较适合像家庭出游，有老有小的，哎，如果是北京的朋友呢，开着自己的车，外地朋友落地北京来集合，我们给您提供一个租车啊，因为全国各地到北京都是很方便的啊，然后呢喜欢享受，然后游玩的时候老人和小朋友又不需要走那么远，基本上咱们有自驾游的车嘛。另外就是内蒙可能之前您没去过，或者去了没有深度的游玩，咱们这回呢可以打卡到整个草原当中的9种类型，它就其实草原和草原不一样嘛，那我们一次性把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给您来玩透吃透啊。那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8月15号来出发，8月23号回来，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其实呢，对于很多尤其是车友而言呢，户外自驾的，或者是自己呢一直开车哈，想要去点儿稍微走长线，但是又不敢，觉得单台车或者是这个几个闺蜜过去啊，心里没有底，那就特别适合来参加咱们整个自驾游车队了。首先，咱们有头车和尾车，领队车的话呢，如果您不会开车，也可以来搭乘。那这个的话就是名额有限，领队车啊，它不能坐那么多人啊。另外还有就压车的，也是给大家保驾护航。如果是新手司机的话，或者没有进行过自驾游的朋友也不需要担心，咱们整个车队来同行啊，直接给您放到比如说打个比方20台车的话，您就在第10台中间的位置，那跟着我们 整个车队一起走的话完全没有问题。咱们手里面每车配备的是对讲机，什么时候转弯，哎，什么时候来行进，在哪边压速，什么时候一起来过红绿灯，咱们啊都是很详细的跟大家一起来出发。而且呢跟大巴团有点不一样的就是，大巴它是到点都集合去走嘛，自驾游相对来讲比较灵活，因为咱们呢都是有开车的车友啊，万一如果说家庭当中说有小宝的呀，有小朋友的，说要去上个厕所什么的，开着车可能都会方便去了啊，也就是十分八分的，然后紧接着就继续跟上咱们的车队了，按照导航。所以呢这个相对比较灵活，包括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自驾游车队走这趟线儿，就一下子看到前面那个云彩好低好漂亮，大朵的云呐、啊、真的跟歌里唱的在云端是一样的那种感觉。我们当时对讲机一说一合计啊，大家要不要旁边观景平台停一下啊，去拍拍照什么的，哎，一拍即合，说好的。然后我们就其实相对来讲的非常的灵活啊，而且有一些目的地我们这回去到的是普通大巴它去不了的，就我们独家的只有当地人才会经常去他们周末度假的那些宝藏的地儿啊，所以小车是比较方便进去的。所以另外这回的话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这一点呢熟悉咱们央广旅游畅听下的朋友都比较放心了啊。签约的是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
0: 下面是旅行 VIP 时间，
1: 我们这回的线路当中啊，首先会打卡到锡林郭勒，看一看独有的牛奶湖，走一下网红99号彩虹草原公路啊，它是五颜六色的，像彩虹一样，左右两边还有草原，而且呢，压在公路上呢，它那个道路修的就是可以来演奏音乐的啊，非常的浪漫。然后穿行到一望无际的乌拉盖草原，去看一下九曲蜿蜒的感觉，紧接着深入到大兴安岭腹地，走到阿尔山森林公园，看看火山天池，还有成片的原始林海，一路向北，再去到中俄交界满洲里打卡巨型的套娃广场，然后感受一下边境国门，沿着额尔古纳河的边防卡县一路前行，途经到像额尔古纳呀、海拉尔，打卡一下断崖河谷的风光，最后南下去到了宝古图沙漠。我们整个线路呢，景观带很丰富，草原的类型就比较多，有9种草原类型，森林、边境的城市，还有呢界河湿地、大漠沙丘啊，这些风光全部给大家来划分了。而且入住啊，我们一共是8晚住宿嘛，9天8晚的时间，锡林浩特、海拉尔、满洲里都是4钻的酒店，乌兰浩特升级为5星的酒店，像乌拉盖呢都是当地最好的特色民宿，太空舱的营地和特色的木屋，阿尔山呢直接选择住在了阿尔山的森林公园里面，哎，所以呢整个来讲的话呢，咱们的住宿标准比较高，适合对于住上有一定需求从来不将就的这种高奢人群，享受的人群。然后吃饭餐饮方面，普通的旅行团比如说是30多的，咱们都是50到100的，给大家呢沿途像内蒙的手把肉啊，还有呢草原特色餐呐、哎，这些呢包括俄式特色小吃，尤其在晚餐当中给大家呢都有很大的升级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自驾，回自驾可以在8月15号跟我们一起开启到这场沉浸式的草原自驾游之旅了。
1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2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14: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15: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16: 回复旅游，
17: 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8: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20: 大家好，我是小红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 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友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21: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22: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1: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有请到的是资深旅游博主余露来上线。余露你好。
23: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其实说起来咱们这回呢也是9天的自驾游行程。首先呢车队呢出发，先在锡林郭勒一带停留，我们呢打卡到牛奶湖99号的彩虹公路。那说到这两个地方也是整条线路咱们的开篇之旅当中很有特色的点位啊。首先这余露在自驾到这一段的途中啊，直观的感受是怎样的？
23: 我当时跟着车队走完前半段的时候呢，最大的感觉就是视野真的一下子彻底放开了。咱们先说一下牛奶湖，就是我们当时到的时候刚好是中午嘛，然后阳光照在湖面上，整片湖水就是温润的乳白色，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里叫牛奶湖了，真的就是和牛奶的颜色很像，而且湖边还有一圈的嫩绿色的草甸，绿白的搭配真的很好看。而且我们下车沿着湖边慢慢的去走，脚下就是全是柔软的这些小草，随手拍出来的画面真的是干净又通透。
1: 其实呢说到在去年的时候，这个牛奶湖一下子就火出圈了，那我们也是带听友自驾游去过啊，反响和观感都非常的好。所以说在今年咱们还特别设计升级线路的时候呢，就给它又加进去了。而且这回我们还会带领大家去到彩虹公路啊，这里呢尤其适合自驾游车队是吧？
23: 是的，就是99号彩虹公路真的很有设计感，而且路面也是涂了红黄蓝三条长线，核心的路段就是建的全市全国首条草原音乐公路，而且全长1330米，就是自驾游的时候我们的车轮摩擦在路面上的时候就能奏响音乐了。所以我说就是体验感特别的独特，而且在这一段我们就是可以看到多样的草原风光，路线里边串联起的说内蒙古全部的9种草原类型，如果是没去过内蒙古的朋友就是完全可以玩得很通透。
1: 其实呢说到内蒙古的草原类型啊，其实大家是可以分为很多种的，当地的朋友啊可能会比较熟知和了解，它不是仅仅一种啊，而是类型和层次啊，这个草啊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自驾游的途中你会发现原来草原也可以分那么多种啊，能够看到9种类型的草原啊。每种草原的话呢它这个草质都有不同的讲究。线路当中其实我们还会抵达到乌拉盖这边呢又是湿地河道的风光，整个景观带是怎样的呢？
23: 乌拉盖这里就是拥有保存完好的天然草原，它是拥有天边草原的这个美誉的，也是电影《狼图腾》的取景地，而且也有40多平方公里的湖泊，就是搭配上千回百转的河道，然后尤其是傍晚的时候夕阳照在这个河面上是非常好看的。而且我们当晚是住在草原木屋和太空舱的营地，就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营地条件很差，就是和你想的正好是相反的，非常的轻奢，而且里面的空调卫浴也是一应俱全的，都是很高端的。到了夜里呢城市里是有看不见的银河，我们就是直接铺在了头顶上，没有一丝的灯光污染的。
1: 所以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在暑期哈，刚好也是在开学之前给大家呢安排到自驾游的旅行线，8月15号出发到8月23号，是由小雪来带队。咱们这回啊是北京落地集合啊，刚好是一整个车队自驾游来出发，外地朋友呢我们可以帮您来解决租车的问题，那还有领队车有少量的名额也是可以来搭乘的，所以呢报名的方式是比较多样的，北京的朋友就更加的方便啊，可以选择开着自己的爱车前去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其实呢说到乌拉盖啊，它有木屋还有太空舱，都是直接建在草原深处的。很多听友其实也会好奇咱们晚上的住宿的配套，可以具体来给我们讲一讲。
23: 我觉得营地配套真的打理得很规整，就是每一间木屋还有太空舱里面的独立卫浴、床铺、空调全都是配齐的，就是不会出现简陋凑合的这个情况。而且傍晚也可以看到九曲湾日落，就是走几步就能回到住处里面，然后 后夜里再看到星空，也不用去长途的折返，周边也是有公共休闲区域的，然后同行的车友也可以坐在一起聊天，就是这里是当地人很喜欢来的目的地嘛，也不是那种大巴车旅游客那种一群人都过来的那种，而且是比较高级的体验地。
2: 嗯，就是营地我们选择的都是他们当地人啊特别喜欢周末度假的目的地，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给大巴车游客的那种普通的住宿。我们这次给大家升级的线路也好啊，住宿也好啊，都是在整个旅游市场当中相对比较高端的。因为我们阳光旅游畅游天下一直呢就是从事旅游行业啊十多年的一个时间，所以说我们特制的这个线路首先比较深度，甚至在市面当中你是找不到同款的，就是独家的啊，这样一趟线儿是吧，雨露？
23: 是的，就是除了我们从北京带着车队过来的资深领队之外呢，咱们还有常年跑内蒙本地的老向导，就是每条线路都是反复踩过很多遍的，哪里视野开阔、路面安全啊，他都是心里非常清楚的。只要是遇到适合拍照观景的点位，都会去提前用对讲机去通知全队减速靠边，然后去给大家留出充足的时间下车散步、拍湖面啊，还有公路的全景。就是不管是想多坐一会儿吹草原的风，还是多角度的去慢慢拍照，都是不会有人去催促的，整体的游玩节奏就是完全由我们自己去把控的。
2: 嗯，那想要报名来参与我们这次暑期8月15号出发的自驾游旅行团穿越到呼伦贝尔，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样也是可以抢位报名。我们直接呢会跳出到整个线路的行程，这回是9天8晚的时间。大家一开始听啊，9天时间那么长，其实不是啊，给大家也是盘算好了，这里面包含到2个周六周日，那这个加起来就是4天了。中间呢，如果大家请年假的话，请5天的时间就可以了。那9天的话呢，可以来把整个内蒙啊，呼伦贝尔呢是玩得非常的深入和透彻了。其实我们这次线路的前半段啊，给大家设计的有多种的草原风光，能让大伙儿看到不一样的草原层次出来，可以说是相当的难得，玩的是非常的透啊。它不是走的某一段，而是啊把整个都给覆盖到了。在线路的后半段呢，还有像中俄边境的沿线，尤其是满洲里这座三国交界的小城，当你进到城区的时候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23: 我觉得从阿尔山一路往北开，第一印象就是能感受到边境独有的氛围感，然后等我开车到满洲里城区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是眼前一亮的，就是整座城市的街边全是高低错落的俄式洋葱头彩色建筑，墙面呢很多颜色，比如说有粉的、蓝的，还有米白色的，白天阳光照起来的时候，整个楼身都是很清新温柔的，尤其是等到傍晚的时候，全城的这个灯光啊、景观带全部都是点亮的，走在路上就是像闯进童话小镇一样，尤其是带孩子的家庭会非常喜欢。
2: 嗯，其实说到在满洲里的话，像套娃广场啊，很多人就一直很向往的，去到那边主要的景观带是怎样的？
23: 嗯，我们先说一下套娃广场嘛，就是园区中正中央是立着一座30米高的巨型套娃建筑的，里面有餐饮啊、休闲空间，还有200多个代表着不同国家的这个小型套娃雕塑，还有彩色城堡、旋转木马，还有特色的景观步道，都是去穿插其中的。而且我们每走几十米就会有不一样的布景，就是不用去特意的找角度，随便拍都是很有异域氛围感的。
2: 嗯，其实说到了在满洲里啊，很多人说当地的这个垃圾桶都是标着套娃的，还有井盖都有标着套娃的，所以其实小朋友们会非常的喜欢。当然在满洲里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第5代的国门，它也是作为一个标志性的打卡点，登上观光塔之后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23: 就是第5代国门，它是足足有40多米高的，整体建筑就是庄重又大气，而且我们可以登上顶层的这个观光平台嘛，然后隔着国境的隔离带，就是能清晰的看见对面俄罗斯的小镇建筑，然后41号界碑也能去近距离的打卡，就是那种独有的家国情怀，我觉得真的很难用语言来形容，我觉得是一段非常难忘的一段旅程了。
2: 嗯，那想要跟我们报名一起在暑期8月15号到23号啊，自驾游车队穿越到的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然后呢一直直达到满洲里啊，感受一下边境风光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那其实说到这 一回呢，像套娃广场啊和国门的这个门票其实都是涵盖在团费当中的，我们也是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进店，高端纯玩，像住宿啊包括餐标都还是非常高的，优于其他的旅行团，因为自驾游它本身的标准就会比较高啊。那刚才说到的两处景区，咱们大概逛起来预留多长的时间能够尽兴呢？
23: 就是两处的大门票都是我们不用去额外单独花费的，然后全部也是包含在行程内的。套娃广场它这个面积很大嘛，然后各类雕塑啊休闲布景分布的很广，领队也会给我们预留2个多小时的自由游览时间，然后国门的观光塔界碑片区也会留出充足的去停留，然后也不用去匆匆的拍2张照片就离开，就是我们想去慢慢的观景拍纪念照都是完全来得及的。
2: 所以其实说到自驾游啊，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自由的，这样的节奏比较缓，然后呢适合大家喜欢尊享玩的比较透的这类朋友。那当然我们逛完满洲里之后呢，车队也会沿着比较有名的卡县边防公路来往额尔古纳走，这条是沿着界河延伸的公路，网上的口碑也是特别高的，沿线能够看到怎样的风光呢？
23: 我觉得这条卡县公路真的是整条线路隐藏的宝藏路段了，就是全程紧贴着额尔古纳界河，然后河水也是清澈透亮的，就像一条蓝宝石丝带一样铺在了整片草原中间，然后道路两边呢，我们去的季节都还能看到大片的油菜花田嘛，然后因为那边的季节是比我们这边凉快许多的，所以说景观也是很丰富的，然后沿途也会设置了好多处的这个观景打卡点，就是我们可以停车在这边观景，然后放眼望去草原河流还有农田是融为一体的，就是也不用去扎堆打卡，我们就安安静静的就能欣赏到边境的原生态湿地风光了。
2: 刚才说到了卡县啊，沿着卡县我们一路呢还会去到额尔古纳，这个休整之后呢，车队也会直接呢去到像扎罗穆德断崖。说到这个点位呢，很少会有常规的旅行团带领大家去的，跟咱们之前看的比较平缓的草原和界河这个景色的反差是比较大的，站在断崖上来远望的话是怎样的视觉感受呢？
23: 就是我们如果说前面一路看的都是平整舒展的草原和河道，那么我们走到这个扎罗穆德断崖，就是瞬间视觉它的冲击力是直接拉满的，整片崖壁呢层层叠叠的错落分布着，然后高低落差的很分明，就是断崖底下是蜿蜒盘旋的这个海拉尔河，有浅滩草丛还有河道交织在一起，层次感特别的丰富，尤其是下午3-4点阳光落在崖壁和水面上的时候，可以看到光影非常的柔和，也是本地很多摄影爱好者私藏的一个拍摄点位了，而且普通自驾就是很难精准的找到这条通往崖顶的这个安全小路嘛，但是咱们领队也会提前的去踩线，然后专门的带我们去到视野最好的观景平台，就是不用自己的去摸索绕路，然后我们逛完这个断崖之后呢，车队也会前往入住这个4钻标准的酒店，就是整段路程都是张弛有度的。
2: 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在暑期啊也是咱们的一个收尾的自驾游旅行团，8月15号啊，9天8晚的线路，然后整个性价比其实还是有的啊，因为毕竟咱们的时间比较长嘛，9天的时间6000多块钱。那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2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9天8晚每天怎么来吃住行，线路上面写的都是很详细的。然后呢，可以直接添加客服。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9: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0: 是旅游超市。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3: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4: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5: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4: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
6: 自驾加油轮海口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7: 登西沙群岛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8: 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升级，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
9: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10: 每一声心跳，每呼吸一秒。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在节目上半段啊，我们一起和旅游博主分享到这次暑期8月15号出发的自驾游旅行团穿越到呼伦贝尔。那下半段继续来邀请到余露来上线。余露你好。
11: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刚才其实也是说到了这个去到断崖啊，这个景观是比较漂亮，而且是咱们发现的一个宝藏的一个景点目的地了。去到断崖的路段在车况上怎么样？想问一下是不是平缓的公路，尤其是如果有家庭出游，有老人和小孩的啊，咱们去到那边的话会不会走起来费劲儿？
11: 就是通往观景台的这个路面都是非常平整的公路嘛，然后也没有这个坑洼的土路，也不用去爬山啊爬坡，然后平缓的步道直达这个崖顶，就是全程徒步路程很短的，然后长辈和小朋友走起来就是完全没有负担的，也不用去担心体力跟不上。
7: 其实说到自驾游的话，对家庭确实是比较友好的，大家如果有尤其孩子啊，说带点东西比较多的可以放到后备箱里啊，比较方便啊。另外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呢，落地在北京集合，全国各地到达北京也是相当的方便。外地朋友说我想这个落地租车，我们也都有租车的安排，这个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这回走完了海拉尔之后呢，车队也是一路向南的，最后抵达行程收尾呢是在宝古图沙漠，然后去完宝古图之后呢又回到北京的。前面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草原森林边界河湖，突然之间在结尾我们给他安排了一个大漠沙丘，那这两种风光反差感也是比较强的。沙漠度假区的住宿和游玩体验感又是怎样的呢？
11: 我觉得从草原一路南下，然后视野慢慢的从青绿的草甸过渡到连绵的黄沙，然后刚刚抵达到的这个宝古图沙漠呢，也是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景，也可以看到成片的高低起伏的沙丘，然后到傍晚夕阳来了的时候，整片大漠就被染成了橘红色，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漫天的星星就可以清晰的去铺满整片的天空，观景效果真的非常震撼。而且度假区里面也是配套非常完善的，就是我们不用去住简陋的野外帐篷，我们是统一入住到这个园区正规的酒店，而且我们也能沿着平缓的沙丘去慢慢的散步，静静的去欣赏大漠落日与星空。
7: 其实说到住宿啊，这次咱们的条件选择都还是不错的啊，有5钻的酒店，然后呢还有4钻的酒店以及当地最好的这个民宿特色啊，所以大家呢在住宿方面的话完全不需要担心的。那么在整条9天的长线当中啊，我们自驾游的节奏松紧度怎么样啊？是不是不同的人群的话都能够进行适配呢？
11: 那我们就再说一说整条行程的节奏嘛，就是领队不会去安排长时间的开车啊，每天车程都是会拆分成好几段的，中途固定的会去找服务区，然后观景点去休整，就是不用大清早的摸黑出发，也不会开到深夜才抵达酒店。我觉得不管是年轻车友结伴，还是情侣出行，还是带着这个孩子的家庭中老年同行，就是都能轻松的去跟上整体的节奏，而且也不会出现这个赶路疲惫的情况。
7: 那如果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咱们有朋友出现了单人或者是有带小朋友的话呢，是怎么来进行安排的呢？
11: 嗯，就是单人出行我们只需要去补齐这个固定的单房差，然后就能去独立的住一整间房，就是不用被迫的和陌生车友合住。然后报儿童报名的话也分两种，1米2以下就是不占床位，会有专属的这个报名的低价。如果是小朋友需要单独去占用房间的话，收费标准和成人就是保持一致的。这个到时候报名阶段的时候，客服也会把所有的收费明细啊，还有这些规则也是一次性去讲解清楚的，大家就是完全不用担心。
7: 嗯，其实呢比较适合像一家三口当中，这个小朋友其实就可以不用占床哈，因为一个房间呢是两个床嘛，或者如果说有那种带两个孩子，夫妻俩带两个孩子，一家四口的这种啊，可以升级一个家庭房，比如说像那种三人间啊，有一个小宝不用占床，另外一个小宝占床，或者俩小宝睡在一张床，这个相对都还是比较灵活的，我们会给您进行备注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大家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样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
3: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1: 本周里，锡林蒙古国北接俄罗斯，因中东铁路的修建而得名，既有异国风情又有厚重历史的边境小城。第一站套娃酒店，巨大的套娃造型是满洲里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不入住酒店也可以进去参观，从墙上装饰到家具都充满了俄罗斯风格，内部装饰均以俄罗斯套娃为主题，连门口的垃圾桶都是可爱的套娃形状。酒店旁边就是第二站套娃广场，俄罗斯大马戏套娃景区门口的城堡，路边随处可见的套娃元素。第三站免费版国门打卡，第四站满洲里俱乐部，对面就是第五站中东铁路第一站满洲里站，火车站旁边是第六站俄式建筑群，中东铁路时期的老房子，铁路沿线保存着具有百年历史的木刻楞、石头房、水塔和学校，墨绿色的钟楼在时间的沉淀下已经生出斑驳的锈迹。第七站去满洲里博物馆，看看这座随着铁路的修建而诞生的城市，从近代到现代历尽的沧桑、洗礼和变化。最后一站猛犸公园，在景区外就能拍到冰淇淋顶的观光塔和洋葱头糖果城堡儿童科技馆。又是夕阳西下，用一顿地道的俄式晚餐来结束这美好的一天吧。
7: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说到的是在暑期8月15号来出发，也是由小雪来带队的自驾游车队啊。这个啊是从北京来出发的自驾游内蒙古呼伦贝尔9天深度游玩之旅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这回是高端纯网，反而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最主要的是吃和住的标准会比较高，尤其是在住上给大家安排的啊，还是比较享受的那种轻奢感。整个的景区景点和串联的线路呢，也都是市面上没有的，非常独特的这种享受了。互动平台上，老杨说一直想要走满洲里边境的卡线，普通的攻略啊都找不到什么安全的停靠点，但是如果要是有整个车队来带路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还有呢，宝妈星星他说暑期的时候正想在孩子开学之前啊再去游玩一下了，如果呀能够看国门、看界河、感受沙漠的话还是比较划算的，他说准备带娃出发。其实呢，我们说到自驾游的行程的话，比较适合全家人家庭来出游了。哎，一整个车队的话呢，最主要是首先咱们的节奏是自己可以掌握，另外啊孩子啊还有老人都可以把咱们需要用的东西啊、行李啊放在车里啊，比较方便。那我们整条线路当中呢，是走了一个环线，前半段的话呢是草原，包括阿尔山的森林作为舒缓的过渡。那紧接着去满洲里、额尔古纳的边防卡线，还有呢像扎罗穆德的河谷断崖，这都是边境地带。像满洲里当中呢，就是俄式童话的那种氛围感了，包括像国门呐、套娃广场啊，都是核心的景区。那说起来，这条线路 度当中啊，草原的风光带的话就比较丰富啊，我们可以覆盖到九种类型的草原，包括像阿尔山的森林公园，我们还在里面住一夜。那这里面除了自然风光，还融入到了人文特色，比如说去到满洲里啊，可以有那种俄式童话城市的风光，还有国门、套娃广场，这些核心的景区全部都覆盖了，包括额尔古纳边防的卡县，还有呢扎罗穆德、河谷断崖，这些啊都是能够感受到当地不一样的风光和特色。因为我们说内蒙古全年的话，旅游旺季就是在七月到八月这两个月，可以看到它最漂亮的一个颜值巅峰了，错过的话就直接要等一年了。所以啊，在开学之前九月份啊，我们抓住最后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出发暑期最后一个自驾游旅行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就可以了。
2: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2: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自驾爱好者天花板级别的内蒙古长线自驾线路。八月十五号出发，九天穿越锡林郭勒、呼伦贝尔、大兴安岭、科尔沁腹地沙漠四大风光带，草原、湖泊、边境、森林、沙漠一次性全打卡，主持人小雪全程带队。想要自驾看北疆风光的朋友，这条线路千万别错过。夏天太热，不知道去哪玩，那一定别再犹豫了。现在的内蒙古正是全年风景最好、气温最舒服的时候。先跟大家聊聊这条线路独一无二的游玩亮点，每一处都值得细细打卡，拍照出片率直接拉满。第一站就是小众秘境牛奶湖，也叫白银茶干湖，是火山塌陷形成的天然碱水湖。这里的地貌独特，内环高山，外环低山，钙化沉积物让湖水呈现温润奶白色。正午时分啊，乳白质感最为浓郁，像一块白玉盘镶嵌在草原之中。放眼四周，全是青绿草地，没有拥挤人群，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小众打卡点。在这里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草原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带您驶入自驾圈封神的西乌朱木沁旗99号草原公路，整整84公里路面铺着红黄蓝三色彩虹标线，穿梭在无边绿野间，你能看到牛羊慢悠悠地走在路边。在这里不仅有观景台可以供您打卡，最绝的是整条公路的风景都是绝佳出片地，沿途途经成吉思汗、瞭望山，登高远眺，沉浸式感受草原自驾自由驰骋的快乐。我们会带您去乌拉盖，这里被誉为天边草原，核心看点就是乌拉盖湖与九曲湾。40平方公里的乌拉盖河九曲湾是整条线路的灵魂景观，登上观景台俯瞰，在这里拍照打卡，直接让您原图封神。夜晚会入住乌拉盖特色营地，木屋、别墅、太空舱两种房型可选，让您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就能看到漫天星河，直接让您真正体验草原深处的静谧浪漫。自驾车队一路向北进入大兴安岭腹地阿尔山，这里是四大草原交汇之地，也是保存完整的火山林海秘境。整片区域啊，遍布火山天池、溪流、矿泉，这里拥有着国内规模最大的矿泉群，森林与草原相拥，湖泊、火山、温泉融为一体。这里的夏季林海绿意浓郁，溪流穿行在岩石之间，空气清新通透。我们直接入住阿尔山森林公园内的酒店，不用长途往返景区，拥有充足的时间让您慢慢逛，感受远古地质遗迹与原始森林交织的独特北疆风貌。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会带您奔赴中俄边境童话小城满洲里，这里是国内最大陆路口岸，满满的俄罗斯异域风情。首先打卡的就是世界最大套娃广场，30米高巨型套娃建筑真的格外醒目，城堡、旋转木马、数百个各国主题小套娃遍布园区，走在其中啊，真的像是闯入了童话世界。之后前往第五代国门，43.7米高的雄伟国门伫立边境，登上观光塔能清晰眺望俄罗斯小镇，近距离打卡41号界碑，切身感受两国交界的独特氛围。 傍晚漫步在满洲里的街头，洋葱头彩色建筑搭配霓虹灯光，沉浸式感受三国交界城市的独特魅力。接下来整条行程最精华的边防卡线公路正式上线，904线到中俄边防公路沿额尔古纳界河延伸，一路沿着国境线前行，蓝宝石般的界河在草原间蜿蜒，湿地草原水系层层递进，沿途人烟稀少，风光原生态，一路边走边停，能够沉浸式欣赏中俄边境独有的河谷草原景观。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之后我们会途经网红水上公路，这条湿地景观路穿行在河道水泽之间，车辆行驶如同穿行水面，是圈内公认的摄影宝地。浅滩、芦苇、飞鸟搭配草原，每一张照片都自带氛围感。之后抵达呼伦贝尔首府海拉尔，作为世界四大草原核心区域，这里绿草如织，蒙古包、牛羊群，壮阔的草原风光一览无余。行程第7天，我们前往全网爆火的扎罗穆德断崖，也叫哈克崖山，站在崖顶俯瞰蜿蜒河道与连片湿地，草原 S 弯公路，河谷沟壑形成极具层次的画面，多角度拍摄呀都能出大片，是小众野景的宝藏打卡点。车队向南抵达乌兰浩特，这座红色城市群山环绕，沿途的山林水墨风光能够很好的舒缓旅途疲惫。当然了，旅途的后半段呀，我们解锁全新地貌科尔沁腹地宝古图沙漠，告别草原林海，迎来雄浑大漠风光，连绵起伏的金色沙丘一望无际，傍晚落日融金，整片沙漠被暖黄色霞光笼罩，夜晚入住沙漠度假区，静赏大漠专属璀璨星空。一次旅程同时打卡草原、森林、边境、沙漠多种地貌，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次的出行方式也是灵活多样的，完全适配不同人群需求，自带车辆跟队自驾，落地当地租车，搭乘工作车三种模式任选，不管您是自己有车还是想轻装从北京出发，都能完美适配。全程专业领队带队护航，出发统一发放对讲机，车队统一车贴，全程规划最优路线，山路公路路况提前沟通，全程舒适又安心。住宿方面呢，全程8晚轻奢住宿，品质在线，包含4晚城市4钻或5钻高端酒店，美食方面也全程安排到位，深度解锁内蒙古地道风味，手把肉、烤全羊、蒙古奶茶、奶皮子等特色蒙餐挨个品尝。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夏天最美的呼伦贝尔就在眼前，一场9日北疆自驾环线，跟着主持人小雪，把所有向往的草原风光一次性尽收眼底，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奔赴这场清爽辽阔的内蒙古夏日之旅吧。

0: 下面是旅行 VIP 时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台湾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跟着交广去旅行，咱们在暑期的时候自驾游之旅啊，8月15号就要出发了，那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其实说到自驾游车队的话，跟咱们平时大巴团的这个体验感完全的不一样。自驾游的话呢，我们现在因为有观景平台，都是当地景区啊政府哦都相当的比较支持的，然后呢有景观带的时候呢就比较方便，可以直接把爱车呢停到观景平台上，下车打卡拍照。而且呢这回我们去

0: 觉。首先呢，锡林郭勒有首条草原音乐公路，在这儿能够感受到轮胎和路面摩擦就可以奏响的草原的一些经典曲目，比如说我和草原有个约会呀，还有呢像乌珠穆沁故乡啊，包括这里被称为120秒的移动音乐剧场，同时也是草原上的彩虹大道，还有红黄蓝三色彩虹的标线，非常醒目的马之乡元素，这都是当地打造的草原特色公路了。所以当我们自驾游车队过去的时候啊，我们行驶在路面上还能够听到有音乐，当咱们的轮胎跟地面来摩擦的时候哈，路过的时候马上就能够听到那种比较耳熟能详的音乐了。包括我们这回还会去到乌拉盖，因为乌拉盖草原呢，它是具有完好的草原生态性，所以像之前电影啊《狼图腾》也是在这儿有取景的，以及中国和意大利合拍的历史巨片《马可波罗》都是在这儿拍摄大量的外景。还有呢，邮电部曾经发行了锡林郭勒特种邮票小型章，也选用了乌拉盖九曲湾作为图案，可见其实它的整个的草原风光魅力啊非常的大。那我们这回还去到了阿尔山，这里呢是暑期十大高人气宝藏小城，我们会带领大家去到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置身在22度的森林当中，真的是避暑圣地了。这里也被誉为封存在远古森林当中的世界文化遗产，拥有世界最大的矿泉群，以及森林覆盖率超过80%啊，空气质量呢也是优良率达到98.1%。那我们会选择有一晚入住到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那种极致的沉浸感，感受阿尔山的深度游。我们知道景区的房间在旺季的时候啊，尤其是暑期的时候，价格已经炒到1000元以上了。这回提前给大家锁定位置，包含了一晚在森林公园当中的住宿体验，这个相当的难得。另外还会去到满洲里，这里是中俄蒙三国的交界地带，也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城市，有东亚之窗的美誉，也有世界上最大的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景区呢有高30米的世界最大套娃建筑群啊，周围还有8个功能性的套娃和200个代表世界各国的小套娃。国门景区也是有第五代国门，大概高43.7米，可以登上观光塔，就可以俯瞰到俄罗斯后贝加尔斯克小镇的全景了。另外我们自驾游也会穿越到中俄边防公路，自驾到卡县，在边防公路呢可以沿着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来前行，除了一望无际的草原，在8月份我们就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油菜花了。途经非常独特的水上公路，这是一条在草原湿地当中穿行的景观道，道路两边还有湿地河流，水天一色，咱们的爱车行驶在其中的时候呢，就好像在水面上行驶一样，所以这里也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嘛，只要随意按下快门呢，就都是大片了。想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1: 我在内蒙找到了国内真正的野奢享受，从界河泛舟到海边日落，从湿地策马到森林漫步，在呼伦贝尔最美的地方都是免费的。第一天从哈拉尔到莫尔格勒河，不用排队，向导直接把车开到山顶俯瞰天下第一曲水，在自驾牧场体验一天游牧生活，不仅能放羊还能拜访土拨鼠，我们在草原上烧烤，围着篝火欢呼。第二天骑上骏马穿梭亚洲第一湿地额尔古纳，驱车驶入大兴安岭，漫山都是游走在林间的梅花鹿，向导独有的召唤秘诀能引来成群的驯鹿。第三天沿边境线一路向前，老鹰嘴就像行驶在公路电影，来到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恩河，在边境界河里划船漂流。第四天走进蒙古包，在牧民家喂小羊挤牛奶，感受呼伦贝尔最长的滑草体验。傍晚来到黑山头，骑马翻过山岭，追一场草原的落日。第五天奔赴呼伦湖，原来草原的尽头是这片如海般辽阔的蓝。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小腿操，伸出双手，从下到上，按摩小腿肌肉，来，1234，2234，再做体拉运动，3234，2234，双手按压小腿，大拇指按后侧，坚持几秒，5234，6234，再来。找到小腿后侧，大拇指按压，7234，8234，就是这样。平时多做小腿操，显瘦效果真是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魅力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9: 红灯操。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陈

0: 墨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1: 毛人凤沉吟片刻，对古正文说：“一红红一窝，这种情况倒是不少见。按老规矩，找到林一良的家人，配合正面调查。是，去做。但还不够，太外围了。你既然怀疑吴次长，就得拿到铁证，没有铁证，不能轻举妄动。是，属下正在想办法。”
2: 组长比之前来说靠谱了一些，余萧南工作也明确了很多，比如当下就是穿着破褂子和两个同样一身苦力装扮的同事一起蹲着，在基隆码头扮成苦力，等待被雇主挑选。余萧南向身边一个光头散烟：“
3: 哎，兄弟，最近有没有什么好活啊？”
2: 那人抽了一口，抱怨着：“
4: 哎，哪有什么好活啊，临近年关了，东家给的都少。”
2: 三荣行的伙计陈发斌来到了码头，那光头赶紧起身迎上去，余萧南也条件反射地跟过去：“
4: 你看，这不就来好活了？这是三荣行的伙计，码头上都说他们家掌柜的人很和善，给工钱也痛快。”
2: 苦力们踊跃上来，争相自荐：“
5: 我！”
2: 陈发斌提高了声音说：“
5: 就招两个短工啊，都别挤了。”
2: 余萧南靠着膀大腰圆，迅速把身边的人挤开。陈发斌一眼就相中了身高体壮的余萧南：“
5: 哎，那个大个来，跟我来。啊，还有那个光头。”
2: 余萧南激动不已，赶紧给两个组员使个眼色，快步跟上前去。余萧南向陈发斌搭话：“
3: 东家，我力气大，可以长期帮工的。”
2: 陈发斌淡淡的回答：“
4: 我就是个伙计，买卖是东家的。”
2: 同时他抬手说：“
5: 各位，对不住了啊。”
2: 余萧南悻悻然。光头凑上来瞪眼睛：“
3: 哎，别太贪心了啊，大兄弟，他们家从来不招长工的，有一单证就不错了。”
2: 余萧南点了点头。等正式开始干活，只见光头脚步轻快的一次背三袋，余萧南一个一个麻袋轮流抱下船，还累得筋疲力尽。陈发斌指着堆得像山一样的货物，不断地催促着：“
5: 哎，这些抓紧卸到车上啊，还有几船在后面等着呢，抓点紧啊。”
2: 满载的马车停在三荣行门口，余萧南疲惫不堪地跳下车，搬了一麻袋，打算往店后的仓库走。陈发斌端着一筐鱿鱼拦住了他：“
5: 哎，就卸在店门口就行了。”
2: 余萧南只好咬牙开始卸货，同时伺机往店里偷瞄，可角度不对，看不见店后的结构。店里的伙计也在干一样的活，对余萧南很不服气：“
3: 哎，你怎么白长这么大个子，一点都不会干活啊？”“
6: 哎，我这一直没歇着，你瞧我这一身汗。”
2: 光头看了一眼大个子，不耐烦了：“
3: 哎呀，行了行了，哪有这么好的东家还跟我们一起干活啊？换别家，这些都得我俩自己搬。”
2: 林一良在柜台后面目光如炬，给陈发斌使个眼色。陈发斌走上前，挡在余萧南面前，呵斥道：“
5: 东张西望什么呢？早干完早拿钱。”“
6: 我想解手。”“
5: 后院巷子左转。”
2: 陈发斌一脸不屑。余萧南捶了捶快累断的老腰，往巷子走去。林一良说：“
4: 怎么还赖驴上磨呢？阿斌，以后可别找他了啊。”
2: 陈发斌有点后悔不迭。余萧南忍着一身酸痛给古正文汇报：“
7: 组长，成功打进去了。我在三荣行做了一天短工，店里除了林掌柜，还有一个叫陈发斌的，和三四个伙计，不要长工，偶尔才招一两个短工。古正文吹了吹茶叶沫，
8: 说有用的。
7: 组长，他们警惕性太高了，几个伙计口风也都紧得很，我一直在找机会，也没有混进店里一步，这家店绝对有问题。古正文放下了茶杯，
8: 看来以普通身份渗透是行不通了。
7: 组长，我觉得这个三荣行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想打进去可能有点困难，我琢磨着能不能从周围下手，先打进附近几家店，再派几个人轮流盯梢，先盯他一段时间。
8: 共产党可不傻，他们能从点滴细节里闻出危险的味道，派人盯梢，早晚打草惊蛇。
2: 古正文的九转回肠经常让手下跟不上他，他又说，
8: 光明报那个案子抓的基隆工委成员现在还剩几个？
7: 活着的还有三十几个吧。您的意思是假扮成基隆工委的人？哎，好主意啊，组长，让我去吧。
8: 于队长当初在基隆中学可是大出过风头，我估计全基隆的匪谍都认识你了。
2: 长长的监狱走廊里只点着昏黄的灯，尽头黑漆漆一片，径直望去像是通向陵寝地宫的甬道。突然灯光大亮，管灯一根根点亮甬道的纵深，显出两侧的一扇扇铁门。踏着灯光铺就的大道，古正文信步徜徉。于萧南和另一名特务提前打开一扇扇铁门，仿佛古正文就是那把钥匙。于萧南用棍子把铁门敲得咚咚响。
5: 站起来，站起来，把头都抬起来。
2: 牢里的犯人戴着手铐，衣衫褴褛，露出污秽的脸和仇恨的眼睛，即便被刺眼的灯光晃得睁不开。古正文笑眯眯地看了看，便又踱向下一间牢房，铁门马上被后面跟着的特务锁上。又走出很远，古正文站在一扇牢门前，看着里面，脑子转动着。
8: 停一下。
2: 吵闹又残忍的铁门声瞬间消失了，整个监狱安静得不像话。庄阿晨身形瘦削，满身伤痕，还上了脚镣，恨恨地盯着古正文。古处长露出不怀好意的笑。
8: 庄老师，好久不见，您瘦了。
7: 呸！狗特务！
2: 于萧南上去要动手，被古正文伸手拦住。
8: 能请您站起来一下吗？
7: 基隆中学47条人命，你晚上睡得着觉吗？
8: 睡得着，您忘了，我也是唯物主义者。
2: 说着，一个眼神扔给于萧南，于萧南上前，几乎一只手就把庄阿晨拎了起来。古正文上下打量一番，煞是满意。
8: 还真是差不多。
2: 眼见丢掉了陪都，大西南正在拱手让人，都知道大势已去，超出想象的是去得如此之快。周志柔被老蒋不断拧紧螺丝，自叹越发无力。面对墙上的巨幅西南战区作战图，12月中旬西南战役最新战场态势就像一张离及格线太远的考卷，

0: 没脸交出来。周芷柔的眼睛一一扫过会议桌前，吴石、黄厅长和几位高参或盯着作战图，或看着笔记本，或躲开周芷柔的目光，唯独没有人发言。周芷柔叹了口气，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0: 黄厅长和几位高参鱼贯离开了会议室，吴石也起身准备离开。吴次长，请留步。吴石顺手关上了门，和周芷柔坐回会议桌前。我有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先听哪个？还能有更坏的消息吗？哎，那就先说好的吧。外交部告诉我，法国政府终于同意让黄杰兵团撤进越南了。好啊，回来一点是一点，至少能让林彪少抓30000俘虏。那坏消息呢？哎呀，条件是部队必须缴械。吴石从苦笑到愤怒只用了不到3秒钟。欺人太甚。哎，学长，消消气，消消气。我咽不下这口气。胜败乃兵家常事，战场上较量过，败下阵来，和阵地共存亡的是英雄，被俘了要缴械也是常理。可我们又没有败给法国人，凭什么向他们缴械？桂南会战，日军在中越边境来去自如的时候，他们干什么去了？怎么不让日本人缴械？周芷柔把吴石请到旁边的沙发上，语重心长、推心置腹地说：“好了好了，学长学长，来坐坐坐，坐下说。哎呀，咽不下也得咽呐。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越南毕竟是法国的殖民地，到什么庙里就得烧什么香。”退一步讲，就算国防部命令黄杰兵团不许缴械固守待援，他们就能听吗？从湖南一路跑了1000公里，现在就差最后一步，越过国境线就安全了。你说，他们现在觉得枪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再说了，撤退到越南，无论如何总比被共军歼灭好啊。吴石平复心情，过了一会儿他说，总座打算如何安排？这撤退的命令我已经下达了，这个骂名我来背，能撤出多少人来就看天意了。黄杰兵团缴械以后，会在越南海防市集结待命，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部里没有人管肯定不行，还要拜托学长多方协调。黄杰毕竟是国防部前任次长，真要被林彪俘虏了，大家面子上都不好过。哎呀，30000人不是小数目，我粗略算了一下，需要大大小小3到10艘运输舰，就算是自由轮这个级别的，最少也需要3艘。没问题，学长可以直接找马厅长提需求，军需他再负责协调，会全力配合您。好，那我尽力而为，早日接黄杰兵团返台。多亏有学长啊。周芷柔投来了感激的眼神。 真房族里，古正文都快把光明报案的档案翻烂了，恨不得手下都连轴转。翁连旺敲了敲门进来。
2: 组长，找我。
0: 他们说你有事出去了。
2: 哦，前段时间的工作去局里交接了一下。
0: 嗯，有始有终，挺好。
2: 最近收成怎么样？
0: 翁连旺一愣，赶紧装傻。
2: 啊，什么收成？
0: 古正文带着他的股市微笑说，
2: 你最近不是经常去行动处帮忙吗？
0: 翁连旺不好意思地试探道。
2: 组长，我也没有吃独食，您不在的这段时间兄弟们都快揭不开锅了，我就想办法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
0: 让你费心了啊。还记得真房组的全称是什么吗？
2: 组长，我忘了吃饭都不会忘记我们的名字。
0: 保密局真共防谍组。
2: 记得就好。其实咱们组历史很短，你还在台湾站的时候，真房组不过是行动处下属的一个科。光明报案以后，局座赏识我们抓捕匪谍得力出众，才拎出来单独成组，直属局里领导。所以要是抓不到匪谍，他们随时可能会被局座合并回行动处。恐怕到时候你真就只能天天上街查证件了。好在你又会国语又会闽南话，正好派上用场。不像于萧南那样笨嘴拙舌的，连查个证件都干不好。
0: 翁连旺闻言大惊失色。
2: 组长，这话谁跟你说的？
0: 我没记错的话，当时你的原话就是这么说的吧。
2: 组长，当时卑职的确是口出狂言了。
0: 翁连旺脑袋里只有活阎王这三个字。
2: 你说的没错啊，就是因为你这个特长，我才把你从叶处长那里调来侦防组的嘛。
3: 属下一定肝脑涂地，为组长多抓匪谍，让侦防组这三个字实至名归。
0: 哎，怎么是为我呢？不为党国，不为主义，好歹也要为咱们组的福利嘛。你刚才不还为弟兄们的生活担忧吗？
3: 是为镇防组多抓匪谍。
0: 古正文也不说话，起身笑眯眯的上下左右打量着翁连旺。翁连旺毛骨悚然，吓得大气都不敢喘。我手里正好有个活儿，很适合你。
1: 国防部四厅马厅长正伏案用毛笔写着书法。秘书敲了敲门。
4: 厅长，吴次长来了。
1: 马厅长听闻立马放下笔迎了出去。
4: 哎呦，吴次长，哎，快请快请。
1: 吴石进门瞥了一眼桌上的书法。
2: 练字呢？
4: 哎，小磨时间而已，让您见笑了。
1: 马厅长请吴石落座，亲自倒了茶水递到吴石面前。
4: 次长，您什么时候也给我写一幅字吧。段厅长得了您的一幅墨宝，成天在我面前炫耀啊。
2: 行啊，你想好要写什么内容了，告诉我，我写给你。
4: 哎呦，您这样的大学问家、大书法家，写什么都好啊，我就等您的墨宝了啊。
1: 马厅长接着谄媚地说，前阵子我从广州抢出来一批文房四宝，
2: 宣纸全是惊现的，还有一方上家的五十亲烟尤其难得，我已经差人都送到吴公馆了。
3: 谢谢马厅长，宣纸宝贵，兵员更宝贵啊。
2: 估计你也猜到了，我是为了接黄杰兵团返台一事来找你的。
4: 哦，总座知会过我了，我本打算一会儿就去您的办公室汇报的。
2: 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黄杰兵团30,000人，最少要给我调5艘运输舰。
3: 马厅长为难地说：“哎呦，
4: 吴次长啊，这真是为难我了。
2: 您就是扒了我的皮，我也变不出5艘运输舰呢。
3: 仅从香港接回来的那批美元，就有10艘自由轮运输舰。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
4: 哎呀，次长啊，我就是个管后勤的。”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我实在是协调不开嘛。
3: 那就让黄杰将军的30,000部队在越南苦等着，这可牵涉外交事务和国府脸面，后果马厅长能承担吗？
2: 马厅长想了想回话说：
4: 您看我先给您派3艘行不行？
3: 如果马厅长这么为难，你送到毕设的宣纸什么的还是收回去吧，接不回黄将军的部队，我也没有什么机会能用上那么好的纸墨了。
2: 马厅长战战兢兢起身立正：
4: 次长，我跟您说实话，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转进海南岛，到现在还没还回来，顾总长调了一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周总长又亲自调了好些运输舰去舟山，现在我手里头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了，胡琏将军已经催过2次了。
3: 往舟山送补给，这个应该没有那么急吗？你先把这批船派去越南。
4: 哎呦，您不知道啊，就属去舟山的这批船要的最多最急了，限期2周必须运完，可舟山码头太小了，装卸速度又上不去。
3: 再急能有我这事急吗？还有什么能比30,000将士们的性命还重要？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6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

0: 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0: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0: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吴石对左右为难的马厅长说，在即能有我这时机吗？还有什么能比三万将士们的性命还重要啊？哎呀，吴次长，话是这么说，可周总长又说了，运送这些战备物资才是重中之重，我也很为难呐。那这批船出发了吗？啊，最后一艘刚刚出发，等这批船回港了，我一定先调给您用。马厅长又一脸无辜地接着说，次长啊，要不您帮我美言几句，请总座再宽限两天，我就能倒腾出船去越南了。好，船一到港立刻通知我，我得先看看情况，才知道怎么帮你说话。
4: 是。
3: 吴石回到家，仔细盯着地图上的舟山群岛。聂西看向东南战区作战图。老师，是得到什么信息了吗？周志柔在安排四厅往舟山运战备物资，具体是什么物资还不知道。但是很着急。您是怀疑和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不排除啊，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如果二者有关，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后天我会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和我一起去看看能不能发现点什么。基隆中学小小的操场上已经长满杂草，古正文戴着一顶鸭舌帽穿过操场，翁连旺提着一只公文包紧随其后，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了教室。教室里桌椅还在，却已是空无一人。古正文擦掉黑板上的陈情表三个字，拿起粉笔写上光明报三个字。翁连旺吹了吹课桌上的灰尘，屁股倚在上面。
5: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四个月前我还在这儿当国文老师，想起来还颇有些怀念呢。
3: 组长，我当时刚到局里报道，所有人都说古组长大破光明报案，端了匪谍在基隆的老窝，从总裁到局座都在夸你。我以前干特务就是为了混口饭吃，从来没有想过原来还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对您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您的手下不可，没想到很快就被您挑来了。
5: 你知道总裁那次给局座发了多少奖金吗？整整30万新台币。
3: 30万？叶处长每个月才600块薪水。
5: 哼哼，你消息很灵通嘛。
3: 啊，都是听别人说的。
5: 破一个匪谍案子拿的奖金足够全局半年的经费。所以说眼光要放长远，抓大匪谍才能挣大奖金，拦路绑票这种蝇头小利还是留给叶处长吧。
3: 是组长，只会耍小聪明不配在您的手下干大事业，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半步。
5: 翁连旺这会儿拍的马屁不是假话了，因为古正文炫耀的业绩
3: 已经有了数字之称，何况还是现金钞票。古正文回身云淡风轻地擦掉了光明报三个字。
5: 这些已经是过去式了，未来还得看你们这些年轻人。以你的素质，还是很适合在台湾做渗透工作的。
3: 渗透？
5: 我现在掌握的情报是，基隆三荣行的老板林义良很可能是张浩的匪谍同党，所以我打算安排你以庄阿晨老师的身份渗透进三荣行，摸清林义良和三荣行的底细。
3: 是，不过我从没有执行过渗透任务，害怕搞砸了组长的计划。
5: 不用担心，我会亲自指导你的。今天带你来也是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
3: 古正文看了一眼翁连旺手边的公文包，
5: 那个公文包里是你需要的材料，抓紧背下来，把自己从翁连旺彻底变成庄阿晨老师。需要的话，也可以去保密局的监狱里找他聊聊。
3: 翁连旺立正道：“是，组长。”
4: 他意识到，一次绝大机遇来了。
3: 翁连旺打开公文包，抽出来一看，厚厚的一沓资料，最上面是一张庄阿晨和古正文在基隆中学的合影。翁连旺看着庄阿晨跟自己神似的脸，看着他跟古组长并肩而立的样子，不禁出了神。古正文偷偷来到翁连旺的身后，仿佛飘然而至。
5: 庄老师，
3: 翁连旺吓了一跳，回头苦笑道：“
4: 啊，组长。”
5: 古正文满意了：“我不是组长，我是你的同事，古老师。”
4: 庄老师，那就不打扰你备课了。
3: 翁连旺兀自看着照片，竟已入戏。清晨的基隆港里停着几艘军舰，一艘军舰上一些民夫们弓着背，正把一些印有海产干货字样的木箱和藤条筐或背或挑或抬的从军舰上运下船。别克世纪车随着另一辆福特轿车缓缓停下，下来的是吴石，还有陪同的马厅长聂西和四厅一个处长。吴石看着卸货的民夫说：“
6: 马厅长，你们倒是一点也不浪费军舰的运力啊！”“
7: 哎呀，反正返航也不是满载，吨位浪费了可惜啊，就顺便运点土特产，赚些运费。”“
6: 呵呵，四厅盘算倒是打得不错啊。”“
7: 哎呀，没办法，现在到处都需要用钱嘛。”
3: 吴石指着其中稍远那艘最大的没有民夫卸货的运输舰说：“
6: 哎，我看这艘自由轮就很好嘛。”“
7: 哎，次长，这艘马上要再装战备物资运到舟山去，您看别的船怎么样？”“
6: 这战备物资你换别的船运，这艘你给我留着。”“
7: 走，上去看看。”
3: 说罢，吴石往自己看中的那艘自由轮运输舰走去。吴石和聂西走在甲板上，甲板上空空如也。“
6: 去越南撤军，吨位小了，派的船就多，协调起来就麻烦，所以我才希望能够尽量派自由轮去。再说了，毕竟是外事活动，船太寒酸，在法国人面前也不体面。”
3: 马厅长陪着笑说：“
7: 哈哈，对对，总裁最看重国际影响的。”
3: 甲板远处有一个海军水手在从一个装航空煤油的桶里往外舀淡水，冲洗着甲板，桶上写着 US Army 美国军队。吴石说，
4: 马厅长，你带我下船舱看看。
3: 吴石说着和聂西对视了一眼，马厅长和处长带着吴石下了船舱。聂西走到甲板边向水手搭讪，
4: 这桶装水还挺方便的哈。
8: 那可不嘛，美国空军的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那边卸了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淡水。
3: 吴石来到舱门前，马厅长上前打开了舱门，见舱内空空如也，吴石微微蹙眉。
4: 啊，您放心，次长，去越南接人的时候，我会派人放点垫子，方便官兵们坐卧。
3: 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宽限时间的事，我会和总长商量的。

0: 吴石此时已经清楚了。
1: 哎，谢谢吴次长，最好能再宽限五天。
0: 五天我可不敢保证啊，
1: 最多两天。那三天行吗？那批宣纸您要用得顺手，回头我再给您送些。
0: 哎，我就两只手，能用多少啊？不用送了，三天，我答应你。
1: 哎，马厅长微鞠一躬，感谢次长美言，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卑职随叫随到。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0: 获得了一手情报，吴石回到自己的书桌上研究东南战区作战图，聂西说，看来周志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看还不是小数目。
3: 可以确定舟山那边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0: 老师，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
3: 从11月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老蒋也明确提出攻势防御战略，让海军空军加强在海上和沿海的袭击。但周志柔近期才开始频繁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工作如此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一次空军方面的单独行动。
0: 那舟山的话很有可能是在东南方向了。
3: 没错，东南诸岛现在仅剩一个机场，舟山定海机场。
0: 那您觉得会炸哪里？ 吴石在地图上圈出宁波、杭州两地，很肯定地说，
3: 炸宁波最方便，炸杭州也可以。
0: 随即他又在地图上重重地圈出上海地区，
3: 但最有可能的是上海。
0: 上海？
3: 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都没有办法和上海比，再加上这几个月以来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认为空军的计划应该是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材物资，伺机轰炸上海。
0: 吴石指着地图上近在咫尺的上海和舟山沉重地说，
3: 舟山和上海近在咫尺，轰炸机可以就近整备，大大增加出动架次。蒋介石这个阴谋若是得逞了，对上海、对新中国造成的破坏不敢设想。
0: 聂西压不住火了，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跑出来反手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掉江山。
3: 上海还只是其一，如果他们在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依托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会直接威胁整个华东，而且长江沿岸所有城市的发展都会受到影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区间，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好防御准备。
0: 老师有什么好办法吗？
3: 上海的天气和舟山接近，稳妥起见，我需要看看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
0: 但是照现在的保密程度看，想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恐怕不容易啊。
3: 当然不会容易，先试试再说。给陈太太的离台证办好了吗？
0: 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她。
3: 请她带话给小万，再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来。
0: 一切似乎都在蒋介石的计划中。他此时坐在皮质沙发上安静地喝茶，蒋经国坐在另一侧，周志柔恭敬地站在一旁汇报。
4: 卑职认为，想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军事目标外，还应集中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消灭共匪的战争潜力，确保舟山安全，又能摧毁上海市民乃至全国民众对共匪的信心。只是
0: 蒋经国见他欲言又止，赶紧接话，总司令有什么顾虑吗？
4: 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难免会波及无辜。
0: 周志柔显露出一丝妇人之仁。蒋介石厉声道，
5: 你记住，上海在党国手里才是上海，在毛泽东手里就是匪区。你只管放开手脚，不要怕把炸弹丢进弄堂里。
4: 是，卑职明白。
5: 这次对上海的战略轰炸，不仅要彻底扰乱共匪对上海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巩固舟山防御，为将来反攻大陆打好基础。
4: 总裁委以重任，卑职和空军全体同仁不胜荣幸。
5: 记住，这项计划除了你们空军，不能再有别的人知道。我平生最恨军中渗入匪谍，可国防部竟然让郭汝瑰这样的匪谍当了这么久的作战厅长，可耻可恨。现在的军中高层也不敢说就没有共党分子了。
0: 周志柔更紧张了。
4: 是，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保证除了空军外没有人能知道计划全貌，就算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往舟山运煤油是要做什么。
5: 你们空军尽快提交一份详细的预案。
4: 是。
0: 朱峰的小外孙在摇篮里睡着了，阿菊在院子里晾被单。朱峰坐在榻榻米上，一边抱着宝宝，一边翻阅刚来的《中央日报》。翻到第二版，他被一则新闻吸引了：冬日爱心义卖。文章说，本报讯，昨日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众位官员太太举行了冬日爱心义卖，所得款项悉数捐献给了孤儿院。文章还配有一张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高官的太太们的合影，其中有郭灿太太、窦太太。在众太太中，一张脸有些面熟。朱峰把目光聚焦到了左侧边上的吕太太。朱峰从行李箱拿出了一本笔记本，翻通讯录，一行行地找着。袁怡文，珍宝化妆品公司采购主任，现居重庆南路三段14巷8号，电话4930。张东华，华农林业公司经理，现居台北同安街10巷1号，电话4775。殷雪芬，宁波竹州师范学校同学，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眷属，现居台北敦化路16巷7号，电话2895。朱峰合上笔记本，拨通了电话。
6: 请问是雪芬家吗？我是她的老同学，请问她在家吗？
0: 电话里传来一个女声。
7: 您是说吕太太呀？ 啊，绿太的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里了，上个月刚搬走。
6: 哦，那您知道他现在住在哪里吗？
7: 这个我真不知道。
0: 挂了电话，朱峰陷入焦灼。阿菊端菜从厨房出来问：“
6: 妈，您和谁打电话呢？”“
8: 嗯，

0: 以前我们关系还不错的。
1: 哦，那找着了吗？
0: 没有，搬走了。妈，您别看台北这么小，有时候想找个人还真是不容易。先吃饭吧。朱峰吃了两口酸菜白肉，感叹说：哎呀，东北菜的味道好熟悉啊。妈，那会儿刚到台北，我恨不得顿顿都做酸菜白肉，有一阵子买不到什么好酸菜，我想这味儿想得抓心挠肝的，干脆自己腌了。朱峰脑子里有一念闪过，向女儿问道：哎，阿菊啊，你知道台北有什么地道的宁波菜馆吗？名为招宝山宁波菜的浙菜馆，看起来已经有些年头了，朱峰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服务员热情地跟他打招呼：
1: 陈太太，您今天来得好早啊。
0: 是啊是啊，
1: 还是老三样，圆子羹、燕郊白和熏鱼。
0: 朱峰坐在靠窗的位置，他身着杭罗墨绿的旗袍，阳光从窗户斜斜地射进来，洒在他的衣服上，反射出华贵的光泽。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

0: 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3: 40080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哎，听我说。早高峰，无论你是挤在地铁里还是堵在车流中，是不是还没到地方就已经觉得心累了？这种通勤焦虑是你提前把一整天的压力都装进了这段路上。一个小动作，不管是握着方向盘还是拉着吊环，深吸一口气，慢慢呼出，心里默念，今天只做3件事，做完就值了，把一整天的压力压缩成3个具体任务，你会发现肩膀松了一半。带着压力出门，不等于要带着它进办公室。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1: 好，北京时间16:05，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啊，还是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的话题。那今天呢，实际上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专业的主任医师冯小凯冯主任，欢迎主任。
2: 主持人下午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1: 主任好啊，今天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呢，首先哈，我们当然每一位大专家来的时候，我们都一定会抓着他的专业的问题问到好多，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聊到很多跟呼吸相关的问题。但同时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呼吸专业的问题呢，有一个特别大的前提，就是在高原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之下，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我们会请主任来着重的跟我们讲解。为什么呢？是因为主任出了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高原出行不冒险》，我有幸提前拜读了，非常非常专业的一本，这个其实不大的小册子啊，
2: 口袋书，
1: 口袋书，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旅行口袋必备，或者说是高原旅行必备的这样的一个健康指南的书籍。现在大家可以买到了吗？
2: 可以，
1: 都可以买到了是吧？好，大家可以这个，如果说您今年的暑假有高原出行或者是旅行的这个计划，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本书，叫《高原出行不冒险》。那这本书里面的一些比较，我觉得哈，对健康或者是对于我们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些信息点，今天也会跟主任来着重来聊一聊。我们先问问主任哈，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高原的这个界定，到底是多高算是高原哈？
2: 是这样的，主持人。高原呢，其实怎么说呢，因为高原的环境啊，风景都非常壮美啊，一到大家这个每年的七八月份开始就进入高原旅游的旺季，
1: 是，
2: 所以说往往就是说大家就是很多人就是觉得啊，我就想去看看，但是其实对高原的知识并不是特别了解啊。这块呢，其实我给大家大概普及一下高原的一个定义吧。就是我们在高原上医学上，高原医学上领域上，我们在说它有个概念叫1500米。1500米呢，是我们人体会产生一个生理学反应啊，这时候呢，我们就出现有时候心跳快啦，或者是，但是呢，很多人都没有感觉到，对，很多人都买1500到2500这个海拔，很多人是没有感觉到，但是呢，说明我们机体这个平衡还没有，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稳态，
1: 还能耐受，
2: 还能耐受，但是到2500以上呢，这时候我们就会出现生理学效应啊，我这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就是说。头晕头痛，然后心慌，然后有的人觉得气不够用，睡不好觉，肚子胀，这时候就叫高原反应啊。这2500米以上，它专门是界定叫高原反应是这一块，然后2500到4500这个海拔呢，我们就叫高海拔，叫高海拔地区，然后4500到5500叫特高海拔啊，5500以上的就像我们珠峰啊这种，就叫。极高海拔对，
1: 但是我们老百姓，比如说旅行的这个视角上来看，一般是不会超过4000或者不会超过4500吧？
2: 对，老百姓呢，就是一般旅游呢，就是我们一般都在就是2500到4000啊，4000左右的样子。如果再高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的机体啊，身体就会有负荷就会很重，对，会出很多很多样的问题，对。
1: 那我们。一上来咱们就先说到这个反应吧，因为我们老百姓叫高原反应，我不知道医学上有没有专业的词汇。
2: 医学上就我们就叫高原反应，
1: 就是高反，
2: 对，对，高原反应，它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
1: 分级别。
2: 轻度呢，主要是就是我们到高原之后啊，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头晕头痛，刚刚前面我也说了，然后就是 心慌，然后这个有点憋气，
1: 嗯，
2: 然后晚上睡觉睡不好，
1: 嗯，
2: 啊，肚子胀，
1: 嗯，
2: 啊，消化不良，
1: 嗯，
2: 啊，这是最轻度的一种情况，
1: 嗯，
2: 啊。但这时候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健康方式，啊，我们会休息好，然后这时候呢，就有很多人就可以缓解过来。但是确实有一部分人就是会出现，就是在这个的基础上出现一个心慌加重，憋气加重，
1: 嗯，
2: 然后完了以后就是，就胃肠道反应加重，
1: 嗯，
2: 甚至有些人会出现呕吐、恶心吐，
1: 哦，
2: 啊，这时候这些人他就需要吸氧了，中度的就要吸氧了，
1: 嗯，
2: 然后这时候需要药物的干预，
1: 嗯，
2: 我们就，然后紧接着就是说，还有如果这个阶段你还过不了，就通过干预之后还不行的话，有一部分人会出现我们最严重的高原反应，那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晕，
1: 嗯，
2: 啊，眩晕，然后走路不稳，那叫高原脑水肿的一种表现，
1: 哦，
2: 啊，可能你呕吐会更重，还有高原肺水肿的表现。我们在咳嗽喘的情况下，我们这时候痰里会出现那个粉红色泡沫样的痰，啊，就叫高原肺水肿，
1: 哦，嗯，
2: 啊，如果出现高原脑水肿和高原肺水肿，这个是就是非常危险的，
1: 很危险，
2: 对，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知识，
1: 嗯，
2: 然后做一个科学的预防，
1: 嗯，
2: 这个不是说是去了，就一定会出现。我们如果作为合理的安排我们的行程，
1: 嗯，
2: 啊，合理做好那个行前准备，
1: 嗯，
2: 然后整个过程我们很慢，
1: 嗯，
2: 然后是包括我们该吸氧就吸氧，该用药就用药，是没有问题的。这也是我写高原那本书的一个初衷吧。
1: 嗯，对，其实今天呢，请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些在高原上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目的不是为了阻挡大家的脚步啊，我们是为了让大家在出行之间做好充足的，不管是身体准备，还是心理准备，还是物资上的准备，对吧？让我们更好的享受这趟旅行。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所以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您刚才提到这个高反分轻中重啊，我是没有想到，因为原来我们正常来讲理解的高原反应，无非就是它存在我们血液循环当中，可能就是含氧量多少一点的区别。我没想到到最严重的时候已经开始影响到器官了，您说到大脑肺都会出问题。
2: 是的，因为就是在我们人体，其实我们就是人呢，其实氧气来说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1: 嗯，
2: 这样的话是保证我们一些重要器官的血液供应，
1: 嗯，
2: 所以说在缺氧的条件下，我们这时候我们机体有个平衡系统，这时候我们需要保证重要器官的一个血液供应，
1: 嗯，
2: 然后你到高原后为什么首先出现头痛头晕呢，是因为机体的自身调节系统，它为了保证我们大脑，
1: 嗯，
2: 还有保证我们的就是说心脏，
1: 嗯，
2: 这血液供应，这时候呢就是血液呢就往大脑里头就是补给的就会更多一些，
1: 嗯嗯嗯，
2: 所以说这时候就是我有些人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再加上外面压力比较小，低压，
1: 嗯嗯，
2: 然后我们就会出现头晕头痛，
1: 嗯，
2: 然后心跳加快和呼吸加快的目的是因为就这个低氧条件它这种反射性引起，它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血液和这个气体的一个平衡，
1: 嗯，
2: 而这时候我们出现胃功能的那个胃肠道功能下降，肚子胀，是因为我们因为为了保证我们心脏和脑子的这个血供，
1: 嗯，
2: 所以说它减少了，它的功能就下降了。
1: 嗯，
2: 对，
1: 嗯，就是类似于本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这么一个双车道吧，可能是哈，来来回回的这样的有这个往返的车辆。现在呢，因为要通行的车辆，因为保供啊，这个运送蔬菜水果呀、生命物资啊，各种的车就多了。于是呢，这个车过的频率也快，这个整个的道路显得也比较拥挤一些。
2: 对对对，
1: 有点类似于这种感觉，
2: 是是是，
1: 我理解的是，嗯。
2: 嗯，
1: 但是主任您前面也说到什么有的人头晕啊，有的人可能胃肠不适啊，甚至有点恶心，像这种大家在普通的平原地区，你比如说北京，我有时候感冒了或者是肚子不舒服，闹肠胃炎的时候也会有这些反应，您说的这种不适跟那个高原反应出现头晕头痛肠胃不适这种感觉不一样吧？
2: 不一样，
1: 嗯，
2: 高原反应其实它的核心问题还是因为低氧低压造成的，
1: 嗯，
2: 低氧低压的这时候它往往就会伴随着你的这个氧饱和度下降啊，
1: 哦，
2: 我们就是只要那个子弹氧饱和度，
1: 嗯，
2: 加一下手指头，
1: 嗯嗯嗯，
2: 我们氧饱和度这时候往往就是它有的人可能会90以下啊，80多，
1: 哦，那很危
2: 险，可能对对对对，可能往下走，
1: 嗯，
2: 同时呢就是说你如果说我们平时感冒了这些，我们又是有上呼吸道症状了，我们流鼻涕啦，嗓子疼啦，
1: 嗯，
2: 啊，还有这些低热啦，这些症状，
1: 嗯，
2: 但是它呢就是一个纯那个，
1: 哦，
2: 而且它还有个那个啥，你这时候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你吸着氧，
1: 嗯，
2: 把氧包子提上来之后，它会逐步好转的，
1: 哦，
2: 啊，可能就是 几分钟之内它会逐步的一个恢复一个正常状态。
1: 那比如说从前面的这种比较轻微的高反的症状，它肯定也不是一下子就到这个最严重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有个过渡期吧。就是有没有哪些信号是我发现，哎呀，我的这个感受突然有点不太对劲了，就证明可能比较严重的高反要来了，我要赶紧去就医或者做一些准备，有没有这种表现？
2: 有的。这个呢其实就是你比如说你从轻度的时候啊，这时候我氧饱和度我还在90左右啊，或者是我85以上。但是如果就是你在就是采取了干预措施的情况下，我在休息静息的情况，我在不动的情况下，我的氧饱和度继续往下掉，然后我的心跳的速度越更快了，或者我出现了就是说喘得厉害，然后我甚至都觉得我自己走路都不是特别稳的情况下，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他在告诉你，你不能再往上走了，你得停下来歇一歇，然后你可以吃药啊，你如果吃一些相关的一些药物啊，防高反药或者这些，但如果这个还不行的话啊，那你可能就是得放弃这次行程，或者是往更低的地方再走一走。
1: 你就意识到这可能是你身体的极限。
2: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高原它这块是这样的，就是它相当于是给我们布了一个场景，我们在这个场景中去活动，那这个场景适合不适合我的问题，如果我不适合这个场景的话，那我就离开这个场景去下一个场景。
1: 对，其实就跟我们说有的时候跑步，你跑是觉得哎呀心里边身体不舒服或者哪不舒服，这时候就得停下来了。
2: 对对对，
1: 你要意识到这就是你身体的极限了。
2: 对，
1: 至少此时此刻你必须得停。
2: 对对对，
1: 是吧？
2: 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说，我们要敬畏高原，我们要读懂高原。
1: 实际上是敬畏自己的身体。
2: 对，是的，是的，
1: 是吧？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体，要承认你有极限。
2: 是
1: ，不要老是说我要挑战，哎，不是这么回事儿哈。自然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像主任说的，要有这个敬畏之心。那高原上，主任除了我们说的这个高反，这算是一种可以说是对健康息息相关的一个影响，还有没有其他的特殊的健康风险？
2: 这个呢就是我刚才也提到的场景的问题了。就是在高原上呢，就大家往往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是低氧的问题。但其实它还有好几个问题，一个是低压的问题，干燥的问题，
1: 干燥，
2: 还有强紫外线的问题。
1: 哦，
2: 对，这些呢它都会带来一些问题。你比如说低压的问题，低压的问题呢它会造成我们比如说我们腹胀啊，肚子不舒服。当然它在低氧的情况下，我们这时候我们胃肠道一个就腺体的分泌也会差一些，再加上它腹胀，最简单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时候经常拿一些那个包装袋去了高原，哎，那肚子都鼓起来
1: 了，
2: 都鼓起来。
1: 对对，
2: 其实我们人体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对，
1: 就我肚子里有气儿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再加上就是干燥的问题，干燥的问题，就在干燥的情况下，我们人体的这个不敢蒸发会增多，就是我们这时候就说通过皮肤啦啊这些。就我们就说水分丢失，包括呼吸道的水分丢失会多的情况下，在丢失的情况下会造成我们整个呼吸道黏膜的一个呼吸道就是黏膜屏障的一个降低，然后这时候就容易出现感染啦这些啊。当然就说这个干燥和寒冷它是协同作战啊，它协同那个作案的，它俩在一起呢就是也更容易造成就是说我们一个水分的丢失，免疫功能的下降，然后比如这时候容易出现感冒啦这些。对，而强紫外线呢是因为就是说我们在高原的时候，我们随着海拔的增高，我们每增高1000米我们的紫外线就会增强增加10%，就跟平原地区比，那就是到3000米海拔的时候，我们的紫外线已经强于平原地区的30%了。
1: 就相当于离太阳越来越近了。
2: 对对对，那就是说那就是反过来再说，我们这时候你看为什么就说我们到青海西藏，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白天时间特别长，然后西藏不是也是说是日光之城，
1: 是的 对，
2: 对，然后会造成我们皮肤的一个就是损伤，然后造成就是你看有时候待的时间长了，我们如果没有做好防护的情况下，我可能会出现就是皮肤的就是发黑啦，或者有些人就晒伤了，皮肤晒伤了这些问题，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问题。
1: 所以其实除了我们常人所说的这个高反之外，我们要做到的这个健康方面的防护还包括比如说对空气，对于气压，包括对于紫外线等等诸多不同的这个环境因素方面的一些应对。
2: 对对对对，
1: 是吧？那我们简单先从疾病的角度来说，或者身体素质的这个角度来说，有没有哪些病我只要是得了这个病我就非常明确 高原这个地方我是压根儿不能去的，就类似于这是一个红线，有没有？
2: 有的。
1: 嗯，
2: 这个呢其实主要还是就是我们的一些从我们最常见的多发的一些系统疾病来说吧。
1: 嗯，
2: 你比如说我们从上海开始说，
1: 嗯，
2: 我们近期比如说我们近期我发生过脑血管疾病，我三个月之内我发生过脑血管，
1: 哦，
2: 脑出血啊，
1: 嗯，
2: 这些，
1: 嗯，
2: 那你肯定是不能去的。包括就是说有癫痫的这些人，
1: 哦，
2: 然后就是而且控制的都非常不好啊，对对，
1: 嗯嗯，
2: 因为在缺氧的条件下它会造成我们的脑血管功能的改变、
1: 哦，
2: 还有包括我们这个神经的电传导系统的改变，
1: 哦，
2: 那就会
1: 信号也传导，
2: 对对对，因为它在缺氧的条件下，
1: 哦，
2: 它就会出现这些传导系统的改变，
1: 哦，
2: 然后就会出现问题，
1: 嗯，
2: 那心脏系统也是这样的问题，
1: 嗯，
2: 你比如说我这段时间高血压，
1: 嗯，
2: 血压控制的特别不好，
1: 嗯，
2: 我总在180以上，180以上那样是不能去的，因为很容易出问题，
1: 嗯，
2: 因为到高原的情况一开始在适应环境的过程，我们的血压和平均会增长20%到30%，你在这个基础上可能会出很多的脑血管意外了这些，
1: 哦，
2: 还有我们的冠心病冠脉狭窄的特别狠，
1: 嗯嗯嗯，
2: 啊，就是说我这段时间还反复的出现胸痛，
1: 嗯，
2: 心梗的病人，
1: 嗯，
2: 近期心梗的病人，
1: 嗯，
2: 我们也是去不了的，
1: 嗯，
2: 还有我们心功能不全的，
1: 嗯，
2: 还有我心律失常的，我就在老是出现房颤了，跳心跳跳得快，
1: 嗯，
2: 总是那个啥，当然这个都还有我们呼吸系统疾病，我们哮喘的病人，
1: 嗯，
2: 哦，这段时间我哮喘，我是平时就是我这么说吧，就比如说我们哮喘控制不好，我只是说我控制不好近期的，
1: 嗯，
2: 啊，急性发作的，
1: 嗯，
2: 那你肯定去不了。
1: 对对。
2: 然后呢，慢阻肺的病人啊，我们肺功能，
1: 嗯，
2: 我们在平原的地区，我们氧饱和度一加，
1: 对，
2: 不吸氧的情况下，近期的情况下我都是94以下，
1: 嗯，
2: 那你可能就有点悬，什么间质纤维化啦，
1: 嗯，
2: 还有这个重度贫血的人，重度贫血，你氧，
1: 哦，本来就传导
2: 血红蛋白，
1: 嗯，
2: 你6克以下，
1: 嗯，
2: 你说你运氧的车少了呀？
1: 对对对。
2: 你要说运氧的车多了还行，你这车都不够，
1: 嗯，对
2: 怎么运？
1: 是，
2: 哎，
1: 嗯，
2: 还当然还有说近期有大手术，刚做过大手术的一些人，有个大的创伤的人，
1: 嗯，
2: 可能就去不了。当然这都是相对的啊，
1: 嗯，
2: 你心血管这些疾病，脑血管疾病，包括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如果它处于一个平稳期，
1: 嗯，
2: 啊平稳期，然后呢？我这段时间我在运动的情况，我们都没觉得憋气，也没有觉得什么，我觉得哎控制的挺好的，
1: 嗯，
2: 是可以去的，
1: 嗯。
2: 我们不是说劝退大家别去，嗯，我们只是在告诉大家要科学的去。
1: 对，其实刚才主任所说到的那几种情况吧，我看了看，就是最好是别的一些旅行的场景也尽量少去。您比如说手术才几个月哈，啊，那你其实还是应该好好的在家里休养恢复的这个
2: 阶段。对对对对对。
1: 正常来讲，咱们就谨遵医嘱，医生告诉您这个术后这段时间还是要休养，或者您的这个疾病还是要以休息为主。那咱们就选一点那种安逸的、舒适的，哪怕是您要旅行，咱们就是那种以躺平为主的这种游玩方式。
2: 对，你就比如说我去这个就是什么，
1: 嗯，
2: 2500米以下，
1: 啊，
2: 或2000米以下的海拔，
1: 海边看看
2: 水，1000多那是可以去的。
1: 对，
2: 对，
1: 去点那种负氧离子多的森林，
2: 是的是的，
1: 是
2: 对对 对， 对，
1: 那个多舒服呀，啊，就不要就是挑战自己身体的，
2: 对，可以改天，不一定就是非要这几天去，
1: 对，等您恢复好了哪儿都能去，
2: 是的是的是
1: 吧，啊，但是前面说到这些病其实多多少少别管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或者手术也好，还都是属于一个急症或者是重症啊。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属于类似于像慢性病了，可能比如说血压一直不是那么的好，每天可能还要服一点这个抗压降压药，
2: 嗯，
1: 或者是说有糖尿病，
2: 嗯，
1: 或者是说就是您说的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这个长期需要用药的一些疾病啊，血管啊或者呼吸道啊等等，这种疾病可以去上吗？
2: 慢性疾病的病人，其实我们这次就是主，同时也是针对这样，因为现在随着这个中国人口老龄化嘛，
1: 嗯，
2: 就是包括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你大家就是这种慢性病的病人是比较多的啊。我从我们健康2030国家计划来说，其实慢病的人群是比较多，但是呢，就是说能不能去高原？要我觉得是可以去的，
1: 嗯，
2: 但是一定是要科学的前行啊。我们在去之前一定要去好好的评估一下，它分为两个部分，
1: 嗯，
2: 一个是自我评估，
1: 嗯，
2: 啊，你比如说我这段时间我心脏有问题，
1: 嗯，
2: 我最简单的问题，我近期你比如我血压控制好不好，
1: 嗯，
2: 我走路多了我会不会觉得憋气，
1: 嗯，
2: 我会不会心慌，
1: 嗯，
2: 如果说你这些东西你的血压控制的也不好，心慌，那你就去不了，
1: 哦，
2: 如果说你这些东西可以，可以都没问题，你们不觉得心慌，也没有觉得那个血压控制挺好的，那你就说用药呢 你就在用药把药带上的基础上，你可以去医院跟大夫说一声，你说哎，我能不能最近去一下啊，大夫可能会给你做点检查看一看。其实包括呼吸系统的也是这个问题，如果先自我评估你觉得还可以，你就去可以跟你大夫商量一下啊，然后很平稳的情况下我觉得都是可以去的。我们不能说因为有慢性疾病我们就剥夺大家去看那个祖国大好山河的这个机会。
1: 对对对，可以出去玩啊，只要是你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可以，自己评估一下，找医
2: 生
1: 评
2: 估一下。
1: 对，
2: 是的，
1: 两方面咱就心里踏踏实实的了。那上高原之前，比如说啊，我自己也评估好了，医生也说没问题，你可以去，那接下来我是不是提前可以做一些身体方面的准备？比如说我是不是头多少天开始我就得每天至少得多走走路，多跑跑多跳跳，让我的身体达到一个最好的运动状态，有没有这个必要？
2: 有这个必要。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上高原之前呢，我们要做好两个准备。一个是我们身体方面的准备。身体方面准备呢，就是我自己呢，就是你可以在去的前2到3周的时候，我这时候去锻炼，做点有氧运动了，比如说游泳啦，我负重啦，打打球啦，这些是可以的。包括同时呢，就是我们可以练一练，就是我们的呼吸功能。我做一个，就是说我吸气，我屏气啊，我屏气，屏住气大概5-6秒钟啊，然后就是锻炼锻炼呼吸功能。然后同时呢，就是说如果条件允许、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就是练一练，就是说。就是在水里头憋气的一个习惯，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因为到高原它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低氧环境，我们在这个憋气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它的这个压力降低的影响。主要是这一块，同时呢就是还有我们心理的准备啊，我们从心里啊，其实很多人啊就是去高原就是怕，特别担心，对高反这个词就是很谨慎，特别有心理障碍，就觉得我不行。其实你是可以的，对，你如果说你自己评估疾病稳定，医生评估也可以，我觉得你是可以的。然后完了以后你可能需要做一个比较好的规划，上高原不能说安排的时程太紧凑太紧张，
1: 对，
2: 一定要缓，
1: 对，
2: 慢，缓慢
1: 急行兵似的，
2: 对对对对对，一定不能把自己逼的那样的话，就是然后就说在来前的前一周啊，这时候你的运动量就要下来了，你不能把自己锻炼的疲劳的跟什么似的，那你去高原那就不太合适。一般是提前2-3周锻炼，到在走之前的一周，这时候就慢慢就要停下来啊，缓一缓啊，就是这么，对对对对对对，
1: 恢复状态，
2: 是的。
1: 是有几种药哈，这是民间传说上高原之前必须要提前吃着的。比如说我了解的有红景天，有人说吃点这个类似于红参还是香参之类的，就这种是必要的吗？
2: 这些药呢，他们之前做过一些研究啊，就是它有一定的抗缺氧的作用，有一定的抗缺氧的作用，但可以在去之前一周吃一点。但是呢，就是说你一定不能把它当做一个主力啊，就是跟踢足球一样，站在世界杯呢，
1: 我就
2: 不能说不能把这个替补当主力。主力呢，其实还是自己一个合理的安排，科学的规划，还有就是说我去了之后适当的吸氧，这是一个就是说主力。对，你不能老让替补去踢主力，那你这赢不了的。
1: 是，也就是这个可以吃，但是呢它是一个辅助性的。
2: 对对，它作为一个辅助手段，没问题。
1: 明白。再多问一个问题哈，咱上半段的时间还有一点点，这个血氧仪是不是必须要带？
2: 血氧仪我觉得还是必须要带的，因为到高原的环境其实对我们身体最大的影响就是氧饱和度的下降，氧饱和度下降之后呢，其实就会引起我们心脏心肺，然后还有脑血管一些疾病的问题。其实最严重的高原肺水肿，就刚才我刚前面说了，高原反应的轻中重，我们的判断其实就是在判断它的这个转变过程，它需不需要下去的过程，就是在判断我在吸氧条件我氧饱和度有没有变化。如果说你在吸氧条件我们氧饱和度持续不下降，症状还在加重，那我们就必须下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监测的简易的可携带的一个监测方式，去帮助我们去做判断。
1: 血氧仪这个东西其实它很小啊，就是
2: 大
1: 家如果在网上搜的话，真的就是可能像铅笔刀什么的那么大，
2: 是的，就是很小一个东西。
1: 对，如果是这个方便的话，大家在网上一搜就能找到，随身带着，好像一块电池能撑好几年。
2: 对，因为在高原的环境，它确实因为高原地区呢，有很多地方没有医院，你没有办法去以最快速，所以可能还需要自己去判断这个
1: 事，所以自己带个血氧仪哈。好，今天呢有关于高原出行不冒险，我们请到的是长安医院的呼吸与危重症专业的主任，一起来聊一聊。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4: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年，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8: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9: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北京时间16:34，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伴你行，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专业主任医师冯小凯冯主任，再次的欢迎主任。主任，您跟我们各位网友朋友还有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今天呢，主任是带着一本书哈，专门呢跟我们来一起科普一下在高原上出行或者是旅行需要注意什么。这本书的名字叫高原出行不冒险。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就是其实去高原旅行多多少少有一点点那种冒险的那个感觉，是吧？有点这种探险，或者叫不叫冒险吧，叫探险的感觉。
1: 对，
0: 是吧？因为本身的这个环境，尤其像我们这些平原生活的人，甚至是盆地生活的人，并不了解在高原上这种风景啊，一些比较独特的人文呐、自然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事物，所以呢，带着一种猎奇探险的心情去，但是把这种美好的东西收进视野，或者是加入我们的体验包，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所以不能拿自己的健康去冒险。这是我们出行前要做好的准备。上半段节目呢，我们问了好多主任有关于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哈、能不能上高原，不能上高原的人是什么样的，可以上高原的朋友需要做好哪些准备。那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呢，继续来聊聊这个话题。尤其呢，接下来我们会专门收集了一些大家以前对于上高原的一些健康准备的认知，今天也想请主任来帮我们鉴定一下，看看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哈。我们说这个之前再说一个事儿吧，因为前面咱们最后一个问题问到是血氧仪这个事儿哈、还是有必要带的，这个问了主任。氧气瓶有必要随身带吗？
1: 氧气瓶呢，就是我建议，就是说，如果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去的海拔比较高，尤其是3000米以上，或者就是我们有基础慢性疾病的人，我还是建议带上，因为在高原，在就是到高原适应的过程中，我们刚开始，尤其是前几天啊，前三天的时候，这时候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各个机能都在与高原的环境做一个相应的适应，对，相应彼此的熟悉，彼此的适应。但是这时候有一部分人就会出现急性高原反应啊，比如中度的是需要吸氧的，对，所以说尤其是有慢性病的人啊，他可能会在缺氧条件下导致慢性病的加重，然后跟高原的反应叠加在一块儿，那这时候能解决的这核心的问题，我们就是唯一能做的就是吸氧啊，在去医院之前，我们能做的就是吸氧，我们把氧饱和提上来之后。还是有助于我们这个整个这个疾病的恢复，就整个状态的恢复，还包括就是对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保障。
0: 那这个氧，比如说我感觉我不太舒服了，我就吸上之后，我就是得一直扣在口鼻上，就再也不能拿下来了，还是说我也可以拿下来透透再放上？
1: 我可以，就是你可以看两个指标嘛，一个是我们的氧饱和度这时候我们氧饱和度如果90以上我们身体的状态都在好我们又觉得心慌啦，然后也没有觉得这个就是胸闷了憋气啦，这些情况呀，包括头晕头痛这些症状都大大缓解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放下来得过一会儿。
0: 所以看自己的身体适应的情况哈。那再多问一个事儿吧，那比如说真的是在高原上，别管是自己还是身边的人，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高原反应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自救或者施救呢？
1: 如果出现这种严重的高原反应呢，就是我们首先呢就是要做的就是一个是把他的氧气吸上啊，因为氧气都是随身带嘛，
0: 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我们看，对对对，我们而且同时我们的动作一定要慢下来，这时候我们要停下来，我们不能再 在动了，在因为在动，它会增加氧气消耗。
0: 嗯嗯您说的停下来是站住还是躺下？
1: 躺下就行，
0: 躺下
1: 啊，不要就是说造成氧耗无端的这个耗氧量增加啊。
0: 嗯嗯
1: 然后同时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说一些药物啊，
0: 嗯嗯
1: 就是我们就是他们现在每就是荒野医学会推荐的就是我们叫乙酰唑胺啊，它在一定程度能够缓解就是说我们这个。缺氧性就是那个高原、
0: 嗯、
1: 严重的高原反应、
0: 嗯嗯、
1: 但是呢就是说还有我们一些原发病啊，当然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排除我们的原发病的急性发作的事儿、
0: 啊、对对对，
1: 原发病的药你可能需要，你比如说我哮喘这种急性发作了、
0: 嗯、
1: 我可能哮喘的药也得用上、
0: 嗯、
1: 啊、
0: 嗯嗯、
1: 然后同时呢就是我们可以联系我们最近的医疗点、
0: 嗯、
1: 啊最近的医疗点，我们包括我们就说那种旅游点，它有时候会与医疗站做一些初步的一些处理、
0: 嗯、
1: 然后我们再看情况，包根据我们的血氧饱和度和自己的反应情况，再决定，下片人去最近的医院，因为在高原高海拔地区的，就是医疗这个医疗就医院的这个距离都非常远，
0: 对
1: 相
0: 对
1: 对对
0: 相
1: 对分是非常远，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在做一个合理的去规划，
0: 嗯、
1: 我们要规划好我们的旅程啊、
0: 嗯
1: 我们要去在规划旅程的时候一定要去想到就这个。
0: 哦、
1: 对医院
0: 就是要把医院标在我的路书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
0: 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别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个信息点啊
1: 是
0: 提前咱们就要知道我去的这个地方肯定就医环境不会那么的不好啊如果出现紧急的问题、咱们第一时间可以往那儿去
1: 是的是的
0: 嗯好这个是我们要带的东西接下来咱们说几个我们的认知吧啊有朋友说哈、上了高原之后尤其是头几天不能洗澡不能洗头，不能喝酒，不能快走，不能熬夜啊，就是中

0: 总之就是生活习惯这个方面要完全的进行一下调整。
1: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到高原，
0: 真的是这样，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哦、
1: 因为到高原之后啊，就是我们如果就是说一开始第一天啊、如果没去过高原的人，我们是最好不要洗澡，因为在洗澡过程中呢，就是我们那个一个是容易感冒、
0: 哦、
1: 感冒之后呢，因为它高原的温差比较大，
0: 嗯，
1: 感冒之后然后就会造成我们就是这种对高反特别严重，
0: 嗯
1: 啊，同时呢就是我们这时候会造成的一个氧耗量增加，对，因为血管扩张之后脑血功能减少，有时候有人会晕倒、晕倒在那个什么，喝酒的事呢就那就更就是不太提倡了，为什么、就是说在尤其是你要是2500以上的地区呢，就是说因为饮酒呢它会造成呼吸中枢的抑制，哎，呼吸中枢的抑制，因为它抑制的情况下呢，就是因为我们到高原还得靠我们，你看一到高原上我们喘气儿都快了，还得靠我们这个肺把这个气儿弄进来，然后这个供氧呢，你要是它把抑制它动不起来了，那就比较麻烦了。
0: 哎，可是大家不是说喝点酒身体会更暖和，感觉好像血液循环会加快吗？
1: 喝点酒就是。这是第二点了，就是你喝酒的这第一个呼吸抑制，第二个呢它会造成就是我们就是那个血扩张啊、就那个血管的扩张，扩张之后就是有的人可能觉得暖和了这些、但是会造成水分的丢失、然后血液的高凝状态，还有酒精呢可能会导致就是说就是我们一部分就是我们心跳加快，造成一个无端耗量增加，还有一部分可能会出现胃肠道反应、不习惯啊、不习惯这种情况，因为在高原情况下我们的胃肠道功能是差的，你不像在平原地区我们的胃肠道功能还是可以的，因为我刚才前面说过它为了保证我们重要器官的供应，所以就造成了胃肠道功能腺体分泌的下降、肝脏功能下降、这时候对酒精的代谢也会慢啊，酒精而且有一定的利尿作用，所以就造成就是说很多心血管这些问题，然后就会出现一个心脑血管的意外了，这些所以不太提倡。然后快走快跑这个事儿呢，其实也确实是不提倡，因为这是相当于在增加了耗氧量、我们本身吃的东西不够，我们还要把它消耗掉，我们氧气就又要消耗掉，那样是不行的。
0: 对，
1: 所以前几天一定要慢，缓，然后把自己的动作尽量慢起，不要一看见雪山你就奔跑，看见那个湖你就兴奋得不得了，
0: 不能那种放声大喊那种。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我印象当中哈，我20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去青海，我们当时是要去报到那个环青海湖自行车赛。第一天呢，到的是西宁，西宁的海拔我印象是2000多少。
1: 2250
0: 啊，好，您更熟。
1: 对，
0: 然后我们到了那个驻地之后呢，因为要爬楼梯上，好像是2楼还是3楼。平常其实爬个2-3楼对我来说那就不是事儿。那天爬了2-3楼上去之后呢，也还好。但是我以前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喝水，比如一瓶矿泉水，我吨就一口气我要喝下去。那天也是又渴，我就一口气在那儿喝，结果突然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我这辈子都没有经历过的感觉，就是我一下那个气管好像是被就是像水呛到，但是又不是呛到了一样，大概有这么10几秒钟的时间，气是进不得出不得，给我憋的呀，我真的觉得自己要濒临死亡了。然后那之后我就突然知道，哦，原来这有可能是跟我爬了楼之后还大量就是快速的吨的喝水有关系。
1: 对，是
0: 吧，一下就可能是不知道是刺激到了血这个气管还是什么，可能
1: 是对
0: 对，这个我觉得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爬楼啊，然后喝水啊
1: 要慢，
0: 都得慢、
1: 而且你喝水一次不能喝太多，哎，
0: 哦，
1: 对，一次不能喝太多，你不要一下我就喝了这个，3-400，
0: 是，
1: 你喝了100左右就可以，因为它本身一个增加这个就是说心肺的负担，另外一个是你本身这时候胃肠道功能就下降的，你这时候你它本身在低氧的话它就有点扩张，你再放一些东西进去，它更扩张，你肯定又很难受，
0: 对。所以这个事儿也要听，当然平常在平原地带我们也别吨喝水哈，这个是我现在知道了，吨的喝水没什么好处，大家就小口慢饮就可以了哈。好，这是一个问题。接下来这个问题，好多的朋友都这么说哈，说身体素质越好的人越不可能发生高反，只有那些身体不好的人他是这个经不住这种考验的才会出现这些问题，这是真的吗？
1: 是这样的，就是身体素质越好的人，这个怎么讲呢？其实他还是根据每个人情况来说这个事儿。就是往往呢，就是说身体素质越好的人，他呢就比如他的就是肌肉越发达，平时有时候有的人很健身啊，肌肉越发达，其实他的 进气耗氧量是多的，进气耗氧量是多的，
0: 哦、
1: 对。但是说，往往就是有些人呢，就是平时，哎，就是看着不是说那么特别健壮的一些人，
0: 嗯嗯、
1: 他到高原呢，就可能适应性会更好一点，
0: 嗯、
1: 是因为就是说他的进气的耗氧量没有那么大，
0: 他的需求没那么大，
1: 需求没那么大，因为你到高原那种低那种环境的话。就低氧的环境的话，你就会出现一个，你进气耗氧量大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供需的一个失衡。
0: 嗯，
1: 供需失衡，谁的供需失衡最大？
0: 哦，
1: 谁的高原反应是最大的？
0: 那当然，需求大的人这一刻哦
1: 对对对，
0: 反而是在这儿会
1: 更难受。对，因为他的就是进气的耗氧量是大的。你比如说，你肌肉比较发达，你整个肌肉对。
0: 嗯
1: 对氧气需求还是比较大、
0: 哦、
1: 对对
0: 好、嗯、那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多人这么说说老年人肯定上高原会不适反而年轻人就一定不会有问题我想这个是不是也得分两头说呀
1: 对这个也是要分两头说、
0: 哦、
1: 其实在高原也有很多老年人、
0: 嗯、
1: 人家去高原也没有问题、
0: 嗯、
1: 啊就是爬山啦什么干什么都是没问题的、嗯、这个其实就是这跟你的整个这个身体机能状态是有关系的、
0: 嗯、
1: 啊有的人你虽然说我60多岁70多岁但是我平时锻炼得很好我的基础病我控制的也我的慢病我控制的也很好、
0: 嗯、
1: 高血压这些控制也很好、
0: 嗯嗯、
1: 那就说人我或者就说还同时呢人家的行程规划也很好他、
0: 嗯、
1: 整个来说他从出行到过程、
0: 嗯、
1: 到之前的身体状况他、
0: 嗯、
1: 都是一个很规范科学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说他去了之后反而会更好一些、
0: 嗯、
1: 但有些年轻人可能就是因为
0: 仗着底子好、
1: 就是、对仗着底子好觉得自己年轻
0: 冒进
1: 对但是就是说平时也不太关注自己的身体、
0: 嗯嗯
1: 啊、反而就是说出现这些情况比较多一些、
0: 嗯嗯、
1: 所以说年龄不是问题
0: 对还是
1: 核心的问题还是身体的问题
0: 对
1: 还
0: 是要科学
1: 的
0: 准备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还是自己的
0: 嗯因为说到这老年人我就突然想到一个细节哈主任正好在这儿也问问您就是我公公本身他是有这个高血压的
1: 嗯
0: 他正常来讲是每天都要用降压药反正他也习惯了这么多年来从来没停但是您看啊他因为我公公日常他是家是兰州就是甘肃兰州大概那边的海拔是1000多吧要高呢也不算太高对他来讲他日常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他每年到北京来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来北京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血压低的情况所以我就在想比如说对于这种常年吃降压药的人上高原和下高原的这个用药是不是有不一样啊
1: 这个问题呢其实确实我在就是工作中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之前我们在青海的时候我们有的同事确实说高血压去的时候跟我说他就吃一种药怎么后来就吃成两种药了这个是其实涉及到就是说高原吸附和脱吸附的问题我们刚去高原的时候我们涉及的就是我刚才在说嘛因为缺氧的条件下我们血管会收缩我们血管会收缩这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一种就是说血压增高控制不好我因为我们在人体在跟高原的环境做一个相互的适应相互的适应适应的过程中这时候可能有些人血压在控制就不稳这时候就需要去关注首先关注自己的血压监测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药物去可能去做适当的调整同时一定程度上跟去在高原的环境低氧环境下我们的肝脏功能和肾脏功能就是下降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药物都是通过肝脏肾脏去代谢的、
0: 哦、对对对
1: 但从高原上到了就是平原呢因为它从相当于从一个场景进入了另外一个场景从低氧的场景进入了一个负氧的场景负氧常压的一个场景这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叫什么我们叫做脱吸附高原脱吸附形象术语上叫脱吸附那就是说我在这个环境你看很多人从高原回来之后我就觉得特别困啊特别乏力得歇几天它的其实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在高原吸附的过程中我们的血管会重塑我们的血液会重塑我们的红细胞会增加就都知道高原红细胞增多症对就是我们脸红红的时间长了脸红红的
0: 对对对就是高原红嘛
1: 下来之后我们那个红细胞就会下降逐步去恢复一个正常、
0: 哦
1: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机体呢就会也是会出现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们整个负氧的环境我们的血管可能就会逐渐就出现一个就是扩张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时候一部分人血压就会降下来然后这时候需要我们就药物可能也需要调整这就是其实提醒大家在高原的环境 如果待时间长了啊，就是时间长了之后，短期是没有关系的。时间长了之后，我们需要去关注我们的常用药的调整。对，
0: 这个应该跟医生沟通一下。
1: 是的，
0: 医生也会给你
1: 建议，是的，
0: 对吧？这个是要有用药的一些指导建议的哈。行，那这个是关于用药方面，还有一个理解或者说是大家平常的认识哈，说比如说补牙啊，或者是拔了牙。或者是最近做过一些整形之后，是不能去高原的。据说这样会导致什么假体的这个破裂，或者是会导致一些伤口的大出血，这是真的吗？
1: 这个不是真的，
0: 这假的
1: 是
0: 吧？
1: 就是这个是这样，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从两面去看这个事儿啊，就很科学的去看这个事儿。你比如说，我们就补了个牙，窗口很小，其实我们可能一周之后我们就
0: 牙的不算大是吧？
1: 对，不算大。对，我们如果是拔了牙，窗口很大，其实判断。主要标准就是我们窗口大不大。我们如果窗口很大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得去等这个窗口啊，
0: 长死，
1: 创伤的伤口就长好了之后啊，一般就是我觉得3个月啊，我最合适嘛。如果你因为你如果就说在就说去在这个没有长好的情况，你贸然出行的话，因为它在低氧低压的情况下，就是会造成伤口的这个愈合比较困难一些。而且就是说。低氧情况如果出现就是说低氧情况出现炎症反应了这些就是反正你长起来是比较慢、你愈合起来比较慢而且就是说可能有时候就是压力的变化会造成这个就是那个移动移位但是就如果说伤口都长好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0: 就是身体本身很稳定、
1: 对对很稳定就
0: 是
1: 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把它如果稳定了长好了是没有问题的
0: 所以就不用担心说那什么什么之后再也不能去，不可能。
1: 对，你就是得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你就别说这些了，就
0: 是
1: 说你感冒了之后，
0: 对，
1: 你都得等感冒好了之后，好了三五天之后你再去比较合适。
0: 对，
1: 你感冒的情况呀，你去了之后就很容易出高反。
0: 对
1: 啊，对，
0: 也不说别的了，这感冒出去玩儿，你哪怕去一个普通的地方、很舒适的地方，你都觉得玩不好。
1: 是的，是的，
0: 整个的身体啊、精力啊都受影响嘛，所以还是要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啊。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是说，如果说我去过高原，之前没有出现什么反应，或者是我挺适应的，就意味着我这辈子再去什么高原都不用担心了，这个是真的吗？
1: 这个呢是可这么说吧，就是很多人说我去过高原，我没问题的，
0: 我没事儿啊。
1: 对对对，就是感觉就是说我去过高原，就天然产生了一种抗高原反应的抗体，
0: 或者我这个人就是适应高原。
1: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其实不是这样的。那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状态其实每天都在变，我们每年都在变，对对对，所以说其实还是应该去说。科学的去出行，还是说就是说你可能就说你觉得你去了高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就说那就说明你的基础耗氧量可能低一点 你在高原环境还是可以，但是呢你不能千万不能大意、还是应该把自己的身体评估好，你可能今年你的身体还好啊，那个可能再过几年3-5年之后你血压可能会高一些，然后这时候你就需要去评估这个问题了。对，
0: 所以什么事儿都得是咱们前面那句话划分两头说。
1: 哎，对对对，是
0: 都得以你自己的此时此刻现在的身体条件为最主要的依据。
1: 对，自己是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个第一责任人。
0: 是的，是的哈。我们最后说，因为时间不多了，我们想最后问一个话题。因为以前我在这个体育的这个节目里面做过，所以我知道很多的运动员他们会选择在某一个时间去高原做集训。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意味着在高原上待一段时间，本身会对我们的身体的各方面机能它是有一定的提高作用？那我们普通人是也可以借鉴这件事情吗？
1: 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从高原的，就是海拔来说吧，其实，那就是说，很多媒体呢都提过，就是黄金海拔的问题，1500到2500这个黄金海拔，就我们运动员往往去这地方集训，它其实的本质是什么？它是通过我们到这个地方短期科学的集训，然后去。激发我们身体的潜能，在低氧的条件下，因为在低氧的条件下，我们身体会出现血液的重塑，我们红细胞会在一定程度的增加，我们包括我们就说机体的免疫功能，它也会出现一个重塑，出现重塑，所以这时候就是说在低氧化，啪啪我们的潜能激发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就增加我们的身体的，就是说对 一个缺氧的耐受，
0: 哦，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就是说机体这个细胞的一些功能，
0: 嗯，
1: 所以在短期的你如果去科学的训练还是有好处的啊，
0: 嗯，
1: 这个呢就是说还是后续可能还需要一些就是说比较实证的一些科学的就是说依据去进一步去推这个事儿，
0: 哦，
1: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事儿呢就一定是要科学，
0: 嗯
1: 啊，一定要把它做成一个就是说我们有理有据，包括我们在去之前我们的规划都要规划得非常好才行，
0: 嗯，
1: 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
0: 嗯，
1: 我们都得安排好，去了吃什么东西，
0: 嗯，
1: 吃怎么吃，对对对，
0: 怎么吃怎么练，
1: 对对对，怎么吃怎么练，都得规划好，
0: 嗯，是的。所以这个专业的运动员他们当然是有自己的这个运动方面的指导哈，他们是一个很系统。

0: 往这个方向靠一靠，就因为现在高原抗氧确实提的比较多、
1: 哦、
0: 啊，确实提的比较多。
1: 哦、
0: 对，
1: 嗯嗯，那我们期待着这个未来在这个方向，主任，如果你再有研究的话，也可以再跟我们多分享分享。
0: 对对对，是可以可以可以。
1: 对这个，但是今天咱们还是主要是说这个，如果是您去高原旅行，咱们就说一个最简单的，如果是去。游玩的话，咱们需要把很多的准备工作做好，所以这也是主任所写的这本《高原出行不冒险》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这个目的或者目标啊。
0: 对
1: 对，刚才说了，现在这本书大家都已经能买到了。
0: 嗯，
1: 是各大书店平台，
0: 对，各都有
1: 啊。
0: 对,
1: 对，大家可以搜高原出行不冒险哈、啊。到时候如果您真是要有去高原游玩，或者身边人要去高原旅行的这样的计划的话，提前好好的学习一下，好好的看一看这本书，心里面至少你很多的工作就算是做到了。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您说那个心理准备，我觉得看完这本书那就稳稳的了。
0: 对，
1: 您跟您身边的人一个团里边有一个人把这书看明白了，我觉得那您就稳稳的了哈。咱们就做好了很多的准备。最后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吧，就是因为前面我们没有介绍主任哈，主任本身是在高原工作了很多年，包括做这个、
0: 一年，然后我、
1: 做了很
0: 多研究，现在是每年都去好几次
1: 啊，就是专门做这种高原健康
0: 的
1: 研究，对吧、
0: 嗯？
1: 对，所以我想问一问，就是这个包括元青啊等等这方面的工作，有什么特别记忆深刻的事儿吗？简单的跟我们分析。
0: 元青这个事儿呢，其实每年啊，就是我们国家都会派很多人去高原，我们就有这个之一的、支教的、还有我们就是对口支援，还有我们一些重大工程、国家重大工程、还有我们一些就是一些管理型的人才、去对接高原啊、就总的来说就是支援祖国边疆建设嘛。这也是就是说大家一个共同的信念啊，我们一直都在说嘛，就是缺氧不缺精神，
1: 对
0: 啊，这海拔高境界更高，
1: 对
0: 啊，其实大家每个人每天都在，都在高原地区呢努力的工作着，但是呢，确实就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说大家呢就是说没有去做好一个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呢，科学的预防工作、
1: 准备工作，
0: 但是就是大家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啊，你比如说有的人就血压控制不好啦，睡不好觉啦，等等吧，就是这些问题呢，其实还真是觉得挺不容易的，就是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一起去做这本书的一个原因最初衷吧。然后确实因为这几年国家的一些重大工程也比较多一些，然后我们的旅游也比较多一些，因为就想通过自己的这种工作经验去回馈给大家，让大家呢去说知道我怎么能够科学的出行，然后我一直在说我们要了解高原，敬畏高原啊，我就是说其实高原的地方我去过很多啊，然后所以说其实最感动的其实就是因为这些就是一代一代的原高原人的一个付出啊。
1: 是的啊，所以呢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冯主任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在高原出行的知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高原出行不冒险。好，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主任。
0: 谢谢大家。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0: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康姐说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刘康。很多人发现坐车时看手机更容易晕车，这是因为视线聚焦在静止的局部，前庭系统在感知到运动的同时，视觉系统却没有给大脑发出任何正在运动的信息。大脑由于无法确认哪个信息是准确的，就会认为人体中毒了，于是立即启动防御机制，诱导产生恶心、呕吐等反应来帮助人体排毒。反过来说，开车的司机一般不晕车，是因为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前方视野，身体会有意识地随着刹车、转弯、加速而进行调整。前庭系统感知身体运动，视觉与前庭系统感受一致，自然就不晕啦。你也会晕车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防晕车小妙招吧。
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5: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来关注到河北金雄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与京台高速郎沧段互通附近48公里处天津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500米。首都环线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固安东站、固安南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东湾站涿州方向以及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北京时间的17:0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上。
4: 大家好，我是冯科。哎呀，
1: 今天冯科的这个声音听起来，唇齿的控制啊，就比昨天要好一些了，
4: 好一些了是吧？
1: 对，昨天可能是因为刚拔完牙。
4: 对，今天好一些了，但是今天脸是彻底肿了啊。
1: 那大家赶紧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
4: 没有，大家早上都看了，我都上过早班的人了。我也是今天早上起来之后照着镜子才发现我的脸怎么开始肿得这么严重了。那也没办法呀，接着上呗。
1: 房客就属于现在属于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拔了牙往肚子里咽。
4: 怎么能把早上起来撂挑子，我来不了。
1: 早晨其实夏天我觉得早起倒还好，
4: 还好，
1: 因为夏天一个是天亮的比较早，再一个呢，就夏天虽然说这个很热吧，但是咱们家里有空调啊，所以整体的这个睡眠舒适度上还可以。
4: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哎，今天还是头伏嘛，今天不是还是入伏的第一天嘛，
1: 是
4: 对吧？然后今天我刚才上节目之前还看说这两天天气有多热，说北京好像是今天吧，今天最高气温，说北京今天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已经发布了。北京有一个地方今天的温度达到了43.1度。
1: 好家伙，
4: 你想今天才是入伏的第一天，我的天哪，我都不敢想象。说延庆的中部、房山东部可能会存在这个极高的高温健康风险所以这个头伏入伏这一天嘛，天气上面也在提醒你入伏了。大家就要注意这种要注意，该开空调的就开空调啊，该躲一下这个高温时段的就躲一下。
1: 这个时候重点是别舍不得，因为在我的小的时候的记忆里，反正那时候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家里边的这个空调啊，可能今天这个天气值得开一开。
4: 那也是开一会儿关一会儿，
1: 开一会儿关一会儿，而且开的温度呢，也就是28度、27度、
4: 26度吧，28度还开啥呀？
1: 那开那28度，其实当时就觉得也确实挺凉快的，因为你外面都40多度，屋里28度的话，倒是也能接受，也觉得是有凉气儿的。
4: 对，
1: 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只是觉得说空调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一开，哎，屋子里明显就凉快下来了。再加上大人们的一渲染，开一会儿就得关了，是特别费电这个啊，就一直就觉得好像就应该是开一会儿关了就得了。
4: 我记得我应该是初中还是高中啊，忘了，我们家安的第一个空调。就那时候对于空调这个东西，它不会像现在这个卧室来一个，客厅再来一个，那个卧室也来一个哪有那样啊，
1: 那日子不过了就。
4: 那时候我们家就只有一个卧室安了这个空调，然后那时候大家中午吃饭的时候会在卧室里面放一个桌子，小桌子，然后就全家人在这个卧室里面吃饭。
1: 对，
4: 因为只有这个屋有空调。
1: 是的，
4: 然后甚至那时候就是人多的话啊，我们会在那个卧室的地上铺个地垫，然后其他人睡在地上，床上一些，地上一些。
1: 对，就是地上打地铺，铺上凉席，确实凉快很多。但是有的时候呢，为了这个一些自己想玩的东西啊，即便没有空调也愿意坚持。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个屋子里卧室里有空调，那个卧室没有，但是电脑在那个卧室，所以有的时候想玩电脑就是 就流着汗也在那玩觉得就喜欢、啊、
4: 那可能是有极大的吸引力吧，
1: 有吸引力。
4: 但是说回这个空调，我觉得还是就对大家的吸引力也挺大的吧。
1: 对，
4: 那如果不是那种非常有吸引力的东西，我也不愿意离开这个空调房啊。
1: 嗯，
4: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就你们家是什么时候安空调的，你有印象吗？
1: 我印象里反正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肯定是小学是、
4: 啊、小学你们家就安空调了？
1: 也可能因为我比你年轻几岁。
4: 什么
1: 但是当时这个空调用的时候，确实用的频率啊，也就在最热的时候用那么几天一阵子，不是说常用的，所以我对它的神奇功能印象非常深刻。
4: 嗯，
1: 而且当时因为那个老房子可能线路也比较老化，
4: 嗯，
1: 开空调的时候好像家里的很多电器是不能够去工作的，
4: 好，
1: 怕跳闸，
4: 灯还会闪一下。
1: 那倒不至于，
4: 我家那个好像是
1: 我长大以后我回忆啊，我觉得可能单纯的是家里的长辈不希望同时费那么多电，觉得有了你了，那你们先歇一会儿。
4: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来说一说啊，大家还记不记得你们家的第一台空调？
1: 对
4: 对，第一台空调是什么时候安的
1: 啊？
4: 当时的情景，就是尤其是一开始使用空调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记忆？
1: 嗯，
4: 因为那个时候就一开始安空调的时候，不可能家家户户都安空调，
1: 对，
4: 他会比如说你们家安了。然后晚上我们去你们家坐一会儿，
1: 也就坐一会儿
4: 啊，对，坐一会儿就坐一会儿，
1: 感受一下蹭波凉气。
4: 对，因为我们家第一次安空调的时候，我们家还是住那种院子，就反正有街坊邻居，就大家可以过来，然后晚上一起在这聊聊天，完了再回去睡。
1: 就是大家感受一下空调的神奇。

0: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我们家那个第一台空调还移机了，就是搬家了嘛，后来然后舍不得买新的，就还把这个空调又从这个家移到了那个家。
1: 那很正常，这玩意儿你说你衣柜都搬了，空调不搬吗？
0: 但空调好像移机费挺贵的，我记得。
1: 那也比买个新的算起来要划算一些啊。所以这空调移机，还有那个空调外机，当时装的时候也觉得很神奇，就是这怎么弄出去的？尤其是很多那个窗户看着也不大，那么大空调外机就这么运出来了，包括工人师傅安装的时候觉得，哎呦真危险，我记得当时这个有一个空调师傅在安装外机的时候，我爷爷呢在旁边站着。啊，看着，然后等到这个师傅从外面回来了以后，我爷爷一把拉住了他，说：“你刚才是不是没有带那个保险绳？我都不敢说，我怕你一惊慌你就掉下去了。”那在六楼。后来师傅说：“我带了，在这儿呢。
0: ”那时候觉得高空作业还是一个非常危险的，
1: 太危险了，
0: 就是很稀奇。就是虽然现在其实也是有危险指数，但是大家觉得很正常。
1: 对，
0: 那不就是得高空作业吗？
1: 是啊，
0: 比如就是加点高空作业费嘛，是吧？
1: 也很辛苦。
0: 对、
1: 嗯，
0: 然后那时候第一次安装空调之后。开了空调，我们家开了空调之后必须门窗全都紧闭，比如说我要出门拿个东西，我妈都会说快点快点赶紧关门，就甚至那一秒钟她都会觉得凉气会出去，会浪费这里面的空气。
1: 那你这是好几度电钱，你这是一开门就出去了、啊、
0: 快点快点赶紧把门关上，
1: 嗯
0: 啊，就一秒钟都不能浪费的那种。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反正大家对于这种空调的使用习惯还不太多，然后我们家就是开一会儿然后就觉得凉了，然后关了，完了关了之后这屋就必须得密闭的，千万不要再开门关门。
1: 对，
0: 就在这个剩余的这个凉气里面能够多待一会儿，
1: 多待一会儿，要么赶紧趁这凉波这一波凉气睡觉要么就是你趁着这波凉气你反正你舒适了咱们接下来该干嘛干嘛。
0: 哎呀，反正当时这个省电呀，为了这个省电跟空调也是有很多斗智斗勇的经历啊。
1: 对，那时候主要是为了省电。
0: 对，
1: 哪像现在，你一想这空调，像很多单位办公室人走了，空调它都不关、啊，
0: 那不太好啊。
1: 这太不好了，你就算你们公司交得起这波电费，这节能减排，这也不是光说一说呀。
0: 是，
1: 嗯，
0: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第一个小时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你的第一台，你家的第一台空调，大家还记不记得？或者说当时一开始使用空调时候的那些记忆，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1: 对，
0: 我们接着今儿是头伏第一天嘛，头伏、
1: 嗯、
0: 入伏了啊，希望大家都能过一个清爽的三伏天，虽然不太可能、啊、
1: 对，
0: 但是该开空调就开空调吧。
1: 是的，
0: 嗯，
1: 大家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0: 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的，到7:19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苏州外卖小哥等红灯不扣时长，为了订单不超时，不少外卖小哥在路上都会争分夺秒。对此呢，苏州将在全国首创推出专为外卖小哥量身定制的交管新规，自动剔除骑手等红灯的时间，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理论上的操作规则就是骑手只要等红灯，这个计时器的时间就会停掉。同步实施月度的正向激励机制，对没有违规的外卖小哥给予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以及小候鸟园林券等补助，守护外卖骑手的出行安全。
5: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大家一说到什么骑电动车竟乱窜，其实脑海当中都会出现一个外卖小哥的形象。
4: 对，
5: 只不过大家也知道他们也是迫于无奈，所以呢一方面能够理解，但另一方面也其实不太能理解，因为毕竟他的这个乱闯红灯的行为、逆行的行为，确实也给其他的交通参与者构成了安全隐患。但如果说把这个等红灯的时间能自动剔除掉的话，小哥们应该就没有那么的着急了。
4: 对，
5: 因为有那红灯可能90秒、
4: 158秒，
5: 对，这太长了，确实耽误人家时间。
4: 但是长也是为了安全，但只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着急。
5: 对，
4: 经常我能看到他们就是看着那红灯，反正就左右一看看没车，唰就穿过去了。
5: 你还左右看看，我家还经常见着的根本看都不看的嗖就过去了。
4: 所以这样的规则真的太好了，希望能够全国普及一下啊。
5: 对，而且从咱们的这个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啊，其实咱也不差那90秒，对吧？
4: 是，真的希望大家还是更能注意安全。
5: 对，再来看下一条。据了解，青岛李平揭露北京保利拍卖公司两名经理通过安排托来哄抬价格，将实际价值250元的乾隆梅瓶以168万元拍出。最终，这个公司的两名主犯因为诈骗罪，分别被判刑14年6个月和12年。
4: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广东一女子啊被蚊子叮了啊。最近的广东一名女子因这个蚊子叮咬，用笔逐一标记身上的包，数下来，左腿叮了76个，右腿叮了50个，双腿合计足足126个包。网友直呼，这一下是对这种招蚊体质有了最直观的认识。
5: 你这何止招蚊，你是惹了蚊子了，像是
4: 这多少只蚊子叮了126个包啊？
5: 对呀，你像是被蚊子下了个追杀令一样，救他！广东一女子，我们也知道，一名女子刚去完广东回来以后啊，
4: 脸肿了，成了一个大包。
5: 再看下一条，这个夏天呢，欧洲多地的气温较常年偏高15摄氏度，大批外国游客纷纷将避暑目的地呢锁定在了中国。旅游平台数据显示，6月份以来，国内高海拔生态避暑目的地入境热度领跑全国。其中，新疆喀什入境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11倍，云南香格里拉入境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3倍，西藏林芝同比增长了2.7倍。
4: 哎呀，欢迎大家来玩啊！
5: 也欢迎大家去新疆啊！咱们7月29号的新疆团还有名额，8月2号
4: 没了，8月9号还有。
5: 还有那也就是说8月2号跟我那个团的人，现在咱们基本上差不多
4: 都满了。
5: 看来这世界上还是挨人多啊，因为说得很清楚，咱们这个团就是谁也别理谁的挨人团，一点没有心理负担。
4: 对，挨人多一些，都不想说话。
5: 对，回复新疆可以查看详情啊。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团队给猪注射药物灌水。近期呢，东部省某省公安机关侦破了多起生猪注水案件，犯罪屠宰前4到5个小时注射肾上腺素或阿托品，随后呢灌水3到5次，单头猪增重10到15斤，注水肉易滋生细菌寄生虫，严重威胁食品安全。所以就每天我们吃的这个猪肉，你都不知道这里面注了多少水，是吧？
5: 对，现在大家已经对于它什么味道柴不柴已经不是主要衡量了。它是正经猪肉吗？只要是正经猪肉的话，
4: 注水啊，
5: 对，其他的都无所谓了，感觉。
4: 网上还会好多那种就是教你鉴别什么样的肉，买肉的时候能不能分辨出来，它是不是这个注水的肉。
5: 对，
4: 确实是。
5: 来看今天入伏啊，迎来了咱们这个加长版的三伏天，足足有40天。由于连续的阴雨潮湿的天气，南京83岁的胡女士身体出现了不适。面对三伏天，家人赶紧将她送到了医院来住院调理。专家介绍，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人体感觉是格外的闷热，养生更需要讲究方法。饮食方面建议的适当吃一些苦的食物，可以清热祛湿。起居方面，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千万不要冷风直吹身体，尤其要护好我们的颈部、腹部等等这些容易受寒的部位。运动应该避开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间段，选择清晨或者傍晚比较合适，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度。过度的运动容易耗气伤筋，这个运动以后要及时的补充水分，还要可以适当的晒晒背。
4: 所以这个季节这个时候啊，大家就要尤其注意养生了。我们今天也说说这个话题，来说说空调的问题。因为空调对于三伏天来说，真的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必需品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一波回忆杀，来说说我们当年的这个第一台空调。各位，你家的第一台空调是什么时候安的？
5: 还
4: 记
5: 不
4: 记
5: 得
4: 当时的那些情景？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啊。视频直播间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都可以来分享。
5: 科比詹说，第一台空调什么时候装的已经没什么印象了，装在了我爸妈的房间，不过现在还在用啊，已经起码用了这10几年了。然后那会儿晚上呢，就在爸妈房间放一张小床蹭空调，有的时候白天我就不在卧室，一会儿我爸就把空调关了，就是怕费电。但其实现在知道了，经常开关启动才更费电呢。
4: 对，
5: 一直开着反而不那么的费电。
4: 那时候还没有那些科普，咱也不知道。
5: 对，谁知道还有这种反逻辑呢？啊，
4: 咱哪知道那热冷了关了，一会儿再开。
5: 对，还有米兰说，我家应该是在2005年装的，那个时候也工作几年了，也是给家里改善了一下夏天的生活环境，算是彻底的告别了电风扇的时代。以前没有空调的时候，夏天傍晚还要出去在街道旁乘凉。自从有了空调，吃饭也凉快了，吃完饭继续看电视都不想出去了。
4: 他说记得刚装空调那会儿，家里装好空调之后还会把室外机单独给它加个铁栅栏。可能比较贵重，怕偷。哦，我见过。
5: 对，
4: 但我没有安过，我反正见别人家里有那个，你从外面能看到人那室外机，加个那个铁栅栏。
5: 对，
4: 那怎么着，是怕他拆下来把它偷走啊？
5: 你这么想啊，就相当于你现在花挺多的钱买了一手机，你也会给他套个手机壳，弄个什么能拴在手腕上的手这个链什么的，你也怕丢了呀，
4: 怕人偷走了。
5: 对，怕就是怕有一些损坏，毕竟当时这价格确实挺高的。
4: 对。
5: 鱼鱼说，当然还记得我家第一台空调了，印象当中应该是90几年，我们搬了新家，只有爸妈的房间安装了一台空调，平时基本上不用，最热的时候才开。然后我们5个兄弟姐妹啊，这个就会不约而同的抱上自己的枕头和被子去他们的房间打地铺。
4: 对，就是我印象挺深的那时候打地铺。但是现在回忆起来，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是上学的时候，那个暑假特别美好。就是床上睡几个人，然后地上打地铺。那时候是打地铺还是铺一凉席？
5: 对。

0: 完了在那儿卧室有个电视，
1: 嗯，
0: 空调一开，那凉席上一坐，看《还珠格格》。
1: 我对打地铺的印象是觉得一下这个家里的那个你可以光着脚说躺就躺说打滚打滚的面积变大了，因为以前只能在床上，
0: 嗯，
1: 现在连整个地面都是了，就特别喜欢，
0: 还挺兴奋的，
1: 挺兴奋的，
0: 觉得家里多了一种玩的方式。
1: 哎，是的，嗯。松说上班住在单身宿舍，买了一台，以前还有小一匹的空调，
0: 嗯，
1: 然后当初买的时候呢，导购一直忽悠我，小一匹等于
0: 一匹，
1: 等于一匹，
0: 嗯，
1: 就是一个这个房间肯定是够用的，
0: 嗯，
1: 结果一点都不凉快，然后就一直找导购处理了好久，还是给我退钱了。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搬家7年，换了3台空调，房间都凉不下来，我怀疑我的房间被施了魔法
0: 啊。怎么能换了3台空调都不凉，凉不下来呢？
1: 嗯，
0: 我反正对这个挺有研究的，因为我被这个坑了很多钱。
1: 哦，
0: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家里那个空调，像我妈家那个空调，它比如说不凉了，然后你找人上门，
1: 嗯，
0: 反正它多多少少它就开始坑你加氟什么，这多少钱呀，700、800、1000。
1: 嗯，
0: 我心想说你再高点我都直接换个新空调了。
1: 嗯，
0: 哎，你这漏氟了。哎，得怎么怎么着一下，然后加氟多少钱啊？700、800，我就现在买个新空调也就1000多吧。
1: 是啊，
0: 就也有1000多那空调呢。
1: 对呀，啊，价格都下来了。
0: 对，他说他换了3台空调，房间都凉不下来。
1: 嗯，
0: 找找原因啊。
1: 对，看看这空调，咱如果摁着一个品牌一个价位一直换，以为是这空调质量问题的话，那要不咱换个牌子这种，啊，
0: 对，
1: 当然希望房间赶紧凉下来，实在不行的话，咱要不预算再拉一点啊？
0: 到底是啥原因？
1: 对，嗯，这是您一直开29度制热是吗？
0: 这不会是，啊，我教你是。
1: 今天咱们来
0: 可以来说说，啊，
1: 来说一说您印象当中家里的这个第一台空调，
0: 嗯，
1: 与它相关的一些故事，当时是什么样的，
0: 嗯，
1: 什么时候装的，这些都可以来聊
0: 聊，都可以来分享啊，
1: 嗯。
0: 我们这两天跟大家说的这个沉香啊，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回复沉香看一下，一会儿可以咱们把那沉香拿过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哦，
0: 今天给大家带过来了，看一下，我觉得这个沉香，对于喜欢它有。平常就有研究的朋友，这次我觉得算是赚着了，因为专门去到这个电白给大家溯源的这个沉香，
1: 嗯，
0: 单珠的呀，男士女士，大家可以比如说留言，你想让我们给你推荐一个什么样子的，
1: 嗯，
0: 我们一会儿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多圈的，
1: 嗯，
0: 沉水的，沉水服的，九分的，多圈单圈的，各种样子的，脖子上戴，手上戴，或者自己搭配再搭一些各种颜色的石头，
1: 嗯，
0: 都会非常好看，而且这次的性价比非常高，相同的价格你买回来之后，你再去北京的那些市场去比较一下，你就知道你是真的赚到了，
1: 是，啊，
0: 而且是一物一证。
1: 嗯，
0: 你拍了之后是去给你去鉴定中心鉴定完之后，给你出具证书，国家级的证书，一物一证，同时有7天的鉴赏期。
1: 就不喜欢了，可以再给退回来。
0: 嗯
1: 啊，但是前提是你得保护好它，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大家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两个字，
0: 嗯，
1: 先点到链接里去看一看，因为种类非常多。
0: 对，
1: 入门级别的，就毕业级别的都有。
0: 如果你想看哪个的话，嗯，我们现场一会儿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沉香"，点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了。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6大湖，
5: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纯净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5: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6: 夏季里吗？
2: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卧下铺。
5: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安岩警官。安岩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晚高峰路面流量正在逐渐的上升，还是要提大家，阳光比较刺眼，开车您要做好安全的防护。目前呢，在北四环的宝四桥去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呢有事故，民警在现场正在进行处置，也造成了后车出现行驶缓慢的情况，司机朋友要多加留意，避免发生二次事故。同时呢，在北二环的钟楼北桥的西向东外侧车道，东二环光明桥北侧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现在都停止有故障车辆，后车通行的时候要多加留意。那么这两天呢是持续在发布着这个高温的黄色预警，所以也提大家呢要做好防暑降温，合理安排好自己出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安岩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到了17:3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方克。
6: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您印象当中这个家里的第一台空调啊，当时是什么时候装的，跟这空调相关的都可以来说一说。
1: 是的，
6: 大家陷入了一大波的回忆杀。
1: 对呀，因为我们第一小时就带着大家回忆一下这个空调的印象嘛，因为我觉得第一次家里装空调的时候还是挺稀奇的。
6: 对，
1: 我们这代人是经历过那个没有空调以及有空调的那个转变的。
6: 是的，
1: 对吧？
6: 但
1: 是关于空调的使用，
6: 对，
1: 其实大家还是会有很多的不一样的观点。
6: 我觉得首先一个观点就是，特别是现在很多办公室里会有这样的一个冲突，就是男同事呢可能希望这个温度更低一些，
1: 越凉越好，16度。
6: 对，但女同事呢很多时候希望就是稍微高一点，别那么的低。
1: 嗯，
6: 为此甚至可能有的办公室还爆发过这种空调使用的冲突。
1: 对，对。
6: 那咱们就来辩一辩这个事儿吧，好不好？咱们两个人就分别代表两个阵营，
1: 行，
6: 我们来一波辩论。
1: 好，
6: 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嘞，
7: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8: 真的崩溃了。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我方观点认为，空调温度应该在22度以下。
1: 我方观点认为，空调温度不应该在22度以下。
6: 反方辩友，我想请问一下，空调发明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温度只是维持在26度，那请问开空调的目的是什么？
1: 正方辩友，空调发明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解暑降温，但是对于解暑降温4个字的诠释，并不是只有16度这一种极端情况。
6: 我没说一定得16度。20度、19度、18度、17度，我认为都可以。
1: 我也没说一定得26度，23度、24度、25度，我也同样能接受。
6: 反方辩友，如果你认为以上这些温度都能接受，那请问为什么办公室里即便是这样的温度，有时候你也会表达太低了的观点呢？
1: 正方辩友，在这个问题上，男女是有个体差异的，你不能要求所有人的评判标准都是一样的。
6: 反方辩友，既然你也承认男女是有个体差异的，那我们男士要求低一些有问题吗？
1: 同样的问题我也想请问正方辩友，那我们女士希望高一些有错吗？
6: 有错。
1: 那你们也有问题。
6: 反方辩友，如果认为空调温度过低，那可以多穿一件衣服，披条毯子，但如果温度过高，我们没办法再脱件衣服，这本质上是不对等的。
1: 正方辩友，虽然我们可以多穿件衣服，但是从身体机能上来讲，温差过大本来也不利于身体健康，我们为什么要让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地呢？
6: 从节能减排的角度来讲，开16度一会儿就能让房间凉下来，比开26度开一天要省电的多。
1: 是谁告诉你这样节能减排的？26度才是公认的最佳环保温度。
6: 但是26度持续性的工作，空调外机排放的热气导致的全球变暖，两极冰川消融，你知道北极熊为此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1: 就是因为有了像你这样非要开16度的人，才加速了全球变暖的进程。你才是导致北极熊没有家的元凶，
6: 你才是凶手。我明天就把你的照片我印下来，我满北极的贴，我要让所有的北极熊都知道到底是谁在制造全球变暖。
1: 你才是凶手，我明天就把你的声音录下来，支个大喇叭在北极一直放，我要让所有北极熊一听见你的声音就想咬你一口。
6: 这么说，你是要在北极落地下班快乐的节目？那北极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办事处？这个办事处的屋子，我认为空调温度应该维持在26度。
1: 不，我认为这个屋子的空调温度应该维持在30度。
6: 那来吧，那接着变吧。这个温度的问题确实是一个一直有争议的问题。
1: 你看也有人说国家规定机关单位温度建议是26度。那可能是一般的机关单位啊，我们这个机关单位不是这样建议的，因为我们屋子里面有很多的设备，
6: 对，
1: 它不能太高，所以咱们这儿好像是那写的是多少度？
6: 22度。
1: 22度，
6: 对，
1: 哦，那确实是有点凉。
6: 对，咱们一直就是它不是给人吹的，正确来讲，你要维持机器的运转。
1: 对，我们大家一进了我们的大楼里面，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适合男士的
6: 啊，
1: 对吧？
6: 是的，
1: 对，就是各个屋子里面它都会贴着保证在22度以下，是为了我们机器的正常运转。
6: 我也经常能看到很多咱们的女同事经常抱怨的，就是哎呀太冷了，披着衣服飘散。但我确实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个男同事
1: 说
6: 哎呀
1: 太冷了，
6: 太冷了，没有，永远都是那种哎，他不能往下调是吗？必须整22。
1: 这就是男女体质的差异嘛。
6: 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张彦明，张彦明你好。
8: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因车辆外溢，北京方向煤厂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张彦明。
1: 好，我们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说说空调这事儿啊。
6: 嗯，
1: 刚才咱们说这个单位里面空调，米兰也说了，说我们也是借了设备的光。
6: 啊，
1: 我超凶的也说了，我办公室连着温控库，
6: 嗯，
1: 必须在18度以下。
6: 哎，你们那夏天要门票我，好想去你们办公室待一会儿。
1: 天，太凉了吧？
6: 喜欢梦中情屋，这就是啊，这比咱们那22
1: 还低、啊，
6: 要舒适一些。
1: 哎，我有时候觉得进了咱们大楼里，哎呦，都这样一下。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咱们下班这两天就是一下出了那个大楼，你会受不了
6: 啊，
1: 就外面太热了，里面太凉了。
6: 对，就是所以就是说夏天感冒啊发烧，就很多时候都是这种一冷一热给你激着了。
1: 对，马卡龙说26摄氏度是保持到26度，不是设置成26度。但是你好像是你得把那遥控板设置到26度，然后它温度降到26度，它就不继续往下降了。
6: 因为有很多都是智能的嘛，它监测到了差不多达到了预定温度，但它也就是空调那附近的温度达到26度它就停了。所以屋子小的话行，你要真是一个大屋子或者大办公室的话，好像就是制冷效果就有限了。
1: 对，
6: 嗯，
1: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说一说空调啊。你们家的第一台空调记得什么时候安的吗？
6: 嗯，
1: 大概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6: 哎，
1: 尤其是一开始使用空调的时候，全家人的这个状态，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来一波回忆杀。
6: 对，
1: 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说说。
6: 香蕉说，当时我们家装空调是因为实在忍受不了邻居下边空调发出的那个噪音，因为他们是那个最老式的空调，内外机一体式，墙上开个窗，那种以前我们说那种以前我们家的避暑方式，在阳台上睡觉，在家里开个电风扇，有的时候呢是带着凉席零食到桥上铺个凉席，就微风一吹也�挺舒服。当时装空调的话是在3年级左右，就感觉特别舒服。老爸老妈去上班了，在家偷偷的开空调。香蕉，你有没有觉得你这个留言很乱？你好像说了很多个事儿，我一时没捋明白你的主线逻辑啊。我以为你要怎么对抗邻居呢，结果你们一家又去了阳台啊，因为就是阳台这边是 太吵了，所以没办法，只能回屋里装了个空调，就咱们就不用睡在阳台了。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1: 哦，
6: 啊，因为以前家里睡阳台的时候，他就是底下这个噪音太大。
1: 嗯
6: 嗯，
1: 对，
6: 嗯，
1: 好吧，
6: 好吧，
1: 红这个啊。87年，因为我记得我们家第一次安空调应该是零几年吧，02年、03年，或者是00年、98年左右吧。他们家87年，安装的第一台窗式空调，而且那时候的87年的空调还是要拆掉窗户一整块玻璃，
6: 对，
1: 在玻璃上，你见过？
6: 我没有见过，但我大概知道空调走入咱们寻常百姓家开始什么时候，差不多就是
1: 80几年吗？
6: 九十年代的时候慢慢，但那个时候是非常贵的。真正能普及的其实是2000年，
1: 对，2000年
6: 之后，对，九十、年代能装空调的，这都算是当时挺大件的。
1: 真是87年，
6: 87年应该算更早的一批。
1: 对，条件不错啊。
6: 那怎么着？你让人家下单买沉香手串没
1: 有？对，是，那沉香手串拿过来了，条件不错，可以看看我们这车。不是这个沉香手串啊，我觉得不是条件不条件，就大家对这东西，如果你感兴趣、喜欢啊，你可以来看一看。现在王上手里就给大家拿上了这个，这个就是那个6.7米的沉水级的多圈的。一个沉水级的，哎，你戴着也挺好，哎，四圈也绰绰有余哈。
6: 对，因为我手腕相对比较细，就我戴这个差不多就是四，哎，这跟我之前那个很像，也是我差不多能缠四圈在手上。
1: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男士、女士，其实我们都有推荐的款。我觉得大家就尤其是稍微有点年纪的，戴点这些东西，它很提升你个人的这个品质和气质，就是你戴在手上或者戴在脖子上。我那天直播的时候穿了一个裙子，我搭着那个裙子也好看，然后就戴在脖子上面。或者戴手上，你像这种多圈的，它又可以当手链，又可以当项链，戴在脖子上当一个装饰品。而且这种东西，它比你随随便便买一个那种串啊，它确实是懂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6: 对，
1: 一眼就知道这是好东西，也知道你是个有品位的人。所以大家对这种沉香感兴趣的，或者包括你身边有人对这感兴趣，你想送他的，你都可以回复沉香来看一看。因为这次的价格，之前千里说他去那个潘家园附近买的那个，确实是他给我看了，我们这次还拿到那儿比他那个4000多买的
6: 啊，
1: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8分沉的一个水平吧。
6: 这个是几分沉的？
1: 就是正儿八经沉水机，就沉到水底的那种。
6: 这是往水里一扔，扑咚就下去。
1: 它也不是扑咚，它一定得是缓缓沉在水里，它才是真正的这个沉水机的沉香。如果是你扔在水里，嘣就下去了，那一定注水了，注油了，绝对是。
6: 哦，它也能注水。
1: 对，所以这个它一定是你也是一个鉴定的标准，但是不建议大家回去试啊，因为沉香手串如果说湿了水的话，其实保养还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过程。你要晾干啊，包括你要经常拿那个丝袜给它打磨呀，这个过程也比较麻烦，所以大家建议大家不要试。但如果你确实想试的话，你可以看我们那天在现场给大家做了实验，让大家看了真正的沉香手串好的，我们那天专门浪费了一个，就是这个时候给大家做这个实验，它缓缓的下去，甚至会有一些气泡，你弹一弹，它慢慢的下去。
6: 哦，
1: 这就是真正好的沉香手串，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男士的话可以看一下现在王上手上戴的这个6.7米的沉水级的，包括也有单圈的。
6: 单圈的
1: 它那个珠子就比较大一些，哎，对，这个是一个圆珠的，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可以看一下，圆珠的也好看，单圈圆珠的，大小它也分。比如说有9米的、10米的都有，11的好像也有。这个是多少的？你看，
6: 这个是10毫米
1: 啊，10米的这个，男士、女士都可以戴。回去你搭一些别的颜色，小金片啊、红玛瑙啊、什么什么绿松石啊，往那一搭，太漂亮了。左右有点颜色的搭配，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女士的话，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那个小方糖手串、碎银子、算盘珠。你回复沉香，点开都能看一下。如果说你只是想试试水，哎，我以前没戴过，我就觉得挺不错的。推荐大家你可以稍微选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就也不是很贵，几百块钱甚至1-2千的那个，它就是一个入门级的，你先入手，但我会觉得你肯定会入坑的。以后如果说你已经对它有研究了，我就是要带最好的，那你就选就是大明他自己也买了这个，就是这个118克，就你带的这个，
6: 就我带这个，
1: 它标价是24500，现在是8000多，好像是，就是标准就是给你可以带4圈，六点七的。如果是女士的话，选择那个5米的那个就行。
6: 我确实我能缠四圈，可能是因为我手腕相对比较细。
1: 嗯，
6: 大老师是不是缠不了四圈？
1: 他缠上四圈就有点紧。
6: 啊，
1: 嗯，
6: 我缠四圈刚刚好，这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这个。
1: 点谁呢？你下单呀？
6: 不是，这不是有现成的吗？这个，你这样我回去我盘两条啊。
1: 而且这个如果说你觉得紧的话，你回去，比如说像大明一样，他这底下不是给了你几个珠子吗？
6: 对对对，
1: 哎，对对对，就这些，你可以到时候找人给他把它穿上去，你的长度就够了。这就是给大家几颗备用的。
6: 对，底下这珠子您可以卸下来穿到这个主串上，那这个地方可以咱们自己再配一些其他的配饰。
1: 嗯，
6: 对，也可以这样。
1: 算说那看到那天直播了8899，就8000多，这个就是你手上戴这个，就是很好。那是你看了好的，我那天看完之后，我也是觉得这好的确实是漂亮，从颜色上面就能看出来很漂亮。
6: 你别说啊，这确实戴着
1: 适合你啊，
6: 适合，它不那么的夸张，不那么浮夸，然后同时呢又是不经意间举手投足一抬手
1: 露出来。
6: 哎，这个
1: 这人也挺有品味，
6: 哎，是吧？
1: 真的好看。但如果说你预算就是没有那么充足，我不想要那么贵的，你可以选择有一个1000多的板头留疤的。我们今天好像也在现场，
6: 是这个吗？
1: 板头留疤的，它不是那种圆珠的，那个我觉得也很个性。那个是田千里同款，他自己选的那个，
6: 是不是屏幕前方？
1: 对对，有，还有小方糖的一个长串的，那个最适合女士的，是2000多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说啊，就是我就是想先试试水，你就试那个9分沉的，它只是说颜色确实没有这个这么漂亮，颜色稍微浅一些，花一些，也是祁南沉香。有单圈的，比如说599的呀，那个可以去看一下那几个。包括如果我预算就是几百块钱，你就去看那个碎银子，算盘珠，都好看，
6: 都好看。
1: 哎，对对对，真的很漂亮。
6: 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两个字，这个地方有链接，你可以点进去看一看，因为这种类很多啊。咱们现在反正展示的这两个都是哪一个呢？这个是。
1: 这个是6.7米的沉水级的，
6: 沉水级，
1: 对
6: 啊，您进去找一找6.7毫米沉水级的一个，
1: 对，有朋友问说必须得放在那个罐子里面，对，每个产品都会给你一个这样的罐子，如果你不用的时候，最好是把它放在这个罐子里面去，一定最好把它，因为它这里面还给大家带了一些这个碎的这种沉香末。大家记得把它装到这个里面，因为我觉得相对来说沉香这东西它还是挺娇贵的，它不像别的，就是它又是就是出油多了别带呀，别湿水呀，不带的时候一定，因为也是防氧化，然后你没事的时候你就拿那种丝袜那种给它搓一搓搓一搓搓一搓搓，它那个香味慢慢就又出来了。
6: 这个味道闻的确实是
1: 舒服哈，
6: 挺舒服的，
1: 对，
6: 嗯，
1: 就是懂这个的东西大家可以回复沉香去看一下。刚才还有朋友在视频直播间问说599单圈怎样，599的就是9分沉的，九分沉的，如果你是女士的话你就选择那个7米的，如果你是男士的话你可以选择10米的
6: 啊。现在凡科也是半个专家，
1: 我也是很了解了，包括女士那天有很多男士还会拍这个算盘珠，大家也可以进去看一下，那个也是一个599的算盘珠，男士女士都可以看，
6: 是的，都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就可以看到了。那接下来咱们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9: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0: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1: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3: 下班快乐好司机，
6: 哎呀，今天这个雨下的真大呀，
1: 天气预报说了咱这边受到台风影响比较大，所以你开慢点。
6: 我开的够慢了，你看我才开多少，80都不到。
1: 80我感觉是不是也有点快呀？
6: 那你下车推着走得了，高速路高速路，这什么叫高速不知道吗？
1: 但是这个能见度你雨刮器都快刮不过来了，你还开80？
6: 那平常城市里也差不多就开80啊，我高速上开80还不行吗？你没驾照你不懂别说话。
1: 哎呀，我不了解法规，但是我了解你，就你这种法外狂徒的性格，你开80肯定就不对。
6: 请问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遇到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下，能见度在100米以下的时候，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多少公里，与同车道的前车至少要保持多少米的距离？
1: A 是40-50，
6: 对，40公里50米， B 是40公里40米，
1: C 是50公里40米，
6: 地是50公里30米，
1: 请选择。
6: 是比较绕啊，但您想一想大概的意思，能见度现在低于100了， 车速不得超过多少小时每小时多少公里、
1: 嗯、
6: 还有和同车道的前车要保持多少米的距离。
1: 嗯嗯嗯，我是没太搞明白。
6: 这遇到这种极端情况相对较少，但是今天答对的人
1: 很多。答对的还很多哦。
6: 第一位是不是 Roman？
1: 是的、
6: 啊、第二位 Marvis，第三位慧慧，
1: 嗯，不错不错，后面的基本上都对了。
6: 哎，
1: 所有答的朋友里面只有一位答错了，
6: 嗯、
1: 他叫做空山鲸鱼。
6: 你今天你挺特殊啊，你真的是、啊。那公布正确答案吧，正确答案就是 A 选项。
1: 对，
6: 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遇到了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恶劣天气，车速不得超过40公里每小时，
1: 嗯，
6: 和同车道的前车至少要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
1: 嗯，
6: 所以选择40-50 A 选项。
1: 嗯，
6: 刚才还有朋友问说，要是几百的，那也是纯正的沉香吗？
1: 啊、
6: 嗯，
1: 就是沉香这个，就是大家现在只要是在我们这儿拍的沉香啊，一定都是真的沉香。就跟大家说一下价格贵与便宜的一个区别啊。
6: 嗯，
1: 我现在可是对这个还是
6: 非常了解了，
1: 就是它贵和。贵和便宜的区别只是说我们选择的那个位置，就是便宜点呢它就是选择的不是那个它颜色就稍微浅一些，肯定没有这个好的这个颜色这么深，它稍微有点花，就是但是如果说我们入门级的话，你其实能接受那个，就你没有那么高的要求，那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它也绝对是纯的沉香，不会说什么造假呀，
6: 对，
1: 给你添加这那的呀。
6: 因为我看那个盒子里边它会有一个这个材质检验证，对吧？它这个上面写上咱们的这个是什么的手串，比如说我现在戴的这个叫6.7毫米圆珠长串手串，证书编号是多少，它的这个重量有多少，然后最后告诉你这个检验的结论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它又是哪个科属的沉香属，这些都写的非常，执行标准是哪个，包括查询码这都印着呢，检验员是谁，审核员是谁，反正是告诉您这个是经过官方认证的，
1: 对，
6: 它没有问题的，
1: 嗯，
6: 应该是这个随着咱们的
1: 对对，给大家发出的
6: 都会给大家发出。
1: 对、
6: 嗯、
1: 它便宜与贵的，就599的那个，它也都是沉香，只是说就是它、
6: 嗯、
1: 我们在进入挑选那个工序的时候，它有人工人他去挑选，比如说好的他把就放到那个里面，不好的哎、
6: 嗯、
1: 他就扔到这个，就稍微比如说他去看那个油线呀、
6: 嗯、
1: 包括摸起来那个手感是不是温润，有那种压手感啊，
6: 嗯，
1: 就从这些角度去判断这一块它是什么级别的，
6: 嗯，
1: 然后去给你放到不一样的归在不一样的价格区间里面去。
6: 是的，嗯。
1: 感兴趣的可以回复沉香看一下。
6: 这在手里一拿，确实是这个。
1: 确实喜欢啊！我跟你说，我没去之前，我对这东西也不太感兴趣。我去了之后，哎，这好，哎，这好，哇！他给我拿出来那十几万的现场，还有那25万，我说，哎，这好，这好，这确实是好。
6: 哎，这25万有25万的道理啊！
1: 我也就看看，
6: 咱这个、
1: 我都没敢往手上戴。我说，行行，你不用打开，我就这么瞅瞅就行。
6: 咱们这个其实已经价格做得很优惠了啊。因为正常的话，这个沉水级的应该是24500，
1: 对，
6: 24500。
1: 就是家里在北京的，或者你的城市有这个卖沉香的地方啊，
6: 嗯，
1: 你去线下门店你去逛逛，
6: 您去看一看，
1: 你真的去 看，
6: 对对对，嗯、
1: 你大概这个级别的，你看看它的价格，
6: 或者您也可以，
1: 我以前也不了解，
6: 对，您也可以先抓紧时间赶紧先去看一看，

0: 问那个手表，咱们那个 Coach 的手表，
1: 小方糖
0: 没货了，没货了、
1: 嗯。
0: 他点开那个链接都已经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嗯，就是现在确实是没了、啊。
1: 嗯，
0: 以后有了我们再跟大家说吧。
1: 所以啊，你想干什么你就得抓紧，早点下手。
0: 这个不是还有一个7天鉴赏期吗？
1: 对。
0: 但这个7天鉴赏再跟大家说一次，就是你一定要保证它回来的时候还是原样啊，千万不要有磨损啊、
1: 嗯、
0: 有泡了水啊这些。可以鉴赏。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去试一试，包括一物一证，还有高定的礼盒，送人也可以。
1: 嗯、是的。
0: 嗯。
1: 我们最后的时间再简单的看几条各位留言吧、
0: 嗯、
1: 因为咱们下一个时段呢、啊、换话题了
0: 哎呀好不容易最近我们节目2小时了
1: 对、
0: 哎、
1: 回到了以前咱们
0: 常态常态
1: 常态的那种1小时一话题的、
0: 嗯、
1: 今天第一时段咱们聊的话题是您家的第一台空调
0: 嗯
1: 骑着摩托追强强说我88年出生的已经不记得具体是几几年装空调了只记得幼儿园的时候先后装了2台这个国产的都是因为室外的压缩机烧掉了
0: 哦
1: 我爸一怒之下买了一个全进口的空调一直用到了我结婚
0: 哦
1: 嗯
0: 当时是用什么品牌我都不记得了
1: 是、
0: 嗯、
1: 但那个时候主要是因为很多技术啊各方面
0: 还
1: 不是
0: 还达不到
1: 还达不到
0: 对
1: 但是现在确实可以了
0: 那1000多的我觉得那现在买个空调1000多都能买个不错的
1: 很不错了那个、
0: 还是智能控制手机能调控甚至有语音功能
1: 对很先进很发达
0: 米奇说我们家第一台空调是97年装的汇丰牌的07年搬家移机到现在的家、
1: 嗯、
0: 现在还在用是单冷的不能制热只能制冷
1: 嗯
0: 对一开始的时候都是
1: 这样、
0: 嗯、
1: 只能制冷不能制热
0: 嗯
1: 嗯因为觉得那时候大家觉得夏天我不那个冬天我有暖气我用它干什么
0: 对是北方的根本不需要
1: 对
0: 嗯
1: 还有慧慧说印象当中从小家里就有空调反正一到夏天白天客厅的空调一直是开着的然后晚上就开自己房间的定一个睡眠模式一觉睡到天亮人舒服就行电费就不去算了
0: 哦您那时候在那空调还能定睡眠模式
1: 可以啊就是最早的一批的那时候
0: 也有啊
1: 就好多就有了0几年以后应该
0: 都
1: 有、
0: 嗯、
1: 都
0: 不记得天顺说我记得我小时候是没有空调的等我上了大学之后也没有空调上班2年之后可能才会用上空调
1: 嗯，
0: 习惯了其实也还可以但是现在再去回头那真是受不了了
1: 就说由俭入奢易
0: 对就跟这城墙手串一样你看了好那你就下不去了
1: 四贤之这个是他家这第一台空调这性能很差开到16度，这制冷效果也很差。后来换了一个新的，结果一开16度，发现这确实开始就能冻感冒那种。然后现在就反正开得很高，开26度也觉得够用了。
0: 嗯，
1: 就像是老捷达那空调一样，直接给你挂了个霜。那咱们稍后回来再围绕着空调，我们来聊另外一个好玩的话题。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6: 4008-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黔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

0: 量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本田中国公布最新销量数据，2026年6月，本田中国终端汽车销量为32474辆，同比下降44.5%。自2024年2月起，本田中国已连续29个月同比下滑。对比历史峰值，2020年到2025年，本田在华销量跌幅超60%。目前，本田在华月销量为3.2万辆的水平，已低于蔚来、领跑等国内新势力单品牌月销量。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科。
4: 大家好，我是王上。我看到视频直播间里有朋友说说樊科最近看来伙食不错嘛，
3: 一下胖了这么多，脸蛋子充气充起来的。
4: 他其实樊科最近是贪吃了，嘴里那边含俩核桃上着节目，
3: 没有啊，只纯属是吃多了是吧？吃多了，哎，关键是他怎么肉就长一边呢？
4: 樊科刚拔了两颗牙是吧？所以现在脸有点肿。
3: 不是有点，是非常肿。昨天还好哎，但没想到今天会这么肿哎。
4: 对，
3: 但我你觉得有没有觉得我是一点包厢包袱也没有？我今天早上还在想说我要不要戴个口罩啊？
4: 哎呀，因为这个事儿，樊哥很自信的什么？过两天消肿就下去了，无所谓的事儿。
3: 过两天你们会觉得樊哥瘦了。
4: 哎，忘记了也说今天说话利索多了，
3: 利索多了，今天好多了，但是就是肿了，但是我自己没有感觉了，我不疼。也没啥感觉，
4: 没啥感觉了，那还行。那你就多说吧，今天就，那你就
3: 只是别看视频直播
4: 啊，
3: 忘掉我现在的样子。
4: 那你这么说，你看哐哐开始往里进人就得了。
3: 哎，你就想到那个，真的，一看那个电视剧里面，就那种一下吃胖了，就是演那种巨胖的那种人，好像脸就是这样的啊，充气跟充起来了一样，太牛了。
4: 你回头你要不你有这样的角色演绎需求不啊？
3: 没有。
4: 单车说了，说口罩你是不是也得选个大号，要不你包不住。脸肿了。
3: 哎呀，索性又不包了，无所谓了。
4: 对，
3: 家人们嘛，是不是？家人们无所谓。
4: 你叫人家家人们，主要是为了人家下单沉香手串吧得啊？
3: 不是，咱都是自家人，我啥样没见过呀，是不是？
4: 你看，
3: 把你们当外人。
4: 现在外边的夕阳透过窗户啊，照在咱们面前的样品，闪的这些，显得他们都金灿灿的，都啊，
3: 灯光打一下更漂亮，
4: 灯光辉煌，就这种感觉。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走到视频直播间看一看这些手串，也可以看一看。嘴里含着核桃偷吃上节目的樊科啊，都有，
3: 都有，都有，可以看一看啊。
4: 对，
3: 这是限量版的啊，
4: 限量版，
3: 只限几天。
4: 这比咱们沉香没准还能多挂2周呢。樊科这回说，明儿可能就比今天又消肿了。
3: 明天应该消不了，我觉得后天差不多。
4: 后天就差不多了。
3: 而下周一我肯定是完美复活。
4: 对，就没有这个特别版了，就啊，你想看你就抓紧了得。不是每个主持人
3: 都会肿着脸就愿意上镜的。
4: 都经常拔牙的。信息薇娅说，我特地停车我进来看看。感谢您的支持。
3: 看吧，
4: 那您既然看了他了，也看看神仙主串吧。好吧啊。这些可以回复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
3: 哎，对，看看我们的沉香。我们这时段啊，换话题了啊。
4: 上一时段咱们聊的是您家的第一台空调，围绕它相关的。但是啊，其实我们很多人的印象里边，特别是比咱俩年纪再长一些的，包括咱俩也有一些印象里，是那时候没有空调的夏天。
3: 我可记得。
4: 对呀，
3: 真的是。我们那时候没有空调的时候，你在院子里睡过觉吗？
4: 那倒没有。
3: 我小时候在院子里睡过觉，在我姥姥家，就有个院子，然后夏天的那个院子里放一张钢丝床，就在院子里面睡觉。那时候也没蚊子吗？我没什么印象了，反正就是在院子里睡觉。甚至那时候我们家还有那种院子，它有院子里有那个过道，过道有那穿堂风，所以就在过道里面支张床，睡在过道里。
4: 这个可能你觉得没有蚊子咬啊，是因为当时家长拿着蒲扇一直在旁边给你呼扇，赶走了蚊子。哎，这个就是，哎，
3: 拿蒲扇扇走了。
4: 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啊。
3: 不是，你不应该那首歌，应该不应该是这就是？咱俩唱的不是有歌的，
4: 是这是不是一首歌？
3: 是不是一个？因为不是一个年代的。
4: 你说那个调太高，我不想唱。哎，那咱们这一时段就来说一说这个没有空调的时候，各位是怎么扛过来的？
3: 对，我们这一小时的话题来说一说当年没有空调，没有空调的年代，你的夏天是怎么过的？
4: 对，
3: 哎，怎么扛过来的？
4: 或者说最近可能哎没有空调了，因为个什么特殊情况，那这个时候夏天您是怎么过的？都可以说一说。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1: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2: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5: 真的崩溃了。
1: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3: 王总，咱什么时候能装一空调啊？
4: 再等等吧，马上了。
3: 五月份您就说马上了，现在都入伏了，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再等夏天都过去了。
4: 那不正好吗？如果真的能忍过这个夏天，那空调就没必要装了呀。
3: 王总，咱抠门也不能这么抠吧，哪家公司连个空调还舍不得装啊？
4: 你有情绪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也不要一棍子全都打死啊。那以前没有空调的时候，人们夏天都怎么过的？
3: 以前是以前，现在既然有这条件了，为什么还不装呢？
4: 咱们业绩才刚刚有点起色，这时候就开始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了吗？你这个态度可不行啊。
3: 装个空调就成纸醉金迷了？
4: 你想想，以前没有空调的时候，家里也好，单位也好，大家不都是一把蒲扇过一个夏天吗？条件好点的可以再买个电风扇，也就这样了。那时候怎么没人喊热呀？
3: 那时候喊了你也不知道啊。
4: 在我看来，说明空调这个东西啊，压根儿就是个多余的玩意儿。现代空调是1902年发明的，到了90年代才开始慢慢进入到中国的家庭当中。那你说在此之前人们都怎么过的？
3: 我不管之前是怎么过的，但是现在不装空调，这日子确实是没法过了。王总，您去办公室看看，每个人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浑身都湿透了。
4: 排毒啊！都说冬病夏治，这个三伏天正是个好时候啊！哎呀，我就羡慕你们这些新陈代谢快的年轻人啊！你像我，我现在就都出不了那么多汗，都出不了。哎，
3: 这状态已经严重影响到工作了。
4: 我明白，你们都是年轻人啊，从一出生记忆里就有空调了，所以对于没有空调这无法想象。但人类文明能延续这么久，就说明空调无关紧要。你们要激发自己的潜力，要相信自己。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3: 实在不行怎么样？
4: 实在不行，我给你们讲几个冷笑话降降温吧。哎，这个好。哎，我问你啊，小羊、小猫、小狗去便利店，小猫、小狗被打了，只有小羊没事，为什么？因为便利店24小时不打烊。
3: 王总、哎，我不问了，就这样，就这样。行了。
4: 那个，我再问你啊，什么字儿要写很久？朋友的朋，因为要写2个月。白气球打了黑气球，黑气球应该怎么办？告白气球。这，哪种车最喜欢秋天？皮卡，因为皮卡丘。
3: 那哪种车最喜欢夏天呢？
4: 不打转向灯的车，因为它竟瞎开。
3: 这道题难道不应该是有空调的车最喜欢夏天吗？
4: 这怎么又绕回来了？我说了，夏天不是必须得有空调。看来我还得再给你讲几个冷笑话降降温啊！来，为什么3分熟的牛排不和7分熟的牛排说话？
3: 这就不用了。
4: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3分熟牛排不和7分熟牛排说话？
3: 不知道。
4: 因为牛排不会说话。
3: 无聊，你出去行不行？你这么容易，你这特别欠揍，你知道吗？你信不信我把你打成跟我一样？
4: 怎么，方科，你这个你到底是家暴了还是拔牙了？
3: 今天早上大明就说我是被家暴的。
4: 那你感觉你像啊你。咱们今天这一时段的话题来说一说，没有空调的时候您都是怎么扛过来的。一个是以前确实家里就没有装空调，比如在我们的童年记忆，或者比我们年纪再长一些的，就真的是叔叔阿姨级别的，大家确实大半辈子都没有装空调就过来了，直到后来有了空调了这才装上。
3: 对，
4: 那这过去咱也没有全忘了嘛。
3: 对呀，你别说什么叔叔阿姨整的好像你没有过那个，你怎么着，你出生你们家就有空调了？
4: 没有，但对于我来讲是
3: 没有那个没有空调的记忆。
4: 对，就可能有，但是确实那时候太小了，小学的时候就有了空调记忆了，之后的记忆里就一直就有空调。但是对于可能比如我的父辈来讲，那 人家的整个从小到大
3: 都没有，
4: 都没有。
3: 对啊，
4: 哎，可能到了二三十岁的时候才接受了这个东西，那这很正常。
3: 那只能说你们家条件太好了。
4: 别
3: 咱俩年纪差不多，为什么你小学就能安空调啊？
4: 不是，你刚才你家你零几年，你也小学，咱俩也差不多。
3: 反正就是零零年左右吧。
4: 对呀、
3: 啊，嗯，
4: 你房客你说以后、
3: 哦，
4: 别人该说你家条件特别好了、啊。
3: 没有，因为我还是对我没有空调的那个日子还是有挺多印象的。
4: 就给你热懵了，给你。
3: 对，反正就各种，因为我们家还有个井，有一口井，我们那院子里。
4: 哦。
3: 反正就是喝井里的水，
4: 嗯、
3: 西瓜泡在井水里，这都是我小时候干过的事。
4: 从小就在四合院长大，这个。
3: 四合院倒不是四合院，我们家农村的房子。
4: 哦，那个时候还没划到几环里呢，所以定义。没了偏远
3: 山西那一片也换到四环里了是吧？
4: 这一时段咱们就来说一说没有空调的一些记忆、
3: 嗯、
4: 没有空调的时候各位都是怎么扛过来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字留言。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来到18:18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点到。先来关注40天的三伏天开启了，今天正式入伏。预计今天呢，从今天开始，内蒙古、新疆、陕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温37度到39度，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你那里多少度啊？
5: 今天都挺热的。
4: 嗯，
5: 哎，那这个新疆那火焰山今天多少度？
4: 我天，那得60-70度吧。
5: 哎呀，太好玩了，各位，咱们马上新疆团有火焰山这一站啊，
4: 有单做好防暑降温啊。
5: 看刚才还有人说想报8月2号我那团要来打我，说受不了这些冷笑话了。朋友，
4: 我跟你说，你们报8月2号，你替我打他，替我把他灌醉，不用打，你把大乌苏把他灌醉啊。
5: 你打不了了，为什么？咱们8月2号那个团人满了。你要不然你报7月29那个团啊，然后你晚走几天，你在那堵我，好不好？
4: 机场堵。
5: 这三伏天要注意降暑啊，防暑降温。
4: 嗯，
5: 再来看下一条，兴趣班的实验导致的事故，导致最后一名7岁的女孩中毒烧伤。
4: 嗯，
5: 据报道，山西临汾尧都区7岁女孩在当地的一个儿童博士科普实验室上课，因为老师操作酒精失误，这个液体喷射起火了，现场总共有5个人烧伤。女孩是伤情最严重的受害者。事发的时候，孩子浑身着火的跑出教室，大面积烧伤覆盖面部，左耳损毁只剩到一半，前后历经了3次的植皮手术，到现在医药费已经将近了30万元，但是机构仅垫付16.2万元。涉事机构负责人回应，事故源于授课老师的操作失误，机构已经提交了应急方案，前期拿出了近60万用于所有的伤者处理，孩子们也都购买了保险。负责人说，目前走了法律程序，等待法院判决。
4: 万万没想到，就是在机构里面上个这样的课，就能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啊！
5: 是的，
4: 我觉得学校这个机构一定是有他的责任的。
5: 嗯，
4: 就是你在做这些实验之前就没有考虑到他会有这样的风险吗？
5: 还是
4: 科学实验？
5: 对，做这些应急预案准备的还是不足。
4: 嗯，
5: 像这种问题，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哎无所谓，不没必要。但一旦出现了问题，您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4: 对，
5: 咱就算最后退1万步来讲，所有的钱的事儿都捋明白。
4: 那孩子呢？
5: 孩子呢？
4: 对吧
5: ？才7岁啊。
4: 嗯，所以还是就希望各个机构啊，如果有类似情况，大家还是一定在实验这方面一定把所有的问题考虑在前面。
5: 对，包括我觉得家长朋友也有时候别太着急，就真要是做一些什么科学实验，你等孩子稍微再大一点，他自己有了一些。这个就是相对来讲的这种辨别危险的能力了，
4: 嗯，
5: 然后咱们再考虑，
4: 对
5: 吧？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宁波一电子厂招聘规定，夏天辞职扣3000。
5: 哦，
4: 最近一个网友反映，浙江宁波一个公司在招聘的时候规定啊，公司不招暑期工和短期工，凡7月到10月之间离职的要扣3000块钱。那很多人就质疑这个规定是不是违法啊？但是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呢，因为公司的生产线仅招长期工，但每年暑假都会出现很多人冒充长期工应聘，实际干完一个暑假就辞职，导致公司受损。为了减少这种情况，便和劳务公司做了这样的约定。但律师表示，这公司这种规定是涉嫌违法的，辞职扣3000是把公司经营风险转嫁给员工，法律不允许。公司可以通过签3年以上的合同加6个月的试用期，主动设置暑期的短期工专属通道，这些方式来减少这种问题。
5: 就咱们就从来没想过单独开辟一个暑期工的这个这条线儿嘛。
4: 他是不是觉得这个就是培养一个人，因为我也有这个真的在网上大家的讨论褒贬不一。他可能会觉得我培养你可能就得1个月，你刚上手
5: 你就
4: 走了。对，
5: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是你培养的其实这些人他也在帮你解决一些你的这个生产里边实际的问题。
4: 对，你可以找暑期工，比如说工资可以低一点。
5: 对呀、
4: 对吧？
5: 对，这确实有一些大学生想暑假勤工俭学，简单的有一份工作，这没什么问题啊，是吧？您就非得用这种方式倒扣3000，
4: 这也挺奇葩的，
5: 这太奇葩了，这个。
4: 对。
5: 下聊，7月14号，一个景区的打铁花表演时也是意外起火，旁边一个建筑物疑似是被引燃起火。就此呢，晋城市城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回应说，是表演过程中有一个吐火的环节，把旁边的道具给引着了，火当时就已经灭掉了，事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景区运营也未受到影响。
4: 嗯，这几年这个打铁花挺火的啊，
5: 嗯，
4: 好多这个景区都开始有这样的表演了，
5: 喷火也挺火啊，
4: 吐火
5: 这种、哎、嗯，
4: 但是这些呢就是大家都觉得挺安全的，肯定觉得没问题，人都练那么多次了，
5: 嗯，
4: 但是还是会有这种意外的可能，所以还是景区能够把这些问题一定找一些专业的人员、啊
5: 嗯、
4: 包括你这个什么消防设备啊，是不是在旁边就得放好了，
5: 是的。 嗯， 嗯，
4: 好，我们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个词儿叫做老式小孩儿。
5: 嗯
4: 啊，最近有个话题啊叫老式小孩儿。什么是老式小孩儿？就是什么叫中华田园娃，主打的就是能吃能睡，好养活，且价值观正得出奇。为了养出老实小孩，家长们也是各显神通，有的开始放弃疯狂鸡娃，把孩子放养到农村老家。网上有人晒出孩子在田地里面玩耍的照片视频，活蹦乱跳啊，到小泥沟里抓鱼，或者干脆坐在地头啃刚拔出来的胡萝卜。评论区就不少人调侃，这种小孩抗压抗打抗热抗冷抗病毒。这些做法背后其实是人们对于更踏实更朴素的成长方式的怀念，因为现在小孩似乎成长得很快，2、3岁就会滑手机，6、7岁满嘴网梗，有时候冒出的话连大人都接不上。他们希望孩子能够享受那些纯粹简单的快乐。
5: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确实大家是有点操心过度了。
4: 嗯，
5: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经历里边，可能没有像现在这么的精细化的，
4: 对，
5: 就是养过。但是你看咱们的很多时候，你现在想一想，你不也觉得你的很多想法是正的，是对的，甚至说你的身体条件素质也还不错的。对，你那咱们的成长里边并没有天天抓着一大把保健品就给孩子那么喂、啊、
4: 嗯，咱们小时候不就是刚才说的现在这种放养到农村吗？
5: 对，
4: 就是家里人都不管，我真是那时候我妈也不管，我妈暑假的时候她就去打麻将了，然后我就跟孩子同学们去那个河边上捞鱼啊，小泥沟里玩啊、
5: 但这个是有点危险你要这么说我建议还是别像你这样了
4: 真的。然后那时候就说，其实有时候我们那儿也会下大雨，也会有洪水啊，
5: 可以那更别去河边了。
4: 但是当时就真也没出事儿，反正就是家里人对也管挺操的，也没说你不能去啊，你别管。我反正就是在那麻将桌下面钻来钻去，然后要么就我妈给点钱我就走了。
5: 哎呀，这个我觉得对于凡科的这个成长轨迹是有点幸存者偏差的啊，不能说
4: 注意安全，
5: 你去河边没事就都没事儿、啊。
4: 对，还是要这个还是
5: 要注
4: 意安全，
5: 还得注意安全啊。但是有一些记忆里边，就是咱们小的时候至少没有现在的那么的娇气，这是实话、
4: 嗯、是
5: 有时候磕了碰了呀或者怎么着的。特别是像今年这个时段的话题，聊到空调，以前没有空调的时候热热就热了、
4: 嗯、
5: 出汗就出汗了、
4: 嗯、
5: 拿手背擦一把脸抹一把汗就接着该玩玩该干嘛干嘛了。
4: 嗯，
5: 但是现在有的要不行了，热了中暑了，要不舒服了。
4: 对、嗯、但是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说一说啊，这一小时来说一说没有空调的年代你都是怎么扛过来的。
5: 对，
4: 或者你的家里人有没有讲过当年是怎么，如果你够年轻，你确实没有经历过没有空调的年代、
5: 嗯、
4: 那你就说说你家里人给你们分享过的啊、
5: 嗯、
4: 如果自己有经历过那个没有空调的年代的、
5: 嗯、
4: 来说一说我们当年的那波回忆啥。
5: 对，四玄之说，学校有一段时间是电费没充，空调没电、
4: 嗯、
5: 当时是三伏天，40-50个人硬窝在教室里上课，还好顶上的电风扇和空调走的不是一条线路，只是吹的都是热风。说我们班聪明的呢，人带个小电风扇，但大部分都是硬扛，下课了就赶紧跑出去，外边都比教室里边凉快。
4: 你上大学的时候你们教室有空调吗？
5: 教室里好像没有。
4: 宿舍呢？
5: 宿舍里更没有，就是直到最后搬到了新校区、
4: 哎、对，
5: 上床下桌了、
4: 哎、
5: 这有空调了，但电费要我们自理的时候，大家又觉得咱3年都这么过来了、
4: 哎、
5: 最后一年、
4: 哎啊、
5: 还需要开这空调吗？那个时候宿舍里就是大家临睡前拿盆直接哇一浇，浇
4: 身上浇下去，
5: 简单的擦一下，立马躺床上，趁这个凉乎劲赶紧睡，要不然一会儿又睡不着了，就那么的热。
4: 哎、对、嗯、我记得我们当时啊上大学的时候，后也是一开始没有空调，但我们那时候我觉得艺术生啊还是挺能挥霍的、
5: 嗯、哦，
4: 我们出去开房。
5: 啊，那你们是挺能挥霍的这种啊，
4: 就是，但是我们好几个人，我们宿舍那时候6个人、
5: 嗯、
4: 或者我们4个人去开房、嗯、开房，然后那时候正是夏天，而且我还记得那一年湖南卫视的那个歌手在播、
5: 嗯、啊，
4: 然后我们就是去酒店里面，然后我们几个人4个人住一间，然后晚上还看那个综艺节目，反正就在学校附近。
5: 这我觉得把刚才你话还给你啊，你家庭条件挺好啊，这是。 我们那时候就靠身体硬扛，就是靠身体硬扛啊、哦，热就热，出汗就出汗，出汗了多喝点水。而且当时宿舍那个老校区的时候，宿舍是上下铺，而且也没有那个什么所谓的能冲个澡的地方，就是站在阳台拿着一盆水浇一下，一擦赶紧就趁着这个躺床啊。宿舍里的天花板上有一个小风扇，它会转。当我们每一年会换，就搬楼层越搬越高，有一年我们那个电扇它是坏的，它不会转，它只吹我的那个铺位。所以呢，宿舍其他人已经热得不行了，我这还盖着毛巾被。他们说开一晚上，我说别开一晚上，开一会儿得了，说不行。后来我们就强行的给他拿那个笤帚把儿给他捅一捅，哎，捅到这个铺位吹一会儿，捅到那个铺位吹一会儿，反正就是当时不觉得很苦，
4: 对，
5: 现在想一想也不觉得，只觉得很快乐，
4: 只觉得那是一段挺难忘的回忆。
5: 是的，
4: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说一说，没有空调的那个年代，你都是怎么扛过来的？
5: 那时候是苦，咱现在不苦了。咱现在这沉香手串咱都戴上了，是不是？大家回复沉香可以看一看，
4: 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最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电白的沉香啊。
5: 对，
4: 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沉香，点那个第一个链接是一个沉香专区，点进去之后你就可以自由的去选择了。里面有非常多的款式，各种级别的，都是一物一证。大家可以回复沉香点那个链接就可以去了解一下了。
5: 是的，直播间里边现在我手里拿着的这一串呢，是咱们这
4: 回的沉水级，非常好的，就是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
5: 这叫毕业级别的。
4: 对
5: 啊，如果您之前对沉香就稍微有一些了解，或者也有过几串了，您想趁现在价格合适直接来个毕业级别的，就可以选择它。缠在手上大概是能戴四圈。
4: 对，118克吧，好像是。
5: 对，6.7毫米。
4: 对、
5: 啊，
4: 而且是有一个高定的礼盒，标准的是一个四圈啊，
5: 对，
4: 一物一证，原价是20000多，大家可以回复沉香点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了。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0: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纳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6: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7: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年，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 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科。
5: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来说一说，就是您没有空调的这个时候是怎么扛过来的。作为入伏以后第一天，我们就畅想没有空调的日子。
4: 对，所以你想想现在日子过得多好啊，是不是？
5: 但人也有很多人是就没有就没有呗。你像凯和君就说了，我家从小就没安过空调，也没觉得有啥。
4: 现在呢？
5: 现在人现在也没有安过。
4: 那你是在内蒙古呼和浩特
5: 啊？
4: 是不是在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嘛？
5: 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的难熬。
4: 人有的城市好像确实是就是不需要安空调，这是安的可能一年用它也用不过10天吧。
5: 对，米兰说，我上学那会儿宿舍也没空调，连吊扇都没有，只有一个排风扇，夏天太热就去水房冲凉泼盆，就跟我一样那种。而且说那时候吃完晚饭呢，就去街道上乘凉，砍大天儿。当时还有限电呢，天黑就停电，晚上要10点才来电。有啥家电其实也都不好使，必须要出来乘凉。没空调之前就是电风扇、吊扇，再往前就是蒲扇、纸扇。他还考咱俩一问题，到时候小学那会儿，这个夏天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冲澡。家里安装的那个简易太阳能，冲个澡，摇着蒲扇找一个宽敞的地方。点上蚊香或者蒲棒驱蚊聊天，问咱俩蒲棒你俩知道吗？
4: 我见过，我们那边也有那种的，就是用它来驱蚊，很天然的一个东西。
5: 是的，那时候点盘蚊香的话，在大家聊天的
4: 附近，蚊香还得买，那个蒲棒好像是不知道，反正家里人就有，完了就点上那个。很天然，就是放在那个院子里面。而且他刚才还说到一个，我不知道你有住那个住平房的经历吗？你是不是一直都住楼房，都没有那个
5: 就平房记忆？
4: 对，我们那时候住平房的时候，刚开始洗澡，家里都还不是太阳能的时候，是一个热水袋。就是它是在房顶上放一个热水袋，那个大概很厚的那种皮质的热水袋，夏天的时候通过太阳去晒，给它晒热了，然后有一根管子可以接到家里的卫生间，然后在卫生间洗澡。那是我们家一开始可以洗澡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装备，热水那个我不知道它具体称呼什么，反正就一个很大的皮质袋子，后来才买了太阳能。
5: 我这个因为之前的印象，我有跟着家长去大众浴池洗澡的印象，再有印象
4: 夏天呢，你关键是
5: 后来就是这个装了太阳能，也是那种简易的太阳能。
4: 对，你看有人说对，黑袋子就是一黑色的那种袋子，在房顶上放着，然后还得加水，加了水晒热了就可以洗了。
5: 还有真实的欺骗说，我家是贵州遵义的，我们那儿特别凉快，所以不需要装空调。现在热了也开始装空调了，但我觉得有一个地方的人我特别同情，那就是南昌。我第一次去南昌的时候真是热得不行，第一时间给我两个南昌的大学同学发去了慰问电话，问他们小的时候没空调怎么度过的。
4: 对，有的城市是不是得先买空调会早一些，因为受不了太热了。
5: 对，
4: 你像重庆啊，武汉啊，
5: 新疆的火焰山啊。
4: 就是因为新疆我觉得还好，是因为新疆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它到傍晚的时候是会很凉的
5: 啊。
4: 所以你就别出白天就别出屋子，或者在那种阴凉地它其实不是很热，但如果是南方的话它是闷热的天气，又湿又热，那会浑身那个感觉会更难受。
5: 你看凡哥去趟广东回来以后啊，这整个人胖了一圈这脸。还有彩虹说，我等爸妈上班去就涂一身的花露水，然后吹电扇，之后就得冻得裹一身被子。
4: 哦，
5: 我知道他说这种方法
4: 啥意思。
5: 你小时候看来是没有玩过这个东西啊。有一些东西呢，你简单的先在身上抹一点，再用电风扇一吹，你会感觉到它特别的凉。 就是就
4: 哦，对啊，对啊，
5: 对、
4: 嗯，
5: 就像比如说你含了一块薄荷糖，
4: 是
5: 你再一喝水，你就觉得水很凉，就
4: 这
5: 种
4: 方式，
5: 对，他涂一身花露水，然后你吹点扇啊，吹得很凉，然后躺在床上，
4: 对
5: 啊、这种
4: 是学会有妙招了，
5: 还驱蚊呢，还
4: 哎，对对对，真挺好，哎，这真是一个方式啊。
5: 嗯小面包说，小的时候过暑假印象最深的就是奶奶的蒲扇从来不离手，白天晚上一直慢慢的摇慢慢的扇，晚上她扇着蒲扇给我们讲她小时候的事儿。有的时候我也跟着拿起来那个蒲扇扇几下，手腕就酸了，不再扇了。夏天我和奶奶一个屋，她撑一个老式的蚊帐，不撑不行，会被蚊子咬。那个蚊帐几十年了，奶奶一直留着，晚上在里边睡觉更热了，热醒了起来一看，奶奶还坐在那儿就是扇那蒲扇，这是记忆里奶奶夏天的样子。后来家里买了吊扇、落地扇、空调。
4: 嗯，
5: 哎呀，
4: 是一个很温暖的故事，是吧？
5: 这种白描催泪呢，
4: 是吗？
5: 白描写法真的是太感动了，
4: 这么大一长段
5: 啊，
4: 王老师还坚持给你念完了，你看看。
5: 我觉得这写的很好啊，这个让我想到了我小的时候的奶奶也是摇着蒲扇这种感觉。
4: 嗯嗯，露西说，很小的时候没空调，妈妈给我在澡盆里面滴两滴六神花露水，洗完感觉格外的凉快，困意全无。
5: 刚才那朋友他涂一身，
4: 你这滴两滴，
5: 滴两滴就够了。
4: 甚至后来很多人会买那个叫什么花露水的沐浴露
5: 啊，
4: 后来会有那个六神的沐浴露，
5: 我也买了，我现在经常用的，
4: 就是反正洗完澡之后身上也是那味儿。
5: 但其实感觉还好，没有像以前涂的那么明显、啊、
4: 它没有那个你直接滴花露水
5: 没那么明显，
4: 劲儿大。Zero 说，我们家东北的、
5: 嗯、
4: 现在也没有空调，晚上还感觉冷呢、
5: 啊、
4: 学校也很多没有空调、
5: 嗯、
4: 但是冬天有暖气、
5: 哎、
4: 对，我晚上看很多东北的朋友，尤其越在东，那你像漠河啊、
5: 嗯、
4: 佳木斯啊，
5: 其实东北它
4: 需要吧，
5: 东北的夏天也是挺热的，但是它就是热
4: 那么
5: 一阵，么
4: 一会儿 对,
5: 对，不会像咱们这种好像从五月份就感觉已经不能人待了。
4: 嗯、
5: 啊、
4: 今天我觉得北京就不开空调我真受不了。 我今天早上九点下了班回去，大概九点多、
5: 嗯、
4: 就十点左右，我一般可能中午，但是今天早上回去我就受不了了，就必须得马上开空调。
5: 嗯，
4: 就是今天北京还是确实是够热啊，
5: 够热，
4: 不是说最高43度了吗？
5: 今天够劲儿
4: 啊，够劲儿。
5: GTR 说，高三快毕业的时候赶上了学校安空调，但是屋子太大人太多，空调又小，导致前排同学冻得穿外套，后排还是很热。是这样。
4: 嗯，
5: 我们到了高三的时候，当时那教室里给我们有一空调，是只有高三了搬到所谓的高三楼，就是因为这个楼里面每个教室都有空调。
4: 嗯，
5: 说你们备战高考呢，让你们环境好一些。
4: 嗯，
5: 空调放在了最后一排，所以呢我又在最后一排坐着，我这儿冻得真是不行了。前排开空调没有啊？我说开了，他说你给我坐会儿，你试试啊。这就他们理解不了了。
4: 包括那时候宿舍不是还有那吊扇吗？
5: 嗯，
4: 然后也是上铺的人被吹的已经快不行了，
5: 啊、
4: 下铺的人没啥感觉。
5: 是，
4: 嗯，然后那时候我一开始搭分宿舍的时候，可能还都想睡下铺、
5: 嗯，
4: 觉得下铺方便。
5: 嗯，
4: 但我那时候就想睡上铺，我觉得上铺能吹着电扇，凉快。
5: 科比张毅说，以前没空调的时候电风扇肯定还是有的，那就不用说了，其他的就是套个游泳圈在家旁边的小池塘游啊游啊游。
4: 嗯，
5: 还然后就有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去外婆家楼顶的大平台铺凉席睡觉，一大家子躺平看着星空可舒服了。
4: 对啊，那时候那个回忆真的太好了、
5: 嗯，
4: 就是我那时候也是，就是夏天的时候、
5: 嗯、
4: 就在姥姥家的那个院子里面躺在那个钢丝床上。
5: 嗯，
4: 你会觉得晚上的时候那风也呼呼的特别舒服，睡在那床一转个身那床还咯吱响一下。然后甚至有时候就铺一个那个凉席，然后睡醒之后那脸上、
5: 嗯、
4: 身上全是那印儿，你下午去上学的时候那脸上都还是那个凉席印儿。
5: 脸凉席印儿这个死去的回忆开始攻击我了有点。
4: 对呀、啊、
5: 这个我是有印象的啊，这个我太有印象了。而且这个凉席当时也分很多种，有那种麻将牌像的凉席、
4: 啊、对对对，
5: 有那种
4: 夹肉那个，
5: 对，条状的凉席，反正看你的脸上什么印儿就知道你家什么凉席。
4: 但条状的那个还好，它不夹肉、
5: 啊、
4: 那个你说那麻将的那种块的
5: 夹头发夹肉，
4: 它夹头发夹肉它真的是、
5: 嗯、
4: 但确实挺凉快，
5: 挺凉快。
4: 嗯，那时候就靠这些方式啊。
5: 现在是不是有的人已经不太知道说的是哪种凉席了啊？
4: 哈哈哈，什么有人
5: 说？因为现在的凉席进化了，
4: 现在凉席真的
5: 什么空调、床笠、凉感床笠什么这些了、
4: 嗯，
5: 已经成这样了、
4: 嗯，都没有那种什么睡一觉就能印出印儿的呀，
5: 对，
4: 夹肉的呀、夹头发的呀。
5: 以前咱们离学校也都近啊、
4: 嗯，
5: 你中午午休完了，一睁眼就直接就跑过去了，
4: 嗯、
5: 又还没消呢。
4: 对、啊，
5: 现在不行了，哎呀，起来，嗯，就抹脸。化化妆各种的这种、嗯、
4: 就觉得 不能那样出门，
5: 对，
4: 嗯
5: 视频直播间不要刷屏啊，这个壮壮你这他之前就哈哈哈来着，他一直哈哈哈，我感觉他像是、
4: 嗯、你再哈哈给你禁言了、
5: 嗯、他像是摁着键盘了一样的，是吧？波说小的时候热的时候啊，就家里有凉床、
4: 嗯、
5: 睡凉床，您是不是想说那种水床啊？
4: 凉床，
5: 因为我家里，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印象是那个里边可以加一些水的那种小薄的床垫，
4: 嗯，
5: 躺在这上面特别的凉，还有这个水枕头啊，也可以脑袋枕在上面，
4: 小时候就有吗？
5: 对，就觉得很凉爽那种感觉。
4: 对，Noodles 说条状的凉席不夹肉，但是有倒刺啊。对，是
5: 啊，
4: 哈哈，我现在要出去给你禁言了啊。
5: 于峰说我们上学的时候是零几年，宿舍连独立卫生间都没有，楼层是公共卫生间，这很正常，我觉得大部分人很多啊，除了最近这几年，这后来这条件好了，很多人的这个学生时代的记忆，那宿舍楼啊什么都是这样的，
4: 嗯
5: 啊，甚至条件更差点的也有。
4: 对、
5: 嗯、心扉一冷说司马缸砸光那种缸接满水泡里边，人是司马光砸缸，但是司马缸砸光那种缸接满水泡在里边。
4: 嗯
5: 嗯，
4: 那时候、我夏天的时候还记得，一开始就小朋友怎么洗澡啊，
5: 嗯，
4: 就在院子里面先接一盆水放在那个太阳底下晒，
5: 嗯，
4: 晒到傍晚的时候然后坐在盆里洗澡
5: 啊、
4: 或者就是直接、晒好了那盆水泼身上，
5: 嗯，
4: 但是那个太阳晒过那个水特别舒服、
5: 嗯、
4: 它那个温度是完全符合那个，你不像现在淋浴你还得热了凉了，热了凉了，那个温度很真的非常舒服，
5: 而且是要微调，转一点，哎呦烫烫烫，转一点，哎呦凉凉凉、
4: 哎、对对对，
5: 来吧，咱们今天这一时段的话题聊的就是说没有空调的时候您都是怎么扛过来的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字留言。

0: 气象信息。
1: 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我是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今年三伏天从今天正式开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已经到来，而且今年的三伏天将会迎来加长版，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北京也面临着这次暑热的考验，今后3天都会遭遇到高温天气，目前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也在生效当中。具体来看，今天北京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北京同样是蓝天白云，白天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6度。高温天气的持续提醒大家要减少高温时段外出，避免体力过度的消耗，注意调节饮食，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好了，以上就是由高宇安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好心情。
2: 打卡通通通，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4: yes!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5: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4: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5: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4: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5: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4: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6: 连起来是
4: 好物分享哦。
6: 下班快乐，快来抢！
7: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8: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9: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0: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4: 下班快乐，好司机。
11: 你想喝咖啡不？
12: 不喝，再说这荒郊野岭的哪有卖咖啡的呀？
11: 你没看刚才路边有个指示牌吗？前面应该有一家瑞幸。
12: 这地方有瑞幸，他卖给谁呀？
11: 那谁知道呢，但牌子上有。哎，你留神看着点，估计应该就在路边有一个小店。
12: 这地方连个人影都没有，你从哪看见有卖瑞幸的？
11: 刚才那牌子上清清楚楚画着一只鹿，那不就告诉你前头有卖咖啡的吗？
12: 哎，这波咱们是不是得找瑞幸要钱啊？
11: 请问啊，就是开车走在路上，右侧一标志上、画着一个鹿，表示提醒前方有牲畜横穿和出入，正确吗？
12: A 正确。
11: B 错误。一道送分题，是不是比较
12: 不正确吗？当然不正确了，那是代表前方有瑞幸吗？是吗？瑞幸，
11: 你要识趣的话，
12: 你赶紧给我投一波啊！
11: 你快点啊！
12: 手都艾特瑞幸啊！
11: 你别逼着我们求你啊！我跟你说，哎，但你别说啊，这道题答错人还挺多，
12: 真的。
11: 不是，是瑞幸给你们绕懵了，是怎么的呢？
12: 都错了，第一位只有一位答，
11: 没
12: 有答对的，
11: 没有答对的啊！就很多人是一开始没答对，然后立马换一答案。这个
12: 没有答对的，那这路到底啥意思啊？
11: 看来这道题值得有必要说一说啊！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这正确答案选择 B 错误。这个画一个路的那个标志，不是说前方有牲畜横穿和出入的。因为牛，画一个牛才是表示注意前方有这个牲畜，特别是在一些牧区啊什么提醒。这个鹿表示的是注意野生动物，明白吗？各位，就是鹿表示的是野生动物，牛才表示的是那些牲畜。
12: 牛表示的是牲畜，
11: 对，
12: 鹿
11: 表示
12: 的是
11: 野生
12: 动
11: 物。
12: 哦，
11: 啊，是这意思。特别是在那些野生动物保护区的一些公路上，就附近的什么的，因为经常有那个野生动物可能横穿，所以呢就提醒你到这儿你注意点车速， 是这意思。
12: 哦，这真容易记混
11: 啊，对吧？
12: 嗯，
11: 说那野生牛，那怎么算呢？还有人说，
12: 对呀、啊，
11: 分这么细吗？
12: 对，
11: 就分这么细
12: 啊。嗯，
11: 那还有是不是有的地方还画着熊啊什么的这种？
12: 有吗？还有画那些的呀？
11: 我印象里为什么好像在哪看到过画着熊的？但反正这个牛确实是表示的牲畜，鹿表示的是野生动物，它俩是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的。
12: 嗯，那、还有人问，那为啥非得是牛和鹿啊？野生动物，你说那牲畜，我能牲畜还有别的动物不行吗？
11: 那你问科目四出题的人家，他为什么要出这样的题？
12: 野生动物为啥选鹿啊？野生动物那么多种。
11: 那个他画的那个是一个鹿。跳起来，前腿呢是感觉要跃起来，后腿正在蹬地，是一个明显是个跨越的一个动态，所以它表示的就是可能会有鹿从这儿蹦过去，
12: 跳过去，只有，但是它代表的是野生动物，
11: 野生动物，
12: 可雨山说他看到过有马，马代表可能也是牲畜类的吧，
11: 对，但是肯定不代表野生的问题了，
12: 野生可能也是有老虎，
11: 老虎啊，
12: 对吧？
11: 但没有，好像没有画老虎的吧？
12: 画老虎可能太吓人了。
11: 画个熊好像也是小心什么熊出没这种。
12: 这个还真是啊，没，我也没见过有鹿的。大家有没有见到过？
11: 走到一些那个动物保护区的地方，可能会见到一些。反正您就了解了解吧，至少知道一个具体应该怎么区分。
12: 至少知道它跟瑞幸没啥关系。
11: 对。大钱啊！我跟你说，你们
12: 我不想再提你了啊！
11: 真是
12: 啊，
11: 赞助两杯，
12: 赞助两杯，讲解出息，
11: 赞助两杯，不加冰了，加冰的那个少，
12: 冰块太多了，
11: 冰块太多了，
12: 把你的冰块减少点。
11: 哎，回头要是人找咱俩要钱怎么办？
12: 我们说的都是事实啊！我现在点他，我都一定得写少冰，少冰，少冰，少冰，少冰，要不然他给我半杯冰。
11: 今天咱聊的是这个空调相关的，还有一些留言，像后来锦提到的，小的时候也是回忆，都是一些很温暖的回忆。说这一家三口呢，就在客厅打地铺睡，家门正对着客厅的地底下有一个门缝会进那个凉风，我每次都会从地铺的褥子滚到那两个缝的那个门缝那儿。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只有一个风扇，也没有空调，就用大的可乐瓶子装满了水，就那么抱着睡。虽然现在听是有点苦，可是那个时候，或者说那个时候感觉有点苦，但是现在想一想，都挺温暖的，
12: 挺好的，
11: 挺好
12: 的回忆，
11: 好玩。
12: 七月未央说他小时候夏天去哪儿乘凉啊？
11: 去
12: 菜窖里乘凉
11: 啊。
12: 然后他还说终于等着红灯了，过来留言
11: 看看。
12: 我记得我去过我们家的菜窖里面，但是我那时候好像是冬天去菜窖里面，跟着我爷爷去菜窖里面拿那菜窖里的萝卜呀、白菜呀，那温度确实是挺舒服的。
11: 对，
12: 而且因为我们山西那边它会有窑洞，就是夏天的时候，那窑洞里那真的是冬暖夏凉，
11: 哎呀，
12: 太舒服了。
11: 就是菜窖
12: 用不着，
11: 菜窖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的一点是这里边菜味比较浓，因为北方囤那什么大白菜什么的，
12: 啊、
11: 这个
12: 萝卜呀，
11: 对，它是味儿
12: 啊，
11: 是有点浓的，有点重的，进去一下拿个菜就出来了，你在里边一直待着有点
12: 不觉，怎么那味儿怎么了？
11: 就是
12: 不如沉香的味儿好的，
11: 那肯定了。

0: 那这是一回事吗？这个啊，回复沉香可以去看一看啊。对，
1: 回复沉香啊，这个了解一下我们这两天给大家溯源回来的来自电白啊，冒名电白正儿八经的这个沉香手串。有人问说是指纯正的，绝对是纯正的。
0: 是，你看我跟我们凡科的，是从广东出差累成什么样，都累成花栗鼠了，这都妈，那这脸都肿了，都累的。
1: 肿了，哎呀，你看在这份。

0: 了解一下我们这周的一个热卖品啊。
1: 嗯，
0: 因为过了之后它可能就下架了。
1: 嗯，
0: 我们也是阶段性的跟茂名那边的公司合作。
1: 嗯，
0: 所以过了这个合作期之后就没有了。你比如说那个手表最近就没有了。
1: 哎，
0: 我们也是阶段性的，所以大家最近如果对这个沉香感兴趣或者想要送人的，你都可以去回复沉香去了解一下各种各样的手套，非常多。点那个第一个链接是一个专区。
1: 嗯，
0: 可以看到很多。
1: 对，主要是现在价格也很合适啊，
0: 嗯，
1: 给大家把价格是直接找到源头，咱们能省去很多中间部分的那些抽成了。
0: 对，
1: 嗯，
0: 哎，我们今儿聊这种啊，因为今天入伏嘛，
1: 嗯，
0: 你们发现现在啊，有一句话人家叫什么？现在的冷气太懂事，懂事到没故事
1: 哦。
0: 但是当年那台笨重的窗机、柜机，那藏的是一家人挤在一起抢遥控器的夏天。
1: 今天咱们聊的不是空调，是那些回不去的夏天，是老房子里的汗味、花露水味，混着一点点舍不得开的清凉。
0: 所以不管你现在是独在三环上烤着太阳，还是已经瘫在家里刷着手机，希望关于今天空调的故事和回忆能够给各位带来一小股温柔的凉风。
1: 嗯
0: 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我是一滴水。
14: 我也是一滴水。
1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路。

0: 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
4: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
6: 康乐养天年。
7: 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7: 让长寿有道，
6: 乐享百龄。
7: 请您静候收听。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周老师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哈，您和大家聊到了呼吸吐纳的特殊方法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联系。
9: 嗯，
8: 那也就是说在当今时代啊，为什么说这个疾病高发频发的主要原因，那就是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啊，和这个是有直接的联系的。
9: 对，
8: 浊气的聚集呢，它带来的这个症状表现，
9: 嗯，
8: 以及呢化生浊毒以后带来的对各种组织器官的损伤病变。
9: 对，
8: 所以说一定要分两步走。
9: 没错，
8: 第一步是最重要的一步。
9: 嗯，
8: 就是要学会呼吸吐纳的正确的方法。
9: 一定是啊，
8: 把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气得排出去。
9: 嗯，
8: 这是疾病发生的源头。学会排浊气了啊，再运用专门的去浊毒的方剂，就把体内长时间大量聚集的浊毒再给清出去啊，那么这个病和症就都解决了。
9: 哎，对呀。
8: 嗯，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9: 对，
8: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

0: 着最紧密的联系。
1: 嗯，
0: 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啊，是受到了广泛关注。
1: 嗯
0: 嗯，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哎，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
0: 嗯
1: 啊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呐，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善，
0: 嗯
1: 啊，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
0: 串联起来，
1: 哎，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
0: 嗯，
1: 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
0: 嗯
1: 啊，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哎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
0: 嗯，
1: 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
0: 嗯，
1: 哎，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哎，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啊、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啊。
0: 嗯
1: 啊，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不讲到这个道家思想
0: 了，嗯，
1: 是吧？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这养生智慧，那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知道，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是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怎么说，还有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0: 啊，对，
1: 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
0: 嗯，
1: 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
0: 嗯，
1: 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是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是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
0: 嗯，
1: 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0: 道德经，
1: 对，
0: 对吧？
1: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的很清楚。
0: 嗯，
1: 啊，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是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境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其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境方法。而且还讲说什么专气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0: 啊！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1: 哎，
0: 那样的呼吸，
1: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0: 那真好。
1: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境。
0: 什么叫入境
1: 啊？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呐、啊、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在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
0: 嗯，
1: 啊，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
0: 嗯，
1: 啊，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 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经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啊。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
0: 嗯，
1: 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生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了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啊。啊，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0: 庄子，
1: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
0: 嗯，
1: 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
0: 嗯，
1: 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个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啊，这话可能挺咬嘴啊，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净，你需要全神关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
0: 嗯，
1: 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0: 孔子嘛，
1: 对吧？孔夫子，
0: 嗯，
1: 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也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呢？养浩然正气啊，
0: 正气，
1: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0: 对，
1: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能实现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嘛，
0: 嗯，
1: 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者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 乃能载大元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叫宁静致远
0: 啊，这是讲宁静致远。
1: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这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而且呢耳聪目明。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0: 嗯，
1: 对吧？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啊，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
0: 嗯，
1: 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0: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1: 是吧？
0: 嗯嗯，
1: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人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
0: 嗯，
1: 辟谷的目的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哎，有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啥？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呢，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用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哎对体内呢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
0: 嗯，
1: 所以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几天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啊是不吃的，
0: 嗯，
1: 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你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
0: 嗯，
1: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
0: 嗯，
1: 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的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0: 太难了，
1: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
1: 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0: 就是现在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1: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所以说呢，你别让他三天五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0: 啊，吃气儿。
1: 哎，吃气儿啊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 所以说你看道家的辟谷。

0: 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啊，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就是个减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话是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福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所以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望一定降低
1: 了。
0: 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重要，对，
0: 对不对呀？哎，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用现代话说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这种人呢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路啊，
1: 就完全不吃。
0: 你看看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对吧？
1: 啊，
0: 那他怎么活着？说西风引路啊。这不就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呀，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
1: 对，
0: 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1: 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给我多说两句。因为包括我在内哈，这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

0: 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1: 那当然了，
0: 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1: 难吧，是吧？
0: 真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哎，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你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1: 对，
0: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
1: 是
0: 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甚至有些人偏瘫，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
1: 很难，
0: 太难了，
1: 对对对，
0: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就想知道了，朱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1: 是这样啊，你看你说到肥胖这个话题啊，你首先哈，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的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0: 呼吸的快，
1: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0: 对，
1: 呼吸深度很大。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爸，好啦，
4: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我是一滴水。
13: 我也是一滴水。
1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3: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1: 啊！对，
0: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1: 哪说有出气儿没进气儿？
0: 对，很吓人。
1: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呀、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0: 有关系
1: 哈。哎，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呢？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对吧？
0: 消耗量大
1: 呀，但是他胸部的脂肪他限制了他肺部的一个扩张啊，他脂肪太多了
0: 啊，他没地儿
1: 了啊，对呀，他胸部的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这样一来他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他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啊。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肌疲劳啊，
0: 太累了。
1: 哎，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群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啊。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他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人家呼吸暂停啊，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啊，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啊，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0: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1: 心脑血管啊，
0: 嗯，
1: 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0: 对，
1: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啊，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0: 对，各种的什么喝的，吃的，还有什么代餐？
1: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吧？
0: 不太容易这个事儿。
1: 不太容易是吧？那要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0: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
1: 哎，
0: 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注意听。
1: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说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俯视的呼吸法。
0: 嗯，
1: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
0: 嗯，

0: 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
1: 嗯，
0: 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
1: 嗯嗯。
0: 啊，这叫腹式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5到10分钟。每天呢2次3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1: 嗯，都可以。
0: 这种腹式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1: 这个倒是很简单，
0: 简单，
1: 嗯，
0: 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
1: 嗯。
0: 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他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1: 四七八，
0: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4个数。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1、2、3、4，吸完4秒以后，屏住呼气，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7秒钟。
1: 憋7秒，嗯，
0: 哎，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8秒钟。
1: 啊，这么个4-7-8。
0: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4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7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8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
1: 嗯。
0: 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3次5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
1: 嗯。
0: 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
1: 嗯，
0: 提高代谢的，
1: 这个老年人
0: 减大肚子，
1: 大肚子的多
0: 是吧？
1: 嗯，
0: 减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1: 火呼吸，
0: 哎，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1: 嗯。
0: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
1: 嗯，
0: 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1: 对，是这个道理
0: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1: 嗯，我试了一下，就是、
0: 啊、
1: 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的往里收，然后这个
0: 鼻子
1: 气儿鼻子里快速的、
0: 嗯、快速呼干净，
1: 哎，给它呼出去。
0: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1: 对，
0: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
1: 嗯、
0: 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
1: 嗯，
0: 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掉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啊，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1: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0: 都差是吧？
1: 嗯。
0: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是什么呢？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1: 鼻孔。

0: 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1: 啊，堵住右鼻孔。
0: 哎，咱说叫一个鼻孔眼出气儿。
1: 嗯，
0: 啊，就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1: 好好，我明白，
0: 这叫左右交替。
1: 嗯嗯，
0: 是不是好做？
1: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0: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1: 嗯，
0: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1: 嗯，
0: 你看。那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1: 有变化，
0: 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套方法。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是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啊，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
1: 嗯
0: 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1: 对，咱们一点一点。
0: 哎，对，一点点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就练习不行，怎么得在饭后一小时之后消化消化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嗯嗯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
0: 嗯
1: 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0: 对呀对呀。
1: 嗯，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哈，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嗯，对
1: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
0: 嗯嗯，
1: 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
0: 嗯，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得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
1: 对，
0: 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啊，总是在哎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1: 对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哀声才叹气嘛。
1: 嗯，
0: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1: 对，
0: 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1: 啊。是肝不好。
0: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1: 嗯，
0: 是吧？尤其是肝气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就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它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1: 它叹气以后可以舒服一
0: 点。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1: 嗯，
0: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他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1: 嗯，
0: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儿，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像能缓解一点似的。
1: 嗯，

0: 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所以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的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1: 嗯
0: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腹胀，打嗝。
1: 打嗝。
0: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1: 啊，
0: 哎，这个很重要。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1: 嗯，
0: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可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会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0: 嗯，
1: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年龄不大，才35岁
1: 啊，
0: 年轻。哎，她告诉我，她说她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的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还不好。而且在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说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这样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啊。
1: 焦虑，对。
2: 我当时啊，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问题呢就在这肝上了，啊，因为这个肝气郁滞啊，会影响这个脾气和心气呀，啊。我说你出现的。这些症状最开始就是这个肝脏的浊气的聚集，哎，才影响你这个心脾也产生大量浊气了。所以说，你看不思饮食、心烦意乱等等这些症状就都来了。
1: 嗯，
2: 哎，而且这浊气呢，它继续聚集，没有排出去，它就会化生浊毒。浊毒呢，它就会对你各个的脏器，包括你的肝脏，毒害腐蚀破坏，会发生各种病变呢。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一定是什么呢？是症在前而病在后，就浊气为症，浊毒成病啊。我说只要你现在啊，你要能听我的话，怎么办？先排浊气，再去浊毒，哎，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的情况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他一听就着急了，就问我要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他说也是听别人说的。啊，说我有一个专门去除身体浊毒的一个方子，而且都获得国家专利及保护了。
1: 嗯，
2: 啊，其他渠道呢还买不着，用不上，而只能直接找到我。我说我先不给你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儿，啊，我说我先教你呼吸喘气，做吐纳，排浊气。啊，我说这是源头的根本，什么时候学会了浊气，你排的好了，啊，你的这些症状啊。你看吧，不出几天就会有明显缓解，你要坚持个数天半月，就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啊，那你吃得香，能让你睡得好啊。
1: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这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是吧？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1: 嗯，
0: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的方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1: 嗯
0: 啊，身体放松，把两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什么？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境吗？
1: 嗯，
0: 要心要静下来。

0: 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三寸的位置嘛。
1: 嗯，
0: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
1: 嗯，
0: 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1: 啊，慢慢来。
0: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尽了，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一年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要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嘘，
0: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嘘，
1: 啊，要发嘘的这个音，
0: 嘘，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而且在呼气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嘘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呐、泪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1: 嗯，
0: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1: 敲打肝经，
0: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啊。
1: 嗯
0: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以当时啊，这位女同志呢，按照我教的方法，哎，她就练习了。结果啊，她第二天她就告诉我，哎呀，说感觉自己啊，这身体明显就轻松很多，哎，当天晚上睡觉都感觉踏实多了。啊，我说好嘛，你就坚持多练习吧。以后还会越来越好的。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哎，这患者跟我反馈说自己这状态完全恢复过来了。为什么呢？说心里也敞亮了，哎，也不感觉到这个焦虑烦躁了，脸色都好看了啊，精神状态还饱满，
2: 嗯，
0: 然后感觉说浑身都有劲儿。这回相信我呼吸吐纳这个排浊气这个方法了。而且我观察他坚持练习吐纳排浊气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症状改善属实越来越好了。那就说明浊气怎么的逐渐排出去了。
2: 排出去了。
0: 哎，那么由于浊气聚集化生的浊毒，因为它已经出现一些病损了，是吧，导致它像肝脏出现这个损伤病变了，自发性免疫性肝炎和轻度肝硬化都有了。这是啥？这不都浊毒造成的吗？所以我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了一个小周期的一个浊毒方。我说你这病变损伤还不是很严重，而且呼吸吐纳做的还很好，浊气排出的很快。啊，至于现在已经形成堆积的这些浊毒，你用我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一个小周期就可以了，把这些浊毒再清干净了，然后呢，发生的损伤病变进行充分的营养和修复以后，就可以实现肝功能的恢复啊。结果怎么样？这女同志在我的指导下，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她这些问题也就都解决掉了，啊，肝功能一检查，一切都好，你说这多好啊！
2: 嗯，真是太神奇了哈。您不讲这些，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先排浊气啊，再去浊毒这个理论方法，它就能解决身体诸多的问题。
0: 嗯，
2: 因为没有人能把中医老祖宗更多的这个先进的智慧和方法教授给大家。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家哈，能获得诸多的殊荣。那包括您的浊气浊毒以及呼吸吐纳学术理论啊，已经成为了

0: 独立的学科和去浊毒的方剂啊，它都能被国家授予专利级保护配方呢。那、啊、这回完全清楚了。
1: 嗯，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0: 确实
1: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利。

0: 讲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1: 对，
0: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
1: 嗯，
0: 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1: 嗯，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哈，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我们就每天连续听，那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
0: 对，
1: 定就有大收获。
0: 对对对，嗯，坚持是最重要的，
1: 对，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也
0: 好
1: 非常
0: 好，
1: 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
0: 哎，
1: 哈。
0: 不客气，嗯嗯，
1: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明天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4: 这简单，来吧。
3: 我要开车了，
4: 开车了，我要，
3: 我系好安全带，
4: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3: 我看红绿灯，
4: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3: 我开快车，
4: 快车开我，
3: 开车我累了，
4: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3: 喝酒不开车，
4: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3: 红灯停，绿灯行，
4: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3: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4: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3: 交通规则记明白，
4: 千万不能反着来。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

0: 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6: 玩玩玩玩玩玩玩！
7: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time is now. Wake up your soul, reborn and transformed.

0: 天好像大家都在比吃什么。我问的第一句话都是，哎，今天你吃的是什么入福的特色菜呀？我刚刚回想了一下，我刚才想说，好像我们这儿没有这么注重，但是我回想了一下今天晚上的晚餐，我阿姨还是很有仪式感的。我食堂阿姨给我们做了头伏鸡哦，哎，就是算是我们也是有了这个入福的讲法了啊。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一定是有吃饺子啊。没有想到我们有一些南方的朋友，也是遵从这种习俗吃法啊。可吃的特丰富，早上吃的饺子，这会儿吃的羊肉火锅啊。我看看啊，刚刚谁来着？啊，对对对，是肉里。饺子、羊肉火锅，哎呀，这个，看着挺不错。哎，这你一个人吃这么大一盆啊？哦，还是很扎实的呀，啊。
1: Well, 咱们的各位晚上好喽，我非常尴尬哈。今天是出伏的第一天
0: 啊，头伏。
1: 我吃的是大盘鸡，
0: 大盘鸡，
1: 很好吃
0: 啊。大盘鸡我都有快忘了这个味道了，你要不描述一下？我是有这个印象，那我记得好像没吃过了啊。40天的三伏天啊。这个今天正式开始啊，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来了。但是像这种热射病啊、重症的中暑啊，也是我们要提前预防的啊。很多人以为这个热射病可能是暴晒啊、太热所导致的，对吧？但实际上，居家还有密闭的室内这些非暴晒的这种环境，同样也存在巨大的隐患啊。当温度大于或等于32摄氏度的时候，相对湿度大于或等于60%的时候，人体散热会大幅受阻啊，所以热射病发病的风险就会显著上升了。那高温天气，如果在家，你也要保持适当的室内通风啊，然后室内的温度尽量是控制在26度左右吧，然后降温除湿是要做好的啊。同时也医生提醒说，这个热射病是重症中暑当中最严重的一个阶段了啊，所以救治的核心就是快速降温。然后热射病最严重的处置的误区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啊，所以这样处置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开窗通风，然后让它凉快起来。

0: 动次打次的听到热血沸腾啊，那可能证明你现在听节目的这个环境是比较热的一个状态，我听的我都开始发凉了，我因为我这儿冷。我觉得听歌它是有一个比较直观的那种主观感受，就是我印象中，我记得我在一个书店里面看书，然后他当时放的那个 BGM， 我当时很流行的一首歌啊，那现在不方便说了，因为对，因为下架了那个啊。然后我听着，哇，我说整个人都很清新了，那感觉很舒适，因为开了空调，然后边看书那感觉不一样。再到后来我再听这歌，在别的环境下听依然是那种感受，就是凉快的感受，那是因为你当下在那个第一下的那个环境当中，你产生了一个怎么说呢，脑袋的一个那个叫什么记忆呢，定向记忆了。所以以后你可能再次听到这歌的时候，即使你在漠河听也会觉得特别的热。说到这儿，我刚刚是刷到谁的消息来的？艾菲尔。
1: 陆哥，陆哥，晚上好。辽宁沈阳打扫了。今天是头伏。陆哥，你吃饺子了吗？
0: 哎，你看北方的朋友都会问吃饺子，然后刚刚是谁来着？德州姐好像也是啊，对，问我有没有吃饺子。我们这儿不吃饺子，我们这儿吃鸡。然后刚刚是谁来着？还问我说那个。刚刚你在那个标题里面写的子鸡到底是个什么鸡？子鸡呢就是年轻的鸡，就是年纪比较嫩一点的鸡啊，叫伏鸡，我们这也叫伏鸡啊。

0: 乐中，我还想说一件事儿，就是前两天我们沈阳不是发洪水了吗？然后我们经过两天的雨心儿，今天终于复工了。今天我们大沈阳是艳阳高照。
1: 然后呢？
0: 今天沈阳是太热了，
1: 是啊，
0: 气温一度的飙升啊。
1: 所以你这个三伏天啊，
0: 把空调都不好使了。
1: 空调都不好使，那你得再往北边走一点。你们大东北还有一地方，漠河，就我刚刚提到的，我刚刚突然想到了，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说，漠河的一个大姐，她说我漠河这边都没听说过谁家有空调。我们这会儿啊，就这么大热天，这进三伏了，我们这儿都开始要穿秋裤了，特别凉快。到了晚上还得盖被啊，别忘盖被。这应该是北方的朋友把我们这 slogan 用到了啊。
2: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小乐哥哥晚上好，上周济南打卡。
1: 啊，告诉我了，这个大盘鸡是土豆加鸡啊，我们就是辣椒炒鸡。刚前面那个小伙伴说听热了，我们今天有一首凉快的歌，就是配合这个伏天来的。而且这歌吧，我当时单曲循环了很久，就是这个同名的这个歌太多了，但是这首歌我是其中最喜欢的，就同名，这个同名的歌也有很多，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版本，所以我来出题的时候看能不能听得出来是哪一首歌，让你在头伏天听着也会有阵阵的凉意。来，开启今天的歌颂者。

这个词儿啊比较明显能够突出歌名，哎，所以你找一下关键词啊，如果你能听出来告诉我歌名，然后可以获得我们的冰箱贴啊。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城市的灯火，今夜的晚风你要去哪里请告诉我。是不是挺简单的啊？一下就能听出来歌名的，这送分题了啊。

0: 正听到的是许飞《时光旅行者》。61行动 Mirage， 哎，都回答的比较早啊，厉害。想知道这首歌是哪年的？你是说你刚刚回答的这个歌名吗？就是我刚刚出题的这个是不是？我出题的这个是13年前，你算一下。哎，你已经回答有三次了吧？我好像印象有记得，如果有的话，记得发送小乐两字啊，然后来获取一下，我们成为好友的方法，然后把你的快递信息发给我，你就可以为你快递到手的10枚冰箱贴啊。如果是三次了的话啊，有刚刚来听节目的吗？有的话，我们再等到下半段吧，好吧？下半段再来重复一下这段词儿啊。F L 表示说，说实话没有听过呢，是刚刚的这首歌，还是我出题的歌颂者那个
1: ？Hello， 晚上好，
0: 女司机，好久没来了，
1: 好久没留言。
0: 哎，欢迎。
1: 最近沈阳，受台风影响，
0: 是下好大的雨，
1: 下雨发大水。
0: 对呀、啊，
1: 我这以前还跟外地乘客介绍呢，我们沈阳是风水宝地，没有地震，山洪，
0: 现在怎么说？
1: 结果现在真是啪啪打脸了。但是这个台风吧，我们不刮风，净下雨。这雨下的真是，差点被冲走啊。
0: 你还挺乐观啊，沈阳的小伙伴都挺乐观。我上次看一个新闻是说，刚下雨没几天，然后淹了，没法去上班，然后游泳去的，啊，就在那个内涝的那个环境下游泳。然后还有一个也是一个沈阳的一个小姐姐，她说：“哎呀，就刚装修好的房子，这你上哪儿说理去啊？这家里全淹了。”发一朋友圈。就有好的心态啊，啥事儿都不是事儿，是吧？好，下一首来得及听吧，看看。下一首也好像来不及听了，来不及听了，我们回来待会儿再听吧，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今天是周三了，所以明天最后一天点唱，你们还有一些好听的曲目没有推荐到的啊，没有播放到的，可以来告诉我啊。慧慧这边也在推荐自己的城市了，是不是？无锡是一个风水宝地啊，没有地震，也没有内涝，台风还会绕着走，就是太热了啊。对，我今天看，江苏的小伙伴们还在群里发消息啊，说这个今天无锡是不是登榜了？就是热的第一榜，是吧？然后目前是排在第二名啊，说明天再加点温，争取拿个第一名。歌颂者再来一遍啊，词儿是不是啊？好，来，应该听过，就是怎么说，可能听这个词儿稍微有点陌生，但是这曲一放，应该是有听过的，不算冷门歌曲了啊，也有蛮多年了，13年嘛啊。来啊，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温柔的晚风轻轻地吹过

0: 城市的灯火，今夜的晚风，你要去哪里？请告诉我。有一个很明显的部分就是，一直有提到，所以，这个歌名应该就即使没有听过的朋友，应该也不难猜出啊。如果找到一些歌曲的规律的话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左下角的键盘切换一下。你可以来用文字语音的方式都可以，点唱的朋友记得带上歌手名一并发送啊。如果没有带歌手名的话，我就随机挑选一个同名的歌曲，不一定能播中你心里的那个版本啊。先进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四分钟之后继续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1: 准备。
17: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新鲜新回来，越夜越动听。
1: 欢迎你好，我是小乐。找到一位老朋友啊，几年没有听节目，居然还有主题曲了。那你有10年没听了吧？

0: 最后来一遍
1: 啊。
0: 嗯，如果刚刚错过了红绿灯，在下一个红绿灯应该还有机会可以用文字来告诉，或者发语音，好吧？啊，语音更快一点吧，应该。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温柔的晚风轻轻地吹过城市的灯火，今夜的晚风你要去哪里，请告诉我。其实我这里面都应该有提及到四次歌名，但于龙在后知后觉当中，哎，居然回答对了啊，好像是好妹妹的歌，但忘记了叫什么名字。
1: 哦，天哪，
0: 这你也能忘了？你连歌手都能忆起来，但忆不起来歌名啊？但好在你在没有间隔

0: 五分钟的情况之下啊，两分钟之内就响起了歌名，发送来了、然后还有机械羊应该也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发来的，对吧？我对你的名字印象特别深刻，特别长的名字啊，而且还是好像是搞 AI 的。哎，你别说，我今天看到一个关于 AI 的一个工资，我的天哪，给我着实吓了一大跳。说那个实习生的工资只有5000多，我还在想，哇，搞高科技的实习生工资只有5000多，后来一看是日薪，实习生一天赚5000多。对不起啊，现在学 AI 还来得及吗？太失利了啊。机械羊，如果你已经有3、4了的话，记得发送小乐两字，好不好？我看看你们是怎么搞 AI 的。发送小乐，然后给我你的快递信息，好吧？快递信息啊。然后你们如果已经有3、4了的话，记得提醒一下我，我这记忆力确实年纪渐长，有点不太记得啊。你们提醒一下我，已经有3、4了。但是我有些确实也有些印象，特别是你们名字和头像比较有特色的那种啊。好吧，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小乐啊，然后我就到时候这个对得空了给你们发快递去啊。刚刚的最后一遍也念完了啊，所以我们先来听听点唱，待会儿来揭晓证据答案啊。看你们能等红绿灯能不能等到了，告诉我歌名。
1: Are you ready?
2: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月夜点唱机。
0: 开了10多分钟才等到红绿灯，哎呀，这是着急死了，是不是啊？没关系，我们这个不求多快啊，对了就行。

0: 早上吃的包子，中午吃的笨鸡。笨鸡是什么鸡？跟我那个子鸡是一个意思吧？
1: 我要我要为你的点唱曲目即将被切割，三二一。
0: 哎，不是，这歌这么经典，你切个前面不太经典的歌，你怎么没切呢？啊？翔哥又回到德州了，是不是？刚看你在德州来着啊。是发送名字就有冰箱贴吗？是不是又断章取义了啊？不是发送名字有冰箱贴，也不是你给了我快递信息就有冰箱贴，这答个题好吗？我们这已经是最低门槛了啊，本来是没有门槛啊，整了一门槛啊。就是我们的歌颂者啊，朗诵一段歌词儿，以前还有难度的呢，以前那才叫门槛，以前是用方言啊，我的家乡方言，后来大家表示真的听不懂，后来就改成了普通话。哦，再然后周二周四是卡祖笛啊，也用最简单的乐器哼一首歌的前奏啊、伴奏、间奏。主歌副歌什么之类的不定的啊，然后根据这个哼鸣来猜歌名，就这么简单啊，都不算有门槛。

笨鸡估计是那个肉不太嫩的那种啊，那我这个紫鸡肉还是挺嫩的啊。稳稳的也能回答出来了啊。稳稳的，你是不是好像也回答过好几次了？应该至少有累计有三次了，是不是啊？你们都记得给我发一下，好吧？你们的快递信息发送小乐两字，然后再告诉我，好吧？还有找不到平台的朋友，公众号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一栏就是公众号，对，然后在里面输入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添加完成，再发送小乐就行了啊，就这么简单。刚说到工资这件事儿啊，就是日薪5000多的实习生，突然发现这个还是有依据的啊。现在大学生，就在校的大学生都能收到几千块钱的月工资。我记得我当年大学的时候的月工资才100来块钱对比起来还是蛮大的悬殊的啊。是什么原因让他可以挣几千呢？是因为最近不是到了暑假了嘛，再加上天气又热，家长又要上班，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呢还是有一些要写作业的，比如说小学生初中生，对不对啊？于是呢这个就有家长突发奇想说，哎，要不请大学生来帮忙带带孩子，顺带辅导一下作业啊，这个好像也挺好的啊。我不知道现在听节目的有没有大学生啊，如果是你的话，你愿不愿意接这样的活？3500一个月，哎，带孩子，不用做饭啊，家里有饭吃，早上8点到傍晚6点，时间也还算正常，对吧？这在广东中山齐女士啊，夫妻俩都要上班，所以呢，孩子放家里没人带，想请这个专业的家教吧，每个小时100块钱到200块钱不等，觉得太贵了。于是呢这个想到说，要不请大学生来家里带孩子啊，并帮忙辅导一下作业啊，饭菜呢会提前准备好啊，到时候只是热一热就可以吃了，然后家长一下班了啊，他也可以下班了啊，所以再加上这个家长周六日都在家，所以还有一个双休，这么好的工作，一周工作5天，一个月挣3500。哎，还可以的，因为这带大一点孩子其实没有那么累，不像小时候那有些可能还只会爬的，还要喂奶啊、换尿片啊什么，这挺麻烦的。大的孩子陪他玩就行，是吧？听节目的有没有这个意向的呀？好，来揭晓一下刚刚歌颂者的答案。听这个前奏，是不是感觉就已经开始风来了，凉爽起来？就是晚风，你看每句歌词里面的第一句都有什么什么的晚风，什么什么的晚风，什么什么的晚风，最后就是今夜的晚风吹到你那里吗？

山谷里的居民啊，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啊，2013年的歌。秦昊当时创作的时候就觉得，哎，男生唱好像不太够温柔啊，如果有女生加入其中的和声或者是合唱，效果就更好。然后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小娟，哎，就有了这个听起来在任何夏季特别燥热的情况下，你一听就可以让你放松下来的歌，是不是今天这个头伏听更加觉得有一丝清凉感？

0: 稳稳的只答对了两次，好内厉害了，还有一次，明天是卡祖笛，你听听看能不能拿到三次啊？应该很简单的。翔哥上学的时候有在快餐店，做过8块钱一小时的活，那已经很好了。
1: 温柔的晚风，请你带走我昨天的梦。
0: 你也辅导过孩子啊？100块就100多一个小时。

0: 凉快了是吧？
1: 是，
0: 这歌适合单曲循环，特别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你在车里开一点点空调风
1: 啊，你一路听这歌，你就觉得我整个人都安静了，舒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今天没有来得及参与的朋友，明天好吧，包括点唱。

谢谢推荐的点唱曲。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我的天哪，这么长的歌名啊！看时间，最后一首点唱了。

0: 喂，
1: 惠山啊，现在已经到了，我看你这个刚发的消息啊。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十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2026年过半，中国汽车市场交出了成绩单。国内乘用车零售销量同比下滑近两成，行业利润率跌至3.2%，历史低位。自主五强品牌为比亚迪、吉利、奇瑞、长安和长城。这五家车企自主品牌销量均超过100万辆。从整体格局来看，目前自主五强依旧呈现一超多强格局，一超为比亚迪，销量规模大幅领先于其他四家；多强则是吉利、奇瑞、长安和长城。从目标完成率来看，吉利和奇瑞上半年完成率超40%，其余也都在30%以上。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河北高速方面，首都环线高速由于改扩建施工，固安东站、固安南站以及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开发小队急刹，让我们打车到刹。
2: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3: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1: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2: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4: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五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2: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欢迎贺叔。
5: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4: 欢迎贺叔。今天呢，我们继续请贺叔来跟我们说说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个话题。
5: 好
4: 啊，贺叔，前面说到这个职业的司机朋友们经常会有的一些问题，大家会发现司机朋友有的问题，咱们好多在办公室工作的朋友也会有
5: 啊，大同小异。
4: 对，
5: 坐的太久了，
4: 对，都跟久坐有关系。最近这两年哈，有一个新的名词出来了，这个让我们挺困惑的，叫死臀综合征啊。大家就说这好好的屁股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5: 我还没死呢，屁股先死了啊。
4: 所以呢，今天呢，也想问问您，这个死臀综合征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儿？您像我们这些久坐的人哈，怎么才能够避免屁股死了？
5: 说到这个死了，大家有点误区。其实呢，死臀综合症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臀肌失忆症。
4: 我的屁股还有记忆呢，这个更离谱了。
5: 有啊，真有记忆的。比如说，你看为什么人和人的步态不一样？照理说肌肉长得都那样，为什么人和人的步态不同？
4: 那是因为大家的习惯不一样。
5: 习惯不一样，就是同样往前走路，你用的呢肌肉和他用那个肌肉可能有区别。
4: 对，是的。
5: 哎，这个中间就有个肌肉的记忆，所以记住啊，肌肉是有记忆的。那么我们坐得太久，经常不用的肌肉可能就忘了，我还是能动的，
4: 哎，失忆了，
5: 这就是所谓的肌肉失忆症。看这张图，
4: 肌肉图，
5: 这儿有一个肌肉叫臀大肌，
4: 就是咱们说那个大屁股蛋蛋
5: 啊，大屁股蛋蛋啊，臀大肌。其实臀大肌里头还有个叫臀中肌，这在底下的
4: 哦，在下层。
5: 对了，
4: 嗯，
5: 正常来讲，我们走路肯定是用臀大肌的力量，要多发力才起来。但是你发现呢，其实走路也好，抬腿也好，有的时候这个动作如果臀大肌不用力，用别人也行，
4: 还可以帮忙。
5: 你比如说后背的肌肉多发点力，大腿上的肌肉多发点力，它就可以偷懒。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讲死臀综合症的来源。如果总是咱们在那坐着不动，咱们这个司机长时间的，这条肌肉就忘了，我还得干活。一到该干活的时候，他就开始摸鱼，把活交给谁呢？交给后背的肌肉，大腿的肌肉，也能上楼梯，也能走路，
4: 那不也行吗？
5: 就那个步态跟别人不太一样，总显得好像拖着腿在走一样。
4: 这有什么不好吗？
5: 久而久之，一方面他萎缩不？
4: 哦，屁股小了，
5: 用进废退，他就平了。尤其是好多女士啊，坐久了之后，那屁股怎么越来越平了呢？
4: 不好看了，
5: 不好看了。另外，你这个活交给人家干了，人家本来自己有活还得干你的活，就容易出现后背疼、腰疼、腿疼。而且呢，因为他这个肌肉啊，除了发力动作之外，他还有什么

0: 作用，整个肢体的稳定。如果他变得很弱，那这个人会怎么样啊？这骨盆就很不稳定，啊，走路这屁股中间是晃来晃去的，很不稳定，
1: 嗯，
0: 而且骨盆前倾，
1: 嗯，
0: 整个形态都发生变化了，
1: 嗯，
0: 所以危害还挺大的。
1: 哦，
0: 哎，
1: 所以死臀其实死的是我那个臀大肌，是吧？
0: 臀大肌、臀中肌，
1: 啊，
0: 但也不是真正的死了，
1: 嗯，
0: 就是他忘了该怎么运动了。
1: 嗯，
0: 表现有哪些？
1: 嗯嗯，
0: 臀部无力呀，
1: 嗯，
0: 或是这个稳定性差呀，
1: 嗯，
0: 或者是背疼、腰疼啊，
1: 嗯，
0: 甚至是膝关节就都跟着疼，
1: 就都蔓延到那儿去了，
0: 姿势不对嘛，
1: 啊，
0: 整个带着都不对。
1: 嗯，
0: 你想，你正常这么抬腿走路，
1: 嗯，
0: 跟咱们那个解放军战士那么走路，
1: 嗯，
0: 什么感觉？你这个后屁股不用力，拖着腿走路，是不是全身都不对了？
1: 对，对，有见过这种走的，
0: 对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呢，有人认为我多走点路，我就能把它恢复了，
1: 嗯，
0: 不对啊，人的肢体有个特点就是。
1: 嗯，
0: 越子用的顺的他越用
1: 啊，
0: 哦，越用的不顺他越不用
1: 啊。对啊，那人都是这样吧，
0: 啊，
1: 想走点捷径嘛。
0: 哎，你说我多走点，嗯，以前我每天走2公里，现在每天走10公里，
1: 嗯，
0: 你如果纠正的姿势不对的话，你照样，
1: 嗯，
0: 别的地方更累，这地方该萎缩还是萎缩，
1: 就是方向错了，越努力
0: 怎么也不行，
1: 越费力哈。
0: 所以教大家几个动作啊，
1: 嗯，好，
0: 动作虽然比较小，你要从现在开始就重视了，
1: 嗯，
0: 很快能起作用。第一个做臀桥，躺在那儿，把膝盖、膝关节弯起来，
1: 嗯，
0: 腿那脚啊在床上，
1: 嗯，
0: 靠近屁股了，腿并上啊，用臀大肌的力量收缩，把这个身体顶起来。这时候你发现用的真的是臀大肌的力量，
1: 屁股的劲儿，
0: 哎，
1: 而且要夹紧才能够，
0: 还得夹紧，不能垮的，夹紧，
1: 嗯。
0: 你发现真是这条肌肉用力把你身体顶起来了，
1: 对，
0: 这有专门的名字叫臀桥，
1: 嗯。
0: 练臀大肌的，
1: 躺在床上的时候做，
0: 躺在床上的，起来放下，
1: 嗯，
0: 锻炼臀大肌，循序渐进啊，别上来我就一下子100个，第二天瘫了，哎，
1: 这好久不用了，你突然让他这么个用法的也不行，
0: 慢慢恢复记忆。
1: 哎，
0: 第二个呢叫什么呢，
1: 嗯，
0: 臀中肌的训练，叫侧卧抬腿，侧卧横躺着，
1: 嗯，
0: 把这个腿呢直直的抬起来45度，
1: 嗯，
0: 再落回去，
1: 嗯，
0: 这个呢是刚才咱看不见的臀中肌，在里头是臀中肌发力，
1: 哦，就侧过来，相当于是两条腿就是落在一块儿，
0: 横着横着
1: 落在一起，
0: 侧卧，
1: 嗯，
0: 之后把上面的腿向上抬45度，
1: 嗯，
0: 放下，
1: 嗯，
0: 循序渐进，
1: 像剪刀似的，啊，
0: 对了，
1: 嗯，
0: 这么过一段时间之后呢，这肌肉就想起来，哎，我是干活的，
1: 啊，原来还有我的，
0: 我不是闲着没事，有我的事儿，
1: 嗯，
0: 他只要养成运动的习惯，
1: 嗯，
0: 他慢慢的就参与后续的运动，
1: 嗯，
0: 逐渐就带起来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用这种按摩的手法，
1: 嗯，
0: 比如说用这个手的手背敲打什么呢，八髎穴。
1: 八髎穴在哪？
0: 八髎穴在哪儿呢？咱们看这个小人儿，他的这一段呢叫骶椎，
1: 嗯，
0: 颈椎、胸椎、腰椎，这溜叫骶椎。
1: 嗯，
0: 再往下就是小尾巴，叫尾骨了。
1: 嗯嗯，
0: 骶椎的这两侧，
1: 哦，
0: 其实这有一些神经，
1: 嗯，
0: 通过敲打这儿的神经来刺激外头的臀中肌和臀大肌。
1: 看不见我们视频的朋友，你就想象你大概是屁股缝的两边，
0: 啊，对了，
1: 是吧？
0: 就是，
1: 嗯，
0: 啊，从那个腰，
1: 嗯，
0: 咱们的腰有一横的髂骨，
1: 嗯，
0: 能摸到髂后上棘，
1: 嗯，
0: 就硬的骨头，向中间聚拢，
1: 嗯，
0: 就是中间有个成三角形的往下走，
1: 对，
0: 哎，
1: 嗯，
0: 用手背敲打，从上往下走，
1: 啊，
0: 上髎、次髎、
1: 嗯、
0: 中髎、下髎。
1: 哦，
0: 一边有4个，两边就是8个，
1: 嗯，
0: 其实就8个神经孔嘛，
1: 嗯，
0: 敲打这儿可以帮助你动起来周围的肌肉，
1: 刺激这个穴位哈。
0: 对了，刺激穴位
1: 啊，这个好弄，
0: 这
1: 个没事就可以敲一敲。
0: 对了，刚才这个臀桥也好，
1: 是，
0: 嗯，还是侧卧抬腿也好，再加上八髎穴，都是个很简单的帮助我们恢复的方法。
1: 嗯，
0: 要是已经有点晚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已经开始疼了，
1: 嗯。
0: 那你可以用点这个艾叶热敷，干艾叶100克，
1: 嗯，
0: 2两，用这个布包好热敷，
1: 嗯，
0: 敷在八髎穴这个位置上，
1: 嗯，
0: 哎，也可以帮助你刺激神经，
1: 嗯，
0: 恢复这个肌肉，
1: 嗯，
0: 当然如果到疼的程度了，那告诉大家嘛，我们卡车司机这个止疼药肯定离不了，
1: 是，
0: 哎，多花点钱呢，吃点塞莱西布，
1: 嗯，
0: 或者吃点布洛芬呐，散利痛啊，或者实在不行，消炎痛栓，银多美辛栓，嘣儿来一个，
1: 嗯，
0: 缓解这个症状，
1: 嗯。
0: 但是还是要从早，
1: 哎，
0: 动起来，
1: 对，
0: 哎，走得越往后，这个腰、背、大腿、膝盖，它的负担越重。
1: 这一小节关于死臀综合征，我们先请何师跟我们说到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

0: 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上一小节咱们说了这个死臀综合征，从屁股往下继续想请您给健康的建议了，咱得说到腿这儿。
1: 说到腿、
0: 然后很多的司机朋友们呢也都有同样的一个问题、腿的这个皮肤上啊，我们就说爬得跟小蚯蚓似的那个静脉曲张、
1: 静脉曲张、
0: 对，其实呢咱们好多司机朋友也都说这张不疼不痒的、是不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无非就是有碍观瞻、我大不了不露呗，我穿一长裤呗。
1: 啊，那我想问一下啊，有这个静脉曲张的司机、有没有发现，如果开的路途长了，腿容易肿、什么原理呢？其实也很简单，咱们全身的血液啊，通过心脏给它蹦出来之后，打到各处，之后还有回来，出来的血是鲜红的，回去的血呢，一般是蓝色的，是真蓝色啊、好了，大家看啊，这个血在回去的过程中。哪个地方是最低呀、
0: 肯定是下肢。
1: 往回回的话，它是最难往回回的，离得远不说、而且打得那么高。如果它下面低，它就得有足够大的压力才能顶回去，跟这儿不一样。
0: 是。
1: 这儿随便就转回去了、这儿得很大的劲儿才往回转。往回的劲儿一大，问题来了。以前跟大家讲过，给自行车车胎打气儿。我还记得过年的时候给我一个大爷打气儿。打了半天扭头一看，五轮那么大一个包，还好没爆呢。你们发现放完气儿那个车胎，鼓过包的是不是软了？
0: 皱皱的
1: 、永远回不去。在这儿说一点，但凡认为下肢静脉曲张，我听二舅说他们家附近有什么什么医生，我听谁谁谁是有什么偏方，能一次就治好去根儿，不要信，
0: 没这个可能性。
1: 跟你那个车胎一样的原理，你打出个包之后，这地方它就是软的，它就是皱的，再有点压力大一点还是这儿鼓包、这个神仙来了也没招，
0: 不可逆哈。
1: 所以在这儿啊，把这个地方说先说死，要不然一会儿你留言就问了，说有什么不动刀也好啊，不用什么是方法也好的绝招有没有，绝了这个念头。不只是我说，曾经就针对大家这个问题，我专门的去找普外科的专家来问，我说现在有没有科技进步，有什么方法就可以哎，不动刀什么都不用，也不用药，它就好的。那专家愣愣的看着我，你怎么了文赫？你怎么了？
0: 你也是专业的医生啊。
1: 对，因为原理就在这儿，那就血管壁扩开了、这么一扩开就有问题了。本来下边这个东西血液就不容易往回走，压力就大，你这儿还往外扩张，是不是把劲儿就给泄了？是不是经常导致血就不容易回来了？是不是容易就肿了？刚才说有静脉曲张的人腿容易肿，原因就在这儿。其实你不只是小腿儿皮肤下面看着那个怎么青筋都起来了，不只是那个，那个只是叫浅静脉，其实里头还有深静脉，在腿的里头同样容易出现曲张。压力过大变形，那个臂变形了，那种情况下腿肿得更厉害，因为从里头深静脉走的血液比外头经过皮肤下浅静脉走的血液多得多。说他俩都出现曲张，那回不来，肿得一塌糊涂。
0: 不是只是有碍观瞻，
1: 哎，不只是，它的危害挺大。如果很多血液不能够及时回来，这个地方凉不凉，
0: 传导热量不好，
1: 能量缺乏不缺乏，如果不小心碰破了容易愈合吗？还有，如果恰巧还有个糖尿病的话，
0: 哎呦，那麻烦了，
1: 是不是？想想
0: 糖尿病足啊，
1: 所以静脉曲张不像你想的、我就是无非就是难看点，危害很大，轻则肿胀，严重的呢，可能出现了凉，营养不好，破了之后就经久不愈，甚至配合一个糖尿病的话，糖尿病足可能就出来了。
0: 那贺叔肯定提出这个说不疼不痒的这个问题的朋友，应该是相对来讲可能还是比较轻的一些症状，可能只是表面上能看到有那么一点点的像小蚯蚓一样。
1: 对了，
0: 这个东西它也会不断的发展的越来越严重，
1: 会不断发展的。所以呢，你能够早期发现就开始早期的采取措施，早期采取措施呢，可能未必需要用什么手术啊等等的方法，用一个咱们说弹力袜，
0: 专业的弹力袜
1: 可能就可以了。尤其是

0: 这种职业特点的，像开车啊、警察，还有站岗的，
1: 对，老师，
0: 老师，这都是。所以呢，这个事儿要是早知道、早预防，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1: 嗯，关于这个弹力袜，何叔，我多问一个问题啊，就有朋友也说，说弹力袜它不就是紧紧的那种嘛，就是感觉就是特别像那个特别小的袜子。说我们比如说穿个紧身裤啊，或者女孩子也会有买那种塑形功能的袜子啊之类的，是不是也能够替代那个弹？
0: 不太一样，同样是它有弹力的袜子，但弹力袜本身呢，它的侧重点在哪儿？在脚面、踝、小腿这一溜。可能你穿那个体型裤啊，大重点是大腿和臀的塑形，它这个发力点是不一样的，不能简单的替代。除了这种加压，生活上经常把这个换肢啊抬高点，
1: 把这血蹦回来，
0: 或者是咱们卡车后面不有那个躺的床铺吗？但凡你休息的时候，你拿那个被子垫着点，把脚垫高点，
1: 把腿抬。
0: 虽然不能让这个血管壁完全恢复正常，但是呢，至少有这么一个放松的时候，后边发生肿胀啊，甚至发生别的问题，这概率就低得多。当然还有啊，如果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吃一些药。
1: 哦，吃药还可以。
0: 吃药，刚才咱们讲这个血管壁不是松了吗？咱们能不能吃点药，让这个血管壁张力变得大一点？箍住了。有啊。有这类药，地奥司明，地奥司明它就是让你这个血管恢复这个张力的。一天吃两回，每次吃500毫克，当然这也在医生指导下用啊。还有一些到严重的时候呢，医生恐怕就得给你一些抗凝药了。这儿呢，咱就不乱指导了。因为抗凝药呢，用完之后，如果不是医生指导的话，它有发生出血的这种风险，咱就不说药名了啊。
1: 明白，谨遵医嘱。
0: 再给点民间的验方，
1: 好，
0: 这不是贺叔自己说的啊，这都是文献依据的，包括马齿苋的湿敷。
1: 就那凉拌菜啊，
0: 凉拌菜
1: 是啊，
0: 半两马齿苋加上1斤水给它煮沸，熬完之后成膏状了吗？用无菌纱布蘸这个药膏清洗患处啊，每天呢早一次晚一次，这个尤其是哪一种呢，就是那个表面上有的因为缺血凉吧，都有一些要感染这个情况，用它又有杀菌，有帮助局部的血循环，这是有一定作用的。还有呢，咱们口服的时候可以用一点山楂，干的山楂片15克，给它代茶饮，因为山楂里头呢含有黄酮类物质，它可以促进咱们血循环道理就是血循环啊。实在不行，手术。说到手术，大家得庆幸啊，现在很多手术技术提高了。我刚开始当医生那阵子，那手术叫什么呢？叫抽筋手术。
1: 听着好多
0: 啊。那时候手术是怎么的呢？在上游把一个铜丝儿，顺着这个血管啊穿下去，穿到底下露出头来之后呢，跟那个头固定住。这中间不有些分支吗？分支的地方切小口，扎好之后，从这里头往外突一抽，把这根血管废掉了，整个就抽出这个血管，所以外号叫抽筋术。跟抽筋似的。现在不用那么复杂了，现在很好办。现在呢，同样是这一根血管，它拿一个小的针下去之后，可以往里头打一些硬化剂，硬化了不用你这根血管了。就防止了它日后再膨胀了。或者有的是把激光那个纤维进去，用激光的热度一路把它就给闭锁了，这个血管不用了。所以现在呢，比原来的技术进步得多。回头呢，我再教大家一些小的动作，通过一些生活中一些小的动作，也可以减少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发生力。
1: 刚才您说就是让大家可以把脚放平，这样也可以放松。平常是怎么去抬这个脚？要抬多长时间才能起到这种作用呢？
0: 一般咱们讲啊，如果特别早期的，你都可以不用做这种抬腿。咱们先说一个生活中就可以用的有效预防静脉曲张的。尤其你的长辈有静脉曲张，你特别担心你这辈子也会有
1: 啊。这还是有遗传，
0: 这有一定遗传性
1: 哦，
0: 跟那个血管天生的弹性啊，和那个
1: 血管条件有关，
0: 对，血管条件有关的。如果你怕家里头有，你这辈子还有怎么办呢？教你个词儿叫踝蹦。
1: 踝蹦，
0: 踝在哪儿知道吧？脚踝，
1: 脚踝那个踝啊。
0: 蹦呢，就是蹦水那个水泵那个蹦，
1: 水泵那个，
0: 啥意思？通过踝这儿的运动，形成一个像发动机一样、水泵一样，把下面的血液往上蹦。简单啊。
1: 怎么做？
0: 你但凡有时间停车了，你就往这一坐，把这腿抬起来啊。这个脚尖呢，就上下这么勾。就这样
1: 往回勾脚尖，
0: 勾放松，勾放松，
1: 再绷，勾再绷。
0: 发现这个跟以前咱教过的一个什么动作有点相似，防止膝
1: 关
0: 节出现那个 那个髌骨软化症、跟那个有点像、
1: 对，
0: 这两个可以结合起来。你把腿坐在这儿坐好了、上半身不动，大腿呢落在椅子上，膝盖并着啊，把小腿抬起来，勾脚尖儿放松、勾脚尖儿放松，勾脚尖儿放松，再放下去。
1: 哎，这个动作很累的，
0: 所以
1: 才能起到，好累啊，
0: 才能起到一个蹦的作用。你想，你小腿抬起来了，本身血液回流容易，
1: 是
0: 膝盖踝呢再这么一动，它就挤压这个血液，一股一股往上走，防止在下边挤压。咱们知道啊，静脉曲张原因是什么呀？不就是血不回来，导致压力太大，把血管壁给撑破，撑得薄了嘛？久而久之，那里头还容易形成血栓呢。周围的皮肤的营养又不好，容易形成溃烂呢。你早早的就这么用起来，防止呢这对营养不良，防止形成静脉血栓，防止压力进一步增大。
1: 这个动作好啊，一个动作能解决好多个问题。
0: 对了，只有像哪种的，就是那种哎呀挺严重的，换句话说，你那个腿呀、静脉曲张，动不动就肿，都不应该再跑车了，你实在没办法还跑，那怎么办呢？每天有这么个两三次的时间吧，要么就是早上起床的之前，把小腿抬高，要么就中间有休息的时候，在你的座位后面的铺上，把腿抬高，一般抬高这么5到10分钟的时间，帮助它回流，我这讲啊，这是没办法了，为生计所困，本来这种该回家休息了，
1: 是，
0: 为什么休息呢？因为严重的静脉曲张是有可能致命的。
1: 静脉曲张会致命，
0: 你看前面我们讲过，静脉曲张久了有可能下肢循环不好，
1: 麻呀，
0: 凉，
1: 对，
0: 麻，木，严重的有一些破溃都不容易好，再赶上一个糖尿病，出了糖尿病足，咱们以为这是很严重的吧，
1: 对呀，
0: 但如果特别严重的，那就不只是那儿的事喽，你看咱们上节讲过，除了咱们小腿能看见的浅静脉曲张之外，里头这个深的，就看深颜色的这个，
1: 粗一点，
0: 深静脉也有可能出现曲张。深静脉，你像血液流得慢了，是不是血液容易凝集啊？一旦凝集成血块了，或者那种黏黏糊糊的，跟血豆腐似的那种，在这里头非常危险。
1: 血液循环不好。
0: 我说的很严重的静脉曲张了啊！
1: 是是。
0: 这我有吓唬你的成分，因为什么？得让你重视起来。如果是浅静脉里的，除了黏黏糊糊像血豆腐一样，还姑且无所谓。最怕的就是深静脉里头除了这个静脉曲张，深静脉的静脉曲张有个特点啊，走路走一会儿腿就不行没劲儿了，走路就跛行，就瘸了，这就是下边血回不来的原因。如果出现深静脉血栓，有这个黏黏糊糊的东西，这有可能致命。如果它黏黏糊在这待着也就好了，就怕血流一冲，啪冲掉一段来，顺着往上一走，这一路畅通无阻啊，直接奔着心脏就来。一旦进到心脏里头，心脏不拦着它，但是心脏这个泵一下子把它泵到肺里头，麻烦了，肺栓塞。医院有过这种病人，手术之前的时候没有查到他有深静脉血栓，手术之后呢，如果现在都很认真了，要查有静脉深静脉血栓的，都会提前问完之后，做完大手术的时候会在你这儿大腿根这儿给你下一个过滤网
1: 挡住，
0: 就是防止你以前形成的血栓呢，在这儿一溜走下去。我们遇到过这样的病例，以前有深静脉血栓，没问出来，也没查出来，结果手术完之后躺在那儿，正好血栓脱落了，顺着到这儿，从这个病人开始不对，脸色不对，到最后人没命，4分钟，
1: 这么快？
0: 那一点伤没有，而且这个毛病严重在哪儿呢？就是医生如果在旁边拿着刀准备都来不及，所以啊。老静脉血栓的老铁们，一定到医院查一下。除了这个像蚯蚓一样啊，腿身上不好看的之外，有没有深静脉血栓？如果有的话，要么采取一些方法给它血管里头清掉，实在不行的话，大腿根这儿加滤网，加了一层滤网，防止它上去，能保住命。
1: 好吓人，
0: 很吓人的。这个是医院最怕的，
1: 是
0: 要听说哪儿出个肺栓塞，把全院的人都疯了。就知道这基本就救不过来了。
1: 太快了，
0: 非常之快。
1: 今天呢，有关于职业司机朋友们遇到的一些在下肢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贺叔给了很多的健康建议，大家回去之后呢，也可以好好的反复回听回看一下，把今天的这个健康建议啊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那我们今天在节目时间当中就跟贺叔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贺叔，咱们下期节目见。
2: 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以上就是今天贺叔说你行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要回听回看今天节目，欢迎大家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9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4: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河北高速方面，我们来看一下京邛高速，由于养护施工，与京台高速的郎沧段互通48公里处天津方向车辆有缓慢通行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

0: 我这可咋整啊？
1: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0: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1: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0: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1: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3: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各位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先和我们各个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空中击掌一下。石榴哥哥说呢，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友友们周三晚上好，准时收听卡友之家了。大肠说呢，过来了过来了，打卡了打卡了，我在一号群向朋友们问好了。毕先生说呢，磊哥这小电驴不错，很有腔调啊，谢谢您的夸奖啊。树洞先生说呢，贺叔说健康，听了收获满满。舒宇说，我在卡友之家的一路有法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欢迎磊哥闪亮登场。小六六说，磊哥你这个衣服这面料看上去是不是反季节的啊，冬天穿拖鞋，夏天你是不是就不穿了呢？这你就冤枉我了，我是一年四季穿拖鞋哈。另外我这个衣服的面料上呢都是有点低科技的，高科技不敢有，但是低科技可以安排一些啊。老蔡农说呢，绿色出行的磊哥今天杠杠的啊，欢迎闪亮登场，单纯来打个卡继续搬砖了，我是老蔡农啊。小刚刚说呢，好久没来了，刚刚运动结束，那这个天还算是让自己活动活动冒冒汗吗？大英说打卡签到，在我们卡友之家的8号群。九先生说呢，签到打卡的友友们，87.5的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坎蒂说来了来了，打卡了打卡了，签到了签到了啊。承诺说在8号群的朋友们签到打卡，也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老杨大哥说呢，把卡打上接着干活，专业司机如此奔忙啊。穿甲先生说呢，打卡签到也是在卡友之家的7号群。彦祖说签到打卡然后继续忙碌。安迪在我们的卡友之家9号群说，晚上好了磊哥，我来签到打卡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的打卡签到之中啊。饮水思源说呢，在长沙打卡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还有朋友呢在特别好奇说，想问一下这怎么能看出磊哥穿的是啥衣裳呢？你们是怎么看出来的？因为咱们没在一个群啊，我那个穿的衣服呢发在6号群里了，所以只有6号群的朋友知道我穿的是什么衣服。哎，这就不跟大家皮了。好了，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两天天气的情况，以及我们今天啊要注意的事儿啊。今天呢是2026年7月15日，正式入伏了。昨天给大家做了预告，这个三伏天呢一直持续到8月23号。今年的三伏不一般，不一般呐，不一般。不仅是40天的加长版，而且。

显的是农历的双数入伏。这个双数入伏呢，在古代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叫做母伏，母亲的母，哎，伏天的伏。那有朋友他好奇了，说你这还母伏呢，难道还有公伏吗？啊，恭喜你会抢答了，你猜对了。因为农谚有云，公伏晒裂田，母伏与连绵。那说啥意思呢？就是如果说呢，这个入伏呢，这属于公伏，那暴晒的阳光能够让田地皲裂，那要母伏的话呢，就是阴雨连绵呢，降雨多，湿度高，桑拿天这感觉就给它拉满了。当然咱们说到了这个三伏天呢，还有一个非常利好的事情啊，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冬病夏治的最佳窗口期。说到疗愈了，其实咱们作为一个电台节目，大家明白啊，在众多的音响元素之中，其中这个音乐元素呢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听歌这个事儿呢，确实能够疗愈身心啊，对吧？你看啊，这个好比说繁体的这药这个字儿，上面是个草字头，底下这个是个繁体的什么呢？繁体的乐呀，音乐的乐，多音字呀，是吧？所以说咱们看到这个大家就明白了，因为古人认为呢，不同的音阶音色可以啊影响我们的情志，就像是药方配伍一样的，是吧？老祖宗给我们定的这个五个音阶，宫商角徵羽，分别对应的是五行之中的金木水火土。那对应的人，我们的内脏什么呢？脾肺肝心肾。黄帝内经就说了，五阴疗法，所谓一曲终了，病退人安啊！现在医学也发现的，这音乐和人体的生理震动、呼吸、心率、血压都吻合，能够产生这种心理和生理级别的共振，达到平复情绪、调理我们气机的感觉。夏日如此炎热，心浮气躁，那我们说听哪个声的音乐能够提振我们的这种情绪呢？那就听这个徵音。哎，徵音的话呢，能够消除我们低落的情绪啊。宫商角徵羽对应的咱们现在简谱里边的是什么？这是哆来咪嗦拉啊。所以说咱们就得找这往心上去听的音乐去，就是这个徵音。哎，这说了这么多徵音，说哪个歌有徵音呢？对吧？现在给大家安排一个有徵音的歌啊。这首歌里边有大量的这种啊带有啊徵调气韵的作品，哎，温婉雅致。细柔绵长，夏日听的话呢，静心安神，就是这一首《兰亭序》，周杰伦。

歌曲有这样指调，这种氛围感极强，哎，属于轻快热烈的，提振我们的心神，特别适合晨起或者咱们犯困的时候听一听。另外长夏漫漫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湿气比较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听音乐，听什么样的音乐呢？就听这个宫这个音的啊，能够安神定气，帮助在职场之中啊消除我们过多的内耗。那其中呢，像这首歌呢，就是属于以宫音基调为主的《但愿人长久》。夏季听这样的宫音基调的，能够静心养脾，平复我们的心绪。

何似在人间。在现在咱们高强度快节奏之下呀，无论是咱们的卡友们还是我们的这些啊听节目的听友们，其实我们偶尔啊在车中可以安排一些，尤其在这个季节安排一些呢这种指调的音乐，或者是这种公音的音乐啊，作为基调的这样的音乐，比如说像是《兰亭序》，像这一首啊《但愿人长久》，戴上我们的耳机，打开我们的车载的音响，听一听这个悦耳的旋律，感受这种音乐为药的力量，重拾我们内心的宁静和活力。所以大家呢，今天也不妨在咱们各个社群里边一块来说一说，有哪首歌您一听就感觉特别的凉快啊，就那种啊嗖嗖的那种起风，后背就是好像安了空调那种感觉的。说不能听多了，听多了以后感觉后背嗖得慌那种的啊。如果您觉得有啊，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咱们一块儿呢把这个清凉散播四方，让大家呢都能够感受一下这种凉快的感觉和凉快的状态。

0: 他又说呢，听到磊哥这样的一个召唤啊，这个要说听了浑身能发凉的歌，就是那首歌，我想起来了啊，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听了以后浑身冷，哈哈哈哈，这也算是一首啊，行吧，反正只要凉快了，咱们先达到目的了。各位还可以继续集思广益，一起来说说聊聊。稍后呢，咱们进入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哎，要说付出太多得到太少，整天烦恼啊。而有的时候呢，咱们还得面对现实的生活，面对这些客观的存在。说一下2026年，在我们卡友之中呢，大家发现有一点，冷链运输这一块啊，真的有点不容易。先说对于食品安全和温控溯源这个查车的力度呢，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严。那也就是在第10届全国冷链物流峰会之上呢，全行业聊的最多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全程温控的这个啊硬性控制，以及仓储智能升级。现在呢，靠低端的改装车或者说咱们外地回程车打价格战的这样的过去的一种传统的冷链运输的打法，基本上呢，哎，没有太大的市场空间了。因为冷链运输的装备正要迎来一次革命性的大换新。冷链物流现在的痛点吧，非常现实，市场体量年年都在涨。但是呢，车队也好，咱们卡友们来说呢，都觉得现在是增收不增利，是吧？看着这个每一次账单挺热闹，但实际上一算账的话呢，哎，感觉毛利润呢被挤压的变薄了。这个背后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哎，说呢，过去在市场上呢，有一些呢拼低价的恶意内卷，所以有一些啊，咱们说车队的经营者呢，依赖的是便宜的外地回程车，或者说呢是这些改装车把这个顶上去的。哎，由于硬件不行，哎，根本没有办法合规控温，所以有些车队呢只能靠牺牲品质压低运价来抢单。那这样的话呢，正常的市场行情呢，哎，就被内卷给搅和了。结果就出现什么问题呢？现在啊，人工见涨，油价有浮动，正规车队在运价方面的话呢，确实里外都不痛快。冷链运输强度大，风险高，司机越来越难招，固定的开销、刚性的支出放在这儿了，低端运力已然让大家很难挣到钱了。那这一次其实在峰会之上呢，放出的一个信号非常的明确，市场规则变了。比如说现在咱们跑大商超的、大的仓库的这个货主们，一说就是当天达或者就是次日达，这个时效把控的是杠杠的。更为要命的是什么呢？货主要求全程温控数据直接上传，没有办法更改，这叫硬性指标。那其实这样的一种要求啊，倒逼着市场就是必须把车辆的控温硬件和智能系统啊推到位。为什么会有这么严苛的要求？说到底是冷链的货品确实很金贵，耽误一小时，那可能就是几十万的损失。一旦路上温度没有控制住，导致货物出现问题了，要不然说车子抛锚掉链子了，那么作为冷链车队面临的是天价的违约金和相应的不能按时送达而导致货损的罚款。所以说现在呢，货主挑车队的时候，人家看两个刚性的问题，第一个看的是什么呢？看温控稳不稳，行不行。第二个呢，是看你中途的故障率能不能接近于零啊，让我这个东西安安全全的，我的货没毛病的送到的。所以现在大客户在冷链招标的时候呢，直接先看车辆的资质。以前呢，啊，用高端卡车去谈业务是加分项，但是现在呢，没有一个高可靠性的好装备，很多车队连投标的这个入门资格都没有。干线车队想要拿这种高毛利、长期稳定的长效合同，就必须把过去的低端运力给更换掉，靠的是什么？可靠性高级的稳定装备，跟人家去拼市场去。 所以很多老板过去买车图便宜，觉得我这车买下来省下几万块钱，是吧？我先用着，小车不倒尽管推，我后边坏了出毛病了我再修呗，对吧？但是呢，现在咱们说动不动几千公里的这种跨省干线冷链运输里面，这种思维啊，已然成为了一种亏损的预埋器。咱们现在就从车辆的全生命周期成本来盘盘这个账，高品质卡车表现出来的这种赚钱能力以及它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那是压倒性的。先看大头油耗，冷链拼的是时效，普通改装车或者低端车型百公里那跑上32个油，动力链先进的高端高品质卡车实际跑下来稳稳的27个油左右。那听着，32和27，按照跑冷链一年高低要跑20万公里来算，每年光是省下的这个油钱，一年就能差出8万到10万块钱。基本上车辆运营的前两年省下的油费，就把前期买高端车的这个差价基本上就赚回来了，对吧？我们说，再说让很多卡友非常头疼的这个半路坏车，就是这个出勤率的问题。咱们车在路上跑着能拉着活，这才叫有效的在挣钱。普通卡车高频高强度冷链干线上跑上3、5年，那车况就出现滑坡式的问题了，动不动把人和车撂半路上了，对吧？那你说咱们说如果干别的运输活，那车出问题了顶多耽误点时间，但是冷链车意味着什么？车如果说放在路上了，那就是拖冷，那就是违约，一赔就是几十万。所以说那些真正具备的200万公里核心零部件寿命的这种高端卡车，在冷链运输里面出勤率是极高的，那几乎说把这个中途抛锚这个风险就降到零了。这个其实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保住自己的利润，这是我们保住资产的前提安全。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二手残值的问题了。低端改装车咱们跑到最后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报废，要不然就是当着废铁。高端高品质装备底子好，在二手卡车市场里边，大品牌甚至还支持官方回扣，等到咱们想换车的时候，二手车的残值又是一大笔回笼的资金。所以说呢，高端高品质的卡车表面上多花钱，但是咱们得算这个账，买车卖车整个周期里边，这样的车是稳稳的帮咱们车队帮咱们经营者在省钱赚钱。除了现在咱们刚才盘的这些经济账明面上的账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现在整个行

行业啊，还被一些新的生态力量在推动着啊，升级运力。为什么有这样的要求啊？第一个推动这个力量呢，就是卡车司机的年轻化。现在咱们新一代的年轻一代的驾驶员跟老一茬的不一样了，新一代的年轻驾驶员对于卡车的舒适性、智能性要求更高了。你说现在我招个司机啊，车队老板要招人，那传统的低端改装车的驾驶室人家看都不看，说我这给你干活来了还是遭罪来了，我不给你拉这车不开。所以说现在有一些哎，以这种低端改装车为主的车队想开高薪招年轻司机不可能啊。配备了平地板、乘用化驾乘空间、隔音好，包括呢这种乘用车级别的智能互联的高端现代的卡车，年轻司机人家愿意开，是吧？老板要说我想招好司机，年轻司机，解决招司机难这种问题，那还得说你的车人家年轻的司机愿意来给你开，这也是个现实问题。那第二个推动的现在整个这种啊升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售后网络的这种升级。过去咱们的车出问题了，路边摊修一修，那时效靠的什么？靠的是运气，对吧？今天咱们说踏踏实实到了，那运气好，明天可能运气点稍微低一点，咱们就去路边摊修一修去。但是现在的问题呢，冷链耽误不起。主流的高端运力方案基本上是在各大物流核心区域都建立了一个专属的服务中心，人家搞的叫什么？叫一小时服务圈，24小时待命，30分钟快速响应，应急维保。这是用整个这一套售后体系来确保我的产品、我的解决方案能够做到人歇车不停，真正做到了冷链的零停运。所以我们来看2026年整个的这个下半年啊，运力更新的黄金窗口期已然打开了。冷链这个行业现在呈现出的是两极分化，一方面呢是那些跑大型商超进出口的大车队，这些高举高打的看重的是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总账以及硬性合规的问题，所以这个运力升级呢已然成为定局了，这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不少走在前面这些高端的个体卡友们，那作为我们个体经营的很多这些高端的个体卡友也紧盯油耗、出勤率、二手残值，所以呢也很多朋友选择呢转型，哎，我也得升升级。那接下来在冷链市场的竞争之中啊，全盘的算账这种概念会成为行业的一种主流，是吧？所以现在如果说大家想正好处于一个装备要升级、要变化、要转型的情况啊，大家要重新的改变一下认知了。是吧？过去的时候，咱们说买便宜车啊，拼改装，这叫旧思路。传统打法得调整调整了，我们把装备升级到合规的高可靠性的高品质卡车，这个才是咱们整个在冷链市场里边，在这样的一个严监管时代的时候，稳稳的哎守住我们利润的合法的同时又靠谱的一个路径。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在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哎，听我说，一个人开长途，窗外风景不断后退，车内安静的只剩风声，是不是突然觉得孤单？这种孤独不是脆弱，是你的内心在渴望连接。试试打开车窗透口气，或者到服务区下车走5分钟，买杯热饮，告诉自己，这段路是我陪自己的时间，不是熬过去的里程。独行的路也是和自己相遇的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继0401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南段26公里处，双向由于施工，现场有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4: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5: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5: 中国交通广播，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本周五呢，我们继续邀请专业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啊。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题面呢，是这样的法律案件啊。保险公司已经开展了代位追偿，全责方能否以定损没有经我同意为理由拒绝赔付呢？一，可以；二，不可以。哎，什么叫做代位追偿呢？这儿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就是保险公司呢，先把这个维修的费用呢给垫付了，然后依照法律规定向事故的责任方或全责方进行追偿。啊，就是说你钱你得出啊，我保险公司这儿先给你垫上了。那现在全责方说你没经我同意啊，你跟我说了吗？你凭什么你给我交这么多钱，我不给你赔啊。好了，保险公司能在开展代位追偿的时候，全责方说你定损没经我同意，这个理由可以拒绝赔付吗？一，可以；二，不可以。对吧，你就说你赔多少钱可以，对吧，但是你得跟我说一声啊，你得告诉我呀，到底是赔5000还是赔10000呢，还是赔3000赔2000呢，你得告诉我，对吧。你现在你没有经我同意，你上来就说赔这么多钱，那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吗？对吧，那你这个不行啊啊，所以我不给你赔，我拒绝赔付。那还是说人保险公司能坑你吗？多少钱就多少钱，让你赔你赶紧赔，你的全责方你怎么还耍赖呢啊？不可以。大家可以来判断一下啊，这种情况是怎么个选择。保险公司开展了代位追偿的时候，全责方能否以定损没有经过我同意为理由拒绝赔付吗？一，可以；二，不可以。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今天咱们邀请朋友们来进行分析判断的题面是这样的，你现在呢，你保险公司你是进行了代位追偿了，对吧？但是我虽然是全责方，可是呢你定损没有经我同意啊，我不能赔付你啊，这种理由成立吗？一可以，二不可以，看看大家的选择啊。石榴哥哥说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可以，我扣数字二啊。毛毛姐姐说这个定损不可能经过全责方同意吧，你给人造成多大损失就是多大损失，对吧？老杨大哥说我觉得这个不可以，我也扣数字二啊。小张说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对吧？你赔多少钱你得跟人说一声啊，你上来你就嘎嘎给人弄完了以后你说你给我多少多少钱，那我怎么受得了呢？幸福人生路说了打卡签到啊，一直在云听上收听节目呢，那这个我觉得是不可以的，我扣数字二。九先生说呢这应该是可以，哎，我扣一。大英说我觉得也行，坎蒂说我也扣上一啊。默默姐姐和承诺先生以及石榴哥哥都在我们的八号群里边扣的是数字二哈。孟先生说呢全责有权利同意吗，对吧？我得扣数字二啊。看一下我们随缘大哥老菜农都选的是不可以，哎，扣上数字二。好了，咱们这个案情呢还得说一说。哎，小六六今天没有选吗？这小六六去哪儿了？这个学习特别认真的小六六没有选。好了，我们说一下这个情况啊。日常交通出行难免有磕磕碰碰，车辆发生这种碰撞事故之后，如果肇事的全责方拒不履行赔偿义务，那无责方的车主啊就会面临的是一个理赔难、维权成本高的问题。那现在呢，无责方向自身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代位理赔，也就是保险公司先垫付车辆的维修费用，再依据法律规定向事故全责方进行追偿。但是保险公司开展这个代位追偿的时候，全责方说你定损没有经我同意，我拒绝赔付啊，这种情况能成立吗？咱们来看一看这个真实的案例。2025年4月，杨某驾驶机动车和滕某车辆发生碰撞，经交警部门认定杨某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事故造成了滕某车辆维修费用呢，大约合计是4041元啊，这个准确数字啊，4041元。因为杨某仅仅投保了交强险，交强险这种啊财产损失赔付的限额为2000元，所以杨某投保保险公司在限额的足额赔付之后呢，扣除款项还剩了2041块钱，这个车辆损失杨某没有主动赔付，所以滕某呢向其投保的 A 保险公司申请代位理赔。2025年5月， A 保险公司向滕某垫付了剩余的维修费用2041块钱。那现在人家保险公司说了，我们依法取得保险代位求偿权，然后 A 保险公司起诉到了当地法院，请求杨某支付代偿理赔相关利息。在庭审之中呢，杨某辩称你 A 保险公司定损车辆维修全过程没有经过我本人同意，所以我拒绝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查明 A 保险公司分别在2025年4月27日、4月30日向杨某送达定损明细、后续追偿相关通知，杨某收到之后呢始终没有做回复，也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哎，这是这么一个情况，你放心，保险公司那肯定是够够的，给他一定给他送到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情况法院是如何进行判决的。法院经审理认为 A 保险公司提交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维修清单及支付凭证等证据足以证明保险公司依法取得代位追偿权。那针对于杨某定损没经我本人同意，这叫抗辩理由，法院指出保险公司已依法完成定损信息告知、送达通知义务，杨某收到通知后消极不作为，也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视为自愿放弃异议权利，
结合车辆受损实际情况，案涉的维修金额客观合理，所以法院对杨某该项控辩不予支持。也就是杨某这个抗辩内容啊，你没通知我，这个不支持，对吧？你自己一说，人家法院不认啊。综上，法院依法判决，杨某向 A 保险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2041元，并支付自2025年5月2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目前该判决已生效。这叫什么烧鸡大窝脖，是吧？不仅要把人家的2041的这个理赔款项给结清了，同时还要支付利息。哎，你就说吧，你利利索索的，你作为全责方，你赶紧给人都赔清了多好。你现在呢，不仅得给人赔上，还得把利息的都得补齐。好了，大叔宇说这是不可以的，我也选二啊。好了，向大家公布一下答案，所有选数字二的友友们，大家答对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于代位追偿这个问题。代位追偿其实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赋予保险公司的一个重要权利。由于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可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这个制度呢，既保障了无责车主能够及时获赔，也确保了交通事故的终局这个经济责任是由过错方承担的。我们看本案之中， A 保险公司在定损及追偿前已经依法履行了通知义务，并且将相关信息发给了全责方杨某，但是杨某呢没有回应。在受损程度清晰、金额大小合理的情况下，杨某单方面的以未经我同意为由拒赔，实际上是对其知情权和异议权的放弃，对吧？就是说你耍赖是耍不过去的，哎，玩赖是玩不下去的，对吧？你说啊，没经我同意，行，没经你同意怎么了，是吧？没经你同意，那你就是对自己的知情权和异议权放弃了啊，你就表示没有异议啊。所以在此啊，法院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发生交通事故后应该正视自身的过错，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企图逃避责任或者消极对待的，不仅无法免除赔偿义务，还可能面临保险公司的追偿。

及法律强制执行。同时，保险公司在行使追偿权的时候，也应该注重程序正当性，依法履行对侵权人的定损通知义务，保障其知情权和异议权，从源头减少纠纷发生。就说咱们说实话吧，就是从这个操作上讲啊，保险公司还是相对规范的，对吧？你怎么回事？怎么定的啊？多少多少钱？人家会告诉你。你说你对这个认不认吧？你不认，不认，那你说怎么？你有什么证据？凭什么不认？啊？那你说说你的理由，这叫知情权和异议权，是吧？反正我经过几次跟保险公司打交道，尤其是这个涉及车辆啊、事故理赔这个方面，保险公司的操作还是比较正规的，是吧？咱们有什么说什么，确实是啊。人毕竟人家那么大公司养着法务，是吧？哎，专业人士在这儿给保驾护航，人家从这个操作的这个程序的正当性上讲啊，绝大多数的保险公司还是比较正规的，是吧？哎，合法性啊，做的这个还是比较到位的，这个咱得承认啊，还是客观情况，是吧？好了，今天咱们这个题面呢，扣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预警信息和提示信息。在今天呢，已然入伏，大范围的大面积的高温出现。中央气象台在7月15日下午18时继续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预计7月16日白天，就是明天啊，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西部、陕西南部、河北南部、北京南部、天津南部、河南中南部以及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湖北、湖南中东部、江西中北部、浙江、福建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等地有35度到36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湖南中东部、湖北东部以及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贵州北部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度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高温天气，在大家在外出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整体气温高，紫外线强，是高温危险时段。建议在这个时段呢，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呢，要格外注意看护身体机能较弱的老弱病幼人群。在此，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车主驾驶人，高温天气要注意用车安全，规范使用车辆，防范车辆自燃和爆胎。今天北京就挺热的，确实，白天呢，我就站高温斗酷暑啊。感受了一下烈日之下骑行的感觉啊！在此还是提醒朋友们，大家还是千千万万注意啊！这个高温时段属于高温危险时段啊，没个好体格子，不要在户外这么轻易尝试啊！相应的注意事项的话呢，适当降低胎压，要尽量的减少高温时段驾车出行，以免呢胎压急剧升高，增加爆胎风险。要留意呢发动机以及水温异常、水箱异常，发现温度异常的时候及时要停车降温，定期检查油路电路，查看是否有老化破损、有无渗油漏油，及时修理，不要擅自改装。车内不要放易燃易爆物品，打火机、放大镜、香水、充电宝以及碳酸饮料啊，包括雾化喷雾器。尽量的在车内呢各类的数据线接口之外呢，不要安装过多的电子设备。如果使用电子设备的时候呢，人员不要离开，密切关注电子设备的温度状态。最为重要的一点，不要把未成年人单独留在车内。未成年人身体机能发育不完善，体温调节能力差，在高温环境的密闭车厢之内，极容易因为车内温度快速升高而导致热射病，轻则伤及脏器，重则死亡。以上来自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预警信息。19省份高温，局地超40度。稍后在半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我们关心您的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林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8: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7: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9: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河北高速方面，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固安东站、固安南站涿州方向的话禁止车辆上道。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入伏之后啊，咱们都明白，一年中最闷热潮湿的时段已然开启了。那既然已然到了这个季节了，咱们就正好利用这个季节把身体给它调理好啊，这就相当于呢咱们这40多天的这个考验给自己安排明明白白的。入伏以后啊，有三防啊，哪三防呢？第一个要防过劳累啊。伏天可以说是一年中最热的天气，到这两天很多朋友在微信上和我其他的平台上跟我吐槽啊，说这个磊哥好像真的好热，也有人说呢好像真的特别潮啊。这确实啊，这是下雨最多的一个季节，容易产生高温高湿天气，又闷又热，呼吸啊排汗都困难。如果这个时候

运动量和体力活动较大的时候，其实不利于身体健康。所以在伏天的时候，咱们尽量的减少啊大量的运动和体力活动，多到一些通风凉快的地方去。正所谓的那话说怎么说来着，哪儿凉快去哪儿待着，哎，就是这么个情况。虽然说这个有时候可能不太友好用的语境，然而在这个季节这么说，确实是关心你的人才会这么聊天，哪儿来凉快到哪儿待着。第二防呢，防的是空调病。炎炎夏日气温升高，影响咱们的工作休息，开空调降温啊，避暑这是可以的，但是开空调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室内的这个和室外温差过大，我们身体无法适应，容易导致空调病。所以你看我现在开空调的玩法是这么开，咔先开开，开开以后呢，感觉屋里凉上了，给它咔换成除湿，换一会儿除湿以后再咔彻底给它关了啊。原因什么呢？除湿吧也不能老开着，因为它会把这个室内的空气呢，湿度抽的会比较干，这样的话呢，反而会引起一些呼吸问题啊。所以我的现在是两段式室空调，先降温再除湿，看着那个湿度表控制在一定的湿度以后，只要达到舒适状态了以后，果断关机啊。第三个就是要防止遭雷击啊。那位说了，怎么伏天还要防止雷击呀？是吧？我多行好事，莫问前程，不行吗？啊，让雷别劈我啊！这个其实啊，跟咱们是不是行善积德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仅仅是一个客观的啊天气情况、物理现象。盛夏的时候容易产生雷电天气，所以咱们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如果遇到了这种雷雨天气的时候，我们外出注意，不要在高大建筑、高压线或者大树啊底下。啊，甚至说呢，咱们都有物理常识的朋友都知道，雷雨天气就不要扛着个铁锹出去溜达了啊。这些高危的地点和高危的行为就容易产生雷击现象，跟咱们是不是行善积德没有太大关系，这仅仅是客观的一个啊天体物理现象，天气现象啊。入伏之后呢，咱们还要做到三多。刚才说完三防，再说三多。第一个要多补水，是吧？我们每天饮用水在1200到1500毫升左右。出汗多的这个伏天呢，应该多喝水。我在今天的这个活动里边，我这个喝水做的还是不错的啊。那位说呢，你凭什么说你喝水做的不错呢？啊，我有两点。第一点，我保证进的水量了；第二个，我保证了出的水量啊。进的这个水量的话呢，是我今天。在上午的时候啊，就进行了一个大剂量的补水，2瓶500毫升的水等等等下去了。到中午之前，这两瓶水稳稳妥妥的喝到肚子里，然后到达目的地开始工作以后，哎，保证了我的出水量啊，基本上呢这两瓶水给它循环出去了。中午吃完饭，开始顶着太阳最热的时候往回骑车，是吧？这是骑摩托，在烈日炎炎之下骑摩托车。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在中间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全程大概骑了2.5小时，因为这个大概是80多公里啊。我首先呢是在中间啊，以40分钟到1个小时为补水节点啊，找一个阴凉地方靠边把车停好了。然后不妨碍交通，不影响其他交通参与者的情况下，踏踏实实的在树荫下要喝水啊。同样，我也是从干活地方带了两瓶水，哎，500毫升500毫升这两个标准的饮用水瓶。喝完一个啊，往回走，大概循环一段时间以后，找一个路边的厕所把水。啊，再给它循环出去，是吧？这就保证了进的量和出的量，这叫多补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有条件的话呢，多晒一晒后背和腰腿，是吧？咱们讲了，就是适当的晒晒后背呢，可以调畅自己的气血，同时让腰腿呢也有劲儿，能够去除一下体内的寒气。上午10点到11点晒太阳最好，这个时间阳光的紫外线偏弱，大家能感觉到这种温暖柔和。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又可以避免伤害皮肤，是吧？你像我今天在户外骑车的时候呢，我就专门穿着了这个专业的骑行服。这个骑行服的话，属于能够遮光，但是能透气，对吧？为什么？因为中午的时候紫外线太强啊，大家还是要做相应的保护。

第三个事情呢，就是要多吃鱼。伏天其实是个吃鱼的季节，三伏天里边天气比较闷热，多雨的时候呢，身体容易受到这种湿邪的影响，导致身体呢这个湿气比较重啊，所以有很多食补的汤子呢，可以说是祛湿的佳品。你像是咱们这个经常做汤的鱼，在这个中餐里边的这种鲫鱼汤是吧，就可以说是大家在三伏天里边祛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补的方法。当然在入伏之后呢，还有很多时令呢是可以安排的，像是茯苓莲子百合粥啊，是吧，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其实很简单啊，茯苓莲子百合，然后相应的加上呢这个煮米的这个精米是吧，然后放到里边以后呢，这几样东西加上水熬煮成粥，宁心安神，养阴健脾啊，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心脾两虚或者是气阴不足的朋友可以安排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呢，冬瓜薏米汤，这也挺好的。冬瓜来500克，薏米仁30克，红小豆20克，生姜来2片，材料加水，这给它1500毫升，给它煲上1个小时，哎，这叫清热利水，哎，特别适合这些脾虚湿盛的朋友，哎，喝了这个以后呢，你会感觉很舒服。在整个入伏以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一种感觉，叫打不起精神，容易犯困，容易乏力，还容易生气，是吧？那有些朋友呢会觉得，我这是不是闹毛病了呢？我要去医院去看看大夫啊。见着大夫以后会说呢，说大夫，我晚上啊睡得也不算晚，也没有失眠，可是白天为什么一上班就犯困呢？而且我这个脾气还不好，似乎比平时还要大一些，这是怎么回事呢？像这种情况是吧，专业医生啊其实也在近期频繁的接诊啊，有些患者很纳闷，说我这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有可能是天气原因导致的啊，湿热体质导致，说感觉身体特别沉，容易犯困，不容易活动，另外会出现一些皮肤问题，长痘啊，湿疹啊，皮疹啊，皮肤容易出油，特别是面部鼻尖啊，同时呢感觉口苦，口中气味不佳啊，两便呢不利索啊，大便不成形，小便呢颜色偏深，另外情绪波动大，容易上火，容易生气，容易发怒。那如果刚才我说的这几样您有3项以上，就小心是不是湿热体质了。如何改善湿热体质呢？咱们说从几方面啊，第一个就是饮食调理。所以咱们这个很多问题啊，其实是吃出来的问题。湿热体质的朋友在饮食上要注意啊，像这两天辛辣的、油腻的、重口味的高糖食物都不要来了。烧烤、油炸、蛋糕、冰激凌，这些都属于加重湿热的。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些食物已经从我的食谱里面彻底剔除了。经常关注我小红书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我是怎么吃的啊。这些东西确实，还有很多朋友呢，也看到我近期我这个体重的管理情况，向大家报告一下啊。我有2个利好，第一个，我的体重在继续控制往下减，我的目标是85，现在已经到了88了啊。这个阶段啊。在肌肉不流失的情况下继续往下控制，同时的话呢，脂肪肝去掉了啊，脂肪肝通过我自己的饮食调整和相应的运动配比，我把脂肪肝逆转了啊，中度脂肪肝现在彻底消除啊。所以说这个从饮食上讲我很有自信，对吧？大家可以吃一些呢清热利湿的食物，像是我经常吃的苦瓜、冬瓜啊，包括绿豆、莲子，这些都是可以的，尤其是冬瓜在这个季节利水消肿。苦瓜的话呢，清热解暑，还能清心明目，非常的适合。朋友们还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呢富含纤维食物的摄入。我现在主要的就是吃这个麦片啊，麦片其实燕麦是非常好的，对于整个降三高、控制我们身体这个体重，作为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纤维摄入吧，是吧？当然这个米面吧我不是完全拒绝啊，馒头跟米饭也是会适当的吃一点。
但是主要的这个膳食纤维是靠燕麦。喝水的话呢，大家得注意，就是规律饮食，避免暴饮暴食。每次咱们补水，别一下吨吨吨吨吨使劲灌，那样冲击胃，是吧？200毫升为单位，一口一口来啊。加工方式方面，我现在很少炒和炸东西了，基本上就是蒸和煮啊，这两个是我主要的烹饪方式。所以确实这种啊叫抗炎啊，炎是炎症的炎，抗炎的这种饮食方式很舒服，而且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属于这个中药内服的一些方法了，这个就得是在专业医生指导之下了，注意有没有不良反应，根据自身的情况还要进行的这个调整药方，要辩证啊。穴位的针灸和按摩也可以，拔罐疗法有些朋友的话呢也是愿意来尝试啊。其实这个它其实就是利用的是负压嘛，吸附我们人体表面的皮肤表面物理刺激和挤压，这个达到一个排汗祛湿的作用。但是这个大家注意几点，一个是皮肤过敏和局部感染要小心，还有就是要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以免这烫伤起泡引发感染的问题。尤其夏天啊，皮肤要受损很难受的，不能洗澡，大家你就琢磨琢磨，是吧？运动方面的话呢，如果说出现湿热体质的朋友呢，平时的户外运动，骑车、游泳、慢跑、爬山啊，如果说愿意在室内坐一坐的话，也可以，对吧？我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小踏步机，这个让腿部的力量可以加以训练。其实像我们经常久坐的朋友，包括开车的朋友，大家能够站起来刺激一下腿部的力量，哎，让我们这个大腿小腿整个腿部大小腿的肌肉得到一个锻炼，哎，是非常好的。一个是血液循环，改变一下我们的湿热体质。所以这个练吧有一定的强度，还要对吧，这个强度的话呢就是有氧运动为主，增强自身的免疫力啊。此外朋友们还要注意一点呢，其实这个整个的修整啊，它是一个全方位的，除了刚才我们说对身体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和控制之外啊，还有一点，如果说您出现这个湿热体质了啊，还要注意呢起居环境的改善，也就是让我们这个环境要处于一个啊比较通风干燥的状态。那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环境里边，也不利于我们身体这个湿热症状的消除，对吧？我们让居住的环境啊通风干燥，保持一个合理的温度和干湿度，也能够减轻我们湿热的症状。在夏天的时候啊，大家可以试一下断舍离了啊。这个有时候这个咱们就讲所谓的这个利用季节调整身体，利用这个季节换季之时呢，也调整一下我们居住的环境，这非常好。近期我也是断舍离，扔了很多东西。这扔东西的过程中会感觉心情特别放松，同时呢你会感觉居住的空间好像变大了啊。对吧，这个有时间的话呢，咱们回头在我的视频号上跟大家多聊一聊我最近这些吃喝调整方面如何进行逆转的啊，和相应的一些管控。我觉得无论是从我们专业的卡友司机，还是从我们听节目的这些听友们啊，确实啊，咱们可以探讨探讨关于这个健康管理，关于咱们这个身体调养康养方面的这些内容和知识，很有意义啊。也同时呢利用这个季节，确实到了一个调整身体啊养护身体的一个黄金期了。这个三伏这两天啊，咱们用好了事半功倍，而且很多冬天的寒冷季节的问题在夏天的时候能够集中的来进行解决，是吧？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宝贵，窗口期已然开启了，大家赶紧利用它来调整自己，达到一个好的状态。关于这两天，哎，不是说熬过苦夏这个三伏煎熬，反而应该把它当作是一个我们能够调养身体的一个绝佳时间的这么一个认知。大家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感谢朋友们扣来的666。毛毛姐姐说了666，这下明白了，利用这个好机会啊。福安说了666，一下就明白了。老杨大哥也扣来了666哈。其实跟大家多说一说，在近期这个换季的注意事项呢，咱们也共同的学习，也共同的调整啊，把我们的身体控制的棒棒的，让咱们工作起来也舒服，生活里边也从容啊。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卡友之家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直播时间。其中呢，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是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各位相见的时刻。各位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还可以抓紧时间来继续和我联络。在本周五，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专业律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所以朋友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的话呢，不用客气，来及时的添加我的微信。加我微信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各个社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直接发起添加。为朋友们进行了设置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就这么丝滑利索。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怎么也看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0: 嘉靖23年，一支葡萄牙的商队前往日本国进行贸易，途经台湾海峡时，看到位于中国大陆东南海面上的台湾岛，不禁惊呼：“福尔摩萨，意思是美丽之岛。”台湾介于东海与南海之间，东临浩渺的太平洋，西面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遥遥相望，最近处相距仅130公里。台湾总面积约36000平方公里，呈南北长东西狭之势。由于台湾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清朝时就被视为东南之所越，数省之屏障。据考古发现，台湾很早就有人类居住，生息繁衍。闽台两地之间的古人类与文化关系，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家在台南县发现的人类头顶骨化石残片，年代距今约3万至2万年，而在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发掘的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年代距今约5000年至15000年之间，或更早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发现的左镇和长滨两处古文化遗址，和福建清流、漳州、东山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其体质形态基本相同，都继承了中国直立人的一些特征，可见两岸古人类有着共同的起源。
1: 远古时期，那么中国今天的这个大陆和台湾是连成一体的，后来因为地壳的运动啊，这个台湾就出现海峡了，就把大陆和台湾岛分割开了，因此很多我们中国的先民为了要谋求这个生存的条件，就跨过这个今天的海峡，就到了台湾去。所以这不仅是从地质学上，而且从考古学上，从民族人类学上，从这个历史学上，都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台湾的原住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
0: 据文献记载，自汉代起，大陆与台湾的交往就正式开始了。这其中既有大陆民众因战乱或迫于生计移民到台湾求生的，也有因贸易而往来于海峡两岸者。尤其是11世纪中叶以后，两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更趋紧密，由此中原王朝也日益对台湾予以关注和经营。南宋时开始在澎湖派兵戍守。南宋乾道7年，泉州知府汪大猷在澎湖造屋200间，遣将分屯，隶属于晋江县。元朝至元年间，又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等岛屿。自此，台澎地区开始正式被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自大洋航道开辟以来，西方国家便不断将殖民势力投向东方，以攫取高额利润。中国就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目标。17世纪初，荷兰也加入到这一行列。然而，由于明朝初年中原王朝海上用兵失策，造成东南海防形同虚设，加之明朝末年的衰败，更是给了西方殖民者以可乘之机。公元1604年至1622年，荷兰船队两次进犯澎湖，在澎湖岛修建城堡，向福建地方官府提出通商要求， 并在沿海地区不断进行骚扰。明廷对此深感不安，派遣平倭名将沈有容率军驱逐荷兰。沈有容率领一支舰队驶抵澎湖，会见荷兰侵略者威麻郎，勒令荷兰人紧速退出。在明军强大的压力下，沈有容不费一枪一弹收回了中国的领土。为了纪念沈有容不畏强权斥退侵略者的壮举，当地民众立下了台湾第一座石碑，上刻有沈有容欲退红毛藩威麻郎。
1: 明朝中央政府他只考虑的是把澎湖列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这样能保证东南沿海一时的安宁，所以他就同意荷兰殖民者去经营台湾，就是这么一个背景下签订的这个协议。他带来的后果就是把台湾这么一个宝岛让荷兰殖民者占据了好几十年。
0: 公元1624年，荷兰人入侵台湾后，在台南站稳脚跟，构筑了热兰遮城、赤坎城等城堡，并逐渐向中部、东部和北部不断扩充势力。两年后，西班牙人也入侵了台湾的北部，以同样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2: 后来荷兰人知影讲嘛，讲西班牙因为淡水甲家人的兵力真少，因为西班牙大部分军队拢藏伫菲律宾嘛，也是藏伫迄个美洲呀。荷兰人知影讲嘛，讲军力少啊，所以因伫1641年，1641年就开始派兵打。隔两冬1642年的8月8月，再派军队，嘛拍无偌久就成功，伫迄个今仔日基隆和平岛。因为迄个在西班牙军队本来就人少啊，所以伫山顶迄个堡占领了，西班牙就人投降啊。
0: 直至公元1642年8月。荷兰人向西班牙人发起军事进攻，西班牙人战败投降，荷兰人独占了台湾。据统计，荷兰人侵占台湾期间，从台湾年均运回荷兰的财富相当于4吨黄金。就连荷兰远征队统帅宋克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付中国人的手段确实也是非常刻薄和残酷的。外来侵略者的残暴统治深深刺痛了台湾人的心，也更坚定着中华儿女收复家园的决心。在荷兰人统治台湾期间，反抗的声浪此起彼伏，显示了台湾同胞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勇气。巧合的是，就在荷兰人入侵台湾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1624年，一位中华民族的英雄诞生了，他就是郑成功。
3: 崇祯17年的时候，因为清兵入关，那么我们明朝灭亡了。那在明朝灭亡之后，在我们的南方建立了几个由这个当时明朝的王室的这个分支建立的残宁政权，主要在我们福建建立的这个龙武政权呢，他跟郑成功的父亲这个郑芝龙关系十分密切，所以整个福建的军事以及福建的沿海整个这个对外这个贸易的这个整个网络都掌控在郑芝龙手上。
0: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早年跟随严思齐在台湾笨港登陆，在诸罗山安寮扎寨，一面狩猎垦荒进行农业生产，一面在福建沿海进行掠抢和走私贸易。势力日益壮大的郑芝龙还鼓励乡亲到台湾移民开垦，史称严郑开台。
4: 因为郑芝龙精通好几个国家的语言，所以后来荷兰就经营郑芝龙， 郑芝龙就再返回故乡，鼓励张骞，对这些老百姓到台湾来开垦，每三个人就给三两黄金一头牛，所以当初对台湾的这些明朝末年的时候来到台湾的人，就是有很莫大的贡献。
0: 集官商道于一身的郑芝龙，对儿子郑成功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成为读书人，博取功名。郑成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一面努力求学，视读书为挚爱，一面热衷于习武练剑，这为他日后念念不忘故国的戎马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郑成功在七岁时回到了家乡安平，住在石井书院的隔壁。郑成功从小就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熏陶，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奠定了他忠君爱国的思想。然而郑成功的人生发展方向却在明清一代的动荡局势中发生了重大转折。
5: 郑成功呢，在延平呢，跟随隆武皇帝抗清的时间呢是最长的。那么他的这个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呢，都是在这个地方形成的。那么他的这些思想呢，为他后来的这个，收复台湾、抗清活动呢，奠定下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所以延平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郑成功军事生涯和政治生涯的一个起点地。
0: 在父亲郑芝龙的引荐下，郑成功谒见了南明隆武帝。得到了隆武帝的赏识，当即赐他和皇帝同姓，从此人们称他为国姓爷，也由此开启了郑成功在延平的军政生涯。
3: 在这个1646年这个清军逼近福建的时候，郑芝龙因为已经秘密的准备秘密投降清朝，所以他就下令撤掉这个仙霞关的守军，所以清军很快从这个福建和江西这个交界处的这个仙霞岭打进来以后，就在我们这个福建的汀州这个地方俘虏了这个隆武帝，所以隆武政权也就这样灭亡了。
0: 郑芝龙旋即接受了清廷的招抚，郑芝龙的决定遭到了郑成功的激烈反对。在枯谏无效的情况下，决心与父亲决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郑芝龙率手下投诚时，清军却打进了他的老家安平，其妻田川氏因不堪忍受清兵羞辱投环自尽。一连串的变故让郑成功深受打击，何去何从时刻萦绕在他的脑海。面对国破家亡，郑成功最后做出痛苦抉择，兼具了父亲和清廷的劝诱。他曾作诗明志说：“天已兼危，父无仇；一心一德，父同仇。最怜忠孝，两难尽；每一庭为，涕泗流。”
6: 那看到了这一种父亲乡情，母亲死于非命，国破家亡，忧伤心痛。所以郑成功就脱下了鲁服，就从他家的大门里面一把火焚毁了政府，脱掉他的青衣，当场钻炉上面燃起他的青衣，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记起了反清的大旗。
0: 在孔庙祭拜的郑成功奋笔疾书，表明心迹。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所用。谨谢孺服，为先师召见之。他毅然弃文从武，矢志走向抗清复明的道路。 郑成功

0: 于公元1647年1月在金门岛誓师起兵，很快在东南沿海一带形成一支声势浩大的武装力量，自称讨伐大将军的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基地，展开了与清军的较量。公元1646年11月，贵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建立又一个南明政权，改明年为永历元年。郑成功起兵后改奉南明永历年号为正朔。永历帝为了表明对郑成功的重视，从永历3年至12年先后赐予郑成功延平公、延平郡王等封号。对清廷来说，势力不断壮大的郑成功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在军事进攻、力行海禁没能取得成效的情况下，清廷又用尽各种手段招抚郑成功，但因郑成功始终坚持抗清，而使清廷劝降的图谋落空。
1: 郑成功当年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500多艘战舰，3万多的兵力，就在这里闽安镇这一带，闽江口下游跟这个行港河这个两岸，啊，特别是在这个镇远壁这个地方，这个长期在这里训练，他这个把闽安镇作为反清复明的战略基地。郑成功进攻江苏南京跟浙江沿海，就是聚集了大量的军队，从闽安这个地方出发。
0: 公元1657年至1659年，一心要实现抗清复明、中兴大业的郑成功，先后3次北伐。其中，第3次北伐，在抗清派张煌岩的配合下，直逼南京城下。郑成功满怀豪情，挥笔赋诗：“高速临江，势灭胡，雄师10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边渡，不信中原，不姓朱。但是由于部署失当，错失良机，郑军在清军6路增援大兵的反攻下遭到重创，不得不返回金夏基地。从此，郑成功再也无力发动战略性进攻。为了避免清府的厄运，郑成功在征得大多数将士的同意和支持后，决定进取台湾，以形成进则可战而赴中原之地，退则可守而无内顾之忧的有利形势。就在这时，原郑芝龙的旧属、时任荷兰东印度公司通事的何斌到厦门，他将台湾地图赤看成木质模型，以及荷兰兵力部署情况呈现给郑成功，并极力劝说他收复台湾，这更增强了郑成功进取台湾的信心。于是他开始积极着手制定攻台方案，训练军队，修造船舰，并采取措施以麻痹占据台湾的荷军。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4: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8: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0: 好听在云听。
11: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郑成功于1661年2月由厦门移驻金门，令其子郑经和郑泰、黄庭等人留守金厦。3月23日，郑成功亲率大军从金门岛廖楼湾出发，吹响了攻取台湾的号角。

在何斌的引导下，郑军于四月初一抵达鹿耳门港外。鹿耳门是外海船只进入台湾的北航道，但沙石淤浅，航道迂回，一向只能通行小舟，所以荷兰人放松警惕，并未派兵把守。而热兰遮城旁侧可通行大船的深水航道都处在荷军重炮的有效射程之内。为了避开荷军火力强大的防守，郑成功选择了北航道从鹿耳门进入。根据海上经验，在农历三四月交替间多有大潮，因而郑成功冒险选定鹿耳门作为突破口，趁大潮之势顺利驶入鹿耳门港湾，在台湾民众的协助下成功登陆。登陆后，郑成功一面立即向荷军发动军事攻势，一面致书何方，强调台湾乃中国之土地，何方应将台湾无条件归还。

但荷兰殖民者哪里肯轻易就范，仍然进行抵抗。为了彻底摧毁荷军，郑成功先是采取正面进攻的方式，攻克了赤坎城。郑军攻克赤坎城后，继而采取围困的策略，封锁了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统治中心台湾城。殖民者当局从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拼凑了700名援军，于8月12日到达台湾海域，与郑军展开激烈战斗。

在激战中，郑军英勇杀敌，用火船烧毁了荷军主力舰克登霍夫号，并用密集的火炮击沉了战舰科克伦号，同时还俘获小艇三艘。战败的荷军仓皇逃回巴达维亚，再也不敢靠近台湾。荷兰援军逃离后，在台湾城被围困近九个月的荷兰殖民者，因大势已去，弹尽粮绝，不得不选择投降。在签署郑和协议的过程中，荷兰殖民者依然垂涎于台湾的美丽富足，不断用各种手段企图赖在台湾，但郑成功坚持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荷兰人必须从台湾撤走。公元1662年2月1日，郑和双方代表在大原市政税务所签下了郑和协议，完成了协议换文。至此，被荷兰殖民者侵占长达38年之久的宝岛台湾，重新回到了炎黄子孙的怀抱。郑成功也因此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

0: 收复台湾后，郑成功将台湾视为抗清的一个长久基地。为实现反清复明的心愿，他开始倾全力着手各方面的建设。在行政建制上，郑成功建立与内地相同的行政管理体制，为日后的台湾治理奠定了基础。
1: 郑成功他第一次把，就是我们中国的这样郡县制度，他当时收复台湾，就是去收复台湾时候，在1961年，他当时就在台湾设立了一府两县，这个是中国政权在那儿设立的最早的行政建制。郑成功也确实是把台湾当做一个说一个长远要发展的一个地方来建设的。首先，他解决了自己军队的这样一些粮饷供应的一些问题，他就已经开始把军队分布到各地南北各地去开始屯垦了。 就是说去开发土地，去农业生产的建设，建孔庙，然后建了学校。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传播，我觉得说就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就真正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在那以后就发展起来了。
0: 为了改变台湾文化落后的状况，以及消除荷兰殖民教育的影响。 郑成功大力发展台湾文化教育事业，把中华文化的种子播撒在祖国的宝岛，促进了台湾文化的繁荣。从此，台湾文化教育事业日益兴盛，并形成与大陆文化同根同种、同源同质、一脉相承的关系。
2: 当这一切刚刚初见成效，年仅39岁的郑成功，却不幸于公元1662年5月初八去世了。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其实他在台湾也就一年又1个多月的时间嘛，然后就病逝了。那所以他后面的工作，实际上是他儿子，他的长子郑经。 继续开发台湾，继续进行开发荒地，进行屯垦，发展这个农业生产，然后还在手工业还有贸易方面继续发展，在这30年时间，基本上把台湾建成一个跟大陆这个我们明朝基本上相同的这样一个跟清朝相对峙的这样一个区域吧。
0: 郑成功去世后，郑成功之子郑经执掌了台湾的控制。公元1664年，郑经着手开发经营台湾。在资以参军陈永华所制定的10年成长、10年教育、10年成聚、30年与中原相甲乙的方略下，政权建设。 经济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台湾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文化发展方面，文人儒士沈光文以传统的诗文形式写下了台湾最早的一批文学作品。 成为台湾文化的开拓者。三藩之乱爆发后，郑经认为反清复明的机会来了，于公元1674年亲率大军西征，但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损兵折将，大伤元气。
1: 郑经当时参加西征的时候，主要是前面一个大的一个形势，就是反清的一个形势，就是大的形势比较好。那个西南有吴三桂，广东这边有那个有三可喜汤，就是上家的，然后福建有耿精忠。他早期在福建的时候，他是跟耿精忠他们是联合的，后来因为各自的一些利益的一些争端，后面就逐渐的，然后其他的三藩势力很快就被清军慢慢的瓦解了，所以说后面。 就变成他自己的一股势力，但他自己一股势力去面对比较强大清军的时候，他当然后面就也就是失败的会比较快一些。这样，
0: 从此郑氏政权只能进行消极防御，郑经 也再无抗清复明斗志，甚至无心过问政事，整天沉溺于花酒之中。公元1681年正月，为酒色所呛的郑经中风死去。郑经死后，郑氏政权内部因争统治权发生动乱。接下来的三年，旱灾、水灾、火灾接踵而至，台湾经济大幅度下滑，民生困顿，台湾的前途再次陷入迷茫。对郑氏在沿海和台湾的动向，清廷一直密切注视并采取应对之策。在以招抚手段诱使郑氏归降同时，也尽力进行军事打击。康熙三年十一月，福建水师提督靖海将军施琅奉命统帅周全斌等原郑氏降清水军，开始了远征台湾的行动，但先后两次的进攻都因遭遇飓风无功而返。这致使清廷对施琅心存疑虑。康熙七年撤掉福建水师提督，召施琅进京，授予内大臣。
3: 清政府对于施琅的态度是经过了一个变化过程，从疑虑到逐步信任。我想这个呢和这个施琅的本人的这种很复杂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施琅呢早年呢是郑芝龙的部下，并且呢曾经跟郑芝龙一起降清，后来呢他又追随郑成功抗清，直到顺治八年施琅和郑成功反目，

0: 又再一次投诚清朝。在各种因素的这种相互作用下，他被撤除福建水师提督整整13年之后，康熙20年，他又再一次被清廷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
1: 福建水师提督是决定收复台湾成败的核心人物，闻皮鼓而思良将。康熙皇帝慎重考虑清军水师的主帅人选问题，在康熙看来，统帅水师之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熟悉水军事务，要有指挥海上作战的经验；二是要了解政军的情况。所以施琅又再次成为福建水师提督的考虑人选。公元1681年，康熙帝命福建总督姚启胜等规划平定台湾澎湖事宜，在李光地、姚启胜的大力推荐下，施琅重新被启用为福建水师提督，抵达厦门就任，积极为攻取台湾做准备。公元1682年10月，施琅奉旨率30000水兵在福建莆田平海练兵时遇到干旱，军中饮水奇缺，施琅令人挖掘天后宫的一处废井，泉水源源涌出，且甘甜无比，足够将士饮用。施琅认为这是妈祖赏赐甘泉给水师，特立碑于井旁，并亲书施泉。公元1683年6月14日，一切就绪，施琅遂统帅水师30000余人，战船300余艘，在铜山港誓师后，浩浩荡荡向台湾的门户澎湖进发。而比此稍早的5月，正将刘国轩亲率精锐部队赴澎湖驻扎，集结兵力达20000余人，在清兵有可能登陆的重要地点加强防守，共设置了14座炮台，在沿海地带构筑了长20多里的防御工事。

一方严阵以待，一方志在必得，澎湖海战在所难免。施琅首先夺取了郑军防守薄弱的八兆岛，这样就获得了船队的锚泊地和向澎湖攻击的基地。施琅在对天候和海潮的正确判断下，率清军水师向郑军发动了全面攻击。激烈对攻之后，清军大获全胜，而郑军则损失了194艘战船，15000余人，另有4800余人倒戈投降。刘国轩仅带领300多将士，从没有清军堵截的吼门狼狈逃回台湾。和平解决台湾已是大势所趋。澎湖海战结束后，清军对台湾郑氏集团已形成大军压境的有利态势。同年闰6月18，捷报传到北京，康熙皇帝大喜，说澎湖乃台湾咽喉之地，客居台湾即在旦夕。康熙皇帝坚持和平招抚，他叮嘱施琅要以国家大局为重，抛弃郑施两家结下的旧怨，不要以私害公，迁怒于无辜。施琅随即下令暂停军事进攻，并采取措施推动台湾问题向和平招抚的方向发展。施琅颁布小谕《澎湖安民事》，表达他对澎湖贫苦百姓的同情，并采取各种优抚战俘的措施，使得战后的澎湖鸡犬不惊，

台湾著名乐业。由于施琅进驻彭台时，极力禁止杀戮和抢劫，所以当年的台湾住民对他都抱有极大的好感。与此同时，施琅也积极与郑氏集团进行交涉，小以大义，最终使郑克爽上表请降。 8月13日，施琅率军登上台湾岛，处理善后事宜。15日，在孔庙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至此，清初持续几十年的反清复明斗争落下了最后一幕。明朝皇帝后裔宁靖王朱树桂闻讯。 知道反清复明已完全没有希望，自己西归故土的梦想也破灭了，竟和他的5个妃子相继自缢而亡。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修建了墓庙合一的武妃庙。康熙22年6月，施琅攻下澎湖后，清廷的大臣们对于台湾的或去或留意见不一，然而施琅。 却清醒地认识到，台湾的气流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并积极进谏说明台湾的重要性。在经过长达8个月的权衡之后，康熙帝于公元1684年决定将台湾纳入大清版图。康熙23年4月，清廷在台湾设置一府3县。 隶属于福建省，同时清廷宣布取消海禁，使得东南沿海一带流民归者如是，两岸民众自由往来。清政府顺利完成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大业，从此台湾步入全新的发展轨道。当收复台湾的捷报传到宫中，正值。 中秋佳节，康熙帝欣然挥毫赋诗：“万里扶桑早挂弓，水西君旨倒门空。来庭其位修文德，柔远出妃独武功。雅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 海与久念，苍生困，更早从今，久攘同。悬处海于22年的宝岛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尽管历经许许多多的沧桑变幻，台湾与中国大陆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则是始终不变的。 实现统一，更是海峡两岸广大人民的共同心声。平台千古，覆台千古，正是一人，失势一人。历史是不会忘记那些为台湾回归祖国大陆做出重大贡献的先烈的。海天一色，荣辱与谐。 台湾曲折的发展历程，向后人提供了一个境界：台湾与祖国大陆血脉相连，休戚相连。

这是紫禁城里平常的一天，官员毕恭毕敬出入前殿，宫女婀娜多姿往来后宫。世界上最大宫廷里讳莫如深的宫廷生活，让宫墙外的人们感到无比的神秘。对于入主中原的清廷来说，这仅仅是表面的平静。 第一次击败清军的噶尔丹，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访，我掌北方”，显然要与清廷分庭抗礼，独霸蒙古。从明万历十一年，也就是努尔哈赤起兵开始，到康熙二十二年，时间跨度整整百年。这一百年，中华大地处于战火与分裂当中。作为一代雄主，康熙需要重新实现金瓯完整。 拉萨的大昭寺和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藏有一卷重要文书，它奠定了西藏的长治久安。这就是乾隆帝的钦定西藏章程藏文版，也叫水牛年文书。直到今天，西藏仍然按照这一制度来选定班禅。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年少

0: 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康熙47年，也就是公元1708年，一支队伍从北京出发，踏上了遥远的行程。这是一支皇家的测绘队伍，这支队伍的任务是要完成康熙帝提出的对中华大地千万平方公里的实地测量，并绘制出一幅幅员辽阔的国土疆域图。在管理国家以及长期的战争中，康熙帝养成了使用地图的习惯。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寄托着康熙帝内心对于辽阔壮美江山的热爱。这是紫禁城里平常的一天，官员毕恭毕敬出入前殿，宫女婀娜多姿往来后宫，世界上最大宫廷里讳莫如深的宫廷生活，让宫墙外的人们感到无比的神秘。对于入主中原的清廷来说，这仅仅是表面的平静。在遥远的西部，来自北方和西北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挑战与威胁，无疑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在这些少数民族当中，以漠北喀尔喀蒙古、漠南察哈尔蒙古、漠西鄂鲁特蒙古三大部最为强悍。这是元朝

0: 后残留的力量，他们依然拥有强悍的骑兵以及重建统一韩国的梦想。
1: 明朝是276年嘛，他们明朝和蒙古哈、打仗了也200余年，他打打不是天天打，也不是年年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0: 在北方草原，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曾以狂飙之势打造出蒙古帝国的辉煌。明王朝建立后，成吉思汗的后裔们被迫退守大漠，他们难以割舍黄金家族情结，希望有机会再现昔日雄风。公元1636年，漠南蒙古16部49位王公齐聚盛京沈阳，尊奉皇太极为蒙古可汗，并奉上博格达彻臣汗尊号。此后，在逐鹿中原和统一全国的进程中，蒙古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元1638年之后，喀尔喀还开始向清进900只贡，即1只白驼、8匹白马。喀尔喀也在名义上成为清廷的臣属。然而，蒙古部落各有自己的游牧范围，由于对牧地、部众，尤其是全蒙古汗位的争夺，各部内部或彼此之间经常会发生摩擦，甚至攻略。这是清人绘的鄂鲁特蒙古图，表现了恬静闲适的鄂鲁特蒙古人的生活。鄂鲁特部蒙古分为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图尔霍特部、准格尔部。准格尔部游牧于天山以北伊犁河流域，首领叫格尔丹。少年时候，他就去了西藏，跟随着达赖喇嘛学经，成为了达赖喇嘛的得意门生。
2: 那么在康熙的时候呢，正好是准格尔部，就是鄂鲁特蒙古的准格尔部的首领呢，就是赫赫有名的格尔丹。这格尔丹呢，实际上是这个准格尔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袖人物。那么格尔丹这个人呢，他还是很有这个从蒙古族的这个一个民族领袖来说呢，他还是很有他自己的政治抱负。他的政治抱负在什么呢？他的政治抱负就是要恢复他的这个先祖成吉思汗的伟业。这个对于每一个蒙古族的政治家来说呢，可能都是他们这个梦寐以求的一种这个梦想。
0: 摆在康熙面前的强敌就是鄂鲁特蒙古的首领格尔丹。格尔丹娴熟弓马，长于谋略，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梦想成为蒙古的霸主，所以当他掌握了准格尔部统御权后，很快就对鄂鲁特诸部及临近的蒙古部落发起一系列兼并和掠夺战争。
1: 他把占住漠西蒙古还不足以完成他祖先的那个事业，那怎么办呢？向漠南蒙古进兵，向漠南蒙古，想把漠南蒙古吞并了，吞并后呢，再把漠北蒙古吞并了。
0: 远交，就是噶尔丹给清廷进贡，以利于他对漠西蒙古各部的统一。入主中原之初，清廷将主要精力放在摧毁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以及南明政权上。进入康熙初年，清廷忙于平息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已经没有力量去控制西部边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对蒙古诸部和西藏地区采取安抚怀柔政策，噶尔丹也借此机会发展壮大起来。就在1680年，也就是康熙19年，已经占有天山北麓的噶尔丹派遣12万骑兵进入今天新疆喀什一带，控制了南疆。接下来，噶尔丹又开始了东进计划，想进一步控制青海的和硕特部蒙古和喀尔喀蒙古。这一计划实际上是和清廷争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权。噶尔丹的扩张，逼迫战败的鄂鲁特蒙古部落由西向东涌入青海、甘肃，直接威胁中原。受其危害的喀尔喀蒙古各部由北往南逼近长城，威胁京师。此外，令康熙帝夜不能寐的是， 噶尔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与沙俄形成联合，这对正在维护疆域完整的康熙帝来说造成了极大的被动。
2: 噶尔丹这个人物，他不是想投靠沙俄，他想利用沙俄的力量来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大家都知道尼布楚条约，当时这个清朝跟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国跟俄国在东北方向的这个正式的这个按现代意义的边界线。但是就在这个签订尼布楚条约谈判的过程中间，这个噶尔丹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想利用这次机会来吸引俄国对他的支持。俄国呢，当时也想利用噶尔丹这股政治力量作为牵制康熙的一个筹码，希望在这个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过程中间能够达到更好的取得更好的效果，所以有这么个过程。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噶尔丹呢，从某种意义上呢，他想利用沙俄，实际上被沙俄所利用。
0: 康熙帝所生活的年代正逢西方列强崛起，清朝北面和东面后来的两大强敌沙皇俄国和武士道盛行的日本，一个羽翼尚未丰满但扩张领土的野心已经勃发，一个仍很落后却喜欢率意妄动。明万历十年，也就是公元1582年，以叶尔马克为首的哥萨克骑兵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地带，第二年就发生了古勒寨之战，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战死，俄国不断侵扰清廷，对中国西北以及东北大片肥美的土地觊觎良久。为了东北边疆的安全，康熙第一次东巡，在松花江上写下了"夜来雨过春涛声，流花叠锦绣古茗"的诗句。康熙27年，也就是公元1688年，正当喀尔喀蒙古的抗俄斗争进入高潮，噶尔丹在沙俄侵略军头子哥洛文的挑唆和支持下，率30000人马侵入喀尔喀地区。喀尔喀各部惨败，南下归附了清廷，噶尔丹又以追逐喀尔喀蒙古为名，进犯当时以为清廷所统一的乌珠穆沁地区。2年后，噶尔丹又侵入乌尔会河以东的乌兰地区，也就是今天内蒙古中部乌拉盖草原一带，同清军发生了第一次激战。
3: 乌珠穆沁左翼旗境内的乌尔会河发生了双方历史上的第一次的比较大的冲突。这次战役呢，是以这个清军的惨败而告终。那么双方共投入了有40000多的兵力，激战了半天。
0: 第一次击败清军的噶尔丹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掌北方，显然要与清廷分庭抗礼，独霸蒙古。气势正盛的噶尔丹乘胜长驱而入，渔过呼伦贝尔草原南下，直抵距离京师仅仅350公里远的乌兰布通。面对危机，康熙帝清醒地认识到，噶尔丹这个人力强志大，必将窥伺中原至殒命不止。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安宁边疆，他迅速做出断夷速灭的平定方针。从明万历11年，也就是努尔哈赤起兵开始，到康熙22年，时间跨度整整100年。这100年，中华大地处于战火与分裂当中。作为一代雄主，康熙需要重新实现金瓯完整。康熙29年，也就是公元1690年7月初6日，康熙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了出征仪式，亲自将出征将士送至东直门外，随后自己也亲自带领大军北上。遗憾的是，途中因为患病又返回北京。其中一路清军在康熙皇帝之兄豫亲王福全率领下，出古北口，经热河，上塞罕坝， 距敌40余里处安营扎寨。大将军本营共有12座，时称12座连营。今天营寨的痕迹依然可辨。内蒙古赤峰克什克腾旗境内的浑善达克南园，乌兰布通峰耸立在这里。300多年前，康熙帝以20万大军与噶尔丹在这里展开大战，史称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设帐篷于峰顶，在峰前河畔丛林布阵，将骆驼附体卧地，背负相躲，称为驼城，士兵则藏于驼城后。
3: 清军呢是利用他们的大炮进行这个轰击，那么对这个准噶尔的军队呢，那么造成了有效的杀伤。
0: 在乌兰布通古战场，乌兰布通峰前有一片水面叫将军泡子，因清朝大将军佟国刚战死于此而得名。
4: 20万铁骑来到这儿，当时指挥这块的是他的舅舅，康熙的舅舅佟国刚。就我背后这块，这战场就在这儿，咱们这个叫将军泡子，背后有个山，你们看到了吧？这个乌兰布通就指的这块，乌兰布通就指的这个山，咱们汉语翻过来就是大红山子，大红山子战役，蒙语翻过来就是乌兰布通之战，当时就发生在这里。
0: 如今，乌兰布通古战场已经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在克什克腾草原深处，安国大将军佟国刚长眠在这里。尽管清军没能在乌兰布通剿灭噶尔丹，但受到噶尔丹威胁的喀尔喀蒙古正式归附了清廷。公元1691年，康熙帝从北京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这里他主持了一项盛大的宴会，参会的是蒙古喀尔喀部的众多首领。为了使得会盟增加气氛，康熙还特意从北京带来4头大象。
5: 多伦是蒙古话，多伦是7个意思，这个原文是多伦诺的7个湖，然后康熙呢在这个7个湖的地方扎了很多营子，把那个蒙古的所有王公都请来，扎了很多帐篷蒙古包，把内蒙古的王公都请来，新疆王公请来，西藏的喇嘛请来，外蒙古的王公请来，举行一个阅兵会盟，就大家都来，然后呢在这个仪式上正式宣布外蒙古归我清朝，就这个意思，正式宣布。宣布完了以后呢，就说外蒙古的这个部落从此以后就是我清朝的一部分，这个制度呢就按内蒙古的制度走，而官呢我给你们封，然后呢每年进贡900只贡，9匹白马，1匹白骆驼，叫900只贡。
0: 康熙帝按照内蒙古编制，将喀尔喀诸部分设34旗，实行扎萨克制，赐封了各首领的亲王郡王等爵号，还亲手把酒递给喀尔喀蒙古首领哲布尊丹巴。为尊奉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的习惯，会盟之后，康熙决定在会盟地敕建喇嘛寺庙，赐名会宗，康熙亲写匾额。这次会盟使得清廷从此将漠北地区纳入到直接管辖之下。
6: 说康熙皇帝啊，虽月守城，师同开窗烟，虽同守城就是把原来他祖先事业加以守住并且巩固了，而且呢开窗也开窗，这个开窗比如说疆域，太祖太宗顺治三朝，前三朝都没有解决，特别入关之后雍顺治用了18年没有解决，到康熙22年1683年把这个问题解决，比如蒙古，特别是外蒙古叫喀尔喀蒙古，康熙完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康熙说什么呢？说昔亲行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是方北朔方，叫长城更为坚固。
0: 多伦诺尔会盟5年后， 康熙帝再次出征噶尔丹。公元1696年2月30日，康熙帝率京师八。

0: 骑兵及火器营共30,000余人开向草原。按照康熙的计策，清军将噶尔丹诱至昭莫多，就是今天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这是反映清军后勤保障的北征都运图。噶尔丹据守山头，康熙要求清军将领费扬古率军下马布战，集中火力猛攻山头。最后噶尔丹大败，清军在月色下追杀30余里，他的妻子阿奴被斩，噶尔丹自己带领20多骑兵逃入大漠。这次战役历时98天，历史上称为昭莫多之战。经过这一战，噶尔丹军的有生力量被消灭殆尽。公元1697年2月，康熙帝第三次率军亲征，决心彻底消灭噶尔丹割据势力。在早春凛冽的寒风中，康熙率领大军一路到达了今天蒙古国境内的克鲁伦河北岸的托诺山。康熙36年闰3月13日，噶尔丹亡身于草原深处的阿查阿木塔台。清廷平定噶尔丹，在统一西北和北部边疆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西藏，一片遥远而神秘的雪域高原。西藏旧称吐蕃，康熙末年时改称金明，在元朝已经归附中央管辖，并赐予喇嘛对于吐蕃的统治权。康熙55年，也就是公元1716年，一支强悍的骑兵向这片雪域高原奔来。这支队伍的首领叫策旺阿拉布坦，他是准噶尔部新的首领。策旺阿拉布坦趁青藏各派势力冲突，企图控制青藏地区，汉人发动了对西藏的武力征服。
1: 他派遣了这个一支军队走这个戈壁沙漠，然后越过这个和田的大雪山。那么这条路非常非常的隐蔽，所以说呢，在西藏的拉藏汗并没有发觉。
0: 策旺阿拉布坦所部在西藏大肆屠杀，非黄教寺院被毁坏500多所，一时间清王朝遥远的西南边陲狼烟四起。公元1718年5月，康熙帝派侍卫色楞入藏平叛，色楞恃勇轻进，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色楞被俘后惨遭杀害。2年后，康熙皇帝派皇14子胤禛率军挺进青海，直取西藏。拉萨的藏民欢迎大军到来，还弹奏起了乐器。清军将准噶尔军驱逐出西藏，还从青海请回真武士达赖、罗桑嘉措，并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随后，清廷在西藏设置阁轮，并派4000军队留驻拉萨维护治安。
2: 但是清朝呢，在那个时候，康熙的时候，那我好不容易把这个噶尔丹给收拾了，你那边那个跟那个策旺阿拉布坦这个力量还处在一个战战和和的这么一种状态下边，他怎么能容忍你这个力量又跑到西藏去这个给我添乱呢？所以呢，这个康熙皇帝就是一点没有含糊，马上派军队就是进藏。清朝军队的把准噶尔这个军队赶出了拉萨以后，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为清朝的进一步控制西藏，确立西藏在清朝在西藏的这个管理的体制上，就是开了个好头。

0: 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清廷对西藏的统御由来已久，皇太极时就遣使致书西藏的可汗和大喇嘛，顺治帝对西藏问题的处理就是对其复祖策略的成功延续。早在1642年，鄂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领袖固始汗在五世达赖喇嘛的邀请下率军入藏，推翻了统治卫藏20多年的噶玛噶举教派的藏巴汗政权，成为西藏及青海地区的最高权力者。在这个地域空前辽阔的国家里，多民族聚居共存，处理好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成为入关后顺治帝稳定政权的新挑战。在扶持固始汗的同时，顺治帝还大力扶持达赖喇嘛。顺治9年，五世达赖罗桑嘉措率领班禅及固始汗的代表一行3000人赴京，经历了长途跋涉，终于在年底抵达北京。经过反复斟酌，顺治帝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迎接五世达赖一行。相见那天，顺治帝以田猎为名与达赖相会于南苑猎场。
3: 这个清朝对五世达赖是很看重的，这个呢是跟清朝当时的他的一个国策有关系。咱们都知道清朝这个他作为一个在生活在东北地区的这么一个满洲的这么一个边疆的民族，他要来成为中国的主人，他依靠什么？靠一个是依靠了满蒙的结盟，就满洲和蒙古的结盟，他把蒙古的力量作为他的一个统治集团里边核心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满洲跟蒙古所以能结合，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纽带，那就是藏传佛教。
2: 达赖在京城拘留期间，下榻在顺治帝专为他建造的寺庙里，也就是今天北京安定门外的黄寺。顺治帝对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并用政策，扶持固始汗和达赖喇嘛分别掌管行政宗教事务，使得西藏归于清廷的领导。公元1653年，顺治帝派遣大臣携带金册金印入藏，正式对固始汗进行册封。
4: 历代达赖是不是真的，或者是不是重要的，是不是地位高的，就看这个封号金册金印在谁手里。这金册金印传给你了，转世灵通是你，那就是你的。
2: 公元1722年，69岁的康熙帝因病去世。这位南征北战，也为治理社稷江山而奔劳一生的皇帝，为清朝开启了大治的时代，也基本奠定了一个统一国家的雏形。这一年，45岁的雍正皇帝登基，他在位13年，然而刚刚即位的雍正皇帝却面临着西藏分裂的挑战。就在清军驱除策妄阿拉布坦的过程中，和硕特部亲王罗卜藏丹金以及青海和硕特各部首领曾随清军入藏，出了不少力。清廷为表彰他们的功劳，分别予以赏赐，并重新进行了人事安排。但早就想独霸青海西藏之地的罗卜藏丹金对清廷的安排大为不满。罗卜藏丹金于雍正元年发动了反清的武装叛乱，正式宣布要恢复先人的霸业，即拒占西藏，遥控青海。刚刚登上皇帝宝座不久的雍正帝希望罗卜藏丹金能罢兵和睦，但罗卜藏丹金根本不听劝告。清廷的反应迅速而强烈。雍正2年2月，雍正帝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从西宁急行军夜袭罗卜藏丹金。还在酣睡中的罗卜藏丹金慌乱中换上女人衣服，投奔准噶尔汗国。 仅用15天的时间，清军便把面积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纳入到管辖之下。解决了青藏地区的问题后，雍正帝又将视线转向准噶尔部。雍正5年，策妄阿拉布坦去世，其子噶尔丹策凌继立。雍正7年，清廷决定两路进兵西北，以解决准噶尔部的威胁。一直到雍正11年冬，元气大伤的噶尔丹策凌向清廷求和。雍正帝决定议和，希望准噶尔与喀尔喀两部的游牧界限明确划分，永息兵戈。准噶尔汗国的存在，客观上使得清朝西部疆域保持了完整。
4: 准噶尔蒙古人呐，是很强大，他们很强大，他们经济上发展，社会上稳定，可能比较好。所以在雍正的时候呢，和他们划了一条边界线。雍正的一个任务就是把他们和清朝和准噶尔的界限划了，但是这个界限呢，不是国家之间的界限。
2: 在瑞典国家图书馆，有一幅出自噶尔丹策凌之手的地图。这幅图辗转流传，展示了300多年前清朝西部疆域的广大。
4: 1617年呢，这个瑞典的炮兵啊，跟俄国的兵啊打仗，这瑞典炮兵的被抓了，被俘虏了。被俘虏以后呢，这个在俄国军队里。然后这个俄国军队呢，又和噶尔丹和这个准噶尔人打仗，又被准噶尔人俘虏了。俘虏以后呢，他就跑到这个，就被弄在这个噶尔丹策凌手下，住了17年。这个住了17年以后，这个人在走的时候，1643年走的时候，回这个瑞典的时候呢，噶尔丹策凌给了他一幅地图，亲手画的准噶尔地图，就画的西北疆域。这幅地图呢，他带回去以后呢，就收藏在瑞典国家图书馆。这幅图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清朝统一西北新疆啊那边的中国疆域图。
2: 公元1735年，雍正帝去世，其子弘历继位，年号乾隆。公元1751年，乾隆皇帝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南巡，这是一次历时100多天的长途旅行。此次旅行，乾隆拜谒了明太祖陵，还登了泰山。乾隆帝放眼天下，可谓国泰民安，他心境安逸。他发出谕旨，提倡百姓开垦荒地，以增加粮食产量。60年后，全国土地大约增加4-5千万亩，人口增加过亿。
4: 最后到了乾隆时代，这个时候，中国的疆域1300万平方公里土地已经开始逐渐的巩固，疆域巩固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在这个时期奠定的。第二个，中国的人口从1亿人口到了3亿人口。每年有6-7千万两的财政收入，这个时候你看看这个书法家、画家，这个小说、诗歌大量的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这个时候的中国的经济、人口什么，在世界上18世纪的和18世纪同期的欧洲比较和其他国家比较，已经在世界领先了。
2: 然而，在康乾盛世的太平里，也隐藏着危机，就是西部遥远的新疆、西藏时时出现分裂的倾向，这也是清朝入关以来一直在致力解决的难题。25岁登基，在位60年的乾隆帝，回顾他的平生，认为做了2件大事，一件是用兵新疆，一件是6次南巡。公元1745年，乾隆执政第10年，久与清廷为敌，雍正帝一直没有剿灭的噶尔丹策凌病逝，达瓦齐成为准噶尔部首领。1754年，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阿穆尔萨纳 被达瓦齐击败后，率兵投降了清朝。十一月，乾隆帝从北京乘马疾驰三日，冒着严寒赶到避暑山庄接见阿穆尔萨那一行。
5: 乾隆皇帝说：“这样吧，咱俩先出去打打猎吧。”结果皇上五发五中，阿穆尔萨那呢，五发才中了两三箭。一看这家伙咋和清朝打的，皇上都出不去。
2: 乾隆帝用蒙古语同阿穆尔萨那交谈，决定采纳他的意见，改变秋季用兵的传统，而在春季比马未肥则不能炖制鸡，大举用兵。就在这一年夏天，乾隆帝从圆明园出巡，经热河，由古北苟出取到吉林，而后到达盛京。此时他已44岁，正值壮年。乾隆帝归故里，拜祖陵，抚今追昔，在祖辈开创业绩的土地上驻足观瞻。这次东巡历时153天，是他4次东巡中时间最长的一次。
5: 用我们今天比较时髦的话说，是为了对这些满族王公八旗官兵进行传统教育，就是我们要牢记传统，这才有乾隆20年以后的统一新疆的重大事件。
2: 就在乾隆帝这次东巡之后，一场面对遥远西部的战争开始了。乾隆帝采取了主动进攻的策略。乾隆20年，也就是公元1755年2月，乾隆帝派军出击，清军已到伊犁，达瓦齐从睡梦中惊醒，自立为汗的达瓦齐最终被清军俘获。然而，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刚刚平息的战火又突然燃起。原本归顺清廷被封为亲王的阿穆尔萨那，因向清廷请求当准噶尔四部总汗的愿望未获应允，于8月举兵叛清。震怒之余，乾隆帝决定再次出兵征讨。清军第三次进入伊犁，公元1757年4月，清军在库隆魁之战中获得大捷。此时乾隆第二次南巡，到了富庶的江浙鱼米之乡，他还在江浙阅兵3次。这一年6月，阿穆尔萨那逃往俄国，不久患天花病死。至此，自康熙年间以来为患西北，屡向清廷挑战长达近70年的准噶尔部最终被平定，纳入国家版图。从秦始皇以来的2000多年，游牧民族难扰中原农耕民族的难题终于获得了解决。
6: 到乾隆中期，新疆问题完全解决了，完全归附到清朝的管辖之下。譬如说设立伊犁将军，伊犁将军驻地在会远城，现在新疆伊宁的火车线，管辖的面积在清朝大约相当于210万平方公里。
2: 清廷于乾隆27年，也就是1782年，设置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管辖新疆地区的最高军政官员。
3: 从这次之后开始，就新疆直接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直接管辖。当时伊犁将军在新疆，他管理的体制也很有意思，就是充分体现了清朝政府的所谓因俗而治的这么一种策略，这么一种施政。
2: 经过几代长期努力，整个西部边疆地区终于与内地形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离的整体。此外，康熙帝收复了宝岛台湾，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尽管花掉了年均国库财政总收入的60%-70%，但对促进边疆的巩固、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康乾盛世的光阴里，从瓜果飘香的南疆到蓝天白云的西藏，都吹拂着统一与和平的烈烈长风。拉萨的大昭寺和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藏有一卷重要文书，它奠定了西藏的长治久安。这就是乾隆帝的钦定西藏章程藏文版，也叫水牛年文书。这一文本将西藏地方的行政人事、司法、财税、外交、军事等权力赋予驻藏大臣。钦定西藏章程标志着清朝给西藏更加全面有效的管理。
3: 清朝就觉得在西藏该怎么办，怎么治理这个西藏这么一个偏远之地啊，边缘之地。所以呢，他当时就说的两个举措吧。一个呢，就是他正式从中央政府派驻藏大臣啊，这是一个。这个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驻藏大臣，这是一个。另外呢，他还得考虑到说，因为清朝这个地方统治里面，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因熟而治。那么根据这个因熟而治的原则呢，他在西藏呢必须面对的是一个100%的藏民都是信仰藏佛教，他这个宗教氛围很浓厚。第二呢，这个西藏有这么两个活佛系统，当然主要的两个活佛系统，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分支的活佛系统，那就是达赖和班禅两个活佛系统。所以他都要把这个达赖跟班禅这两个活佛系统给，首先把这两个活佛系统要维持，另外要把这个两个活佛系统要维持平衡，这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予以平衡啊，予以平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在他不断的强化驻藏大臣的职权的过程中，他就确定了这个活佛是要死的呀，死了怎么办？他为了强化中央的权威，所以他就制定了所谓金兵撤迁的这么一个活佛转世的制度，转世的制度。这个金兵撤迁的活佛转世制度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你转世是必须我中央政府确认。
2: 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下，灵童转世用金本八平撤迁决定。这一制度解决了确立西藏宗教领袖的历史难题，也是乾隆帝的一个创造。直到今天，西藏仍然按照这一制度来选定班禅。公元1778年，乾隆帝庆祝自己的70大寿，邀请60班禅进京。第二年6月，60班禅率随行人员2000余人，从西藏扎什伦布寺启程赴京。在北京，60班禅不幸染上天花，病重时，乾隆亲自画了一幅百眉图，祷求60班禅早日康复。可是，贵为皇帝的乾隆也回天无力。为了纪念60班禅，乾隆特命在他生前住过的皇寺西侧建了一座清净化成塔，俗称西皇寺，以之纪念。乾隆帝天资聪颖，擅长书法、绘画和诗文。乾隆在位60年，仅记载他言行的《金高宗实录》就达1500卷。图大鸿谋远，宅中砚一锤，即今大一统，前列万年之。乾隆帝的这一感叹，也体现了清前期所达到的新高度。至清代，中国最终形成为一个疆域空前辽阔又高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也成为几十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这是康熙帝时代开始测绘完成的清朝全图，乾隆帝两次派人到新疆补充测量，完善地图。清朝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帕米尔高原，东到大海，北抵外兴安岭至鄂霍次克海，南至南沙群岛， 陆地总面积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岿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在清朝的行政体系中，军机处一直是一个神秘又有权势的所在。军机大臣们既无品级又无俸禄，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官修史书中都没有任何关于军机处的记载。但雍乾时期的满朝文武又都以能够入职军机处作为他们事业顶峰的象征。在没有宰相一职的清朝官场中，甚至只有兼任首席军机大臣的大学士才能被称为真宰相。而这一切都源于军机处所处的地位、拥有的权力和他在清朝行政体系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雍正皇帝为何要创建军机处？又是谁赋予了军机处登峰造极的权利？军机处又是因何走向没落？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0: 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200多年前，当紫禁城还沉睡在一片黑暗之中时，乾清宫门外、隆宗门内北墙下的这片低矮的平房内，已是灯火通明。房间内的大臣们或挑灯夜读，或伏案疾书，旁边还有官吏在来回走动，或分发奏折，或来回踱步，一派忙碌的景象之中，却没有人敢高声喧哗。只有在天光放亮时，大臣们才放下手中的笔，前往后宫参见皇帝。他们被皇帝视为左右手，被同僚们视为权威和榜样，而在百姓眼中，他们就是大清王朝的宰相。这些大臣们日常的工作场所虽显简陋，却是清朝官僚行政体系的核心，更代表着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顶峰。在史书中，这里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名字，军机处。作为曾经的项城十绝之一，苏州缂丝织造技艺一向有织中织王美誉。对于手工艺人王家良来说，缂丝织造是能够促使家族延续的技艺，也是家族的历史。苏州王室缂丝的前三代传人都是清廷御用匠人，专门为皇帝织造龙袍，同时也为朝廷官员们织造官服上的补子。

0: 在清朝九品十八级的官职中，原本没有军机大臣的位置，他们都是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内选拔的亲信重臣，少则二三人，多则八九人。军机大臣的任命或者罢免也并不由吏部掌管，而是直接由皇帝最后圈定。这样的选拔办法使得军机大臣之间没有等级差别，仅因个人的资历、年龄、入职时间，特别是受皇帝宠信程度的不同，名次才有前后之分，以及军机大臣、军机处行走、军机处学习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名称。其中资历最深者为首席军机大臣、领班军机大臣，也被称为魁首或领袖。从雍正十年开始，领班军机大臣都由执掌内阁的大学士担任，各种文件奏章只能由领班军机大臣先行阅览。至于新进者，不仅没有发言权，每次奏对进出宫殿时还需屈前卷起门帘，因而被戏称为挑帘子军机。据清人吴振玉记载，军机大臣唯用亲信，不问出身，他们与皇帝的亲近程度从军机处所处的位置便能够充分体现。按照清朝的规定，乾清门前的这片被称为天街的广场，是划分内外两朝的分界。天街以南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是皇帝行使权力、举行盛典的主要场所。在这片被称为外朝的区域内，还聚集着内阁、六部等维持政府日常运作的主要衙门。天街以北的内朝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内，是皇帝与他的后妃们居住生活的地方。军机处的位置在天街的西北角，由此向北便是后宫之中最接近外朝的养心殿。从雍正皇帝开始，养心殿就成为大多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场所。根据清代史学家赵翼记载，乾隆每天起床的时间都在卯时，按照现代的时间来算，即凌晨五点到七点之间。用罢早膳，他便开始办公，而接受接见的第一批臣子就是军机大臣。
1: 从雍正皇帝以后呢，又有军国大事啊，皇帝啊就要招一墙之隔的军机大臣，到养心殿面议，应该说是有事则招，无事则免。那么军机大臣呢，耳提面命，记住以后呢，回到这个军机处，再进行起草逆写，弄好以后呢，再送到养心殿，交皇帝审阅、预览、钦定。
0: 从军机处到养心殿，步行的距离不足五十米，这样的设置显然是为了方便皇帝，使他能够随时召见军机大臣，传达谕旨，处理政务。根据雍正时期军机大臣张廷玉制定的制度，当天的奏折必须在当天处理完毕，这让军机大臣们每天都能与皇帝见面，有时甚至不得不多次往返于军机处和养心殿之间。职务的便利为军机大臣们带来了更多的权利，但在军机处草创之时，这样的权利却十分有限。雍正四年，即1726年，为了彻底解决西北地区的叛乱，雍正开始积极谋划征剿鄂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为了保密，雍正只同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等少数人秘密商议，在制定出周密的计划后，开始向西北秘密调集兵马粮饷。因事属机密，办理了几年，内外臣民并不知晓国家将有用兵之举。直到雍正七年大军将发，因不得不动用民力，秘密筹办之事才浮出水面。而雍正也正式宣布， 在户部专门设立临时承办军务的办事机构军需房。随着战局的变化，前线战事吃紧，军需房的办公地点才被移到现在的位置，机构名称也改为办理军机事务处，简称军机处。
1: 军机处啊，刚刚开始设立的时候呢，并没有衙门的印信。直到雍正十年的3月初3日，根据皇帝的旨意啊，大学士们进行商议，才确定啊，正式颁发给军机处一颗大印。印文呢，就是办理军机印信。当时啊，命令由礼部去铸造，是银制的啊龟牛。那么到了乾隆初年呢，又重新造了一个军机处的印信，印文呢改成办理军机事务印记。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军机处并不是它原来的样子。在军机处初设时，这里只有几间比较窄的板屋，附近高大的龙宗门使得这里的光照严重不足，办公条件很差。到了乾隆初年，皇帝借着修缮宫殿的机会，下令将原先的板屋改建为瓦屋，军机处才有了现在的模样。尽管办公条件有所改善，但军机处作为临时办公机构的性质却并未改变。在很长时期内，军机处一直没有被列入国家的正式机构，也没有被授予正式的国家最高政务机构的名义。在雍正和乾隆时期修订的记载清朝典章制度的官修史书《大清会典》中，甚至没有军机处的名字，因为对于雍正皇帝来说，创立军机处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2: 这是皇帝的第一大殿，崇政殿，皇帝上班的地方。房间内部呢，没有被留下来的地方，就是日本人在爆发918事变那个时候被破坏掉。
0: 公元1620年九月，在设立太子的尝试经历了两次失败之后，后金的创始者努尔哈赤推出了一项重大举措。他从自己的儿子、侄子中挑选了8名和硕贝勒，在每5日一次的集会上，讨论国策、制定军政、奖惩官员，甚至可以罢免皇帝。这种被后世称为八王议政的举措，让努尔哈赤带领的草原部落日趋强大，并最终成为足以与明朝抗争的后金政权。但他也给后来的皇位继承者们带来无穷的烦恼。最先感受到这种烦恼的是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1626年，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的汗位，不过其他几位和硕贝勒拥有几乎与他一样的权利。为了确立自己军权至上、大权独揽的统治格局，皇太极先是通过设立总理一切事务的八大臣，剥夺了朱贝勒直接统兵、理财、断狱的特权，而后命令宗室贵族中的王、八旗固山额真和美旗另选出3名议政大臣，共同处理国政。这种新形式被定名为议政王大臣会议。
3: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代颇具特色的一种制度，他们议决的内容除了军国要务外，还有制定法规、处理王公大臣等。那么入关之后呢，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有很大的权力。有史料甚至称其决议既成既定，皇帝已无可奈何。
0: 为了进一步削弱皇室宗亲对皇帝权力的影响，1636年3月初6日，皇太极仿造明朝的制度，建立了内三院和6部， 分别掌管起草诏书、发布命令和处理日常政务。但这样的改革并没能改变后金政权的民族特征，熟悉儒家典章的文臣们不能参加有关国家事务的会议，没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同样也无法阻止议政王大臣们对权力的争夺。清崇德八年，即1643年8月初9日，皇太极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去世，在八旗诸王都有资格作为候选人的情况下，在朝中手握重权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将年仅6岁的福临扶上了大清皇帝的宝座，在清朝的历史中，第一次出现了少主重臣的局面。手握大权的多尔衮和他所掌握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为满洲八旗成为中原正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对于年幼的顺治皇帝来说，多尔衮却成为了清廷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顺治4年12月，在满汉大臣的请求下，多尔衮被允许不对皇帝行使跪拜大礼。第二年11月，顺治又晋升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
3: 多尔衮实际上是清朝建立起全国统治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缔造人，因为那个时候呢，顺治皇帝只有几岁，而清朝那个时候是多尔衮指挥那个清军入关，派兵去打那个农民起义，然后下江南去消灭那些南明政权，那个时候都是多尔衮在那指挥的，所以多尔衮对于清朝的建立是有非常大的那个作用的。
0: 顺治7年12月初9日，38岁的多尔衮病故于河北滦平。一位凌驾君主之上的权臣突然去世，却是年仅14岁的福临亲政的意外机会。他把多尔衮的一系列罪状公之于众，清除了多尔衮的亲信，启用了被多尔衮罢免的大臣。刚刚亲掌皇权的顺治皇帝，急需在制度上打破组织的束缚，减少在决策上对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依赖。但在已经日趋完善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面前，年轻的皇帝并没有太多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已经成熟的明朝专制体制自然成为顺治皇帝不得不学习的榜样。1658年，顺治下令在内三院的基础上建立内阁，试图将一个马背上建立的国家改组为一个稳定的文治政府，但仅仅3年后他就驾崩了。随着年仅8岁的玄烨登上皇帝的宝座，顺治帝的改革尝试也宣告终结。根据顺治遗诏，索尼、鄂必龙、苏克萨哈和鳌拜4位并非宗室亲贵的议政大臣被任命为辅政大臣。
4: 顺治皇帝突然去世，新立的康熙是一个小皇帝，他还没有处理这个政务的能力，很现实的就是需要一些年老的大臣来辅佐他。由于顺治皇帝呢瘫痪比较严重，满洲的王公大臣呢对这一点很不满意，他们会利用新皇帝继位这样的一个契机，加强和突出满洲王公大臣的权力。
0: 4位辅政大臣上台伊始，便立刻下令废除内阁，将顺治皇帝做出的汉化改革一一废除，而4大臣中原本排位靠后的鳌拜，也逐渐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
5: 这4个人都是皇帝指派的，因为顺治时期出过大力，他是作为一个托命的大臣，他是应该是制约这个议政王大臣的权力的。4个人，而且不要一个人，一个人都是专权了嘛。后来呢，鳌拜 跋扈成他一个人的一个专权的，这专权者都是危害这个皇权了，说皇帝打了之后他肯定给他灭了。
0: 1669年，康熙八年五月，在一举铲除专权跋扈的鳌拜集团之后，被迫中断的改革在年仅15岁的康熙手中得以继续。第二年8月，康熙下令重启内阁，并按照明朝内阁的体制将制度细化完善，使得清朝内阁真正成为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中枢。来自全国各级官员的奏章，在宋承皇帝批示之前，都要由内阁学士先行审阅，再把他们的批阅建议和处理意见，连同原先的奏请文书一起送交皇帝钦定。这种被称为票拟制度，曾经是明朝内阁最为重要的职责，也是内阁大学士们最核心的权力。但鉴于明朝内阁首辅权重的教训，康熙授予大学士的权力极为有限。
5: 这边就是原来那文渊阁的这个旧址，明代的文渊阁，后来要烧掉了，也就不知道具体哪个位置，大致就是这个位置。过去这个织房，这都是过去这个办公人员，有这个档案房啊、工本库啊这一类的。基本上内阁，因为在明代、清代那个内阁不是太重要，所以说他那个基本上在也还在那位置。
0: 在康熙建立的权力格局中，没有实权的内阁成为名义上的负责处理国家日常事务的最高机关。但在首重满洲的既定国策下，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保留了议奏军国重务的特权。为了进一步加强手中的皇权，康熙开始尝试从明朝承袭的政治体制中寻求突破。在乾清宫广场南侧的这排房子，是在故宫之中唯一比军机处更接近大内的场所。公元1677年，康熙皇帝从翰林院内选择了博学善书的年轻汉族官员，在这里组成了一个新的办事机构南书房。南书房原本是康熙皇帝读书的场所，而入职南书房的官员们每日的工作便是陪伴皇帝讲经论史、诗文唱和以及编校图书。尽管康熙曾多次告诫入职南书房的官员们不得干预外朝处理的政务，但是有时也让他们参与特办诏旨的草拟书写工作。从南书房向北，穿过这片空旷的广场，便是康熙平时居住和处理政务的乾清宫。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

0: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书房原本是康熙皇帝读书的场所，从南书房向北穿过这片空旷的广场，便是康熙平时居住和处理政务的乾清宫。
3: 入选到那个南书房的这些人呢，挑的好多都是一些汉人，文学水平很高，就是一开始就是说陪他一起讨论学问，后来呢就逐渐就发展到了就给他们让他们参与机密。所以从康熙中期以后，参加中书决策的就有议政王大臣会议，有内阁，还有南书房。大事呢，观大臣；群事，观内阁。那么篆隶谕旨呢，则观南书房。这三者呢，他们既各有分工，又互相掣肘，最后的权力还是集中在皇帝。
2: 与皇帝的关系越亲近，手中掌握的权力就会越大，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是亘古不变的法则。对于皇帝来说，大臣手中权力的增长就是对帝王皇权的削弱。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从这幅雍正皇帝亲笔手书的对联中，我们便能够感受到他对集权的渴望。1722年，当45岁的雍正走上皇帝的宝座时，已是清军入关的第78个年头。历经康熙皇帝61年治理的大清国，已初步呈现出盛世的局面。但20多年实办政务的历练，也让这位正值盛年的皇帝十分清醒。康熙末年，政务松弛，积弊丛生。在两次废黜太子之后，争夺皇位的斗争也影响了政局的稳定。而清朝历史上曾经两次上演的少主重臣政治格局，更让雍正皇帝对内阁或议政王大臣会议心有余悸。终于在西北军情刻不容缓之时，能够帮助皇帝总揽军权的军机处成为雍正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在创设了军机处，得以将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之后，雍正皇帝找到了一种能够将更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工具。
4: 奏折呢，是在清朝的康熙年间才开始有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快捷保密。因为以往啊，大臣向皇帝奏事进言呢，他又所用题本都是层层机构递转，而中间呢又经过写提要啊、票签啊这个等等环节，所以容易泄密，速度呢又慢。奏折呢是大臣本人亲笔书写，派专人送到皇宫，由内奏事处的太监呢把这个奏折呢直接送到皇帝的办公桌御案上，中间没有任何环节啊，时间快啊，而且很保密。
2: 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奏折是内务府包衣出身的李煦于康熙32年上奏的。在八旗制度之中，内务府包衣属于皇帝私人的奴才，而奴才与主子之间的通信也可以被视为皇帝的家信。事实上，李煦最初10余年来的密折之中都是关于雨水、收成、物价等当地的琐事，并无机密性可言。但在密折之上，康熙皇帝还是用朱砂笔做了批语，叮嘱李煦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
5: 康熙皇帝他对地方上对一些汉族大臣还不是很放心，搞奏折制度很重要一条呢，就是他让他的一些心腹大臣在地方上呢 来监视地方的动向，监视地方上士大夫的活动，监视其他的官员。
2: 公元1722年，雍正皇帝即位之后，立刻下令将有权进呈奏折的官员品级扩大到5品，经内外官员无论官职大小，只要得到皇帝的宠信和特许，即使是微末之员，甚至寺庙的住持和尚，也可以上折奏事。在故宫之中，军机处是为数不多的向公众开放的展馆之一，展出的藏品中便有雍正皇帝命令宫中的能工巧匠特制的专门放置奏折的匣子。为了保证奏折在传递过程中不被泄露，匣子上的小锁只有2把钥匙，一把分发给得到皇帝特许上折奏事的官员，另一把则由皇帝自己掌管。奏折匣的广泛推行，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及全国各地，而对各级官员来说，利用奏折秘密言事更像是一种皇帝赋予的权利，因为除非经过皇帝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法得知奏事者在奏折中所写的内容。如此一来，中央部院与地方官员的公私事件和人际关系事无巨细，皇帝都可以从奏密折中直接了解到。同时，直省督府与司道、地方与中央、内廷与外廷之间，除了正常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之外，又形成了一种相互监督制约的关系。这样扁平化的监察体系，在民主体制日益发达的今天，恐怕也不一定能做到。而在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时期的清朝，却成了刷新吏治、惩治贪腐比较有效的工具。但是，由此也造成一种弊端，即大臣之间可以相互告密，下级官员可以越级举报。现在存世的奏折稿本中，康熙年间的奏折共有3000余件，而只有13年时间的雍正朝却有奏折41000件。这样算来，在执政的4000多个日夜中，雍正每天要批阅10件奏折，这些奏折上大多有雍正亲笔书写的批语，少则数字，多则近1000字，甚至上万字。经过后人的统计，雍正在位的13年间，批奏的文字大约有1700万字，这个数字让现代的高产作家们也望尘莫及。而在奏折之外，雍正时期的题本和奏本还有19万余件，每日平均批阅题本在40件以上。如此巨大的工作量，让雍正基本没有时间离开自己的书案。根据《雍正起居注》记载，每天清晨5时，雍正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施政事，晚上批览奏章，忙碌的工作常常要持续到深夜子时，即使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他也是孜孜以勤慎自勉，不敢贪图轻松安逸。对于雍正来说，唯以一人治天下的代价便是不寻衅、不游猎，日理万机，终年不息。雍正皇帝的勤政，对他的继承者来说，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乾隆13年，被正式任命的军机大臣已多达13人，而协助皇帝处理奏折，已经成为军机大臣的主要工作。在乾隆一朝留存的奏折中，最为常见的朱批只有知道了3个字。
6: 他批那个知道的人也多，相对来说他重要性是差一些，是一个知会上的，皇上看过了，约过一阅，有旨意另有旨，这几种有旨意就是另外还有处理意见， 就让人提示你还有其他的具体意见在后边，或者是另外我已经处理了，你关注另外的质疑嘛。清代皇帝一直强调着乾纲独断嘛，不是大权旁落，他是审军机处本来就是为了这个提高这个效率，保密，这个皇上容易这个意志容易贯彻，这么实的一个目的。
2: 位于河北怀来的鸡鸣驿，是我国仅存的一座保存比较完整的驿站。在交通和通信并不发达的古代，驿站最主要的功能，便是为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提供食宿、更换马匹。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传递速度，则根据事情缓急程度，分为日行300里的马上飞地，或者日行400里、500里、600里，以及600里加紧等。遇有特殊情况，甚至会只换马不换人。朝廷的命令，就是通过设立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驿站，被直接送达到地方官员手中的。尽管看上去形势落后，但皇帝与他的庞大帝国之间却保持着有效而紧密的联系。经由驿站传递的，大多是根据皇帝的命令，不经内阁之手，由军机大臣迅速秘密办理的停寄；而皇帝发布的命令，经由军机大臣转交给内阁办理的，则被称为明降谕旨。但无论运用何种发布命令的手段，军机处都成为了清朝政治体制中名副其实的中央枢纽。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中，内阁演变为一个日常的行政部门，议政王大臣会议则彻底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在此形势下，已经将所有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的乾隆皇帝，于乾隆58年下令取消了议政王大臣的职务名称，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随之消失。对于皇帝来说，军机大臣成了他管理国家政务不可或缺的工具。在这样紧密的联系之中，军机大臣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起草谕旨那样简单，他们需要随时听候皇帝召见，以备咨询，参与高级和重要官员的选拔，与有关部门官员商议大政，甚至是审理重要案件。他们既为行政首长，又有机会参与机密，同时还监管部务，可谓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但除了地位与名声之外，他们手中已没有了任何属于自己的权利。这些经历层层选拔和多年磨练，最终得以进入权力核心的清王朝的精英们，只能作为秘书和智囊，协助皇帝管理国家了。位于前海西街的恭王府，是北京城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王府花园。其规模之大，格调之高，构筑之精，已远远超过故宫的御花园，所以吸引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而更加令游客感兴趣的，则是这座花园的第一位主人——大贪官和珅。乾隆40年，皇帝在检阅侍卫时发现了仪表堂堂的和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27岁的和珅便被皇帝提拔为户部右侍郎、军机大臣、镶黄旗副都统、内务府大臣。尽管乾隆皇帝规定，非奉特旨，军机大臣既不能看奏折，也无权议论国家大政，但在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宠幸后，官员们便能够掌握更多的权力。
4: 乾隆是个好大喜功的皇帝啊，十全武功，花费啊也是相当惊人的。他个人的开销也相当的大。和珅呢，在这方面呢，恰恰满足了乾隆的这种需求，这也是讨得乾隆特别这 这个信宠喜欢的一个重要原因。有过大臣弹劾奏参和珅的事情呢，都被乾隆压下了。他应该说乾隆很看重他，很信任他，也有些离不开他，所以啊也庇护了他。
2: 公元1795年，做了60年皇帝的乾隆将皇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自己做起了仍然掌管国家大事的太上皇，而和珅手中的权力也达到顶峰。在担任内阁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的同时，和珅还监管着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取得了皇帝之下独一无二的最高权力和最高威望。颇有挟太上皇以号令皇帝之势的和珅，让没有实权的嘉靖皇帝也不得不小心谨慎。在私下见面时，他甚至允许和珅步行三跪九叩大礼，以至于许多人私下里称和珅为二皇帝。嘉庆4年正月初三日，太上皇乾隆驾崩，仅10天之后，嘉庆皇帝便宣布了和珅的20条大罪，下旨抄家。18日，曾经权倾朝野的和珅被赐自尽。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军机大臣专权，嘉庆皇帝开始了对军机处的大力整顿，严禁内外官员将所奏之事通知军机处，严禁朝臣阿谀逢迎军机大臣，亲王不得入职军机处，军机大臣与御前大臣不得相间。为防军机处泄密， 嘉庆皇帝还特地命督察院派监察御史一人，在隆宗门内北首的内务府之房轮流值班监视。经过这一系列的建章吏治，军机处大为改观。在嘉庆23年修订的嘉庆会典中，正式出现了办理军机处名目。 军机处至此才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中央权力机构。其后，道光皇帝又于道光30年颁布《军机处章程9条》，军机处的规章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军机大臣的权限更受到了严格控制。不仅难以与过去的相权相比，甚至连雍正、乾隆时期的情形也无法企及。 一个完整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框架已日趋完善，天下庶务总归一人处理，使得封建皇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顶峰。在清朝权力分配的版图中，再没有一个职位能够威胁至高无上的皇权。在没有对手的政治格局里，最容易滋生的便是统治者的盲目自信和固步自封。 但在统治者的视野之外，变革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主题。在嘉庆、道光和咸丰皇帝执掌清王朝命脉的60年里，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英国一跃成为占有世界陆地总面积1/4的庞大帝国。通过一系列战争、购买、兼并等手段，新成立的美国的领土也从大西洋西岸扩展到了太平洋东岸。 已经将世界瓜分殆尽的欧洲强国开始将目光移向亚洲东部最后一片完整的大陆。即将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清统治者们，却没有了他们祖辈的眼光与魄力。在需要通过改革的方式随时调整国家政策的时候，遵循祖制成为清朝当政者应对变革的最基本态度。而在东西方文明的直接冲突中， 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又不得不进行名为新政却不触动封建统治根基的政革，这种封闭保守的态度，势必将代表皇权专制的军机处推向覆灭的边缘。宣统3年，即1911年4月，随着责任内阁的建立，军机处再度被废除，至此， 存在180余年的军机处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赋役制度是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理财制度，生活在封建王朝统治时代的广大人民一直在承担着交纳赋税和提供劳役的责任。但是在雍正皇帝之前的历朝历代， 人头税是人民必须缴纳且天经地义的负担。雍正皇帝推行的摊丁入亩制度，一举废除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人头税。这不仅是中国赋役史上的一件突出大事，也给清王朝的统治和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深远影响。这项当年被称为“良法美政”的赋役制度改革，促进了人口、耕地以及国家财富的增长， 为清朝进入盛世期打下了基础。人口大量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粮价上涨使更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背井离乡，从而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中用此来表达王权的核心思想。它不仅构建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总体发展框架，也成为执政者治理社会合法性的依据。正是在这一理念的主导下，生活在封建王朝统治时代的民众都必须承担缴纳赋税和提供劳役兵役的义务。对于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赋役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明朝末期的天灾人祸恶性循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因为天灾，土地欠收，人民无力缴纳田赋，而此时辽东军饷催缴日紧，更造成大量流民，流民又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加入农民起义队伍，成为明朝的掘墓人。面对天灾边患，明廷的财政已无力应对，结局只能是天下分崩离析，广大百姓更遭涂炭。刚刚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面对地亩荒芜、百姓流亡、十居六七的严峻现实，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尽早着手整顿赋役制度，对明朝积累的弊政大加厘剔，就难以维系民心，稳固和进一步扩大对全国的统治。于是清朝初年，一系列整顿财政赋役制度的政策得以实行，直至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制度被正式启用，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成为中国赋役史上的一件突出大事，被誉为良法美政。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赋税制度？它又给清王朝的统治和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深远影响呢？北京西郊民巷，晚清以来到二十世纪中期一百年间的金融街，如今狭窄的街道两旁，唯有高大的法国梧桐静静地守候着曾经的洋行，其中一座成为了中国钱币博物馆的所在。低调的门面和标牌毫不显眼，却留存着中国钱币发展的历史。回溯最早的货币，贝类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文字中，凡是与财富、价值、交易

0: 有关的汉字几乎都带有贝字旁，比如财宝的财，富贵的贵，贫贱，赏赐，贿赂，冒，货，贷，还有富等等。其中富字是由贝和武组成的，武代表着用兵、国防和军事，可见富还意味着与用兵有关的钱财，也就是国防税。历史上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富，后面还经常跟着一个义字。义，从象形字面来看，是一个人手持武器的形象，依然与国防军事有关，所以义意味着从军或者是与军事有关的劳役，比如修建长城。历史上人民与国家或者君王一直存在着父义关系，国家有责任保障人民的安全，而人民有义务向国家奉献父义。
1: 你要养活国家，你总要他要获得收入，因为在古代的话，他不是收钱，整个的国家的这个税收来讲，它主要两块东西，一块东西就是出自于田地的，它就叫赋；一个呢，它叫征劳力，那就叫役。劳力它一般都是从丁开始征的，因为丁就成年男子、小孩、老人、妇女都不在内，就是有劳动力的那个成年男子。这是这个整个的中国的这个传统社会，包括秦以前很多地方它就是这样。
0: 丁最早是指年纪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子。说到摊丁入亩，必然与丁和亩的概念，也就是人口和田地紧密相连。珍藏于安徽休宁县档案馆中的榆林图册，给后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诠释。国家要向老百姓收税，要有据可依，在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时期更是如此。休宁县馆藏的榆林图册是清朝顺治和康熙年间重新编纂的，作为收取田赋的重要依据之一，它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比较科学的土地赋税管理办法。中国以农业立国，所以赋役制度离不开人口与土地的核查。明清两代关系到土地核查的就是榆林图册，而关系到人口核查的主要是黄册。这是农业社会发展到明清时期逐步成熟完善的一个结果。
2: 这个榆林册呢，主要是田地册，方位在哪儿，落实到每个户。黄册呢，主要是这个记录人丁的，记录人丁的。然后王册东西五零册相对呢，这就是当时明朝的这个赋税征收的一个基础。那清代呢，这个实际上是它虽然也在清朝初年也曾经恢复，但实际上已经很难了。因为要搞这个东西，要相对和平的事情才能做。
0: 自先秦时期实行贡、铸、撤制以来，赋役的征收随时代和时势的变化而变化。像秦汉的租赋徭役制、魏晋南北朝的租调利役制、隋与唐前期的租庸调制、唐后期至明前期的两税法，以及明中叶开始实行的一条鞭法，都发端和依存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清朝的赋役制度正是在前朝制度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同时又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那么回溯历史，中国的赋役制度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摊丁入亩的呢？河南郑州巩义市南窑湾村，杜甫故居便坐落于此。这位对社会生活观察入微、对百姓疾苦体味尤甚的唐代诗人，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与中国的赋役制度恰好息息相关，那就是《石壕吏》。木头石壕村，有吏野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立乎伊何怒，复题伊何苦，听复前置词，三难也成书，一难复书至，二难心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世中更无人，唯有汝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全，老妪力虽衰，请从立业归，即应河阳意，犹得背尘吹。
2: 石壕吏里面反映的主要就是苛捐杂税啊。为什么我们在那种诗歌里面，在好多这个文章里面讲的这苛捐暴力，实际上跟抓丁有关系。田赋的话，丰年嘛就好一点，欠年就差一点。那么交税有难不难的问题啊，难不难？那么这个差就很难说了。比如说打仗了，他就不管你是农忙还是什么，他就要抓丁了。
0: 抓丁带给老百姓的痛苦，给古代社会的赋役制度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何作为一个国家发展基石的赋税会以狰狞的面目出现？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对人民三征，包括布履、粟米，还有利益，也就是国家向每一个人征收相同的定额的税种，其实都有人头税的性质。人头税古来就有，每个城丁都跑不掉。在清朝雍正皇帝全面实行摊丁入亩之前，人头税就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唐前期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担为租，输绢2丈，年3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6尺为庸。租庸调制针对的是大量存在着的自有土地的自耕农社会，人头税的成分很大。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唐朝中后期的两税法就变成了以家庭财产为征收标准，开始以货币的方式向国家缴纳赋役。
2: 有实物变成银子，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农民对这个商品的概念就相对的就比过去明显起来了。过去农民就不管了，你反正我就叫这些，到集市里面也是我拿两个鸡蛋去换点盐来吃啊。一般的就是经济就是这样的一个经济，比较自然性的经济。那么交银以后，种东西就可以相对的自由多了，我与哪一个赚钱他就可以做哪一个。
1: 到了明朝之后呢，张居正万历初年进行那个服役改革的话，主要是一条鞭。一条鞭的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些东西原来是收粮食征收这个劳力啊，征用劳力，他现在都把它转化成征收银子啊，用钱的办法。这样因为明朝当年这个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啊，白银流通可能也到了一定的数量。主要跟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入有关系，所以它可以进行这样的一种改革。
0: 宋元两代的田赋和人头税都比较重，一直到明朝的一条鞭法，针对古来杂乱的赋役条目与缴纳方式，开始实施统一的以白银的方式缴纳，才让老百姓稍事喘息。但是明末内忧外患加深，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又加派粮饷、面饷、角饷及所谓的三饷，这样一来使得一条鞭法简化税项后减轻人民负担的效果被全面破坏了。明崇祯十年，明末文学家张岱在一首诗中曾感慨：阴司世界尽如此，死兵死父君死耳，辽东一破如溃庸，强矛流毒势更凶，民间敲拨成疮痍，神气太泄元气疲。被称为明末三大贤之一的吕坤，在描述整个明末社会的芸芸众生时，也感慨万千地写道： 冻骨无坚衣，饥肠不再食。原舍伏壁，沾蒿未完，留一日众，弃地为多。满洲贵族入关之初，面对明末如此景象，一些官员开始呼吁一国用定京赋，期望恢复正常的赋役制度，以使天下重归有序状态。顺治元年11月，山东道监察御史宁承勋率先倡议对征收赋役依据的赋役全书进行重新编纂。他强调赋役之定制未颁，官民无所遵守。
2: 清代初期屈起他，因为他当时经过这个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嘛，从明朝这个崇祯年间开始，一直到实际上到了顺治18年以后，他在整个全国性的战乱再告一个段落。那当时这个社会经济是相当凋敝的，那么清朝初年他就谈不上其他的东西。有好多因为一打仗，有的要整个县都乱了，那么这个原来交税的这个底子都已经烧掉了，或者遗失了，那么这些都是一个大问题啊！因为你去征收税，你总得要你家有多少地，有多少人，那你怎么那个了？你都得要有中央有个凭证了。从顺治年间就开始要编那个书，有钱书。
0: 顺治3年，御史张茂熙在《请城税赋定额方策书》中，对如何编纂赋役全书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说：“虽然各府县的册籍经战火存去不可考，但存藏于户部的原明朝赋役全书、会稽录二书并未焚毁。如果以此为凭据，那么赋税所入之数就可以理清十之八九了。”在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东侧，国家博物馆所在位置以南，就是明清时代的户部旧址，但现在已经看不到户部衙门的影子了。明清时代的户部主管着民政与财政的工作。顺治3年4月，摄政王多尔衮颁布一道谕令，命大学士冯铨前往户部，与恭英额尔岱彻底查核，并责成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官员严核详缉，以拟定赋役全书。随后多尔衮又特命户部右侍郎王洪作专职负责牵头组织编纂赋役全书，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编纂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一直到顺治14年7月，一部纲举目张、官民两遍的赋役全书才算告成。赋役全书以明朝万历年间的则例为基准，确定了征收赋役的定额原则。但是万历年间是个模糊概念，这一时期赋役征收的额度前后多有变化，究竟以哪年为准，清廷并未明说。所以顺治帝一再强调的钱粮则例据照明万历年间只不过是个大原则而已。为了尽快充填国库，向最富庶的地区征收重税历来是统治者的首选，江南地区因此也深陷于赋税矛盾的漩涡中心。
2: 江南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赋税地区了，不光经济发达，文化也程度也总体也是相对高。那么当时在明朝呢，朱元璋为了这个，对这个，因为这地方真的这个赋也比其他地区要好处很多。实际上呢，后来经常还不成，为什么呢？因为这地方晋升就是四圣的力量很大，所以呢，他对清朝这个实际上是有经常三心二意，在他比方这个反提法斗争啊活动也很多。所以他就要清朝，他就政府呢就想找个机会把他压一下。
0: 顺治18年， 1987年7月13日，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与另外17名闹事的世子被集体执行了斩立决。据说，金圣叹这位才华横溢的江南大才子被行刑前，竟然向监斩官索酒畅饮，边饮边幽默地调侃：“割头，痛是也；饮酒，快是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金圣叹生于明末，作为亡国的一代文人，他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而最终夺取他性命的这起案件，起因正和清初的赋税制度有关。当时苏州吴县的县令任维初，一面以严刑催缴赋税致人死命，一面又私自倒卖官米，从而激起苏州当地的一些士子来到苏州文庙，以哭庙的形式向孔夫子表达心中的不满与愤懑。此时恰值顺治帝刚刚驾崩，已受任维初贿赂的巡抚朱国治不但未治任维初治罪，反而向朝廷报告江南士子集体哭庙，惊动先帝之灵。如此一来，遂导致哭庙事件的主要当事人被杀，这便是清初著名的抗梁哭庙案。他与江南奏销案和通海案一起被称为清初江南三大案，其中哭庙案和奏销案有着很相同的背景，都是清初江南地区因粮税催缴任务过重导致的社会事件。
2: 最大的一个案子呢，就是奏销案。奏销案当时就是被撤割的上万人了，所以名义上是追讨钱粮，实际上也就是借这个机会的压力下。
0: 清朝统治者要想顺利的征税，仅仅靠追讨钱粮显然是不够的，归根结底需要让赋役条款和程序变得更为简化和有利于养民。为此，顺治朝编纂的赋役全书在政策层面继续完善，通过规并合则，使明朝后期以来名目繁杂的赋役款目到了清代基本上规范为田赋和丁银两大项。
1: 它还是分两块征的，就是从那个地名的征的府田府和人成年男子征的所谓丁银，这是两块是分头收的。那么清朝落关之后，他也就是实行了明朝的这个制度啊，继承了明朝这个制度。那么但是这个制度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没地的人，就没地的那个农民，他也要征收他的人头税嘛，人头税他也要征。那么对他们来讲，这块东西他就不公平，他会觉得他没有必要要征，所以他就跑。所以这块东西的征收比较麻烦，可能从数额上来讲也不能征收足。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Is the voice。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4: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
2: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康熙二年，清廷又采纳公廖给事中吴国龙的建议，将所有的杂项都称为地兵钱粮，于康熙三年开始执行。后来康熙帝鉴于户口田地比过去有所增加，按户增徭，因地加赋，条目纷繁，容易造成混淆，于24年下令重修赋役全书。
3: 在明朝后期，田赋的这个征银的趋势越来越多的，那么月也有变化，就是可以不直接不用去抓丁去了，就你出银子就行了。那么由官府呢来招人去雇这个人去待遇去，那么这样子呢，不是又比原来就好多了。
2: 在明代一条鞭法基础上，把赋役折银化，把差徭、上贡、杂办等正赋化，这是清代中期实行摊丁入亩达到最终赋役一体化的必要前提。而完善赋税政策的另外一项措施，是清初对各地无主荒地进行统计，统计以明代的榆林老册为准，主要针对有地无粮、有粮无地者进行重新评册记录。顺治14年，重编榆林图册稿卷，户口清查与土地清账同时起步。顺治4年，清廷正式下令编审人丁，第二年再次下令编审户口，并责令州县官照旧例编制皇册。13年，顺治帝下令将人丁编审和编制皇册合而为一，并把皇册改为简明皇册，只登载当时的里甲、熟地活丁及应征钱粮总数，其他款目一概删除。第二年，简明皇册编制完成，正式颁行。
3: 比较起来呢，这个赋税呢相对好征一点，对官府来讲，因为你只要有地，你地很难跑掉了。你只要地，那么有田，你就是你去征钱粮就行了啊。这个是，这丁呢，活的，他有时候你吃着这个交这个那个不了了，他就跑掉了。
2: 从榆林图册和皇册的编制，滞后于赋役全书的编制来看，清廷对土地和户口的清查，目的不在土地户口本身，而是为了保证赋役的顺利征收和达到规定额度。然而，清代赋税改革在执行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新问题，比如火耗，就是衙门把老百姓的散碎银两收纳上来以后，重新熔炼成定银，在熔炼过程中，银两自然会有所损耗，这损耗的部分则由老百姓来承担。就连康熙年间任湖南偏远巡抚的赵申乔也不得不感慨，百姓憔悴，虐政已非一日，而害民尤甚者莫如此派。对此，康熙皇帝深表关注。在一道上谕中，他指出，地方官员每于正项钱粮之外增加火耗，或者将一支油单不行小事而设立名色，恣意苛廉，要么装入私人腰包，要么拿来贿赂上官，从而导致小民支高节尽，陷入十分困苦的境地，此等情弊深可痛恨。为了防止官吏、书手等徇私舞弊、滥派加征、危害乡里的事情发生，清朝统治者从顺治16年开始实行自封头贵，这是一直延续到清末的一种自主纳税的形式。每到缴税期，百姓自持官府颁发的税票，携带税银，来到县衙门里的缴税点。税银由官吏称重，验看银两成色，当面包封盖章，由纳税百姓自行将银两投入银柜，完成纳税过程。这是清政府在纳税的执行层面建立的制度。 随着清政府的赋税制度在政策与执行层面的逐步完善，社会也进入了平稳发展期。此时的康熙大帝认为已没有继续增加钱粮的必要，而他想要搞清楚的是各省边审人丁增长的实际数字，于是在上谕中强调将直隶各省征收钱粮已在册的人丁作为一个定数，以后所生人丁不再加增钱粮，而应将实数另造清册据报。这样做岂只是有益于百姓，更是国家的一大盛事。这就是康熙51年推出的一项历史上重要举措，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4: 康熙的51年吧，应该是康熙已经规定了这个盛世之丁嘛，永不加赋的。哎，就地丁银这块东西，不管你成年男子增加多少，我的国家我要征收的东西是固定的。那么这就更便于这个摊丁入亩了，这个改革了。因为你原来摊进去之后，你如果说人口不断增生，你要多收人口人头税的话，那你如果固定下来，你不就等于少了吗？
3: 当时从康熙来讲，他并不，当时还没想到后来的摊丁入地的问题。他主要是讲，他因为他到南巡啊，到那他看到好多，实际上这丁漏的很多，有的时候家里面五六个丁，他只报了一两个丁，有的时候像有的富人，他甚至就是把丁都给瞒下来了。他后来重新做规定，按康熙50年为准，这个年这一年的这个丁数以这一年为准，在这以后增加的丁就不加赋了。那么有了这个数字以后，就为出台这个摊丁入地呢做了一个前期准备。
2: 不久大学士九卿遵旨奏议，今后编审人丁根据康熙50年的征粮丁册定为常额，那些新增加的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此清廷遂以康熙50年的人丁数为基准，将丁银征收固定了下来。
3: 丁银还这个只是说是把丁银的数字固定下来，不等于说丁银不征了，所以他还有这个问题。所以他要这种解决问题呢，还是要摊到地里去。但是富人当然他也是地主的话，他可能相对负担加重一些。所以这个摊丁入地当时也有人反对。
5: 因为从康熙22年以后，就是在几十年之内没有大的战事，社会比较安定，而且经济呢是在逐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康熙51年，清廷才颁布了这么的谕旨，就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可是颁布了这个谕旨以后啊，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后啊，就是丁粮分开，就是丁役不均的现象还是存在的。
2: 清朝官吏吴振玉曾指出，滋生丁即永不加赋，而俄丁子孙多寡不同，或数十百丁成纳一丁，其固绝者或一丁成一二十丁，或无其户，事难完纳。所以田赋丁银纷争造成的矛盾仍然十分严重。这一矛盾不仅普遍存在于各省之间，即使同一省内的各府或各县之间，甚至一县之内也很不平衡。其结果在民有苦乐不均之叹，在官则有因征收不利而遭参劾，官和民皆受其累，这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而如何妥善处理地丁之间的矛盾，则成为朝廷走出困境的一条重要出路。
3: 现实的东西它要作为一个大的制度变化，它还要实验的一个时间。所以实际上从康熙年间已经有不断的有地方官员，包括督府也有官员向皇帝上过奏折，就是要求这个丁随地谈，丁随田谈。但是呢，这个当时像康熙啊，他都比较慎重。
2: 康熙朝后期，江苏吴县知县雷霆，江苏巡抚韩世奇，直隶乐亭县知县余成龙等，都针对赋役不均的问题提出了各种赋税改革方案。直到雍正帝继位后，一些大臣纷纷欲请实行摊丁入亩，他们的理由是 兵不离地，地基有丁，既可以避免贫富不均之叹，也可以避免逃亡转赔之苦，更可以避免利虚贿赂嘱托之弊，从而有利于国际，便利于民生。
5: 雍正皇帝他是做了有44年的皇子，康熙47年以后，他呢就是帮助康熙来协理政务啊。你想他已经44岁，40岁在当时就是说一个比较很完全成年，或者说已经从中年开始走向老年的年龄了。他当时就是想有就有对朝政有了很多的看法，包括对就这个资深金种家父他可能也会有很多看法，但他有这个想法这么做大概还是继位以后吧，一两年之内，他在大臣的建议，看了大臣的建议以后逐步形成的。
2: 雍正元年7月12日，刚上任不到5个月的直隶巡抚李维钧也上书请求将所属丁银摊入田粮征收。
4: 李维钧也是一个比较敢干的人，比较敢于任事，雍正的提拔他的，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
2: 然而李维钧的上奏却得到雍正帝这样的批示，此事略早了些，更张之事在丰年举行好，后不宜来再定。于是8月初6日，李维钧决定亲自进京觐见，可是雍正帝却当面对他说，摊丁千古更张之事，你才做巡抚，不要轻举。
5: 因为要是摊丁入亩的话，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就特别重要的举措，因为就取消人头税了呀，从此就取消人头税，这个在这个中国封建社会上确实还没有过。
2: 9月初8日，户部对李维钧的上书作出答复，认为可以应允李维钧所请，从雍正2年开始将丁银均摊到地粮之内，造册征收。雍正帝未表态，而是下令让九卿、詹事、科道对此事再进行商议。9月22日，九卿提出商议意见，应该令直隶巡抚李维钧确查各州县田土，因地制宜，将如何摊入田亩分别定立，以使无地穷民免纳丁银之苦，有地穷民无加纳丁银之累。雍正帝对九卿提出的意见很不满意，认为他们一为沾顾，只想迎合皇上，没有真正据理降议。九卿并没有真正体会到雍正帝令他们再度商议的真实意图。其实雍正帝决心已下，最后明确表态说，祝仍照户部意行。
4: 雍正肯定是这个皇帝是比较爱干事的，他的个性是他很雷厉风行，他想做事。因为康熙这个皇帝，康熙叫圣主仁皇帝，他是比较仁慈，对官员比较宽松一点，所以当时亏空很多啊，各地都欠啊，就追不上，这个田赋都收不上来，多的时候都几百万上千万的这样的东西。雍正就雷厉风行，派出官员就到那个地方，就去第一步就追清欠，那个追欠，你地方官你就负责了，你欠了，为什么欠？你就把税回，追不回来我就抄你家，拿你的财产来抵呀，我换人抄你家。所以这个追欠雷厉风行，这个实行了几年的效果很明显，国家的这个国库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其实他的这些改革手段在雍正时期很多。
2: 雍正帝本人心思缜密，勤奋异常，是奠定清朝康雍乾盛世的重要人物。他还在任内废除了贱籍制度，把历史上世代相传的不属于士、农、工、商的贱民开货为民，编入了正户，使贱民可以读书科举，也能做官，这样也使国家增加了户口，对于推动生产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像这样的举措，跟他实行摊丁入亩有着相同的心理基础，那就是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公平，扶助贫弱。雍正元年9月22日，摊丁入亩这一重大赋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序幕。
3: 他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时间前后，另外呢做法也不一样，所以呢有的呢他采取这个全省统一标准， 一叫按一亩地摊多少人这个丁银啊，有的是按县来州县，州县为单位，有的是按亩来计的，比方一亩每一亩田这个摊多少钱，摊多少丁银进去，就是交应该增加多少丁银的钱。那么有的地方呢，按银子按交的钱粮的数量来算，按银摊，就是一两银子摊多少。所以他名义上你说的这按摊丁入亩也好，摊丁入地也好，他实际上是在形式上、在内容、在大这个做法上还是有所差别的。
4: 摊丁入亩像这样的问题，因为刚才解释过了，就是从实际出发来讲，主要目标是国家要增加税收，或者获得更稳定的税源，是吧？那么背景，那就是既然丁银不增加了，那我这块东西就可以固定化。所以在当时这个事情的受到的反对、受到的那个阻力，其实还比较小一点，比那个好闲的要小很多。那么再加上雍正又是一个敢于任事的，所以在他的这个任，他就把这个事就办成了。
2: 摊丁入亩，全面实现了人丁徭役税从土地税征收，使人口税与财产税合一，这就是无地人口不再有人口税的徭役负担，使有田产的民户增加了土地税额，对于政府来说并没有减少税收，而对百姓而言没有名义上的人口税了，这是赋役制度前所未有的革新，土地、人口、财税的管理开始渐趋一体化。
4: 他起码简化手续，因为他还能保证国家的财政有收入，因为没有多少反对，一定意义上还有一些公平的意义。你没有地的人，你就不用再去付这个人头税，这对他们来讲，因为本来你就没有地，没有什么收入，你还要让他付人头税，那不公平。就像现在一样，你挣的少挣的多，那个税收制度，就你挣个人所得税，你挣的多交，挣少少交。
2: 大体来看，地多丁少的，地亩分摊丁银率低；相反的，地少丁多的，分摊丁银率高。除山西等个别省份外，各省摊丁入亩虽然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一定的阻力，但整体来说进展得相对顺利。
3: 摊丁入地最大的这个进步意义呢，就是人头税没有了。过去是有人头税，实际上对于一般这个老百姓来讲，他就迁徙就相对就可以自由流动，这个人员流动对老就是也是意味着这个封建国家啊，对人生的控制相对的就松弛。
2: 在摊丁入亩实行的相关历史时期，国家库存银两由康熙末年的800万两增加到雍正末年的6000多万两，全国人口由顺治十八年的1913万人猛增到乾隆55年的3亿多人。不过人口大量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相对于不断增长的人口，耕地毕竟是有限的，而人均耕地面积下降，每人所得粮食日益减少，很容易导致粮价上涨，更多农民失去土地，背井离乡，从而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摊丁入亩的最终效果，还是印证了清初学者黄宗羲的冷静观察。他说：“此民之苦，报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憾，有所税非所出之憾，有田土无等地之憾。这些小害累积的结果，往往是税赋改革每改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是越来越重。”战国时期的孟子说过这样一番话：“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俱之，所恶勿施而也。”这也正是雍正皇帝推行摊丁入亩的初衷，因为普通的农民能够细微感受赋税政策在制定与执行过程中 哪怕一丝一毫的变化，公与不公，都会影响民心的向背，社会未来的走向。公元1698年九月，康熙第三次东巡，在开元通往盛京的驿道上，他见到了被自己下旨流放的陈宫陈梦雷。因为受耿精忠谋反一案牵连，陈梦雷被流放在开元已经16个年头。在得知皇帝东巡的消息之后，他向开元的地方长官申请，在驿道上向皇帝献上了自己写的诗。陈梦雷希望通过献诗得到皇帝的宽恕，获得重新启用的机会。陈梦雷的献诗让康熙皇帝非常满意，他因此被召回京师，侍奉皇三子胤祉读书。为了报答皇帝，特别是皇三子对自己的知遇之恩，陈梦雷决心做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将古今典籍重新分类编排，编著一部足以光大圣朝文治的图书。6年之后，陈梦雷编纂的书稿完成，康熙皇帝最终审阅后赐书名《古今图书集成》。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避不开的家长里短，绕不开的儿女情长，离不了的柴米油盐，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也可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一生当中都必须经历的事情啊。那每个人呢都想说，我自己这一生啊，我能够活得轻松洒脱富足安逸，但是你说现实当中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呢？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生最大的福气和安逸洒脱和自在，那只有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才能是最真实的体现啊，这才是最重要实现的结果。因为我们到了退休的年纪了，

0: 生活的这些琐碎呀、奔波劳累，你不能说再为子女的家庭牵肠挂肚了。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享受儿孙绕膝啊，非常轻松快乐的晚年生活了。我们都说人生呢，60岁为一甲子啊，2个甲子120岁为天年啊，这才是寿终嘛。那前60年啊，也就是说第一个甲子，我们大多数人呐、那都是为别人活着，付出的青春努力啊，奔波忙碌，那都是为了让自己身边人至亲至爱的这些人生活得更好啊，我们去努力的去打拼去奋斗。那么到了60岁以后啊，那进入到第二个甲子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了，是吧？总不能往来人间一趟啊，那净吃苦受累了，是不是？咱们该享享福了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抚养养育的这个孩子啊，长大成人了，也都成家立业了。那生养自己的父母呢，我们说有的很多也都不在了啊。毕竟现实当中，你别说活两个甲子，就这120岁了，咱们说能活到80、90岁，那都是长寿了呀。所以说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呢，从60岁以后，你更要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去活，那怎么开心怎么活啊，要学会给自己找乐儿啊。开心起来，快乐起来，它是实现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基础啊。那为什么我把栏目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呢？那健康快乐，它是我们晚年生活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即使是已近夕阳，仍然要晴空万里，霞光满照。那么咱们有钱啊，就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心情过好。啊，拥有健康的身心，那才是安度百岁的重要基础啊。所以说我的这个节目啊，也是请到了岐黄学者、中医名师啊，楚亮楚老师来做客我们栏目，就是和大家一起畅谈百岁养生的经验智慧。欢迎您的楚老师。
1: 哎，马老师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您看自从您来到这个节目这一段时间吧，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浊气和浊毒的概念理论。
1: 是。
0: 那、尤其是在这个排浊气方面啊，运用呼吸吐纳啊，对于我们身体无论是疾病的预防啊，还是说治疗干预恢复方面，它发挥的重要的作用。
1: 对。
0: 对于我们广大听众而言，那这也是一个新的认识。可以说是打破了传统的养生的方式。那之前我们不管是说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还是说出现疾病以后在治疗方面，我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叫先从这个病入手。
1: 对。
0: 哎，不管是什么食疗啊、药疗啊，肯定是首选的。那结果您提出来的呢恰恰相反。是一定要先从症状入手。
1: 对。
0: 先排除浊气，然后再解决病变损伤的这些问题啊，再去浊毒。呼吸吐纳排浊气，这是第一步。
1: 当然了，
0: 那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啊，所以说您把这方面的侧重点呢讲的也比较多。
1: 对，这就是我一直你看看在浊气浊毒理论方面，我很大一个篇幅和时间都在讲呼吸吐纳。因为浊气它与我们的接触太为密切，是吧？看不见摸不着，随时随地在身体当中会自然形成，外部的环境也会随时入侵身体，在体内形成浊气。包括呢，我们吃的很多东西也会不经意的在脾胃当中生成大量的这些浊气，这都是我们平时见不到的。所以说就容易被忽视啊。而且这个浊毒， 我们都知道浊毒成病，

0: 各种病都是大量的浊毒对我们的脏器组织，是吧？或者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各种细胞的病变、坏死、老化，失去这种更新代谢能力，这不都是浊毒的毒害、腐蚀、破坏造成的吗？那浊毒哪来的？它都是由这种大量不好的浊气导致咱们体内诸多物质发生改变了，那就是毒啊，各种各样浊毒嘛。所以说，浊气一定是源头，最重要的源头。所以说讲的呢，肯定的篇幅就要多一些，啊，对大家可能要求就多一些。那至于呢，很多人说我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和病变发生了，那就说明浊毒肯定是有了。但是浊毒是实质性的东西，它是什么？有定量的东西，是吧？所以说你有的这些浊毒，那你就不用慌，因为咱有现成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呀，对吧？我能教你排浊气的方法，自然我就能给你去浊毒的方法。
1: 就是用上就行了。
0: 对呀，这现成的方子呀，你用上不就行了吗？这是固定的呀，它很简单呢，是吧？你告诉你怎么吃，你就怎么吃就行了。这谁不会呀？但是你想想，在排浊气方面，我们需要怎么的呀？调整我们的呼吸节律、呼吸状态，很多种吐纳的方法啊，要针对不同的症状表现啊，要排除身体当中不同的浊气，是吧？所以采用的吐纳方法也是很多。再一个，即使没有任何疾病的发生的话，我们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的方式，通过调整自己呼吸的节奏和深度，包括方式，达到调和气血、平衡阴阳、强化我们的脏腑、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目的呀。我认为，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就这种时代这背景之下吧，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呢？一体多病的，体弱多病的。啊，你各种各样的病，甚至有一病，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1: 对，现在
0: 是吧？
1: 听到很多很多的，就是我近期听到的，它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孙女儿啊，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常，
0: 罕见病嘛。
1: 哎，很多很奇怪都没听
0: 对
1: 过
0: 吧？
1: 的，
0: 医学上都挠头啊，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1: 对，都
0: 啊，
1: 没
0: 突然
1: 听
0: 间就
1: 过。
0: 发生了啊，所以说现在有罕见病啊，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是吧？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什么原因呢？
0: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99%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咱说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1: 对，
0: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1: 吸清吐
0: 哎，要
1: 浊。
0: 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淤滞淤结的什么浑浊之气，要把它
1: 呼出去，
0: 呼出去啊！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呀、啊，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啊。这才是真正的天然合一，才能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1: 那楚老师，那这个是具体能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呢？
0: 你比方说啊，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从生理层面，
1: 生理
0: 哎，
1: 层
0: 你比
1: 面，
0: 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1: 那肯定
0: 对吧？肺主呼吸呀、啊，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它能够帮助我们 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1: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它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呢？
0: 哎，对喽，
1: 嗯，
0: 只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中医讲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
1: 嗯，
0: 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1: 啊，对血液循环有好处。
0: 对呀，啊，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是不是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
1: 嗯，
0: 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就好啊，
1: 哦，对，
0: 对不对，
1: 这个，血氧，
0: 血氧浓度就高啊，
1: 嗯，对，
0: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什么，咱组织什么，这不是细胞吗，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
1: 嗯，
0: 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细胞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啊，心气啊，肺气啊，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1: 都足，
0: 那气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行血呀，气推血行嘛，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1: 还能降血压，
0: 对呀，让我们的血压平稳呢，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它不就平稳吗，对吧，
1: 嗯，
0: 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1: 啊，
0: 抑制交感神经就可以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是吧，缓解我们的一些压力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它是不是比你吃各种抑制神经的药要强啊，
1: 哎呀那可强
0: 太多了，对
1: 不对啊，对
0: 啊，
1: 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
0: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就是神经性失眠，
1: 对呀，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0: 对吧，
1: 嗯，
0: 啊，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1: 嗯，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0: 对呀，
1: 什么神经的这些药，
0: 对呀，
1: 这个嗯，
0: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
1: 嗯，
0: 哎，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
1: 嗯嗯，
0: 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呀，啊，你想想啥叫腹式呼吸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骨，收缩外骨，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1: 对对，
0: 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啊，
1: 啊，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0: 哎，对喽，
1: 吸收，这个肯定是
0: 你肠道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
1: 嗯，
0: 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啊，
1: 这也是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0: 对不对，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
1: 嗯，
0: 为啥我之前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
1: 嗯，
0: 对吧，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内的流动啊，
1: 嗯，
0: 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啊，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在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1: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0: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就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 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1: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
0: 啊，
1: 讲个话，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就说
0: 怎么办，
1: 深呼吸，
0: 对、
1: 哎、
0: 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
1: 就平静，对，这个心率马上就慢了，
0: 你看看，
1: 就心不那么乱蹦了，嗯、
0: 啊、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
1: 嗯，
0: 包括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所以我们人呢、啊、大家要记着，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态下。
1: 安静，对。
0: 为啥说我们这个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1: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
0: 嗯，
1: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加上大家，尤其是人岁数大了以后，声
0: 光电电子产品的介入，
1: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啊，就像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1: 心情就很浮躁，
0: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1: 对
0: 对, 对吧，
1: 各种想法，
0: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减少很多杂念呢、啊、
1: 嗯，
0: 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呀，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1: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0: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1: 就让你快乐，
0: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
1: 嗯，
0: 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样的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了、
1: 嗯、
0: 是吧，开心不起来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
1: 嗯、
0: 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的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1: 哎、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0: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1: 空巢
0: 老人，空巢啊、
1: 嗯、
0: 对吧，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生自己一个人生活
1: 就很孤独，
0: 身边没一个伴儿，对吧、
1: 嗯、
0: 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也比较多，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
1: 嗯、
0: 让你快乐起来，
1: 对，这个方法好、
0: 啊、
1: 而且不用吃药，
0: 对，多好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那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
1: 嗯，
0: 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
1: 嗯，
0: 啊，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
1: 嗯，
0: 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
1: 嗯，
0: 啊，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
1: 啊、
0: 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
1: 嗯，
0: 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对对对、
0: 啊、
1: 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嗯、
0: 我都会去讲的。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
1: 嗯、
0: 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那宗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啊。啊，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啊，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经，叫日出三竿之时啊，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经。
0: 采日经补啥？补阳啊，
1: 补阳，
0: 这叫阳气呀、啊，对不对呀、啊？
1: 嗯。
0: 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在练习呼吸吐纳，叫啥？叫吸月华呀、
1: 啊、
0: 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
0: 对，
1: 是吧？
0: 那月亮是啥啊？
1: 滋
0: 阴呐，它滋阴呐，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嗯，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嗯，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
1: 嗯、
0: 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
1: 对，
0: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这种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式的，反着来的、
1: 啊，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
1: 鼓出来了，嗯，
0: 收肚子，就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的，
0: 哎，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了，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拔断筋呢、啊、
1: 嗯
0: 啊，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
0: 哎、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式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啊、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是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的位置，
1: 嗯，
0: 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喝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
1: 嗯
0: 啊，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气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面内容很多啊，这个大家别着急、
1: 嗯、
0: 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嗯嗯，好的、
0: 啊、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息法。
1: 哪个龟呀、啊、
0: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1: 那肯定龟它慢嘛，
0: 长寿。龟为啥长寿、它跟呼吸有关系
1: 啊
0: 啊。所以我们说，哎呀，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
1: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吗？
0: 哎，对，哎，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1: 越慢越好。
0: 你看乌龟，
1: 嗯嗯，
0: 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1: 对，它走路也慢，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它长寿啊，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归息法最简单的方式，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
1: 嗯，
0: 啊，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啊，能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那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
1: 嗯，
0: 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1: 对
0: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三十六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所院校，
1: 嗯，
0: 把我的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六字诀的方法

0: 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1: 嗯，简单，
0: 对呀，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多好的方式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1: 你看，你每天哈，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呀，很费精力，很累的。
0: 你说对了啊，所以中医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
1: 嗯，
0: 话说多叫破气儿，
1: 破气儿
0: 就破
1: 啊，
0: 气了。
1: 有理论的。
0: 哎，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
1: 啊，
0: 所以说，你看今天有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1: 对对对，有这句话。
0: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1: 啊，
0: 啊，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1: 你这人话太多了。
0: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1: 对，
0: 啊，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
1: 嗯，
0: 啊，这叫言
1: 对。
0: 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啊，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如果说呀，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
1: 哎呀，
0: 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1: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坐2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0: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1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
1: 嗯，
0: 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1: 他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是，
0: 吧？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所以
1: 嗯，
0: 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是会容易失去健康。
1: 啊，
0: 啊，
1: 失的
0: 会，
1: 是健康，
0: 哎，是容易
1: 嗯，
0: 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1: 啊，是这个
0: 是
1: 失，
0: 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这不是这
1: 啊。
0: 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
1: 对
0: 成另
1: 对
0: 外一个
1: 对，
0: 解释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其实我这人呢，时间长，大家知道我喜欢开玩笑。对，都是跟大家开玩笑，不可能说是跟大家伙再去收费，对吧？那你说我总结这些好方法，我给谁用啊？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用吗？对不对呀？啊，我不管用10年用20年，我总结出任何方法，最终我都是希望能把它还给咱们老百姓啊，
1: 嗯。
0: 对吧？只要咱们大家呢愿意跟着我学，还能好好的去学去做，哎，我就感觉我太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总结出的好方法，得到大家认可了，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是不是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
1: 哈
0: 是吧？
1: 哈，
0: 咱做点实事啊，对吧？这就
1: 嗯嗯嗯，
0: 太有意义了。虽
1: 那
0: 然刚
1: 肯，
0: 才说是玩笑话，哈哈，你可别当真啊。
1: 哎，那肯定的。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那是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0: 对，
1: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啊，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0: 如果
1: 看
0: 愿
1: 到
0: 意
1: 希
0: 做，坚
1: 望
0: 持
1: 了，
0: 做，肯定不远，肯
1: 是
0: 定不远，
1: 吧？嗯嗯，我们所有人的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哈、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啊，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您。
0: 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 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
1: 嗯，
0: 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他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所以我对这种东西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
1: 对，
0: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是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
0: 哎，
1: 就了解了，
0: 跟你接触的多了，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哎，他就感觉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1: 对对对，你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0: 或者是坏的，
1: 哎，对对对，
0: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1: 对对，就是这样嘛，
0: 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1: 对，
0: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就像这些年呢，这个一直提倡主导的啊，就是这个疾病病症的发生发展啊，与这个浊气浊毒的关系，而且我是首次提出了叫浊气为症，浊毒成病的这样一个理论的思想。把这个浊气和浊毒之间的互生关系、互化关系得到进一步的确定以后，啊，针对于排浊气呢，归纳总结出了呼吸吐纳、六字诀和三十六式整体的系列方法，以及呢，在清除身体浊毒方面，研发开创了五性。五味入三焦，取性味偏性，去浊毒的这样一个特殊方剂的形成。最开始很多人是很不屑、不以为然啊，不接受、不认同。只有当时是极少数的人，他愿意去实践、论证我的方法。结果呢，都证明了我所有的理论根据都是正确的。要现在想想，也正是当时的那一小部分人按照我的教授的方法，先做呼吸吐纳排浊气，再配合去浊毒的方剂把浊毒再清了，最终都得出了好的结果以后呢，才引起了连锁性的反应。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的理论方法获得健康了，但是他们的亲身事例感受相互的影响，会影响身边更多的人，也都跟着学习，跟着去做，结果不到两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整个医学界呢，也都充分的给予肯定和认可了，以及我专门呢研发的这个去浊毒的这个方子，都获得了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的。
1: 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对呀。
1: 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的啊，但是只要是有火啊，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0: 对。
1: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吧。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啊，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0: 对吧？
1: 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就是全国都知道了，
0: 对吧？
1: 也成了燎原之势了，
0: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看，尤其在现在这属于这信息化时代了，
1: 对
0: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 对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1: 对。
0: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尤其是学会呼吸吐纳排浊气，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个环境，浊气是无时无刻都会发生和存在。所以说浊气是万病之源头啊。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随时随地都可能在咱们体内聚集和产生。啊，你要不把这浊气排出去，日久了它必会化生浊毒。浊毒一旦有了，你的病肯定就来了。所以我才强调什么呢？浊气是第一根本，是千变万化。排出浊气，那最快速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学会呼吸吐纳呀。因为它不像浊毒，因为浊毒一旦形成了，它是实质性的，是吧？它是固定的呀。
1: 对。
0: 啊，是容易被发现的。就像现在咱们最常见的，你比方说，哎呀，说是一检查发现有血栓了，有斑块了，血小板粘附聚集了，血管产生状硬化了，或者各种什么这个菌那个菌出现各种炎症感染了。啊，然后呢，这个组织病变，那个地方坏死了，大量的自由基物质、坏死的细胞组织等等，这些不都属于浊毒物质吗？只是现在医学换了个词儿嘛，中医当中不都属于浊毒吗？这是不是都能看得见的东西啊？
1: 对。
0: 所以这些物质，只要是用上对症的，咱们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就能够把各种各样这些浊毒是完全能把它清出去的。所以这一点这么说呗，在我这儿来讲啊。一点儿都不难，为啥呢？因为我有了个了不得的方子，按照我的要求去服用这个方子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往往难在哪儿？就是第一步，就是排浊气上，因为大家得需要拿出时间来，拿出精力来，还得去坚持去做去练习，而且吐纳的方式方法还有很多种，是吧？都需要大家呢去认真学习去掌握。所以说这方面的内容就一定要和大家呢多说，要重点的去强调去讲，目的是啥？给大家都得教会了，这才行啊。
1: 对，
0: 呼吸吐纳，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对吧？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纳是啥？纳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1: 吸，
0: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来达到治病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呐，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口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1: 没气儿了。
0: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1: 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0: 那
1: 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0: 当然可以啊。
1: 啊，可以。
0: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咱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啊，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1: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儿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0: 是吧？晦暗。
1: 对。
0: 面色无华嘛，这个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
1: 从脸色上一看就不
0: 好，看出来。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对，
0: 乏力，精神萎靡不振呢？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呐、啊、心慌气短呐、啊、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呐、啊、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它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啊，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
1: 嗯，
0: 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所以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啊，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
1: 嗯，
0: 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
1: 对，
0: 啊，你不给它补气呀，
1: 嗯，
0: 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1: 对，
0: 对吧？
1: 时间长就废掉了，
0: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了，你还去跑它，那不很容易把你蒸半道了吗？对吧？
1: 对，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的要重视起来。
1: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0: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啊、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以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
1: 嗯，
0: 就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就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呢、啊、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怎么长期他饮食不规律，
1: 嗯，
0: 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1: 对，
0: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它就不充足了、
1: 嗯、
0: 还有一部分时候就是就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1: 就胎里带来，
0: 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
1: 嗯
0: 啊，另外就是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成，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在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1: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0: 哎、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
1: 嗯、
0: 食欲还不好，
1: 小年轻的怎么就、
0: 啊，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啊、
1: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系、
0: 哎、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
1: 嗯、
0: 高强度的一些工作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
1: 嗯，
0: 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他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1: 啊，病太多，
0: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
1: 嗯，
0: 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怎么去
1: 补气补血嘛？
0: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1: 阿胶嘛，
0: 对吧？你看，哎，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
1: 对
0: 吧？哎，这个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
1: 嗯，
0: 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
1: 嗯，
0: 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
1: 嗯，
0: 我感觉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1: 对，那
0: 你再好的东西都有，
1: 嗯，
0: 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它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1: 啊，吃的太好太多了也不行。
0: 不行啊，你不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
1: 嗯，
0: 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
1: 哈哈，
0: 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的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得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
1: 嗯，
0: 是吧？不流出来了吗？冒了吗？
1: 对，
0: 对吧？哎，所以说，总有这个词儿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1: 虚不受补，
0: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啊，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1: 舒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
0: 嗯，咱说家穷人穷，说是穷的都喝西北风了，是吧？
1: 啊，对呀，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0: 嗯，为啥这么讲呢？啊，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在当今时代，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它哪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
1: 嗯，
0: 啊，就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它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1: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0: 哎，对喽，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
1: 嗯，
0: 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是会出现贫血，对吧？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
1: 嗯，
0: 啊，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啊，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所以说西医其实也一直主张什么是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啊，
1: 嗯，
0: 我们现在的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用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1: 啊，
0: 这不是玩笑啊，
1: 真是喝西北风。
0: 这不是玩笑啊，这在古人呢，古代啊，啊，你说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是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呀，都吃不上饭了，这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1: 嗯。
0: 所以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说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人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1: 哎，还真没听说过。
0: 啊，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叫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
1: 嗯，
0: 才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是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1: 嗯，
0: 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吗？
1: 嗯，
0: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吃这个气儿。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祛病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五行吗？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呀？那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1: 啊，肺。
0: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儿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丝呼吸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喘气儿，
0: 这不就通了吗？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1: 对，
0: 身体虚弱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不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儿了？无力才虚弱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气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儿了吗？还是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儿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它不就不虚了吗？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哎，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喘气儿嘛。
1: 对，呼吸嘛。
0: 哎，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什么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就能让人精神旺盛，补益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虚不受补的道理。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入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频，这些副现象都会出现的。
1: 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哈，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0: 哎，对，
1: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0: 哎，
1: 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是吧？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邱老师讲的太精彩了哈，这一会儿我们这节目就到时间了
0: 啊，是真快哈，这一聊聊很快，马上到就到点了。
1: 对对对，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每天节目一定要认真哈，要多学习多掌握哈。有不明白的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啊，联系我们这些助理帮您指导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啊，也非常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和分享。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提到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哈，咱们是刚讲到了这个不对的，那具体对的应该怎么做，那就辛苦我们楚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讲一讲。好
0: 呀，没问题，可以的。
1: 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避不开的家长里短，绕不开的儿女情长，离不了的柴米油盐，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也可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一生当中都必须经历的事情啊。那每个人呢，都想说，我自己这一生啊，我能够活得轻松、洒脱、富足、安逸。但是你说现实当中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呢？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生最大的福气和安逸、洒脱和自在，那只有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才能是最真实的体现啊，这才是最重要实现的结果。因为我们到了退休的年纪了，那就要放下身上所有的担子了啊，你不能说在为生活的这些琐碎呀、奔波劳累，你不能说在为子女的家庭牵肠挂肚了。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享受儿孙绕膝啊，非常轻松快乐的晚年生活了。我们都说人生呢，60岁为一甲子啊，两个甲子120岁为天年啊，这才是

0: 那都是为了让自己身边人、至亲至爱的这些人生活得更好啊，我们去努力的去打拼、去奋斗。那么到了60岁以后啊，那进入到第二个甲子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了，是吧？总不能枉来人间一趟啊，那净吃苦受累了，是不是？咱们该享享福了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抚养养育的这个孩子啊，长大成人了，也都成家立业了。那生养自己的父母呢，我们说有的很多也都不在了啊。毕竟现实当中，你别说活两个甲子，就这120岁了，咱们说能活到80、90岁，那都是长寿了呀。所以说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呢，从60岁以后，你更要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去活，那怎么开心怎么活啊，要学会给自己找乐儿啊。开心起来，快乐起来，它是实现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基础啊。那为什么我把栏目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呢？那健康快乐，它是我们晚年生活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即使是已尽夕阳，仍然要晴空万里，霞光满照。那么咱们有钱啊，就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心情过好啊，拥有健康的身心，那才是安度百岁的重要基础啊。所以说我的这个节目啊，也是请到了岐黄学者、中医名师啊，楚亮楚老师来做客我们栏目，就是和大家一起畅谈百岁养生的经验智慧。欢迎您呢，楚老师。
1: 哎，马老师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您看，自从您来到这个节目这一段时间吧，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浊气和浊毒的概念理论。
1: 是。
0: 啊，尤其是在这个排浊气方面啊，运用呼吸吐纳啊，对于我们身体无论是疾病的预防啊，还是说治疗干预恢复方面，它发挥的重要的作用。
1: 对。
0: 对于我们广大听众而言，那这也是一个新的认识。可以说是打破了传统的养生的方式。那之前我们不管是说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还是说出现疾病以后在治疗方面，我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叫先从这个病入手。
1: 对。
0: 不管是什么食疗啊、药疗啊，肯定是首选的。那结果您提出来的呢恰恰相反。是一定要先从症状入手。
1: 对。
0: 先排除浊气，然后再解决病变损伤的这些问题啊，再去浊毒。呼吸吐纳排浊气，这是第一步。
1: 当然了，
0: 那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啊，所以说您把这方面的侧重点呢讲的也比较多。
1: 对，这就是我一直你看看在浊气浊毒理论方面，我很大一个篇幅和时间都在讲呼吸吐纳。因为浊气它与我们的接触太为密切，是吧？看不见摸不着，随时随地在身体当中会自然形成，外部的环境也会随时入侵身体，在体内形成浊气。包括呢，我们吃的很多东西也会不经意的在脾胃当中生成大量的这些浊气，这都是我们平时见不到的。所以说就容易被忽视啊。而且这个浊毒，我们都知道浊毒成病，各种病都是大量的浊毒对我们的脏器组织，是吧？或者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各种细胞的病变、坏死、老化、失去这种更新代谢能力，这不都是浊毒的毒害腐蚀破坏造成的吗？那浊毒哪来的？它都是由这种大量不好的浊气导致咱们体内诸多物质发生改变了，那就是毒啊，各种各样浊毒嘛。所以说浊气一定是源头，最重要的源头，所以说讲的呢肯定的篇幅就要多一些。对大家可能要求就多一些。那至于呢很多人说我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和病变发生了，那就说明

0: 浊毒肯定是有了，但是浊毒是实质性的东西，它是什么？有定量的东西，是吧？所以说你有的这些浊毒，那你就不用慌，因为咱有现成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呀，对吧？我能教你排浊气的方法，自然我就能给你去浊毒的方法。
1: 啊，就是用上就行了。
0: 对呀，这现成的方子呀，你用上不就行了吗？这是固定的呀，它很简单呢。是吧？你告诉你怎么吃，你就怎么吃就行了，这谁不会呀？但是你想想，在排浊气方面，我们需要怎么的呀？调整我们的呼吸节律、呼吸状态，很多种吐纳的方法，啊，要针对不同的症状表现，啊，要排除身体当中不同的浊气，是吧？所以采用的吐纳方法也是很多。再一个，即使没有任何疾病的发生的话。我们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的方式，通过调整自己呼吸的节奏和深度，包括方式，达到调和气血、平衡阴阳、强化我们的脏腑、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目的呀。我认为，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就这种时代这背景之下吧，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呢？一体多病的，体弱多病的。啊，你各种各样的病，甚至有一病，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1: 对，现在
0: 是吧？
1: 听到很多很多的，就是我近期听到的，它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孙女儿啊，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长，
0: 罕见病吗？
1: 哎，很多很奇怪都没听
0: 对
1: 过
0: 吧？
1: 的，
0: 医学上都挠头啊，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1: 对，都
0: 啊，
1: 没
0: 突然间
1: 听
0: 就
1: 过，
0: 发生了啊，所以说现在有罕见病啊，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是吧？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什么原
0: 啊，
1: 因呢？
0: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99%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咱说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1: 对，
0: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1: 吸清吐
0: 哎，要
1: 浊。
0: 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淤滞淤结的什么浑浊之气，要把它
1: 呼出去，
0: 呼出去啊。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呀，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这才是真正的天然合一，才能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1: 那楚老师，那这个是具体能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呢？
0: 你比方说啊，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从生理层面，
1: 生理
0: 哎，
1: 层
0: 你比
1: 面，
0: 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1: 那肯定
0: 对吧？肺主呼
1: 对
0: 吸呀，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1: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它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0: 哎，
1: 呢？
0: 对喽，只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中医讲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 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1: 啊，对血液循环有好处。
0: 对呀，啊，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是不是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
1: 嗯，
0: 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好啊，
1: 哦，对，
0: 对不对，
1: 这个，血氧，
0: 血氧浓度就高啊，
1: 嗯，对，
0: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什么，咱组织什么，就是细胞嘛，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
1: 嗯，
0: 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细胞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啊，心气啊，肺气啊，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1: 都足，
0: 那气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行血呀，啊，气推血行嘛，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1: 还能降血压，
0: 对呀，让我们的血压平稳呢，啊，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它不就平稳吗，对吧，那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1: 啊，
0: 抑制交感神经就可以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是吧，缓解我们的一些压力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它是不是比你吃各种抑制神经的药要强啊，
1: 哎呀那可强
0: 太多
1: 了，对不
0: 对
1: 啊，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
0: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就是神经性失眠，
1: 对呀，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0: 对吧，
1: 嗯，
0: 啊，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1: 嗯，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0: 对呀，
1: 什么神经的这些药，
0: 对呀，
1: 这个嗯，
0: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
1: 嗯，
0: 哎，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
1: 嗯嗯，
0: 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呀，啊，你想想啥叫腹式呼吸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骨，收缩外骨，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1: 对对，
0: 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啊，
1: 啊，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0: 哎，对喽，
1: 吸收，这个肯定是
0: 你肠道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
1: 嗯，
0: 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啊，
1: 这也是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0: 对不对，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
1: 嗯，
0: 为啥我之前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
1: 嗯，
0: 对吧，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内的流动啊，
1: 嗯，
0: 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啊，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在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1: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0: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就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1: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
0: 啊，
1: 讲个话，
0: 啊，
1: 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0: 怎么办，
1: 深呼吸，
0: 嗯，对，
1: 哎，
0: 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
1: 对，这个心率马上就慢了，
0: 你看看
1: 就心不那么乱蹦了，嗯，
0: 啊，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 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
2: 嗯，
0: 包括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所以我们人呐，大家要记着，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态下。
1: 安静，对。
0: 为啥说我们这个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1: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
0: 嗯，
1: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加上大家，尤其是人岁数大了以后，
0: 电子产品的介入，
1: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就让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1: 心情就很浮躁。
0: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1: 对，
0: 对， 对吧，
1: 各种想法。
0: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减少很多杂念呢。
1: 嗯，
0: 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呀？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1: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0: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1: 就让你快乐。
0: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
1: 嗯，
0: 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样的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了，
1: 嗯，
0: 是吧，开心不起来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的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1: 哎，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0: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1: 空巢
0: 老人，空巢啊，
1: 嗯，
0: 对吧，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生自己一个人生活
1: 就很孤独，
0: 身边没个伴儿，对吧，
1: 嗯，
0: 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
1: 嗯，
0: 让你快乐起来。
1: 对，这个方法好，
0: 啊，
1: 而且不用吃药。
0: 对，多好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那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
1: 嗯，
0: 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
1: 嗯，
0: 啊，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
1: 嗯，
0: 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
1: 嗯
0: 啊，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
1: 啊，
0: 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
1: 嗯，
0: 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对对对，
0: 啊，
1: 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嗯，
0: 我都会去讲的。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
1: 嗯，
0: 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那宗气元气 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啊，啊，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啊，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经，叫日出三竿之时，啊，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经，
0: 采日经补啥？补阳啊，
1: 补阳，
0: 这叫阳气呀、啊。对不对呀、啊
1: 嗯、
0: 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在练习呼吸吐纳，叫啥？叫吸月华呀、
1: 啊、
0: 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
0: 对，
1: 是吧？
0: 那月亮是啥啊？
1: 滋
0: 阴呐，它滋阴呐、啊、
1: 对
0: 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嗯，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嗯，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
1: 嗯、
0: 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
1: 对，
0: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这种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式的，反着来的，
1: 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
1: 鼓出来了，嗯，
0: 收肚子，就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的，
0: 哎，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了，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拔断筋呢、啊、
1: 嗯
0: 啊，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
0: 哎、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式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是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的位置，
1: 嗯，
0: 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喝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
1: 嗯
0: 啊，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气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面内容很多啊，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嗯嗯，好的。
0: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息法。
1: 哪个龟呀？
0: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1: 那肯定龟它慢，
0: 长寿。龟为啥长寿？它跟呼吸有关系
1: 啊。
0: 啊，所以我们说，哎呀，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
1: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0: 哎，对，哎，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1: 越慢越好。
0: 你看乌龟。
1: 嗯嗯，
0: 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1: 对，它走路也慢，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它长寿啊，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龟息法最简单的方式，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啊，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
1: 嗯，
0: 啊，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 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

0: 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啊，能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那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
1: 嗯，
0: 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1: 对
0: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三十六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所院校，
1: 嗯，
0: 把我的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六字诀的方法

0: 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1: 嗯，简单，
0: 对呀，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多好的方式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1: 你看，你每天哈，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呀，很费精力，很累的。
0: 你说对了啊！中医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
1: 嗯，
0: 话说多叫破气儿，
1: 破气儿
0: 就破
1: 啊，
0: 气了。
1: 有理论的。
0: 哎，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所
1: 啊，
0: 以说，你看今天有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1: 对对对，有这句话。
0: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1: 啊。
0: 啊，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1: 你这人话太多了，
0: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1: 对，
0: 啊，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啊，这叫言
1: 对，
0: 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啊，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如果说呀，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就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
1: 哎呀。
0: 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1: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做2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0: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1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
1: 嗯，
0: 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1: 他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是，
0: 吧？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所以
1: 嗯，
0: 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会容易失去健康，
1: 啊，
0: 啊，
1: 失的
0: 会，
1: 是健康，
0: 哎，是容
1: 嗯，
0: 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1: 啊，是这个
0: 是
1: 失，
0: 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这不是这
1: 啊。
0: 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
1: 对
0: 成另
1: 对
0: 外一个
1: 对，
0: 解释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其实我这人呢，时间长，大家知道，我喜欢开玩笑，都是跟大家开玩笑，不可能说是跟大家伙再去收费，对吧？那你说我总结这些好方法，我给谁用啊？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用吗？对不对呀？啊，我不管用10年用20年，我总结出任何方法，最终我都是希望能把它还给咱们老百姓啊，
1: 嗯，
0: 对吧？只要咱们大家呢愿意跟着我学，还能好好的去学去做。哎，我就感觉我太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总结出的好方法，得到大家认可了，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是不是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
1: 哈
0: 是吧？咱
1: 哈哈，
0: 做点实事啊，对吧？这就
1: 嗯嗯嗯，
0: 太有意义了。虽
1: 那
0: 然刚
1: 肯。
0: 才说是玩笑话，
1: 哎，
0: 哈哈，你可别当真啊。
1: 哎，那肯定的。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那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0: 对，
1: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啊，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0: 如果
1: 看
0: 愿
1: 到
0: 意做，
1: 希望
0: 坚持
1: 了，
0: 做，肯定不远，肯
1: 是
0: 定不远，
1: 吧？嗯嗯，我们所有人呢，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哈、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啊，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您。
0: 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 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
1: 嗯，
0: 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他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所以我对这种东西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
1: 对，
0: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是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
0: 哎，
1: 就了解了，
0: 跟你接触的多了，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哎，他就感觉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1: 对对对，你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0: 或者是坏的，
1: 哎，对对对，
0: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1: 对对，就是这样嘛，
0: 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1: 对，
0: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
1: 嗯，
0: 就像这些年呢，这个一直提倡主导的啊，就是这个疾病病症的发生发展啊，与这个浊气浊毒的关系，而且我是首次提出了。叫浊气为症，浊毒成病的这样一个理论的思想，把这个浊气和浊毒之间的互生关系、互化关系得到进一步的确定以后，啊，针对于排浊气呢，归纳总结出了呼吸吐纳六字诀和36式整体的系列方法，以及呢，在清除身体浊毒方面，研发开创了5性5味入3焦，取性味偏性去浊毒的这样一个特殊方剂的形成。最开始很多人是很不屑、不以为然啊，不接受、不认同。只有当时是极少数的人，他愿意去实践论证我的方法。结果呢，都证明了我所有的理论根据都是正确的。现在想想，也正是当时的那一小部分人按照我的教授的方法，先做呼吸吐纳排浊气，再配合去浊毒的方剂把浊毒再清了，最终都得出了好的结果以后呢，才引起了连锁性的反应。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的理论方法获得健康了，但是他们的亲身事例感受相互的影响，会影响身边更多的人，也都跟着学习，跟着去做，结果不到2年的功夫，啊，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整个医学界呢，也都充分的给予肯定和认可了，以及我专门呢研发的这个去浊毒的这个方子，都获得了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的。
1: 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对呀。
1: 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的啊，但是只要是有火啊，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0: 对。
1: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嘛。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啊，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0: 对吧？
1: 哎，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就是全国都知道了，
0: 对吧？
1: 也成了燎原之势了，
0: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看，尤其在现在这属于这信息化时代了，
1: 对
0: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 对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1: 对。
0: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尤其是学会呼吸吐纳排浊气，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个环境，浊气是无时无刻都会发生和存在，所以说浊气是万病之源头啊。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随时随地都可能在咱们体内聚集和产生。啊，你要不把这浊气排出去，日久了它必会化生浊毒，浊毒一旦有了，你的病肯定就来了。所以我才强调什么呢？浊气是第一根本，是千变万化，排出浊气，那最快速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学会呼吸吐纳呀。因为它不像浊毒，因为浊毒一旦形成了，它是实质性的，是吧？它是固定的呀，
1: 对。
0: 啊，是容易被发现的。就像现在咱们最常见的，你比方说，哎呀，说是一检查发现有血栓了，有斑块了，血小板粘附聚集了，血管产生粥样硬化了，或者各种什么这个菌那个菌出现各种炎症感染了，啊，然后呢这个组织病变那个地方坏死了，大量的自由基物质坏死的细胞组织等等，这些不都属于浊毒物质吗？只是现在医学换了个词儿嘛，中医当中不都属于浊毒吗？这是不是都能看得见的东西啊？
1: 对。
0: 所以这些物质，只要是用上对症的，咱们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就能够把各种各样这些浊毒是完全能把它清出去的。所以这一点这么说呗，在我这儿来讲啊，一点都不难。为啥呢？因为我有了个了不得的方子，按照我的要求去服用这个方子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往往难在哪儿？就是第一步，就是排浊气上。因为大家得需要拿出时间来，拿出精力来，还得去坚持去做去练习，而且吐纳的方式方法还有很多种，是吧？都需要大家呢去认真学习去掌握。所以说这方面的内容就一定要和大家呢多说，要重点的去强调去讲，目的是啥？给大家都得教会了，这才行啊。
1: 对。
0: 呼吸吐纳，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土是啥？土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纳是啥？纳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1: 吸，
0: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来达到治病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呐，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口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1: 没气儿了。
0: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1: 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0: 嗯，
1: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0: 当然可以
1: 啊，可以。
0: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咱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1: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儿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0: 是吧？晦暗，
1: 对，
0: 面色无华嘛，这就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
1: 从脸色上一看就不
0: 看出
1: 好。
0: 来。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对，
0: 乏力，精神萎靡不振呢？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呢、心慌气短呢、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呢、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它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呢、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
1: 嗯，
0: 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所以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啊，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
1: 嗯，
0: 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
1: 对，
0: 啊，你不给它补气呀，
1: 嗯，
0: 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1: 对，
0: 对吧？
1: 时间长就废掉了，
0: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了，你还去跑的，那不很容易把你扔半道了吗？对吧？
1: 对，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的要重视起来。
1: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它怎么来的呢？
0: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以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
1: 嗯，
0: 就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就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呢、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怎么样，长期他饮食不规律，
1: 嗯，
0: 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1: 对，
0: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它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属于什么？就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1: 就胎儿里带的。
0: 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
1: 嗯。
0: 啊，另外就是肝肾，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成，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在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1: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0: 哎、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
1: 嗯、
0: 食欲还不好。
1: 小年轻的怎么就、
0: 啊、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啊、
1: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系、
0: 哎、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高强度的一些工作、
1: 嗯、
0: 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
1: 嗯，
0: 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他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1: 啊，病太多，
0: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
1: 嗯，
0: 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怎么去
1: 补气补血嘛，
0: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1: 阿胶嘛，
0: 对吧？你看，哎，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
1: 对
0: 吧？哎，这个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
1: 嗯，
0: 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
1: 嗯，
0: 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
1: 嗯，
0: 我看在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1: 对，那
0: 再好的东西都有，
1: 嗯，
0: 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它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1: 啊，吃的太好太多了也不行。
0: 不行啊，你不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
1: 嗯，
0: 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
1: 哈哈，
0: 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的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得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
1: 嗯，
0: 是吧？不流出来了吗？
1: 嗯、
0: 冒了吗？
1: 对，
0: 对吧？哎，所以说，总有一个词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1: 虚不受补，
0: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啊，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1: 楚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
0: 嗯，咱说家穷人穷，说是穷的都喝西北风了，是吧？
1: 啊，对呀，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0: 嗯，为啥这么讲呢？啊，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说在当今时代，就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它哪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
1: 嗯，
0: 啊，就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它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1: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0: 哎，对喽，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
1: 嗯，
0: 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是会出现贫血，对吧？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啊，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啊，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所以说西医其实也一直主张什么是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啊，我们现在的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用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1: 啊，
0: 这不是玩笑啊，
1: 真是喝西北风。
0: 这不是玩笑啊，这在古人呢，古代啊，啊，你们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说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呀，都吃不上饭了，这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1: 嗯，
0: 所以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说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人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1: 哎，还真没听说过。
0: 啊，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叫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
1: 嗯，
0: 才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是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1: 嗯
0: 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吗？
1: 嗯，
0: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吃这个气儿。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祛病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五行吗？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呀？那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1: 肺。
0: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丝呼吸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喘气儿，
0: 这不就通了吗？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1: 对，
0: 身体其实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不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了？无力才虚弱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气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了吗？还是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它不就不虚了吗？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哎，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喘气儿嘛。
1: 对，呼吸嘛。
0: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什么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就能让人精神旺盛；补益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虚不受补的道理，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入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频，这些副现象都会出现的。
1: 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哈，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0: 哎，对，
1: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0: 哎，
1: 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是吧？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邱老师讲的太精彩了哈，这一会儿我们这节目就到时间了
0: 啊。是，真快哈，这一聊聊很快，马上到又到点了。
1: 对对对，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每天节目一定要认真哈，要多学习多掌握哈。有不明白的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啊，联系我们这些助理帮您指导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啊，也非常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和分享。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提到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哈，咱们是刚讲到了这个不对的，那具体对的应该怎么做？那就辛苦我们楚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讲一讲。好
0: 了，没问题，可以的。
1: 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6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5: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5: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5: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导览，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又是我们两个人同时出现在直播间了。
1: 对，今天的两位来宾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刘子明医生，欢迎刘老师。
2: 欢迎，
3: 好。
1: 那另外一位坐在旁边的呢，是同样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同样的运动医学科，邵佳毅老师，欢迎邵老师。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啊！今天两位都是运动医学方面的专家哈。哎，我能问问运动医学的专家，自己也爱运动吗？
3: 我们确实都有长期稳定的运动习惯。
0: 你看看，
1: 你看，我们主持人也是这样。你看康姐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运动，
0: 是
1: 一路小跑，
0: 是
1: 吧？
0: 对，
1: 还在健身，还在
0: 溜溜的。你说说，
1: 听得出来？哎呀，今天我们这两位嘉宾，
0: 真的，
1: 这就是带着氛围来的。真的是，今天的氛围是给足了啊。我们就是来衬托二位专家给我们来今天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在我们的路上正在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不管是正在听节目的这个叫久坐的办公室人群，其实都面临着一些个问题。
0: 对，我觉得咱今天要解释一下运动医学，你不要以为只有运动员才要进这个科室哦。
1: 哎，是，
0: 好多人一辈子不去做什么剧烈运动，他甚至可能天天就是坐在那儿，就像我们好多的职业司机一样，结果他也要进到这个科室，而且他的那个伤病情况往往跟职业运动员非常的像。
1: 是这么回事吗？在门诊当中，刘老师。
3: 是的、确实是。咱们呢，不要都以为运动员才进运动医学，其实运动医学我们现在的病人啊，其实七八成都是我们的普通人。对，尤其是如果说咱们司机朋友的话，我现在有很多患者是司机朋友，发现呢，他们的膝关节其实蜕变的也很严重。
0: 就是不怎么运动也会影响，
4: 也会有运动系统的伤。
0: 你看
1: 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也没有怎么大量的使用自己的膝关节呀。
3: 对，就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除了运动员这种我们说的磨损伤以外，其实更常见的是我们的现在的久坐的引起的一种像蜕变引起的伤。咱们的司机朋友坐一天，那肯定是长时间的僵硬的，对，所以说他那个膝盖，我们说的那软骨也发生了一些蜕变。
1: 你说这是蜕变？
0: 对，以前我们老觉得膝盖容易是出现磨损，就是用的多了，
1: 总动它。
0: 对啊，用多了它就不
1: 好。但你不用也不好，
0: 也不行。
1: 就是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原理啊？就为什么我不用的它也会蜕变，甚至是比专业的运动员蜕的还快一点？用进废退大家都知道，是吧？就是这怎么蜕的呢？
4: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在久坐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因为膝关节老不去活动，
1: 是
4: 它周围的一些肌肉也没有办法去充分的去调用它，所以这样的话，长期我们久坐少动的话，我们肌肉就会萎缩。
1: 肌肉萎缩，
4: 它没有办法去更好的保护到我们的关节。
1: 明白了。
4: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久坐少动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关节在运动的时候它是需要这个润滑液的，但是我们久坐少动的时候，实际上它这个润滑液会分泌会减少，不能够更好去润滑这个关节。
1: 人家觉得你不需要，我就不分泌了。
0: 你反正也不用我嘛，
1: 我就不分泌。
0: 对啊，我在那儿待着干嘛？
1: 然后嘎吱嘎吱响。
0: 是
3: 啊，对，
1: 这是这么一个比较形象的这么一个比方，
0: 嗯，
1: 是吧？所以就是在您二位的自己的科室，作为医生来讲，同时自己也在秉承着这么一个运动的一个原则，就刚才说的稳定的持续的运动。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央视频正在收听。

0: 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会看到二位医生的这个姿态啊，就是有明显的训练痕迹、
1: 啊哎、对，就好好有那个运动范儿啊、嗯、
0: 是吧、
1: 啊、
0: 果然啊，上周他们俩没说错呀、
1: 哎、确实
0: 颜值和身材都是啊，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所以我们要向人家医生学习、嗯、
0: 学习，
1: 其实我们之前老说一句话，就是医生老在诊室里面可能一坐要坐半天，
2: 对，
0: 是的，
1: 是吧，可能本身有点类似于我们这种久坐族，
2: 对，
1: 但是人家下了班之后、嗯、人家还活动呀，
0: 嗯，对呀、
1: 啊、是吧，
0: 是啊，
1: 不像我们下了班就下班了，
0: 下班了，我们有时候也得接嘉宾的、嗯、去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探讨
1: 啊,
0: 啊,
1: 啊, 啊，对对，
0: 是吧，就联络
1: 做个谈什么的，
0: 哎，做个谈啊，会个悟啊，是吧，
1: 以后咱们就站谈、啊哎、站谈，
0: 今天节目咱们就站起来了、
1: 站起来
0: 跟相声似的啊，这是一个什么八马褂是吗，
1: 是，
0: 其实给我们来推荐推荐，有没有适合的这个运动呢？刘老师，看着刘老师像个教练一样、
2: 嗯。对，就是我还在
0: 来刘教练
2: 爱好来说吧，就是还是首先要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运动，或者是对，就是不排斥的运动、
0: 嗯。
2: 像我自己的话，可能相对来说爱健身一下，就是大家说撸铁嘛，
0: 啊、
2: 对，
0: 健
2: 健健身、
0: 嗯，
2: 对，就是我们每周呢，如果说能去到2到3次，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嗯、
2: 啊，能够坚持每次呢能有45分钟到1个小时，
0: 嗯，
2: 那也很好了、啊，
1: 嗯嗯，
2: 对。
1: 撸铁就是专业的说是比较抗阻，
2: 对对，肌肉的一些
1: 抗阻
2: 训练、
1: 嗯、
2: 啊，
1: 抗
2: 阻
1: 实际上是我们现在非常提倡的运动形式，
2: 对对对、
1: 嗯、
2: 它适当的这种肌肉抗阻，它可以第一我们防止这个肌肉的流失、
1: 嗯、
2: 啊，然后呢增加一些啊，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更一会儿嘉义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一些复合一些动作、
1: 嗯、
2: 那可能就是说它这个功能性会更强一些、
1: 嗯、
2: 像我的话可能会喜欢一些啊固定器械啊这些、
1: 嗯、
2: 那可能呢它对于某一些局部的肌肉它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0: 嗯、
2: 但都是各有各的特点，
1: 嗯，
0: 那固定器械指的是什么，就搬不回家的那种，
2: 对、
0: 就是、
2: 比如说我们的我们那些机器啊，
1: 想搬回家可能也行，就是费点劲儿，
2: 对，龙门架，对对、
1: 嗯、
2: 是的，
0: 嗯，得拆了就搬了，
1: 对，今天两位刚好很有意思，两位的这个专业是、
2: 嗯、
1: 踝
0: 膝
1: 髋，
0: 宽，
2: 对，
0: 跨过轴的波棱盖，
2: 下肢的，
1: 对，三个大的关节，主要的关节哈、
2: 嗯
1: 啊，而这三个地方实际上好像也是
0: 用的最多的地儿嘛。
1: 对，尤其是对于久坐、
0: 嗯，
1: 好像不久坐，久坐，反正到了某一个年龄，
0: 嗯、
1: 这三个地儿都容易出问题。
0: 尤其是髋关节，到了老年之后，咱们总在说家里老人可千万别摔呀，万一摔到这个髋关节、
1: 哦，
0: 可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三个关节都是我们叫承重关节，
0: 哦，
3: 就是力量是往从这上面传导过来的，
1: 哦、
3: 所以他们是一直在。一直在这个负荷前行、
1: 嗯、
3: 负重前行、
1: 嗯、是
3: 更容易出到一些伤病，
1: 受最大的压力的这样的三个地方，
0: 所以咱们不管是行走跑步还是下楼梯上楼梯的时候、
1: 嗯、
0: 总会用到的最多的，反正给我感觉最多的就是这个膝盖啊，
1: 嗯，
0: 总在说爬楼梯伤膝盖，哎，下楼梯爬伤膝盖，爬楼梯最伤膝盖，这有没有一个说法？
2: 嗯，其实二者如果一定要对比的话，可能如果在受伤状态下，可能是下楼梯会更伤膝盖，因为它承受的重量，你的下楼梯的那侧腿承受的你的体重是更大的。
1: 哎，可是感觉下楼不是轻松的多吗？
2: 啊、下楼是只是不做功。
1: 哦，
2: 他会感觉
0: 重力势能转化为动力势能
1: 啊、哦，但是他承受我的身体是一样的，
0: 是吧？
2: 对对对，
1: 我该是多少斤就是多少斤。
2: 对，因为下楼你需要你的肌肉更好的控制，然后让你的髌骨的这个轨迹啊更好、
0: 哦，
2: 所以说那就叫做我们有力量去控制住这个髌骨，它才能够你下楼才能够更好、
0: 嗯。
2: 那如果说没劲儿，你在肌肉比较弱，或者是你已经受伤的情况下，那下楼其实需要的难度其实是更大的，
0: 更大的。
1: 嗯、
2: 对、
1: 嗯，
3: 就是我们以前说那个上山容易
0: 下
3: 山，下
0: 山
2: 对、
1: 哦，
2: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哦、还真是这个话不白来啊。
1: 对，我还一直以为是从这个就是好爬的这个角度来说、
0: 啊、好爬的这个角度、
1: 啊、
2: 它只是可能不累，
1: 对啊，
2: 对，但在上山可能会累的、
1: 嗯、
2: 但是上山呢，
0: 这个对的，它不累，
1: 对， 对，省那么一点点力气但是呢对于你的骨头来讲，它要承受的这个力量其实没有差别、啊
0: 嗯、这个膝关节的这个它的承受更多一点，
1: 是，
0: 接着来说膝关节啊、
1: 嗯、
0: 我本人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蹲起的时候有这个弹响，
1: 哎，我也有、
0: 嗯、你也有，
1: 咱俩往那一坐嘎巴嘎巴两声，
0: 但是
1: 疼
0: 吗？
1: 不疼，
0: 我也不疼、
1: 就
0: 没有感觉，你要不提我也不知道，
1: 是，
0: 就只是自己已经麻木了，
1: 对，
0: 但是你也不疼，这是怎么有什么样的一个几种情况吧？
1: 是不是好多人都这样？
2: 对，
0: 我一会儿我来公布我的这个情况，就有的这个专家给我测过。
1: 啊，
0: 对，您先来说一说这个分别会有几种可能？
2: 大部分的我们说的其实没有疼痛性的这种弹响，其实是大多数人群都有的。啊，对，就是普通人来说，因为弹响它很多原因，如果说只要我们要避免的就是 重视的是，弹响合并有剧烈的疼痛，甚至卡住了、
0: 哦、
2: 啊，我们就说是甚至关节绞锁了、
0: 嗯、
2: 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强行的去掰，那、
1: 嗯、
2: 要及时就医以外、
1: 嗯、
2: 其实普通的弹响，我们比如说有一些肌腱的劳损呐、啊
0: 嗯，
2: 有些或者长时间的一个姿势啊，那突然出现了一些弹响呢，它其实是很常见、
0: 嗯、
2: 咱们只要重视平时做做拉伸，做做预防，它可能就能够明显的缓解，
1: 嗯
2: 啊，咱们也不用担心出现了，也不用担心，
1: 嗯
2: 对，
0: 高低都得有置换那天是吧？
3: 但我觉得有一点，
1: 一点啊、
3: 有一点就是补充一下，就是说除了这种弹响，您刚才说的是嘎巴嘎巴响，
1: 对
3: 吧？
1: 对，
3: 这个叫我们叫脆，比较脆的那种响声。
2: 对，
3: 还有那种就是跟那种砂纸似的。
2: 对，
3: 或者
2: 摩擦的那种
3: 嘎啦嘎啦嘎啦嘎啦
0: 嘎啦嘎啦响和嘎啦嘎啦响，
3: 就是特别那种碎响感。
1: 还有这种，
3: 有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在门诊查体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就是比如把我们的手放在这个病人的髌骨上面，如果他要在做屈伸膝关节的时候，有时候就能摸出来那种感觉到，
0: 感觉到
3: 他一直在那种碎响，但这种碎响一般来说就是一些软骨损伤啊，或者它表面不光滑了，
0: 那它疼吗？
3: 也不一定会，
0: 也不一定，
3: 也不一定，
0: 说的有点害怕。
1: 啊、
0: 我也听不来，嘎啦嘎啦咕噜咕噜。
2: 所以说你
1: 咱们应该就是嘣儿一下，
3: 对，你说那种脆响啪嗒一下、
1: 啊、
3: 那种的应该没什么事、
1: 嗯、
0: 你看看，果然聊到自己身体的时候大家都很上心，
1: 就我们俩都不约而同的把手放到了腿上赶紧摸摸，
0: 真的是，就是这个关节弹响，我就想啊，这关节啊不光是膝关节，咱们小的时候总爱，你看看这个是、
2: 嗯、
1: 还有好多男孩，我记得就是学那个硬汉电影，然后就这样，就是脖子的那个叫什么、
2: 啊，对，小关节的这种、就
0: 是、那
2: 是
0: 音效出来的吧、
2: 嗯、
0: 多吓人啊，那
1: 个好多人会这样子，就是在抖手，哎呀，
0: 这样
1: 子捏手的时候
0: 没事是吧？
3: 对，这个就是比较清脆的那种响声。
1: 你怎么捏响的、
0: 啊、我也是寸了劲儿了
1: 啊，
0: 平时你这么
1: 还能掰回来吗？
0: 不是，总这样玩也不行吧、
1: 啊、
2: 对，这个还是有一定轻微的这种损伤的、
0: 啊、
2: 还是不要自杀、嗯、但是呢它并没有大的问题，
0: 就关节腔内空气挤压、
2: 嗯、对，它一般是这种气压的滑动、啊
0: 有空气，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关节液腔液就少了？它为什么要有空气呢、
2: 嗯、
0: 是肯定都有空气吗？
2: 嗯，不是
3: 不是，
2: 它
3: 是
2: 关节应该正常，它是负压的，或者是就是微震压，就是或者是你只有肿起来以后它才变成震压的，才所以说它这液体一般是比较很少见或者是少量的积液，这个就是我们叫润滑液、
1: 嗯、
0: 润滑液不见得都是充盈的润滑液、
1: 嗯、
0: 对，那样就油起来了，
1: 就没必要就是靠这个玩意来彰显你的硬汉
0: 别总玩这个
1: 硬汉风，
0: 对
1: 吧？有很多种方式，这
0: 个
1: 不是特别的，
0: 就想不了了，想不了了、
1: 嗯、这有点就是杀伤自己了，这样吧。
0: 对，说完了这个波棱盖了，
1: 嗯，
0: 咱们再说说这个脚脖子，
1: 嗯，
0: 这崴脚这件事儿、啊，
1: 踝关节，
0: 对，踝关节的这个事儿了。有的朋友我发现就是习惯性的这个崴脚，
2: 对，
0: 总崴脚、
1: 嗯，
0: 只要崴过一次脚之后，后边习惯性的崴脚、
2: 嗯，
0: 但是崴着崴着他就会觉得，哎，我也不疼了，是吧？就也没什么大事儿了。
1: 还有这种习惯的，
0: 哎，有的人习惯性崴脚，
1: 崴脚还能崴到习惯。
0: 来说说吧，这个崴脚是怎么
2: 一般来说呢？这种类型还是比较少，
0: 嗯、
2: 或者是说啊、
0: 嗯
2: 你的伤痛还是比较轻的时候。
0: 哦
2: 啊，对，因为在这它相当于人是一个适应期，
0: 嗯，
2: 这时候呢你崴的次数虽然多，可能呢，哎，你说崴着崴着也习惯了，感觉不重了，但是其实呢、
0: 嗯、
2: 你的病情是在逐渐积累的，但当有一天突然开始出现又崴脚或者是疼痛了、啊，崴脚合并疼痛，然后甚至肿胀加重了、
0: 嗯、
2: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那个我们就打破了这个病情的平衡了、
1: 嗯、
2: 但其实在之前如果说已经出现反复崴脚的时候，其实是应该重视的，至少是需要去我们运动学让大夫给你检查检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周围的韧带啊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损伤了。
1: 嗯，
2: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会三番五次他就习惯性崴脚呢？说明他的哪里不够足呢？
2: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问题，就是韧带，其实我们都是韧带，我经常给患者打一个比喻，韧带就是像一个皮筋一样，它的关节和骨头之间的一个比较紧致的皮筋啊，这是没损伤的情况下它很紧张很紧致，但是呢损伤以后这个皮筋啊就变成一个松皮筋了、松皮筋了以后呢，那导致你的关节和骨头就开始出现晃动，过度的运动就是晃动，这种晃动就导致就其实就是一种崴脚嘛，
0: 勒不住了，
2: 勒不住了，或者稳不住了，
1: 绷得不紧，
2: 绷得不紧了，对，
0: 那得练啊。
2: 对，这个练习就所以说练习，我们只能练习它周围的肌肉，你看肌肉它是可以变大变细变修长的，
0: 是，
2: 但是呢它不能练韧带，韧带是固定的，只要它长超过了我们说了六周的这个时间以后呢，它就无法再长了。所以说我们急性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急性损伤的时候需要第一时间固定好，固定在一个比如说脚踝扭伤在90度，那固定在这个直角的这个角度，然后让它一个稳定的康复时间，让它长好以后咱们再去动这个脚踝，那它就不会损伤了。 它就长好了。
1: 就是如果我的韧带是松的，您的意思就是我这可能后面就一直这样了，是吗？
2: 对，它有可能就是对，就是我们只能通过肌肉去弥补它的一些不足。但是如果说它真的松得很厉害的话，那可能就需要我们外科干预了。
1: 剪断再接上，
2: 换一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1: 换一根儿还行。
2: 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韧带，它是有些时候是换一根，有些时候是能补上，我们就给它补上。对，
0: 韧带这个东西还真不是靠后天去练的，但是肌肉是可以练的。
1: 嗯，
0: 这稳定性它可以去帮助韧带。
2: 对，
0: 但是稳定这件事太关键了。如果是脚站不稳的话，全身的力量全都在你这儿了，这根基不稳啊。
1: 对，
0: 但是这个根基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全身的练，因为好多的事儿我发现啊，咱们尤其运动医学啊，说脚脖子可能能够倒到胯骨肘子
1: 啊，
0: 就是通俗的说啊，脚踝的事儿有可能是髋的事儿，是吧？就是到这个邵老师这边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包括咱们有的时候会深蹲去练习，深蹲完了之后，哎呦，就感觉就是这个腹股沟特别的这个酸胀的这个感觉。
3: 嗯，
0: 这属于怎么判？
1: 练到那儿了，
0: 他这个深蹲就会有一种酸痛吧？
3: 您刚才说的，我觉得特别形象啊，就是这个地方特别酸。实际上就是这个腹股沟，我们一般老百姓可能理解为这个大腿根这块。
1: 大腿根
3: 这块有什么呢？有我们的肌肉，比如说我们这个叫屈髋的肌肉。屈髋是什么意思？就是把我们这个大腿往这个腹部靠，这叫屈髋这个动作。所以我们有这个肌肉，那么这个肌肉里面呢是我们的髋关节，就是我们这个一个头一个窝的这么一个髋关节。然后一般来说，我们深蹲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复合的这么一个动作，尤其是它在我们下蹲的时候，实际上它包括了我们屈髋和屈膝这两部分动作。然后在屈髋和然后在蹲和起的时候，我们这个髋的这些屈伸的这个肌肉，实际上都是在用力的。
0: 嗯，
3: 对。所以如果要是我们蹲的重量比较大的话，这个髋关节的肌肉它有可能会用的比较狠，它就会造成比较大的酸痛。但是刚才主持人也说，就是这是一种酸痛啊。实际上，我们的这个酸痛一般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有的时候它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0: 对。
3: 但是如果要是练完以后发现这个地方还是特别
0: 疼痛，
3: 对，有的人会形容到那种就是隐隐不舒服。
0: 隐隐不舒服，
3: 就有可能不是我们肌肉表面
2: 的
3: 肌肉对不舒服了，有可能是我们髋关节里面的结构出现
0: 了
3: 问题。这个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得需要来我们运动医学的门诊。让大夫帮忙评估一下。
2: 对，
0: 你看，就是有的健身的朋友，这是深蹲啊，确实是在练各种，咱们就说全身练的时候，我之前在健身房教练就跟我说，你今天练完了之后，你回24小时之内你不会有什么感觉，24小时之后你就开始有明显的酸胀的。对，
1: 那是练对了还是练的不对？
0: 对，这个问题就得教到二位了。这是练对了还是练的不对呢？
3: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肌肉的就是练完以后这种酸痛，我们一般叫那个延迟性的肌肉酸痛。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个刚才您说的24小时之后，一般可能48小时到顶峰，然后一般会延续个比如24到72个小时都有可能，1到3天吧差不多。
0: 是，
3: 所以一般这个时间段如果出现那种比较大面积的那种就你训练部位的那种疼酸痛，一般来说是正常的。但如果要是说比如说那个地方它局部特别肿，或者某一个点你有一个特别点疼痛的一个明确的点，那么有可能会出现是损伤的问题。
0: 哦，这个得去就医，去让大夫给您去查一下体，看看究竟是练对了还是练错了，是吧？这咱们刚才多说了一句啊，全身的这个健身的这个问题，还有咱们生活场景当中啊，特别常见的，比方说咱们要出门了，得穿裤子，尤其是这个天冷的时候，穿这个长裤的时候，咱们得。怎么
1: 穿裤子穿不了了是怎么的？
0: 穿裤子大家都怎么穿？我有好几种方式啊，比方说坐着穿，这个特别的简单，坐那儿把这个裤腿往上一提，完了。当然，咱们要如果赶时间的话，拿出来裤子，拿出来这之后，咱们就单膝单腿
1: 站着穿，
0: 站着穿，单腿立着，这我就站不稳，是吧？站不稳的时候，是不是跟邵老师这个就是咱们髋关节的稳定性有关系？
1: 这是脑子有问题吧？还是小脑不平衡，还是怎么？
0: 神经内科的问题是吗？
3: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复合的，
0: 比较复合，
2: 对，
3: 因为它这种稳定性实际上有可能是肌肉的问题，有可能是咱们平衡性的一些问题，所以不一定是说髋的问题，有可能脚踝，比如说刚才那个刘大夫说的，比如说脚踝不好，脚踝的肌肉不好，它也有可能站不稳，膝关节周围没有力量，它也有可能站不稳。 那对于髋关节来说，主要是我们的臀部的肌肉。
0: 嗯，
3: 如果要是说它稳定性不好，那有可能就会造成咱站不稳的情况，是、
1: 嗯、
3: 吧、
1: 啊？
3: 对，单腿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
1: 锻炼自己的平衡力，
3: 嗯
1: 啊、平衡能力，
0: 脑子一块、
1: 嗯、
3: 对，
2: 也可以
1: 脑子一块，
2: 这个叫本体
3: 感
2: 受，
3: 本体
2: 感
3: 觉
2: 训练。对、
1: 嗯、
2: 对，对就是、
3: 他们有那种进阶的时候会让，就是早期的时候，一个是睁着眼睛站，
1: 嗯，
3: 然后要是高级的话就是闭上眼睛
2: 、
1: 嗯，闭上眼睛，单腿儿，
3: 更
1: 受锻炼，还不能扶，是吧？
0: 再紧接着就是把那个腿屈起来，俩人对撞。
1: 那叫什么盘腿那叫什么
0: 那叫就是小时候玩的一个游戏嘛
1: 对什么游戏对
0: 就现在这个、
1: 嗯、现在没有人玩了
0: 有我觉得这个社交媒体上某社交媒体上这个搞笑视频嘛、
2: 嗯、
0: 就其中这个家里边两个人两口子啊其中他媳妇是干嘛、嗯、把这腿磕了就特别疼就搬上来了然后他老公不知道是为什么、
1: 啊、
0: 就他也是见撞之后把另外一腿也搬上来两个人撞
1: 就撞了一下是吧
0: 对这是一个搞笑视频啊当时这个事儿就启发了我们其实可能是对于平衡来讲就不光是肌肉和关节的这个问题了，
1: 嗯，
0: 是吧？你看看穿裤子、
1: 嗯、
0: 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活起居的一个小操作。
1: 你要是说是穿裤子的话，我印象当中、
0: 嗯、
1: 之前也有人曾经跟我说，就是如果你走路的这个姿势，体态比如有问题，也可能涉及到不管是髋关节的不稳定啊，或者怎么样，它时间长了之后也会伤害到膝盖或者是其他的关节，是吧？
2: 对，
1: 走路不好好走，
2: 对，
1: 嗯，
2: 是他们这个的话，可能对于在我们足踝会更多一些，就是它的叫像是类似于像步态异常导致了下肢力线的异常。当然这个比较宽泛，但是我们就举一个例，就比如说有些现在的孩子平足比较多，脚出现平足以后，那多半很多人就伴有膝盖的内翻。然后呢，髋大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胯的外展的肌肉力量不够，它其实是整个你看膝踝髋，它是每一个关节都有对应的一些我们说的肌肉力量变弱的。那为什么这么强呢？它平足它有很多，它如果说我们抛开发育性的这种，就是或者说先天性的这种，后天的大部分的还是比如说它某些肌肉啊用力过少，或者是说没有得到锻炼，相当于用少了啊退化引起的。那这种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训练或者是一些脚型的一些鞋垫这些，去让它预防止它的加重。
0: 其实从人类的这个结构上来说，很神奇啊。咱们小的时候，咱们都做过这个手办或者是手工啊，咱们都知道一个模型最平稳的是让它平着放在桌子上。那为什么人体的时候就叫有一点脚弓、足弓的这个感觉就更平稳了呢？
2: 这
0: 个从咱们、
2: 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大了是吧？
2: 对对，其实它是比较足弓，它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所有人的重量，它其实分上两只脚以后，在我们说的脚踝这儿，然后分摊到足。它如果说它通过足弓，我们说的足弓的内侧和外侧均匀的分布在两侧以后呢，你这样的力量它才不会累。不然的话，如果说它是完全一个直的平面或者一个直角，你想想，我们不抛开站不站得稳的问题，那我们如果是纯直角的话，那你的所有的力肯定都压在你的脚跟了。然后你可能很快你的脚踝关节的骨关节就发生关节炎了。咱们因为它通过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脚踝的下面这个叫距骨的这个骨，它均匀的把力分散到内外侧两侧，这样才让我们才有更好的这种弹力量，或者是才能够坚持忍受这个我们是很多的这些动作的这个带来的一些这产生的一些冲击力。对，
0: 那就是说可以讲是这个足弓高的人比扁平足的朋友会更站得稳一点。
2: 是在正常范围内的高，有一定的足弓，
1: 不能太高，
2: 过高了以后也
0: 不
2: 是另一个疾病了，就高弓足
0: 很神奇，
2: 对对，
0: 很神奇，
2: 人体是非常神奇的，
1: 必须得很精准，
0: 很精准，
1: 是吧？你稍微差一点多一点左一点右一点可能差别就还挺大的，
0: 没错，
1: 我觉得今天挺有意思。我们请到的两位专家呢，分别的这个专业哈是涉及到踝关节、膝关节、
0: 髋关节
1: 啊，就是我们下肢运动需要的几个比较大的这个关节。平常再次提醒一下，不是说只有运动的朋友才应该要关注我们本期节目，尤其是不运动的、
0: 正在听节目的、
1: 久坐的，对吧？您更是要关注一下，因为很有可能如果我们现在不好好的保护这几个关节的话，您未来也得去这两位老师那儿面诊啊。休息一下。
4: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 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出的是两位运动医学方面的专家来
1: 给大家
0: 介绍一下。
1: 来介绍一下，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院运动医学科的刘子明医生，欢迎刘老师。
2: 大家好。
1: 哎，另外坐在旁边的同样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同样是来自于运动医学科的邵佳义老师，欢迎邵老师。
3: 大家好。
0: 哎，今天两位的专业呢，分别是踝关节、膝关节和膝关。关节和髋
1: 关
0: 节啊，哎，不好念这句话。
1: 这个咱们得练习这个。
0: 刘波、刘海、刘疤。
1: 刘波、刘波、刘
0: 海、
1: 刘疤
0: 啊，
1: 刘不刘疤那是那个王老师上的。
0: 对对，小王老师的。
1: 是吧？其实现在就是我们这两周延续了这个话题啊，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就是运动量会增加，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又赶上各种赛事啊，如火如荼的进行的时候，也激发了大家运动的一个热情。
0: 是。
1: 当然，运动虽好，可要根据自己的量力而行，自己的身体条件，包括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运动是有一些关节的一些个风险的。当然了，您说我不运动行不行？您不运动久坐久立也是会有一些个运动的损伤。咱们说叫运动损伤，咱们指的是比如包括刚才咱们一开始就解释了为什么久坐的人群，尤其像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司机朋友们，
0: 哎，
1: 司机朋友觉得我这个
0: 办公室的白领们，
1: 波棱盖为什么这个比别人更老得更快一点呢？因为您的这个叫肌肉给它这个支撑的，哎，支撑的就少了。你看看这里面都是学问，
0: 都是学问，
1: 不听不知道啊。
0: 嗯，
1: 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扁平足和足弓过高啊，高足弓啊，这种都不太适合，更适合的你看人体的精妙，这个真的是很神奇，设计出来了咱们支撑着这个角度。
0: 嗯，
1: 说到脚底这件事儿呢，我有一个问题了，就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鞋子，就
2: 对
1: 很多的科技啊，科技感啊。
0: 包括小孩也是，
2: 对，
1: 是，
0: 我都挑花了眼
1: 了。老人也是、
0: 啊，
1: 其实更关注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这个鞋子咱怎么选，是追求一味的这个所谓的踩屎感，打了引号这个踩屎感
0: 好，就是软、啊，
1: 还是说咱们追求这个像以前这个叫什么老北京？
0: 老北京
1: 布鞋，你踩上去就跟这个，
0: 就跟踩地似的，
1: 骑自行车叫公路感极强，是吧？就是它的咯楞咯楞咯楞咯楞的这种事，
0: 就是有的人就是喜欢薄，有的人就是喜欢厚。
1: 哎，我
0: 个
1: 人不太喜欢那种特别软的，因为我觉得它的支撑力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得问问二位专家，这个对于稳定性和咱们走路的安全性来讲，哪种鞋子的这个软硬度更合适？
2: 对，因为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大的，咱们细说一下的话，就是如果说是爱运动的人群。尤其是在比如说跑步啊这些，那可能我们穿一个是舒适，然后呢有轻微的这种叫减震的这种肯定是比较好的。当然这一类型的呢是不适合穿我们说那种过分那个像那种踩屎感的鞋的、
0: 啊、
2: 这种肯定是太软是不行的 啊当然过硬的，那比如说像我们穿布鞋不是不可以，那有可能你跑长了以后那肯定是足会很累
0: 啪啪的，
2: 对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就是选鞋的时候呢肯定还是与你的运动是有关系的、是这样、
0: 结合运动类型去选自己比较舒适的，
1: 是的，
2: 对，
1: 是的，因为我看有好多的这个运动品类啊，包括有现场给你测你的这个脚型，
2: 对、
1: 对，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是就有多么精准
2: 对，
1: 但是它会给你测根据这个你的小型来制定鞋垫儿的，就是咱们其实知道啊，这个有的篮球比赛啊，对，因为邵老师打篮球，是知道的。有的这个明星啊，咱们在有些赛事啊，就是赛后可能会给一些球迷送那个 球鞋的时候，把自己的鞋垫抽出来，
2: 对对对，
1: 是吧？这我们之前也有一位运动医学的，也不叫运动医学了吧，就是运动工程学啊，之前也是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就是聊这个鞋垫的重要性，
2: 对，
1: 也是根据每一双脚型不一样，
3: 量体定制，
1: 哎，对，量体定垫啊，
3: 定
1: 这个鞋垫是支撑住的这个问题，
2: 对。
1: 啊，说到了这个脚的问题，
3: 哎，但我能不能多问一句，就是因为现在小朋友的这个推荐要买的那种所谓足弓支撑的鞋子也很多，我想问问从多大开始我们要关注足弓的问题？
2: 从发育来说的话，我们的足弓其实第一次发育应该是7到9岁，然后最后的发育是第二次发育是12到14岁，所以说其实到14最晚男孩子晚一点，不超就14岁以后，女性的话呢，女孩子12岁以后其实都是可以还来得及的，所以说大家家长们不要着急，
3: 不焦虑，
2: 对，很多我也被患者的6、7岁的时候就特别着急了，
3: 1岁开始就卷起来，
2: 1岁是完全足弓没都还没开始抬起的时候，所以说
3: 给家里人发那个宝宝跑的视频嘛，
2: 这个是很正常的，
3: 这孩子怎么脚往里边拐呢？
2: 对对对，就扁
3: 平
2: 足是吧？
3: 对，
2: 这个有我也有同事在对孩子在都在提问啊，发视频的，确实是，其实但是孩子的足弓呢？他其实发育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两个时间点，但是其实还真正要注意的是什么？是肥胖是引起足弓扁平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就是咱们在关注足弓发育，与其去过度关注足弓发育，不如说关注孩子的肥胖的问题。这个控制重量对于足弓更有效果，预防足弓的扁平是更有效果
1: 啊，这还能后期调整吗？
2: 我们在人是比较动态的，只要它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引起的这种扁平足，后天很多的一些通过运动，比如说现在我们网上其实文献中最近已经报道了这个叫短足操，就是短足操这个类型，我们可以在小红书这些都可以搜到咱们视频文件上啊，它其实是练足的这个力量的，这个足的力量其实就是预防扁平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对，
3: 就我就是稍大一点也还可以去预防。
2: 对，我们其实最好最晚其实可以到12到14岁。
3: 哦，那还有的时间，
1: 太有时间了。现在先不用焦虑，
3: 不管他了，随便去吧。
1: 对，大不了到的时候可以去找二位老师去给指导指导，
2: 不用着急。
3: 所以说网上这些信息啊，让家长真的特别容易焦虑，
2: 过于焦虑了。
1: 对，
3: 少看啊，少看。
1: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科普视频啊，良莠不齐，有的是制造焦虑之后制造市场需求，
3: 哎，
2: 对，
1: 是吧？所以得多听多看我们这样的科普好医生的，
3: 我们纯公益的好医生的节目，
1: 是
3: 的。
1: 我们节目里面没有货，没有任何的东西，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些社会力量。当然，我们也是更感谢的是，就是像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你看啊，这连续2周啊，4位老师啊。就做客我们的
3: 大专家来，
1: 真的是在这儿感谢院领导的支持。
3: 是的，是的啊，
1: 这个
3: 不好挂号的人，
1: 莫大的支持
3: 啊。今天人家下了自己的门诊，然后专门抽时间来我们这儿直播，帮我们解答问题。
1: 对对对对对，这说到这个，这真的是由衷的感谢，
3: 由衷感谢啊！
1: 这是我们提到这些问题。
3: 哎，你刚才说到，你像这个跑步的人，他可能会在自己的鞋子这块做一些功课哈，然后我也知道他可能比如说有一些人会买一些护膝啊等等这种
1: 护
3: 具，哎，但是你看脚踝膝都有护具，这个髋关节如果想要保护的话，是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1: 哎，这个
3: 就凭自己了。
1: 对，这个
4: 髋关节是对，因为我们脚踝和这个膝盖它都这个护具它比较好放在这个位置。
1: 哎，是啊，
4: 髋关节实际上我们除了那个做完手术以后，有的人会有那种支具，
3: 就是医用的那种
4: 医用的支具会来保护，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老百姓很少会去买去有这种专门的这种护具去保护我们的髋关节。
3: 就是运动的话，我不需要保护这里吗？
4: 那我们髋关节保护实际上更需要我们的锻炼。
3: 哦，
4: 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这种肌肉的锻炼，其实对于髋关节的保护特别重要。
3: 髋关节是靠哪个？是屁股的肌肉吗？
1: 是这个问题我也想问，髋关节它周围的肌肉怎么锻炼的？
4: 其实我们髋关节是这样，髋关节是人体里面非常复杂的一个关节，它周围的肌肉可能有20多条，
1: 20多条，
4: 对，
1: 不少，
4: 非常多。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主要的功能就是说，比如我们往屈髋，就刚才说的这个腿往前，然后还有往后蹬的话叫伸髋，这两个是我们最主要的动作。当然我们还会有旋转呀、内展、内收和外展。我们主要锻炼的就是我们的臀部，就是我们的这个臀部肌肉。比如说我们的臀大肌、臀中肌、臀小肌，这些我们在做一些运动，比如说我们做 臀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友好，又比较友好，又比较在家有居家又比较能实施的一些运动。
1: 对，晚上睡觉之前先不玩手机，
3: 对，
1: 先练练，
3: 或者是就这么架着玩
1: 臀，
3: 是不是也可以？
4: 也可以，
1: 也可以。
3: 你如果坚持得住的话，
1: 看这个小视频教你怎么练，是吧？就是依照我刚才跟二位老师聊的这个逻辑来看啊，你发现了吗？就是各种问题往上找，叫脚踝的问题往这个膝关节找，那髋关节问题是不是我们可以往上腹肌
3: 往腰上找？
1: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4: 其实是有关联的，
1: 有关联是吧？
4: 我们的研究，反正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探讨，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髋关节有问题，有可能会导致腰部不舒服，也有可能会导致膝关节的不舒服。
1: 嗯，
3: 往上往下
4: 都有可
3: 能，
4: 它是个联动的关系，
1: 一条线，
4: 跟个链条一样。
3: 嗯，牵一发动全身，
1: 真是牵一发动全身了。
3: 嗯，
4: 对，
3: 谁也别想跑。
1: 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零部件，它都有关联的。
3: 嗯，
1: 就是你看，

0: 就是这个道理吧，就是普通的咱们想想不到，咱们只能说是，哎呦，大夫，我这波棱盖疼，你给我看看怎么回事儿。就刚才咱们说的，在节目这个上节目之前，我就问问二位老师，我说我像我这种膝盖瘫痪，是不是还有一种就是人家说我是立线不在一条直线上
1: 啊，就是走路的这个问题。
0: 对，但是你要多问一层的话，就是为什么你的立线没有在这一条直线上？这可能就真的是跟你的髋关节有关系了，是吧？
2: 对，
1: 这是先我的走路习惯不好导致髋关节有问题，还是我先关节不好，后来我不得已我的走路的习惯发生？
0: 越来越深了这个问题。
3: 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可以想象，就是咱们的听众，比如说咱们白领或者是司机朋友，很多都是久坐的。
0: 久坐的，
3: 久坐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屈髋的，一直是一个屈髋的状态，所以我们的髋关节前方的肌肉，因为它是一直是在短着的一个状态，
0: 对，
3: 所以它就会越来越紧。
0: 是，
3: 所以有的朋友们就会比如一站起来会觉得前方特别不舒服，那一下子。但是反过来我们看看背面呢，背面实际上是我们的臀部的肌肉，
2: 对，
3: 那臀部的肌肉由于我们一直在屈髋，这些肌肉实际上是越来越被拉长的，
0: 哦，绷着劲儿了。
3: 就跟刚才子明医生说的，他这个我们的肌肉也跟个皮筋儿一样，它被拉长了以后，它也没有力量，
2: 松弛，
3: 所以它的肌肉是松弛的。
0: 哦，
3: 如果我们又不去刻意锻炼的话，这其实好像我们看着都还好，但实际上我们的一些臀部的肌肉是没有力气的，
1: 对，
3: 它就进而会导致这些立线呀一些问题。
0: 啊，松紧带总在绷着，它也使不上劲儿，前面总屈着也没劲儿，
3: 是的，
1: 对，
0: 就是两个人
1: 过松过紧
0: 都废了，
1: 是吧？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就不能一直保持一个动作，你得站起来走走，活动活动，
0: 是
1: 前前后后的，
0: 是。但是这个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啊，就是医生啊，看门诊看一上午，
2: 对，
0: 然后做手术站一天呢。是吧？你看，像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们，尤其是货车司机朋友们，开长途
1: 赶活的时候，真没办法。
0: 这个导致很多的问题，比方说这个咱们光说这个运动医学啊，关节的问题，包括这个泌尿的这个问题，
1: 还有人血管的这块问题，
0: 血管的问题
1: 对吧？肾静脉等等。
0: 是是，所以你看，这个光说这个嘎嘣响的这个问题，咱们就是把这个逻辑打通了。其实更多的不光是告诉大家你的这个膝关节有问题，怎么回事儿？告诉大家是一个逻辑。它的逻辑有很多的。制成的这个原因，是吧？但是所以就是
1: 怎么办，我觉得
0: 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给有没有一些个小的方法给我们正在收听，尤其是收看我们央视频这个视频节目的朋友，就二位老师坐在椅子上，就是我们现在的日常状态，有没有坐着椅子，就是这个当然了，最好的办法是站起来啊，
1: 肯定是鼓励大家多站着
0: 就地的一些，
1: 但是如果不方便，你比如说我正开着会呢，我也不好没事就站起来，这老板以为我这老有意见
0: 是
1: 吧？
0: 是，
2: 其实是有的，肯定。由于我们自己啊，都是坐办公室，或者是早上上门诊，也是坐一天。那其实我自己就比较容易一个坐姿的一个深吸，或者是我们说的伸懒腰一样的把膝盖伸直啊，我们绷直。当然我们要缓慢的，我们记得一定是伸膝盖，而不是绷脚尖儿。啊，那个是膝盖，一定是你，所以说是你的大腿，然后感受到你手可以放到你的大腿的这个前方。然后收缩绷紧你的大腿，
0: 肌肉都
2: 啊，对，可以绷持10秒钟，10到30秒，感觉前方的肌肉有酸胀，然后再放松。
0: 哎，我就搁在我大腿上，我觉得我这腿练得真好，
2: 对，
1: 能摸到那个肌肉，
2: 对，那个线条，
0: 对，
2: 所以说我们其实通过这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坐着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方便，司机朋友不方便站起来的时候，那可能就通过这一个动作就可以。但是如果说我们条件更好点，我们做做能够下了车做一做一些靠墙的一些静蹲啊，啊，做一些这个啊，我们说的坐姿的这除了坐姿的，然后的坐姿的绷腿呀，这些都是可以的，对。
1: 踝蹦是吧？
2: 对对，那个叫踝
0: 蹦，
2: 对对，那个主要是练小腿的。
1: 哦，小腿。
2: 对对对，但是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就坐着就可以做的一个动作。
3: 其实这个还更好的就是，对于一些那个司机朋友，他要是就一直长时间坐在这个位置上，他的血液循环也不好。坐着踝蹦的话，
2: 对，
3: 能够促进他的血液回流，也特
0: 别好。尤其是像咱们这个长途旅行，啊，坐在一个狭小密闭空间里面的话，不得动弹，
2: 对
0: 吧？不光是司机，包括咱们整个车内的驾乘人员都。可以做一做这个踝蹦运动，但是我听刘老师还有一个运动，咱们这个脚给它就是拱起来，
1: 脚扎毛巾是吧？
2: 哦，对，就是刚才说的，其实就是那
0: 个
2: 短足操，就是就用我用手来比划一下，就是比如这是我们的脚，我们不仅仅是要用脚趾去抓地，那就是您刚才描述的抓毛巾的动作，它更重要的，其实最重要的，而是把你的足弓顶起来。往上顶，因为这我们是用足在做这个动作，你的脚在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就比较难，咱们可以在视频上、网站上搜一搜。然后呢，在你通过顶足弓的这个动作，它其实就练到了你的 足之间的足底的内在肌群、
1: 哦、
2: 然后去防止你的足的一些相应的比如说是平足啊、
1: 嗯、
2: 啊这些的一些情况。
1: 嗯上次宋院长宋准礼院长来的时候、
2: 嗯、
1: 因为他是专门讲骨
2: 质
1: 疏松
2: 的
1: 问题、
2: 哦、对对对，
1: 他还曾经给我们就是司机朋友们提过一个建议，当然就是不是大体重的人啊、
2: 嗯、
1: 就是我们正常来讲如果开长途的司机朋友就是在车上放一根跳绳，他说就是在休息的间隙的时候跳个5到10分钟，这、
2: 哦、
1: 又能活动活动，然后还能够补钙、哦、不是补钙叫什么利于钙的沉积，
2: 对对对、
1: 嗯、
2: 钙的再吸收
1: 再吸收，
2: 对对、
1: 啊就是、
2: 对，那肯定是更好的，但是要求也是更高的、啊、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或者是实在不会跳绳就跳跳，
2: 对就
1: 是要蹦一蹦，
0: 波比跳跳，
2: 现在不是
1: 波比跳可有点难了，
2: 现在不是有那种就是不用绳就是那种就是、
1: 啊、空摇
2: 黄哎摇摇、
1: 嗯、
2: 对
1: 对
2: 空摇、
1: 嗯、
2: 对，
0: 跳绳确实是好啊、
1: 嗯、
0: 但是膝盖损伤确实大，
1: 嗯，
0: 尤其是对于大体重，
1: 对，所以就大体重不要啊，
0: 咱们就总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一些个就是比方说说要训练参加什么比赛啊，是、甚至是要去复仇啦，就等等一系列个就影片影片当中就文艺作品当中啊，这个跟大家先强调一下，看到
1: 贾玲那电影，
0: 哎对，像跳跳跳跳跳，就是跳绳这件事儿，以前小的时候咱们都跳过，甚至是在上学的时候跳那个大的、那个、哎对对，好多人
1: 大的那个，
0: 对那个我挺害怕的，我就怕断在我这儿，
1: 对
0: 就是怕惹祸，你知道吧，
1: 是是，
0: 就别给组织太麻烦，然后就是自己跳，还有那个跳那个花绳，
1: 对
0: 就来回交叉的那种，其实虽然是好看，而且是挺那个叫什么，挺有这个观赏度的，但是对膝盖损伤是不是还是挺大的？
3: 对，跳绳实际上是一个冲击力比较高的运动，
1: 嗯、
3: 因为它一个是你光跳一个也不行，它得一直跳、
1: 哦，
3: 那连续跳个一两分钟，其实跳个两三百个的话，这个短时间内的冲击力还是很强，
1: 嗯，
3: 而且跳绳如果要是咱们早期这个肌肉力量不好的话，有可能。它就会导致这种膝关节的损伤。
1: 嗯嗯，
0: 还是得先练肌肉，我听出来了。
1: 是要先减肥，
0: 先减
1: 还是先练、啊？
3: 就是这两个其实不是很不一定矛盾。
1: 矛盾
3: 啊、减肥的话，我们可以有各种比较低冲击力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去做这个椭圆机，
0: 椭圆机，
3: 或者是我们去游泳、
1: 哦，
3: 有一些水中的运动现在在国外也比较流行。
1: 是、嗯、
0: 对，水中跑步
2: 就看你体重的这个基数，一般体重过大，那 BMI 大于25，那相对来说、
1: 嗯、
2: 啊，不就是非健身人群，
1: 嗯
2: 这种过大的 BMI， 那可能咱们适当的先控制一下饮食，或者是通过一些游泳啊这些不伤下肢的这种动、
1: 嗯、
2: 关节的动作、
1: 嗯，
2: 那咱们可以先。同时进行、
1: 嗯、
2: 那如果说体重过大，那咱们可能就得先像刚才说的一样、
1: 嗯、
0: 所以你看看就是康姐提出这个问题特别好、
1: 嗯、
0: 而且从去年开始国家也是号召我们进行体重管理、
1: 嗯、
0: 其实体重管理大家很多的朋友不要想这个很盲目的很速成的，其实
1: 就是减肥不是那么回事，
0: 就是体重管理很难的，尤其是像大体重的，你盲目
2: 的
0: 运动的话、嗯、它可能恶性循环让您这个关节损伤了，然后您就无法运动了，无法运动了您只能休息了，休息了那体重又上来了，
2: 对，就
0: 是
2: 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嘛、
3: 嗯。
1: 而且要提醒大家，就是国家不是要让你减这个叫什么
0: 体重管理，
1: 叫体重管理，
0: 不让一味减重。
1: 对对，人家要你增肌，
0: 增
1: 然后的同时来管理好体重，
2: 是 的,
0: 是 的,
1: 是
0: 的、
1: 嗯，所以要理解这个里边的关系。
0: 对，最后给我们来提个醒儿吧，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些个年轻的朋友、
1: 嗯，
0: 就是动作还是 OK 的这些个朋友来讲，咱们平时在业余生活当中，有可能是周末啊，
1: 嗯、
0: 更多的情况是周末这种运动健身，有没有一些个健身房的一些个小的提示？比方说，咱们先练哪个，后练哪个？先跑还是先练力量？先有氧还是先无氧？每天咱们练多久？咱们再收摊儿，有没有一个
1: 收摊儿还行？
0: 来，刘教练，
1: 得吃摊儿
2: 啊。其实就是我们如果说是能够规律健身的话，那肯定是啊、每周2到3次，刚才说过。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说先进行45分钟左右的无氧，就是我们说的器械训练，然后之后。再有配合20到30分钟的有氧的一些训练，这是效率最大化的。
0: 嗯，不管是增肌还是减脂，
2: 对，就是这个套餐一般还是配合有减脂项目的。如果没有减脂的，他可能就只用做前方的前半部分的有氧就行了。
0: 是为了先耗糖吗？
2: 它提让你的肌肉的代谢已经拉起来以后，你再去做有氧，它会效率更高，
1: 事半功倍。
2: 对，燃脂的效率会更高。
0: 那我要倒过来试一试了。
1: 哎，你要倒过来试试？
0: 不是
1: 拿自己做实验？
0: 不是拿大顶，就是每一次我是先去跑步，因为有的这个健身房的跑步机你不好站，好不容易有空的过去。是
2: 他跑步，我们有时候跑步主要是跑怕你跑太累了，你后面的 做器械就容易受伤，
1: 嗯，
2: 而且容易受伤，
1: 嗯，
0: 对
1: 对 对，
2: 对，如果太累了的话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主。
0: 嗯，
2: 对，
0: 有道理有道理，你看看这个顺序很关键，别看今天都练这两个事儿，我是你看有的时候咱们就更多的朋友一样啊，周末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时间可能更充裕一点，到了健身房先瞅准哪个机器上没有人赶紧去，放下水杯，
1: 哎，
0: 啊，把手机搁在那儿，
1: 嗯，
0: 然后呢
1: 先占地儿，
0: 先占地儿，然后就跑。
1: 难怪你说收摊呢，你是先练摊儿属于
0: 你摆东西，然后你就大概我是跑五十，连走带跑吧，就是是50分钟左右，
1: 嗯，
0: 大概是5-6公里，
1: 嗯，
0: 5-6公里这么一趟下来之后呢，先如果今天不练腿的话，就把腿先拉伸一下，拉伸完了之后咱们再去练这个其他，今天比如说我要练上肢或者今天练背啊，这个我昨天就是练的是背，因为我觉得，啊，
1: 你分配的还挺好，
0: 因为我可能长段时间不能练背，
1: 哦，是
0: 先练背，所以
1: 专门给我们体验一个项目，
0: 对，再拉伸，就是热身运动拉伸这个一个都不能少吧，
1: 应该这肯定还有个顺序吧，
0: 有人说不要拉伸，就是不用拉伸直接走，他好像练得更好，有这么一说吗？是真是假？
1: 可以吧，
3: 我们一般来说还是有一个步骤，先一般来说就是在我们锻炼之前要做好热身，
1: 嗯，
0: 热
3: 身就是就相当于比如说冬天我们这个车需要先热一下，要让这个肌肉啊它充上血，
0: 是
3: 它这样的话一会儿我们做运动不容易受伤，
0: 对，
3: 然后运动完以后呢我们一般来说还是需要做一些拉伸的，
0: 一般来说，
1: 不拉伸我之前听的是如果不拉伸的话你那个酸痛感会更重，
0: 哎，
1: 是吗？
0: 但是也有人说不拉伸练的这个型更明显，
1: 是
0: 吗？
1: 那
3: 就是肌肉可能太紧了吧，
0: 就因为太紧了，
2: 对，它拉伸主要还是拉伸把它那个肌筋膜给它拉开，拉开了以后让它我们的肌肉的这些血肌肉内的这个血啊，
1: 嗯，
2: 才能够更放松，放就才能够把肌酸才能够更容易给排泄出去。
3: 嗯，
1: 那就说到放松，我再多问一个问题，
0: 嗯，
1: 筋膜枪可以用在这些关节部位的放松吗？
2: 关节
1: 就比如说
0: 打碎了
1: 这个关节窝，
2: 关节
1: 就后面的，
2: 它筋膜枪它还是以放松肌肉的这个，我们说肌腹或者就是肌肉最强大的这些地方为主，一般不要用它去打，直接打在关节，
0: 哎，
2: 或者是关节周围，
0: 哦，
2: 它容易损伤。
1: 不是这叫什么？就是膝盖的后面那个叫
2: 什么，
1: 膝盖
2: 窝。
3: 国
2: 窝，这个膝盖窝，哎，对对。
3: 那一般我们比如说国窝这个地方，它不是说它就是一个软的东西，它周围它是有我们的两条肌肉，我们可以
0: 有
3: 两条肌腱，
2: 对，
3: 内侧一条筋，外侧一条筋。
2: 对，
3: 其实我们筋膜枪打这个周围是比较合适的，就不要就逮着那个最薄弱的地方去打，逮着那个肌肉。
0: 也太狠了吧？
2: 对，
1: 那还挺舒服的，主要是
0: 筋膜枪，还有这个筋膜叫什么
2: 刀？
0: 筋膜刀？
2: 对，
1: 那个很痛，
0: 酸爽，
1: 是吧？
2: 对，筋膜刀呢它主要还是配合有这个专业的运动康复师，
0: 哦，
2: 它要沿着肌肉的走形去松这个肌筋膜，
0: 嗯，
2: 所以说你不太会的话你是垂直于肌肉去松的话可能会把肌肉压得非常疼，还起不到这个效果，
0: 哦，
2: 我们一般是要顺着肌筋膜的走形方向去松解，
0: 嗯，
2: 它可能效果才更好，所以说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有难度，
2: 对，
0: 有点像那个中医上的刮痧，
1: 对，有的
0: 经络呀，
1: 还有女孩去做那个推油的时候有时候推完之后浑身青紫，我就说这有可能就是劲儿有点大了或者用的劲儿有点问题，
0: 皮肤如果看到一些个损伤的痕迹的时候确实有点危险了，
1: 他头天没有，他关键是第二天他开始反
0: 应，延迟的这种反馈，包括咱们在一些个赛事上看到一些运动员用的这个比较流行的肌贴，这个也不是平时日常我们在生活场景当中使用的，也得有专业人员吧，
2: 对，就是肌贴嘛，你看它其实也是从运动人群中或者专业运动员，它是推广出来的。现在广大们爱好运动的朋友们也爱贴这个，我也看到。但确实，它其实有一定要求，它一定是
0: 有
2: 我们说有和肌肉的方向是一致，或者是和损伤的肌肉的走形是一致的这个方向，咱们才能够去贴，而不是任意的去随意的去贴这个，
1: 不是帮倒忙，
2: 对，
0: 光好看了，
1: 好看吗？这有什么好看的？
0: 显得很专业，对，
1: 一身的补丁啊。
0: 就还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咱们这个护膝的这个问题啊，护膝的选择是不是平时日常场景当中也没必要？留给二位10秒钟的时间。
3: 对，一般来说我们还是有那种，比如说运动需求比较大，平时我们这个一般来说不需要，就是
0: 要到问题的答案了，
1: 一
0: 般不需要。
3: 嗯，
0: 咱们今天真的是跟二位老师学了，真的是不少的干货常识，
1: 是其实时间不太够，因为问题特别多，我
0: 今后常来吧，
1: 我这
3: 谢谢。
1: 关于女性的，关于孩子，我这还没开始问呢，对，就以后有机会还得让两位。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虎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颈椎运动。双手自然下垂，1、2、3、4，放在身体两侧，2、2、3、4，注意不要晃动，头部尽量向下低，保持几秒，心里跟我默念3、2、3、4、4、2、3、4、5、2、3、4、6、2、3、4，来做相反动作，身体不要晃动，头部尽量向上，用尽全力，保持姿势，1、2、3、4、2、2、3、4，再来坚持，3、2、3、4、4、2、3、4，颈椎伸展运动操，消除疲劳，工作提效。哇哦！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用处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2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冯科。
0: 今天开始啊，我要来说一个就是特别提神醒脑的一个事儿。我想问来自山西的科科同学，作为山西啊，这个中国的醋都。山西的醋很有名啊，
1: 是啊，
0: 就各种各样的醋啊。
1: 嗯，
0: 我就想问问你，你到底有没有听说过一款叫臭屁醋的醋？
1: 臭屁醋，我还真没听过，
0: 没听说过是吧？啊，不是山西的啊，
1: 不是山西的
0: 啊。但是这个作为醋，你就是你喝过最难喝的醋，有那种就是特别口味特奇怪吗？
1: 特奇怪的，
0: 就是它就是为了做的难喝而难喝的那种。
1: 没有吧？我觉得山西的醋起码都是很香的，
0: 都是很香，
1: 不管是什么真正是醋啊，包括那个果醋啊，
0: 啊，
1: 都还是不错的呀。
0: 哦，但保不齐有的人口味不一
1: 啊。对对 对, 对, 对，
0: 比方说这个，哎，这个醋人家喝着很香，但是有这个喝，哇，这很难喝。
1: 对。
0: 但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真的这把我震惊了，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臭屁醋的一个存在啊。
1: 嗯。
0: 就是一个女士在家里边这个煲汤的时候啊，
1: 嗯，
0: 广东那边的啊，广东喜欢煲汤嘛。
1: 嗯。
0: 然后呢，结果就是味儿吧飘到邻居家里了，邻居家呢就越闻这味儿他越害怕呀，
1: 嗯，
0: 因为那味儿是那腐臭腐臭的那个味道，你知道吗？他就觉得是不是隔壁发生了一些就是很恐怖的一些事情，然后过了好几天没人发现，然后散发出来的一种尸臭。
1: 我天哪！不是，这邻居也是，他竟然知道尸臭是什么味儿吗？
0: 啊，对，他可能就是那种啊，就是谁知道呢？这是不知道他以前经历过什么啊？
1: 对呀。
0: 然后真的报警了，真的报警了。警察上门之后呢，发现哦，也煲汤，后来人解释了，说这里边加了一个醋，
1: 嗯，
0: 名字就叫做臭屁醋。
1: 嗯，
0: 这东西呢，闻着特别的臭。但是吃起来特别的香
1: 哦，那就跟臭豆腐什么的、榴莲啥的是一个意思呗。
0: 哎，这个就号称液体榴莲。
1: 哦，
0: 哎，我说实话啊，就是我第一次听说，但是激发了我浓厚的一个兴趣啊。
1: 你想试试吗？
0: 我这怎么说呢？我这真的想试试啊。所以我想先问问，就是有没有经历过这个考验的朋友啊？
1: 就有没有试过这种什么臭屁醋啊？
0: 是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有很多这味道呢，就是偏臭的东西呢，它其实吃起来都是挺香的，就比方说这个榴莲呢，比方说这个就是臭豆腐也是一样，
1: 螺蛳粉呢，
0: 对，还有那个臭鳜鱼呀，
1: 啊，对呀，
0: 我其实我到现在我都觉得那几个东西真算好吃的，
1: 嗯，
0: 真的算是美食的了啊，算是美食了，
1: 对，
0: 而且呢，它闻起来虽然就是现在想想都不算是臭了，这有没有那种就是从头贯彻到尾的那个，就是闻起来臭，然后吃起来也特别恶心的那种？啊，鲱鱼罐头真是
1: 啊，
0: 鲱鱼罐头，据说很多人就是，
1: 大早上的各位吃饭了没？
0: 说那个开鲱鱼罐头的时候啊，必须得找一个水盆，啊，里边灌满了水。说那个鲱鱼罐头的在水盆下边开，
1: 嗯，
0: 否则呢，你要是跟它让空气直接接触的话，
1: 嗯，
0: 那二里地都是那个粪坑爆炸的。
1: 对，但确实是没有尝试过，你吃过吗？那吃起来它是到底是什么？
0: 我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看那帮主播在吃鲱鱼罐头，
1: 啊，
0: 哎呦，那帮主播真的为了。

0: 流量，哎，无所不用其极啊，不光是吃，连汤都喝一干净。我听说过很多关于鲱鱼罐头的传说，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就甭说你吃了啊，吃完以后你再跟张嘴说话是什么感觉啊？你就是那个上面的汤汁啊，就滴在衣服上一点儿，那你的衣服就完了啊，你就再也不能要了。
1: 对，那就有时候吃完螺蛳粉也差不多是这个，就反正身上那个味道，包括你在家里煮完你那卫生、你那厨房
0: 啊、
1: 那下水道，你要倒点汤，我的天哪！
0: 哎。山西有一个吃的，据说啊，外地人也接受不了，
1: 头脑吗？
0: 属于哎，对对对对对对，太原的美食，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上次我们去溯源的时候呢，就是当时那个，
1: 就他们请
0: 紫下纯那个酒厂的老板，那小伙儿，练拳击的。死活要带我们去吃头脑，就是我知道啊，就是你看来到一个地方，人热情啊，很正常，带你吃点好吃的，很正常。但是我看他的表情，就有点这个，就既期待还有点不怀好意，就是既想带你吃点这个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又想挑战一下那底线的那种感觉。
1: 那不跟来北京让你喝豆汁儿是一样的吗？
0: 但是豆汁儿是真的彻头彻尾的难喝。豆汁是这样，就是豆汁呢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就很多人去喝它啊，当然我们不排除有很多朋友确实喜欢，那老很多老北京的朋友啊、很喜欢喝豆汁，那不喝都不行。
1: 对，
0: 但是现在很多人喝豆汁呢，不是因为它好喝，而是说我要去挑战，我要去打卡，我要去完成一项我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
1: 得试试，
0: 对吧？你要是喝完以后你真的爱上喝豆汁了，这个绝对是一个少数。它跟那个臭鳜鱼啊，跟那个还不太一样，我觉得。臭鳜鱼那个我觉得爱吃的还是多数
1: 的，还是多数的，吃起来还是好吃的。
0: 对，那吃起来还好吃的。豆汁儿，我是真的能，就是能以抱着享受的目的喝豆汁儿的人。
1: 那人家北京人也多的是，
0: 也有，
1: 对，
0: 肯定也。但是外地人，我估计就是
1: 都受不了。
0: 对，这真的哈、哎。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这个那些劝退外地人的本地美食。
1: 哦，
0: 哎，有哪些在本地啊很有名啊，本地人都特别的喜欢。但是呢。当你特别热情好客想招待一下外地人的时候，对于外地人来说这个口味他们可能真的接受不了，
1: 受不了，
0: 但是大多数啊，因为可能有的外地人他口味也重。
1: 那你说必须得是那种臭的吗？也不一
0: 定吧，不一
1: 定
0: 啊，你不一定啊，你比方说那个广东美食，广东什么玩意儿都能吃啊，就是我觉得我算是重口味啊，但是广东很多东西我吃不了。
1: 你什么吃不了啊？虫子什么的吗？
0: 对呀、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叫水鳖还是叫什么呀？你吃过那个东西吗？
1: 我吃过。
0: 你吃过？
1: 我觉得你
0: 离我远一点。我怕你一会儿给我变异，真的。
1: 我真吃过那个，我觉得还那个倒还可以。
0: 它主要是造型。
1: 哎呀，你闭着眼睛吃就行了。
0: 不行，我这人联想能力太丰富了。那都什么味道呢？
1: 就是它味道，我倒觉得还好，那个口感其实挺好的。
0: 是吗？
1: 但是就是你别想它那个样子，你就闭着眼睛吃进去，它那个口感真挺不错的。
0: 口感，这个东西你说味道就算，你还说它的口感？
1: 对，我觉得口感也挺好。
0: 因为那个东西什么呢？就是它是煮出来的还是怎么着的？反正它太囫囵个了，就是太原来什么样现在什么样了，我就接受不了那种东西。
1: 那牛蛙你吃吗？
0: 牛蛙我能吃，但是你要把牛蛙做成那个水煮田鸡的话，我能吃。你要把牛蛙囫囵个蒸好了、蒸熟了，跟活灵活现的上来，我也吃不了这玩意儿。在东北那边，不是牛蛙特别火，林蛙特别的火。
1: 哦，对对对，我见看视频看过，
0: 对吧？你很多人说吃那林蛙呢，就是一口爆油啊，一口爆籽什么的，是吧？你去东北吃过吗？
1: 没有，我还真没吃过。
0: 我小的时候啊，就是第一次受到刺激，就是看到这个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呢，说实话啊，它细个屁腿儿，它特别的，我就觉得这玩意儿挺可怕的。我到现在呢，东北不吃的东西，这个其实算是一个了，哎。
1: 也是因为它的外形嘛，是吧？
0: 包括它的做法都是囫囵个的做，
1: 对，
0: 对你把哪怕稍微你改改刀工什么的。所以呢，真的很多劝退外地人的美食呢，有的是因为味道啊、有的是因为形象。
1: 对，
0: 云南很多的美食，对吧？那云南很多人愿意挑战那蘑菇，但是愿意挑战虫子的人不是那么的多呀。
1: 对，
0: 哎，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劝退外地人的本地美食都有哪些呢？咱们的朋友正好来自天南海北，哎，所以回过头来说说那个头脑啊。我们上次呢就找各种借口给推脱过去了。
1: 没喝是吗？
0: 据说那个东西很多外地人接受不了
1: 啊。对， 但是当地人基本上要把它当每天早上都必须得吃的一个东西，就是喝头脑啊。
0: 不是，它到底是什么？你觉得它是哪一点就是别人接受不了呢？
1: 我觉得
0: 是臭还是什么
1: 味道吧，还是味道吧。
0: 它的味道是
1: 就是可能外地人会觉得它臭啊，腥啊，或者那个怎么说那个，它不叫腥，就跟有的人受不了吃那个北京的卤煮。
0: 那卤煮我觉得还行，那卤煮好吃啊。
1: 但那是因为它已经把它味道，就是你尝到的都是调料的味道了。但是你头脑，我觉得很多人就是那个味道受不了，还是味道。
0: 就是说不上来他那个具体啊，
1: 对，
0: 你像折耳根，你像对我来说是比较劝退的，因为折耳根很明显就是他那个腥味，鱼腥草嘛，受不了。好多朋友还说那个西湖醋鱼，刚才新东说，我觉得西湖醋鱼是单纯的没做好，
1: 那不是这个味道的问题，
0: 这个还不是说劝退，就是他按理来说他应该是一个菜，对吧？他起码是一个能吃的菜，但是有别的你可能就不会选它啊。
1: 它那个纯属是没吃，确实是没做好，
0: 是啊，
1: 跟人家鱼本身没啥关系。
0: 对，行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吧，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当地人，你觉得你们当地的哪些美食啊，对于外地人来讲真的是一个劝退的存在啊？就算有的人来吃的话呢，也是来相当于完成一个打卡和挑战的啊。那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啊，当然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难事啊，就是跟吃东西是一样的，有很多的事情你接受不了，有很多的事情让你真的是哎呀非常的闹心，此时此刻你需要有一块沉香。不管生活多么的恶臭，但是沉香永远是香的。
1: 哎呦你天哪，这波转的可以。哎有的东西啊是你一辈子都接受不了，但有的东西是你上了年纪，你稍微啊
0: 对
1: 上一点阶层之后，你会发现真香。
0: 不是，主要是年轻没接触，主要是那时候真
1: 没钱。
0: 自己没钱，旁边人也没钱，所以接触不了这个东西。你现在不管自己有没有钱，你旁边人肯定有个有钱的接触这个东西。你说，哎，你这袋是什么？这味儿不错，哎。
1: 你现在能起码是个识货的人了，
0: 哎，
1: 咱知道什么是好的。
0: 对，当然我们说沉香啊，有那种就是看起来特贵的，但是也其实也有那种物美价廉的沉香，
1: 入门级别的。
0: 哎，是入门级别的，虽然说级别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它的香味啊、香气呀、啊，包括就是拿在你手里的感觉，你不要考虑价格，就是你让你舒服，就是一个好东西嘛，对吧？我们说好的沉香，它是不泡油的，不加任何的香料的，那个木头呢，包括它那个香质啊。那个脂肪那个油脂感都特别特别的足，它跟那种就是科技一狠活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沉香感兴趣的朋友们，我们在上周刚刚给大家溯源了广东茂名电白沉香，电白的祁兰沉香很有名啊。你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就跳出购买链接了。感兴趣您都可以下单购买啊。
1: 哎，这个咱们这链接里特别逗啊，每一款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前面写的是大明凡科同款，
0: 哎，
1: 田千里同款，第三个是王一博同款。
0: 对呀，
1: 哎呦，
0: 你说说，
1: 我跟一博是一，
0: 真的是把千里同款那个去掉，可能就好很多了。是是大明凡科同款，哎，王一博同款，
1: 哎、
0: 啊，这咖位差不太多。田千里同款，
1: 哎呦，
0: 还写全名，还写田
1: 千里。
0: 千里就千里，田千里。
1: 可以看，大家可以回复沉香看一下啊，这几款确实都是很好的。昨天不是，现在直播间前面还有给大家合上了。昨天因为太阳晒，怕它给晒着了。
0: 对，
1: 我们下节目的时候就给它关上了。
0: 是，一会儿可以继续给大家展示。昨天还有说有一个3万多的那个串儿，对吧？你还没试戴呢。哪一款？
1: 我都不敢，咱们好像现场有是吧？
0: 现场有，
1: 那个确实看着是不一样，
0: 是
1: 一个圆珠单圈的。
0: 它主要是大，
1: 对，
0: 它主要是大。因为沉香这个东西，它想结成香啊，它需要漫长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过程，对吧？市面上大多数那种特大的，然后卖便宜的，不可能是真的啊，这时间就不允许它卖的那么便宜。
1: 对，所以大家可以回复沉香看一下啊。
0: 是啊，各种价位都有，
1: 都有
0: 啊，几百的，上千的，哎，上万的都有，感兴趣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好，来到了7:20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先来关注最近一些不具备旅行社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口头承诺无额外花销，实际上呢，刻意的隐瞒费用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安排，中途随意加价、变更行程，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消费者购物，消费者可能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
1: 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就是正常的机票啊、住宿啊，其实这些都是你不可推却的成本呐。有些旅行社呢声称全免费，就说白了呢，就是拿消费者当商品，然后呢卖给购物店，然后他拿回扣。啊，羊毛出在羊身上，咱得明白啊，那些打着保险旗号搞低价旅游的，十有八九都是冒牌货啊，尤其是对于很多的老年群体来说，这些他们就是特别的容易上当，因为老年群体容易贪便宜啊，
0: 冲动消费，
1: 哎，或者呢，人家打出一某些就是健康的旗号啊，对，健康的旗号，说哎，我们可以免费给你什么，带你去哪儿看病啊，或者是义诊呐、啊，体检呐、啊。免费的背后一定是要收费的呀，他不是又不是什么慈善机构，
0: 是，大家还得擦亮眼睛啊。
1: 对，
0: 好，再来关注最近宁波一厂子的招聘的规定啊，有网友反映说，浙江宁波的一个公司在招聘的时候规定，公司不招暑假工和短期工，凡7月到10月离职者扣款3000元，质疑该规定违法。7月14号，公司的工作人员说，公司生产线仅招长期工，但是每年暑期都会出现很多人冒充长期工应聘，实际干完一个暑假就辞职。导致公司受损，为了减少这种现象，便和劳务公司做了这样的约定。
1: 是，咱们先掰扯掰扯这3000块它扣的合不合法。因为根据劳动法呢，企业是不能随意罚款的，除非能证明员工离职给公司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并且呢有明确的证据，否则呢这种一刀切的扣款的约定啊，本质上就是变相的违约金，而且大概率是无效的啊。不过呢，就有的时候你得理解企业的难处，你要想稳定用工啊，这个出发点呢没毛病啊，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得讲究，你搞个什么离职罚款，这风险就特别的大了啊，不受法律支撑的啊。
0: 是。好，我们再来关注苏州的一个新政啊，最近呢，这个苏州刚出炉的一个大好事儿，就是专门给我们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外卖骑手们量身定做的保障新规。最近苏州发布全国首创骑手保障新规，相关方案预计8月初启动试点。新规明确了两大优化规则：骑手路口等红灯的时间会自动剔除，不计入配送时长，同时实行4小时跑单、强制休息制度，从根源来缓解外卖骑手的配送压力。
1: 就是这个新规里边最实在一条呢，就是等红灯的时间呢不算配送时长了。
0: 对，
1: 说白了呢，就是让系统啊更懂路况，不是一味的卡时间。再一个呢，就是4小时的强制休息制度也很有必要，因为如果连续高强度的配送嘛，人的反应速度确实会明显下降。苏州真的啊，就是螃蟹之都，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给他点个赞吧啊！
0: 哎、对，希望能够全国普及。
1: 是。
0: 好，再来关注杭州的一家寿喜烧啊，最近呢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反映说自己去吃这个牛牛寿喜烧被要求存包
1: 啊，存包
0: 相关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引发关注。杭州一门店店员表示，此规定是为了防止有人大批量的从门店当中拿走饮料，对顾客携带的这个随身小包、私人物品是不会要求存放的。
1: 啊，他是不是什么自助啊？就
0: 对，因为这个寿喜烧店，它就是北京也有，它就是一个自助，因为它有很多的饮料嘛。
1: 哦，那就是类似于这种自助店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
0: 它上面都写着，那个冰箱上面就写着，
1: 对，
0: 比如什么不让外带呀、啊。
1: 是、哎，很多的顾客呢是这样，就是他有这种心理，就是占小便宜的心理，谁都有嘛，这很正常。对吧？就是临走的时候拿个一瓶，我觉得拿一瓶还真好。你要真的每个人，你上来都拿个7、8瓶的，把包装满着走，确实有点过分。就我是呢，我也每次喜欢占个小便宜，就比方说走的时候兜里揣个鸡蛋的，
0: 哎呦，
1: 然后走的时候就故意已经喝不下去了，喝不下去了，但是拿一瓶呢也不好意思，就是拿完整的瓶，一定要把那盖儿先开开，
0: 对，是，
1: 以示这个是我开了盖儿的，我不能再放回去了。我觉得这种小便宜心理是很正常的啊，
0: 这种应该还可以接受吧。
1: 对，你要真的哭嚓一下子，你恨不得整箱给人搬走，这有点过分了啊。有的朋友说，哎，今天吃什么啊？今天我们去吃自助，来换个大点的刀。有备而来的啊。 而且还专挑那个贵的，你知道吧？因为现在很多那种小瓶饮料还特贵。
0: 嗯、对，嗯，挑战喜欢的，确实是经常有人这么干。
1: 对，
0: 但是希望大家有点底线
1: 啊，有点底线。大概能不能用一种就是比较体面的方式来解决？因为你如果说我存包啊，把你身上所有的那个能兜东西的东西啊都交出来，这一点呢，确实顾客的体验不是那么的好啊。啊，北京时间7:25，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跟大家伙来聊聊那些劝退外地人的本地美食。有哪些本地的东西呢？真的啊，当地人很喜欢。
0: 嗯，
1: 啊、或者说当地人也是一部分人才喜欢，比方说豆汁儿啊。
0: 啊，对，
1: 也不是说北京人都能喜欢喝豆汁儿。但是对于外地人来说，它真的是一个考验。
0: 嗯，
1: 哎、哦、呦，这东西喝起来。哦，真的挺劝退的，
0: 嗯，手完全受不了，
1: 吃得起来真是。就那些劝退外地人的本地美食，您都知道哪些呢？
0: 嗯，
1: 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吧。
0: 嗯，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最是城隍局律师说，家乡的江水面。应该是甘肃的吧、
1: 嗯、
0: 他说外地人听说江水是蔬菜发酵的产物就不吃了，其实夏天吃极其消暑美味、
1: 哦、
0: 哎，好像陕西啊、
1: 嗯、
0: 甘肃啊都会吃这个江水面。
1: 哦，我听说过有的地方会把一些什么剩的什么蔬菜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呢把它发酵、
0: 嗯、
1: 然后发酵出那个汁儿，然后来煮面或者说来煲汤啊、
0: 嗯、
1: 或者说来煮东西当火锅底啊都有。
0: 嗯，对，
1: 这个童哥说了，在泰国吃过一口鳄鱼肉啊，结果呢，一整天眼前晃悠的都是呲牙咧嘴的鳄鱼啊，整个人都不好了呢。这我没吃过哈、啊，
0: 确实确实，
1: 对，
0: 鳄鱼肉
1: 是这个东西，除了它本身的形象有点吓人之外，就是它本身的味道，
0: 对，味道怎么样啊？
1: 嗯，挺好奇。
0: 嗯。啊、哦，还有朋友说就是。东北的其实那个你说你们东北的那个酸菜、
1: 啊、
0: 其实味道是不错的、
1: 哦、酸菜太好吃了，
0: 但是我每次看到有视频去做那个腌制酸菜的那个过程、
1: 哦、
0: 然后包括从那个大缸里面拿手直接就拿出来、
1: 哎、
0: 就那个过程你不觉得看完之后就有点吃不下了、
1: 啊、如果这就吃不下的话，那我给你上深深的人生当中记忆点非常深刻的一刻吧。保证你这3天完全可以减肥，可能你一辈子能戒了东北酸菜。你知道东北有个词叫楼道革命吗？
0: 嗯，
1: 楼道革命，
0: 嗯，
1: 楼道革命呢，专门指的是就是当时啊，东北人特别喜欢在这个自己的楼道里边腌酸菜，
0: 嗯、
1: 每家都有个大缸，
0: 嗯，
1: 楼道不有一个转角的地方吗？就放在那个转角的一个角落当中，
0: 嗯，
1: 一个大缸啊，就是很古色古香那个大缸、
0: 嗯，
1: 然后呢，里边腌着酸菜，上面压着一块石头，
0: 对，
1: 哎，
0: 嗯、
1: 压着一块石头，然后呢，经常会有些小朋友啊，就是你看，你懂我的意思吧？
0: 然后呢，就你们依旧肯接受这里面的酸菜吗？
1: 哎，对，很多小朋友喜欢练轻功啊，沿着钢沿在那儿，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就情不自禁的使个坏什么的，就是在里边啊，对吧？
0: 嗯，
1: 童子尿酸菜、啊、
0: 也可以接受是吧？后来拿出来洗洗，
1: 捞出来洗一洗，
0: 哎呦，
1: 味儿更足、啊，
0: 我的天
1: 哪，是不是？
0: 是。确实是，我觉得我一看完那个东北人腌酸菜那个过程，我就有点不想吃酸菜了。
1: 而且那时候为什么楼道革命啊？这东西不光是占地方，那个味儿是真啊，就是整个楼道里边。那时候东北，他那时候还那种，尤其到冬天的时候，他那个都是大布门帘子，
0: 嗯，
1: 啊，门帘子之外冰天雪地，你一掀门帘子，一股热浪卷着一股酸臭的味道，确实有点劝退呀、
0: 啊。
1: 本来要到人家串门的，结果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所以太佩服了、
1: 哎、
0: 但如果说你不看那个过程的话，你吃酸菜其实是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1: 哦、酸菜真的很好吃、
0: 嗯、
1: 而且呢我们还喜欢生吃酸菜、
0: 嗯、
1: 对，就是掏里边那个酸菜心吃、
0: 嗯、
1: 特别的酸甜、
0: 嗯、
1: 啊、
0: 嗯。
1: 好啊，北京时间7: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来聊一聊那些劝退外地人的本地美食都有哪些呢、
0: 嗯、
1: 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 2025年，温州有台湾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6: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6: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6: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7: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8: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9: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10: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6: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加钱
1: 不加钱？
0: 加钱
1: 不加钱？
0: 我问过厚米，室内门是包含在整装款之内的，防盗门不包含，窗帘也不包含，想要一层纱帘一层遮阳帘，到哪儿都得额外加钱买啊。
1: 我说不加钱他就不加钱。
0: 你是我们领导，这才兼职厚米装修管家俩月，现在也成厚米领导，能拍板啊。
1: 那你看看咱这个兼职是白干的吧。六月份咱们厚米粉丝群特定福利，就是把这些原本需要加钱的玩意儿都送了
0: 啊。那之前送的冰箱啊空调啊洗衣机啊啥的还能有吗？
1: 那没有的话我不得跟他们急吗？
0: 你这明面上是兼职，实际上是我们听众派去厚米的卧底啊。
1: 嘘，那你就别辜负卧底的良苦用心了。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厚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吧。
2: 交广听天下。
3: 好，来到了7:35来进入这一时段听天下。先来关注7月15下午雄心高铁山西段铺轨顺利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心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预计2027年3月底雄心高铁具备开通条件。
4: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I 的管理哈。国家五部门呢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7月15正式实施，鼓励拟人化服务互动服务提供者呢有序拓展文化传播、室友照护、室老陪伴等领域的应用。同时呢，像豆包啊、千问等国内大模型平台同步宣布，15号24时会正式下线智能体的功能。
3: 好，再来关注今年上半年的 GDP。 国家统计局在7月15发布了数据，显示初步核算2026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4: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共享单车调价的事儿。近期呢，美团单车、滴滴青桔还有哈罗单车相继在北京等多个城市呢上调了计费规则。三大平台呢不约而同的采取了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组合策略。起步价呢从此前的每30分钟1.5元，普遍调整为1.88元到每60分钟1.99元啊。
3: 好，我们再来关注股市。15号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0.29%，深证成指跌0.97%，创业板指跌1.21%。
4: 最后来关注一下新疆啊，此时此刻我真的为网上同学捏了一把小汗。今明两天的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华南等地呢，仍有较强降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那我国其他部分地区呢，多数都是高温闷热天气，像新疆，包括重庆，局地最高温度可达40度或以上。所以朋友们啊，去那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暑啊。还好王上同学就是这次去新疆是北疆，相对来说会凉爽一点，
3: 相对会好一点。
4: 而且新疆呢比较干，所以呢，即便是外边比较热，您在树荫底下，或者说在那个阴凉的一些地方呢，还是很凉快的，
3: 还是很好的。就是早晚的温差也很大，早上晚上其实很凉，还得穿一件外套呢。
4: 对，但是不建议啊，就是大热天的大太阳底下行走，这也还是挺痛苦的一件事儿。说到旅行团，我们最近的两个旅行团，一个是腾格里，马上就要发团了，7月18号，后天就发团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新疆团，王上同学那个团呢已经报满了。但是呢，由于暑假报新疆团的朋友特别热情，现在已经多了很多。在8月9号这一天，我们还有一个团
3: 哦，
4: 所以这个团现在已经也快20人了。所以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想去新疆玩的话呢，您可以，如果8月9号那一周您有空的话。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到底哪位主持人带队呢？我们最近也正在抉择。你放心，肯定不是你，你都去好几次了。
3: 我谢谢你，
4: 我怕你带队都在酒店里边不愿意出来了，可能。
3: 对，是这样的。但是新疆确实挺值得一去的，我去了很多次，我觉得有的景点确实，这次这个赛里木湖啊、纳拉提草原啊，尤其在这个季节非常美。
4: 你上次去的时候，赛里木湖还是冰天雪地的
3: 吧？对，我是4月份去的赛里木湖和纳拉提。
4: 哎呦呵，那也算是一种不一样的风景。
3: 对，冰雪初融的时候去的。
4: 是。 我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我们的新疆团就跳出来推送给各位了啊。如果暑期想带孩子去新疆旅游的话呢，可以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去新疆玩。啊，继续我们来说说后米在七月上半个月的一个福利。
3: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就要装修的朋友来说，这个还算是一个刚需。因为我装修过，我就知道，就是比如说你家里面要装定制柜，柜子，或者说你要有一些射灯的时候，
4: 是
3: 你必须做这个全屋的挂网加冲金。
4: 对，
3: 他不做的话，他那个灯照下来就是
4: 不平。对
3: 对。然后要么就是你做定制柜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完全契合。
4: 是。
3: 所以这次我们给大家送这个全屋的挂网加冲金。
4: 就尤其吧，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有房子偏老一点那种房子，它以前呢，它这个就是墙面地面它找平的就不是很好，
3: 对，
4: 包括可能有的时候你通过这个冲金的粉刷，它粉刷的技术也不是那么的那个均匀，就导致会你的灯光在某个地方突然出现折射，发生了一些灵异事件。然后呢，你还会发生一些，就是你买那个柜子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你贴墙角放，你会发现跟地面不平，跟地面平了，墙角就贴不上。
3: 对，
4: 这就是没有找平的一个原因。那冲金挂网其实就是为了能够找平这样的一个关系，它在做定制化产品的时候呢，真的能严丝合缝。
3: 对，
4: 非常美观。
3: 这个如果说你去别的装修公司，你可以去咨询一下。如果你想加这个冲金这个工艺的话啊，基本上你这个真的是非常贵了。就是一面墙可能算下来，反正怎么着也得10000块钱吧，60平差不多10000块钱。
4: 哎，是。除此之外呢，我们这次啊，包括整体的价格，就是之前不是说了吗？说如果说您是100米的房子的话，你除了刚才那个冲金挂网能给你省17000，
3: 对，
4: 你包括还有一个大礼包，一个就是券外，一个
3: 套外
4: 的抵扣券，
3: 对，
4: 那个是价值多少来？
3: 18000，
4: 就100平米的啊，价值18000，再加上07800所送你的电器大礼包，整体能节省53000，这真的合适，
3: 对，
4: 因为也就10来万的东西。对吧，他你可以节省53000，
3: 基本上能够让你达到拎包入住。包括之前咱们说的那个电器大礼包还是有的啊，电器大礼包还存在。
4: 是，
3: 然后这个18000的套外产品抵扣券，你还可以拿这个再买一些你家里其他需要的东西。
4: 对，所以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呢，或者说哎，我想知道其他月份哪些福利会比较好一点啊，不，接下来还有哪些好福利，干脆您就直接加到我们后米薅羊毛群里边。我们的很多听众啊，尤其对装修有需求或者说想了解一下装修的，都在我们这个群里边。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后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3: 在群里可以咨询设计师，有工长，装修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问一问，
4: 是
3: 啊，都可以在群里面解决。
4: 回复后米啊，这个风无痕在视频端问旁边的这位是谁呀？您能加个主语吗？谁旁边的呀？
3: 就这么久了都没听过节目是吧？
4: 刚才还有朋友问，今天有创新脱口秀吗？今天有脱口秀就不错了，
3: 还
4: 创新脱口秀，
3: 要求越来越高了。
4: 这是什么叫创新脱口秀啊？
3: 还惹怒了，再给你讲波冷笑话。
4: 倒立着想脱口秀啊，真的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又不困了，冷笑话。
3: 别了别了，我
4: 请问晚上睡觉为什么不能戴表？
3: 为什么？
4: 因为代表月亮消灭你。
3: 好了，行了、啊，
4: 回到我们正常话题，今天有话题的啊。
3: 我们接着话题啊，说一说那些你的就是那些接受不了的味道吧，或者说尤其是说那个劝退外地人的，
4: 对，本地美食，
3: 本地美食，对，
4: 哪些本地的人啊很喜欢吃的一些东西，但是对于外地人来说他真的是接受不了的。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3: 半岛国王说，一个西安的卤汁凉粉，本地人有的都接受不了，因为是水煮蛋加皮蛋加凉粉加熬煮的芥末汁，可能味道比较冲一些。
4: 这东西看起来每样都
3: 还
4: 好，
3: 还可以
4: 水煮蛋皮蛋凉粉，就熬煮的那个芥末汁可能
3: 味道可能冲一些，
4: 对，冲一点，但还好，是吧？总比什么东洋的那个童子蛋。那个吧，就是不管味道怎么样，但说出来你都是有心理阴影的，
3: 你想想你就觉得受不了。
4: 对， 刚才在视频端还有朋友问啊，这猴哥72变说，小哥哥小姐姐，新疆抱团怎么报名来着呢？
3: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回复新疆就会有一个海报，识别那个海报当中的二维码，有一个客服二维码，你可以咨询，还有行程二维码都可以了解。
4: 现在8月9号的团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啊。
3: 还有这位 Mark 说，我们呼和浩特，
4: 托
3: 克托县的酸米饭和酸米汤，我就觉得很好喝。我外地的媳妇儿啊，可能他就
4: 酸米饭，
3: 应该也是发酵的吧？听
4: 着吃起来也是那种酸臭的感觉吗？
3: 应该是发酸发酵的那种酸味。
4: 这都是味道上的。其实你看，有很多东西呢，它不是味道上的，就是你闭着眼吃，你不告诉他这什么东西，他吃的真的是特别的香，
3: 也挺好，是吧？
4: 但你告诉他以后，这东西他可能真的就吃不进去了。
3: 对，
4: 哎，因为江浙沪包括福建那边特别多这样的东西。你比方说，在福建有个东西叫土笋冻，你吃过吗？
3: 没有。
4: 土笋冻就是呢，土笋是什么东西呢？你听着好像是一个植物，它不，它是海里的一个生物，哎，管形的那种生物。其实你是它，你说它是那种类似于。
3: 是吗？
4: 就类似鱼吧。由于呢，这个它这个虫子呢是那种蠕动型的，就是说你跟它说的时候，它特别容易联想到那个陆地上那种蠕动的，就比方说蛆，把它做成洞，然后洞里边呢，它是一条一条的那个管状的那个东西，然后你不跟它说，这东西真的特别的好吃。哎，蘸着酱油醋吃土笋冻，哎，
3: 也可以，
4: 又清凉又好吃，然后又鲜美。你跟他说这里边是一个虫子，你完了。
3: 不能想，有的东西是完全你不能想，闭眼吃就可以了。
4: 真的闭眼吃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3: 那很多人吃火锅还不吃那个鳝鱼呢。
4: 哦，鳝鱼，
3: 他也觉得受不了。
4: 鳝鱼你切成段的话，肯定能吃。
3: 但是就一个是想象它那个原来的状态，以及端上来那个血呼啦擦的那个感觉，就有点受不了。但你单纯吃完全没问题。
4: 但东北那个泥鳅钻豆腐，它肯定更吃不 了。
3: 那肯定够不行。
4: 哎，泥鳅钻豆腐，这是说实话，做起来真的有点残忍。大豆腐放在锅里炖的时候呢，正好把那个活蹦乱跳的泥鳅扔进去，然后泥鳅一受热受不了啊，就各种的钻，它特别喜欢钻嘛。然后呢，在豆腐里钻的是千疮百孔，哇，出来的那种效果呢，就是豆腐里边有泥鳅。啊，说出来，人类多么残忍，说起来还谈笑风生，还放罐头音效。
3: 那真的是有人，当地人很喜欢，
4: 很喜欢吃，你像我就吃不了那个麻辣兔头
3: 啊？为什么？
4: 是
3: 你受不了那个样子是吗？呲牙咧嘴的那个？
4: 对，就是我吃东西不爱吃头。
3: 哦，鸭头也不吃。
4: 对，我吃，尤其那个像那个哺乳动物的头，我更不吃。
3: 对，非得哺乳动物。
4: 哎，对，兔子头。兔兔那么可爱，为什么要吃兔兔？
3: 那你不吃它的原因，你吃过吗？它的真的很好吃。
4: 我真的没吃过。
3: 但你是因为它那个样子是吧？
4: 对。是。
3: 哎，反正我去成都是必须得吃那个兔头，但是你看到它那个完整的，
4: 哎，
3: 甚至它那个牙齿都还在那
4: 里。两棵树的守望说毛蛋呢，不知道算哪个地方的美食啊，但是我真的接受不了那个。毛蛋我特别的喜欢。我们家那个大吉那边，
3: 好像对，
4: 有毛蛋，要一般的地方真找不着这东西了。好，北京时间7:4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劝退外地人的本地美食都有哪些呢？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我们一会儿回来。
5: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啊。今天呢，咱们话题说的是那些劝退外地人的本地美食啊。说实话啊，即便互联网如此之发达，但是咱们中国毕竟啊地大物博，口味各异的美食实在太多了。到现在我还能经常听说到一些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些特别奇奇怪怪的东西，比方说臭屁醋。哦，臭屁醋，你光听这名字就能感受到这个味道，绝对是一言难尽的。而且非常坦诚，看名字你就知道这个醋的全部特点了。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叫这个名字，它真的很难往外卖啊。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自虐倾向的嘛。除了熟悉的人会买单，你说陌生人看这个名字谁能受得了啊？我之所以知道这个醋呢，也是因为昨天有一条热搜的新闻，说广东中山的陈女士在家里边煲汤的时候，里边就加了这个臭屁醋，小火慢炖了一个半小时，汤味是越飘越远，哎呦，可把隔壁邻居给吓坏了，就这股酸臭味穿透力极强啊，越闻越像什么东西腐坏的那个味道，然后呢，邻居是越想越害怕啊，越害怕还越容易想，哎，最后邻居直接报警打电话求助了，说自己闻到了尸臭，隔壁一定发生什么事儿了。警察叔叔接警之后非常紧张，这有可能是重度刑事案件啊，对吧？赶紧上门排查，结果发现原来是隔壁陈女士在煲汤。啊，陈女士说自己用的是臭屁醋啊，就直到现在我都感觉这个新闻是不是一条那个卖醋的软文，你知道吗？作为一个特别严谨的吃货，我还真的去查了一下这个臭屁醋呢，虽然说大多数人不知道，但是在广东珠三角地区还真的挺有名的啊，在那边呢 有

特有的这种就是传统发酵的米醋，而且呢人家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长寿醋啊，长寿醋。我估计之前叫臭屁醋它不太好卖，改了个名儿。这个醋呢就是以炒米密封发酵数月制成，具有闻着酸臭吃着鲜香的独特风味，被誉为液体榴莲，已经入选多地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所以你看看啊，对于喜欢的人它就是遗产，对于不喜欢的人都以为是遗体，搞得我特别想来一瓶试试啊。哎呦，这时候我们营养美味应该弄个小黄车什么的吧。其实作为一个东北人的我觉得我的口味算是重的了，我就很好奇这玩意儿到底能臭到哪去啊。真的啊，什么广西螺蛳粉啊，什么长沙臭豆腐啊，安徽臭鳜鱼，这些就在我眼里那是虚假的臭啊，并这些东西就闻着臭但吃起来是纯好吃的呀。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根本劝退不了外地人。可能有朋友会问了，说那闻着臭吃着才香，这才正常对吧，符合一个食品的一个规律。你说一个东西它闻着臭吃着也恶心，那不纯的啥吗？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美食呢？我跟你说怎么就没有啊，真的有啊，老北京豆汁儿，对吧。因为我还没有尝试过那个臭屁醋到底是什么水平，我也不敢妄下结论说这个臭屁醋跟老北京豆汁放一块它谁更臭一筹啊。但是老北京豆汁是真正做到了那种表里如一的美食，难看难闻又难喝、你看那个样子，灰绿色的粘稠液体，你再闻一股酸臭味直冲脑门顶，最后喝进去所见即所得，没有任何反转。有人说哎呀这个豆汁好，豆汁养胃啊，这养不养胃我不知道，它真是反胃的。如果你是外地人来北京玩啊，慕名而来，我挑战一下我老北京豆汁，都说这玩意难喝，我看到多难喝，第一次喝哎我觉得还不错呀。我跟你说那可能不是你口味重，大概率是你去那家豆汁店它不正宗，你知道吗？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关于老北京豆汁的也挺好玩的新闻，就跟刚才那个臭屁醋那个新闻吧不遑多让。说这个有一个胡同大爷，哎，大爷呢抓住了年轻人的猎奇心理，玩起了反套路营销。就别的商家呢卖饮料都是这么喊的，说啊不好喝不要钱，这大爷特别厉害啊，直接喊出了老北京纯绿豆豆汁好喝不要钱。啊，好喝不要钱，而且还补充一句，一口保证吐。果然大爷是懂互联网营销的呀，这口号一喊，直接戳中了年轻人的好奇心，大家伙蜂拥而至。那会儿呢，这事儿在短视频平台还真正火了一阵呢，大家就算喝不到，也喜欢通过视频呢，看看别人喝完的那个痛苦面具。当时这个新闻呢，就说有一个小伙真的喝完有点生气了，怎么可能有这么难喝的东西？就这么难喝的东西它不应该成为一个产品呢、所以当时他愤怒地指责大爷说，你这里边是不是掺粪了？然后北京大爷你们也知道啊，北京大爷都喜欢逗闷子嘛，对吧，然后就说哎呀是啊我这掺着啊，然后小伙当真了啊，立报警了。警察真来然后把大爷带走了，这年初的事儿。当然大爷最后肯定没事啊，带走一会儿就回来了。但是呢这事儿啊真的能看出来老北京豆汁它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强，就难喝到你说它掺东西了人家是真信，你知道吗？当然我们说即便是再小众的美食也肯定有喜欢它的群体，所以它才会有生存的空间。老北京豆汁就是这样，你说不喜欢的人吧都说哎呦这是馊了的那个抹布水的味儿，那喜欢的人呢则把它比喻为中国的可口可乐。曾经有个段子嘛，说一个人呢看一个人是不是北京人啊，就把这个人摁地上然后给他灌一碗豆汁，这人如果爬起来就骂街那肯定不是北京人啊，喝完以后呢他跳起来问有胶圈吗，那肯定就是北京人。你像梅兰芳先生就是豆汁的忠实粉丝啊，就是梅兰芳先生每天都会来一碗豆汁。还有老舍先生，老舍先生排练他的话剧离婚的时候，就为了让演员找到那个角色骨子里的那个感觉，就是演员们呢去吃这个胶圈喝豆汁啊，找找这个老北京味儿。而且呢我跟你说也不光是只有老北京人才愿意接受豆汁，你比方说汪曾祺先生，哎，汪曾祺先生在豆汁这篇文章开头就说了，没有喝过豆汁不算到过北京。所以你这么看北京豆汁吧，它就相当于新疆的赛里木湖。说句题外话啊，我真的我这该死的知识储备又蠢蠢欲动了，我这个。汪曾祺先生虽然说是京派作家，但他并不是北京人，他是江苏高邮人。他是一个美食爱好者，用现行的话就是说他是个老吃家，不是吧？汪曾祺先生这个名字你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陌生，但是我跟你说一篇语文课文啊，你对他的回忆都在这篇课文当中呢，就是端午的鸭蛋语文课文。他作为高邮人，
当时好好吹了一波高油的咸鸭蛋，那时候把我们上课的孩子给馋哭了。原文是这么写的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高油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滋，红油就冒出来了。我觉得后来那个《舌尖上中国》文案都是模仿汪老的文风，你知道吗？而且最后他还吐槽了北京咸鸭蛋，他说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说实话啊，这话我这互联网时代我都不敢说这话了。但是你看汪老吐槽过北京咸鸭蛋，但他真的能喝老北京豆汁儿啊，他在豆汁那篇文章当中说了，说当时老同学警告很多人说啊，这很多人喝一口就吐了啊，但是汪曾祺先生端起碗几口就喝完了，还说再来一碗。他用一口顺口溜来形容自己，说有毛的不吃胆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苍蝇，表示喝豆汁有什么不敢的呢。哎，其实能感受出来啊，就是汪老绝对能喝豆汁，但是可能未必享受其中而已。这是很多人的对老北京豆汁的一个态度，就是喜欢啊，固然有这样的，但是更多人的是把它视为一种挑战或者体验，这就造成了其实一种特别不好的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浪费。北京晚报啊，以前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喝两口就扔，老北京心疼》，这里边就提到了十碗有九碗会剩半碗，一天糟蹋好几桶豆汁儿。很多人呢只是好奇心驱使来试一试，但是真正能喝完的少之又少。所以呢，面对这种现象啊，也有部分专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说哎，咱能不能让老北京豆汁啊去迎合一下大众的口味，让它变得好喝一点呢？但是更多的老北京人呢并不认同专家们的意见啊，认为这就失去了老北京豆汁的底色了。又大爷说了，哎呀，你们试一试就好了啊，喝豆汁都是第一口想到，第二口想跑，但第三口就上瘾了啊。问题关键就是很少有人能坚持到第三口的。所以呢，作为一个在北京啊已经工作了13年的外来务工人员，其实我有一计啊，可以两全其美哦，两全其美，既能让大家伙都去喝豆汁，而且一丁点都不带浪费的，而且还能让豆汁保留自己的特色，不需要做出任何改变，哎，就是原汁原味的豆汁。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方法特别简单，人王老都说了嘛，没喝过豆汁不算到过北京，那么成为北京人也必须得能喝豆汁啊。所以干脆啊，我建议啊，咱们就把那个喝豆汁呢算在那个积分落户里面。哎，真的，你想拿北京户口就必须得喝足够量的豆汁。而且我跟你说，这占比还不能少，喝豆汁最少占20分。哎，喝豆汁占20分，相当于见义勇为。这个你不光是积分落户，你买房也是啊，买房啊除了交满5年社保，你还得喝够3年豆汁。中间一打开上面都写着啊，这个满五喝三。所以说为了留在北京，我爱喝豆汁。